0: 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我们来看一下男子的三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上篮很积极，有这一跳还不错。所以第一跳来说还不错，这一跳。16.64米啊，第一跳16.64米还是可以。用板呢还会有一些空间，距离板头有将近13公分。牙买加的名将乔丹斯科特。去年的东京世锦赛他拿到第5，去年在南京的世锦赛他拿到第4。哦，这一跳有17米多了。这一跳斯科特表现出色，在第一次尝试就有了一个好成绩。素文确实要放更开一点，尤其在第一跳已经16.60米的情况下，后边可以放更开。乔丹斯科特的第一跳居然就来到了17.29米啊，这水平非常高，而且这用板用的还不够好呢，你看有非常大的上升空间。这下其他选手压力不小。意大利的迪亚斯·阿尔南德斯，好的，这一跳很漂亮。迪亚斯·阿尔南德斯这一跳成绩非常出色，他应该已经超过沃欧利的那条线了。迪亚斯·阿尔南德斯第一跳是17.47米，作为卫冕冠军啊，第一跳就非常的强势了。而且你看他在上板踏板之前那一步，因为在调步点还稍微有一点减速，损失了一点点的助跑速度，上板的时候。所以如果是不调那个步点，可能上板速度会更好。法国的塞雷尼，今年世锦赛的第8名，这跳16.93米。几条踏板是已经用到极限了。
2: I want you to stay tight like that, so you ran through the board. If you reach, it's over. I'm gonna edge you back and let you keep coming.
1: 这是阿尔及利亚选手特里基。不，这一跳比他第一跳要更出色一点，应该也是17米多吧。特里基在格拉斯哥的室内世锦赛上，在24年前年拿过一块银牌。他今天开场的前2跳都不错。用板还有提升的空间，这一跳已经来到17.23米了。

丹斯科特，第一跳很出色，第二跳可以继续的改善和提升。感觉是不是有犯规嫌疑啊？看看他踏板的状况，哎，成绩有效，这一跳还不错，这一跳的用板用的比第一跳更好了，第一跳用板有很大的上升空间。17.30，三跳的节奏感非常强啊！这一跳仍然啊，这板用的还是不太行啊，还是能够再去提升。虽然相较第一次啊，第一跳几乎没有用上几条踏板，第二跳呢稍微好一点。17.3。古巴选手拉萨罗马丁内斯，17.14。现在看起来呢，像世界大赛当中男子的三级跳远金牌点要在17.50左右甚至更高啊，这一跳是完全没有踩上板。乔丹斯科特的第三跳，调整一下步调，主要是用板。前两跳的板用的不好，这跳应该用上更多了。17.33。巴西的多斯桑托斯，这一跳应该是能够接近17，比此前的三跳有进步。多斯桑托斯呢，在室内世界锦标赛上是2018年在伯明翰拿过一块银牌，这跳来到了16.92的成绩，将近17。多斯桑托斯是32岁的选手。苏文确实可以放开一点儿，助跑更积极，速度更快，上板，这跳还是一般，犯规了。应该起跳的时候，像踏板那一下已经犯规了。特里基

七米三零，特里基非常稳定啊，他这几跳呢都是在17米2、17米3这个区间啊，非常稳定的成绩。

意大利的选手迪亚斯埃尔南德斯

0: 刚才第三次试跳是免跳了，在第一跳做出了一个17.47米的好成绩之后，他在第四跳可能又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表现，17.08米。这跳没有用上踏板。亚塞尔南德斯也是出生在古巴的选手，规划到意大利。法国的塞雷梅最后一次机会，一直想拼一把17啊，还是没有成功。让塞雷梅最好的成绩定格在了16.93米。
1: Can't run through it. Hey, good work, man. Good job. Good job. I know. What'd you feel that pain? That gets in your head.
0: 马丁内斯还是有机会争夺奖牌，最后一跳。这一跳应该也是17米左右。16.90米。素文呢，今天在男子4米跳远当中始终没有调出一个比较积极的状态。说实话，这一次呢，中国队派到波兰参加室内世界锦标赛的团队规模是非常小的，只有4个运动员，而且全部是男子选手。3级跳远的素文，跳远的舒恒，还有两个呢是60米栏的选手，刘俊熙和陈明将。这也是中国田径在参加室内世界锦标赛的历史上第一次啊，没有派出女选手，派出了全男子选手的阵容。今年呢，对于中国的田径项目选手来说呢，重心肯定是9月份的名古屋的亚运会。那么由于明年2027年呢又是室外世锦赛年，同时又是在北京来办室外世锦标赛，所以明年应该是中国田径做梯度建设的一个阶段性的目标。所以呢，对于队伍来讲，在今年呢是要挖掘更多的年轻人，让更多年轻人通过比赛的历练能够快速成长到明年的世锦赛上，具备更强的竞争力。乔丹斯科特最后一跳还是没有，17.33米应该是他最好的成绩了。16.88米的最后一跳。亚塞尔南德斯现在已经金牌在手，最后一跳的机会。非常放松，带着一跳犯规了，跳的也很接近自己的17.47米的成绩，但是犯规了。 意大利的选手

0: 兹尔南德斯成功卫冕。在南京市17.80米的成绩，也是创造了个人的最好成绩，拿到了金牌。今年17.47米，在波兰拿到了冠军，实现了蝉联。亚斯尔南德斯夺冠，牙买加选手乔丹斯科特17.33米拿到第二名，阿尔及利亚的特里基17.30米拿到第三。好，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来到直道上关注精彩绝伦的男子60米的较量。60米的比赛呢，就是室内世界锦标赛最让大家期待也是关注度最高的项目了。这个比赛呢6秒多钟就结束，所以实际上完全是零容错，不能够犯任何的错误，犯错就没有弥补的机会。我们来看看选手，在第一道是来自喀麦隆的运动员埃塞梅，他是全飞运动会的冠军，在60米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秒52，今年32岁。在第二道呢，是来自荷兰的选手波尔内克，波尔内克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秒51，也是分次拿到了荷兰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三道是牙买加的小将莱维尔，莱维尔在去年的冬季锦赛上拿到200米的铜牌，60米的个人最好成绩6秒47。In lane at number 4, from the USA, a personal best in the semi-finals of 6.43 seconds.
1: 在第四道是美国的选手安东尼，安东尼在半决赛时刷出了个人最好成绩6秒43。在第五道呢是卫冕冠军来自英国的选手阿祖，去年在南京他是以6秒49夺冠。在三月初的时候，他在柏林的比赛当中刷新了自己60米的拿到了6秒49。这是来自美国名将布梅尔，布梅尔今年30岁了，他也是在两届世锦赛上，室外世锦赛上拿到过100米的铜牌。在60米，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42。基肖通森在第八道是来自比利时的选手维尔赫。威尔赫斯塔滕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秒52，他也是比利时全国的锦标赛3次的冠军得主。今天比赛的看点呢，应该是集中在4、5、6，安东尼、布罗梅尔、围剿阿祖。只要能够打开6秒5，就有很大的机会去得冠军。阿祖呢，在去年的南京是唯一一个打开6秒50的选手。那24年呢，在贝尔格莱德，当时是科尔曼6秒41拿到了金牌，莱尔斯6秒44拿到第二，内枪的水平非常高，阿锦布雷克是6秒46拿到第三名。所以今天看看26年的室内世锦赛，6秒50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时间关卡，有几个选手能打开6秒5。比赛开始，阿祖的起跑比较快，布罗梅尔和他并驾齐驱，安东尼，哇，最后应该是安东尼，美国选手安东尼应该是拿到了冠军。在布罗梅尔和阿祖并驾齐驱的情况底下，安东尼斜刺里杀出，从第四道突出重围来到了第一的位置，也真是电光石火一瞬间，6秒多钟的比赛确实是水平非常高。比赛发生之后呢，就是看到4、5、6、3道的选手处在领先，安东尼后程的能力还是体现出来了，他的加速能力很强。

21岁的选手安东尼，他在今年的室内赛季是表现火热，在美国的国内室内锦标赛当中，他拿到了6秒45的成绩，刷出了 PB。那么来到了室内世锦赛呢，在半决赛他以6秒43又刷新了自己的 PB， 确实成绩非常好。最终的成绩还没有出现。21岁的安东尼今天在美国同胞也是自己的前辈布罗梅尔和卫冕冠军阿祖的围剿之下，最后突出了重围，确实是非常快，这一枪在后程体现出他极强的能力。阿祖和布罗梅尔在前程是略微领先，但是安东尼呢是在30米之后就逐渐的赶超了。在起跑加速阶段，安东尼的前几步啊，前10米其实一般，但是他后程能力真的强，节奏越跑越好，完全不掉速度。拿到冠军，他的同胞布罗梅尔是拿到第3，哇，前3都打开了6秒50的大关。拿到亚军的是基肖恩·汤普森，哇，6秒45刷新了 PB， 他把阿祖挤到了第4，阿祖也打开了6秒5，但是只能屈居第4。今天真是高水平的一枪，60米的角逐。好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再见。

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羽毛球亚锦赛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号球场，一号球场即将要开始的，这是女子双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的名将刘胜书搭档谭宁来迎战阿玛利亚和拉玛丹蒂。点杀了对方的一个追身位，你像这种在杀球当中的力量，这个确实是刘胜书和谭宁这对组合的优势。就首先在这一拍上他们有球速，这个球速啊就决定着两个人在进攻端的穿透力。发后场，这个球发得非常突然啊，以至于拉玛丹蒂第一时间都没太反应过来啊，就把拍子举起来啊，这个拍子都没有拿住，那自己也笑了。嗯，这是一个带停顿的推挑，长出了底线。14

台网没有过。你看，这是刘胜书啊，在中前场找的一个进攻的机会，他希望能够通过这一拍啊，

收掉。嗯，这个节奏啊控制得很好。因为之前啊中后场中国组合更多的都是点杀啊，刚才都是以吊球为主啊，最后是一个高质量的收掉直线。这就是在前三拍啊发接发这个环节上我们算得很到位啊。刚才就是刘胜书发球，发完球之后啊，对方接发球回过来，第三拍就把这个球给压下来了。发后场，这个球其实能够看到阿玛利亚的犹豫啊。你看，其实第一时间在正手底线的方向，就哪怕下手球啊，也能够把这个球给救起来。

0: 哇，这个线路让对方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1: 18, 9,
0: 这个斜线啊，挡得非常突然，就让对方像石化在原地一样。第一局啊，现在这个比分已经被刘胜书和谭宁两个人给带开了。杀掉结合，平高球再过渡，劈斜线。两个人轮转，好球！这球是刘胜书啊，在中后场的直线进攻，点杀了一拍直线。看，就是这一拍点杀直线，然后谭宁再往前的一个挡放网。19-9。

将二十比九，刘胜书和谭宁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这21-10，第一局比赛刘胜书和谭宁赢的还是比。

0: 较的轻松。这个只有在开局阶段的那一段时间啊，两队组合是进行了一点试探，但是随后能够看到整个的比赛节奏啊，也是完全被中国组合所掌控着。
1: 摆不了，摆不了。
2: Second game, level play.
0: 这球有点弹网，中国组合轮转，出界了。你看刚才是阿玛利亚杀了两拍，但这个球呢就相当于没有那么快的球速，这个球也不重，所以就被我们比较轻松的把这个球给挑起来啊，再挑给对方，然后这个时候对方也只能再用平高球来进行过渡。

0: 一拍半场。
1: 而相反，你看，无论刘胜书和谭宁啊，两个人谁在中后场来进攻来点杀，就他们这一拍的球啊，首先是比较重啊，然后很有力量感，然后球速也比较快，所以像这种球啊，对于对方来说就会比较难挑。

在上。其实，在边线上，这个球第一时间感觉谭晶还是有点犹豫。你看，第一时间是想拦的，但是觉得对方这个球有可能出边线，就稍微犹豫一点，这个球已经错过了一个最佳的击球点。

0: 收掉。钟县长的停车坞快挡，这个多拍啊，双方都是以拉吊为主。这是一女组合突然的一个提速，
1: 3, 2, 1.

第二局3-3。这个接发球还是被对方给抓了。阿玛利亚的一个收掉斜线。这个点掉或者是收掉，好球！第四拍上啊，就快速的找到了对方的一个防守空当。发后场。中国组合轮转，球，这个接发球刘胜书抢得非常快啊，真是出其不意的突击。

0: 做好下一拍的防守。
1: 好棒！
0: 这个球，印尼组合选择了挑战。斯宪是喊了出界。确实出界了，这至少出了两个球头的距离。谭宁刚才也是非常友好的，就是主动向对方指出了在这个前场在往前的这一块是有汗水的，这也是怕对方如果跑到这儿来救球踩到这个沾有汗水的地胶的话，这个可能会有危险，有受伤的风险。好球啊，谭宁发了一个对方的后场，发向对方的四号位。再往前都拦下来了，因为再往前啊拦的比较快，所以这就会挤压对方啊在中前场的一个反应时间。

防住对方的一个收吊，反击，挡放网，再杀。这个时候节奏也需要调一调，拦掉，好球，收掉直线，半场，漂亮。你看，就是刘胜书和谭宁两个人啊，在刚才这个多拍，不止一次轮转。这个时候，刘胜书再往前找机会，然后谭宁啊，再回到自己的头顶区。再去进行下一拍的一个连接，在这儿，在头顶区杀了一个半场，这个球再往前啊，还是有点太低平了，就这个弧度没有完全的给出来。你看，就是这个反手，反手推到对方中间的这一拍啊，这个弧度太低了。发谭宁的后场，好球！你看这个点杀的质量是非常够的。

0: 杀斜线。
1: Service over 9
0: pen。 这个杀完球之后下一拍啊没太连贯上，好球！你看这一分啊，两个人的所有的注意力啊，包括他们的重心，都是向中前场来扑的。谭宁反拍啊，抽了一个大角度的斜线。这样11-9，刘胜书和谭宁带着两分的领先啊，进入到在第二局的技术间歇。刘胜书可能这个腿部有一点不太舒服，因为这届亚锦赛对于各支队伍们来说，他们更多的都是在调整状态，因为今年亚锦赛就除了作为这个洲际赛事来对抗之外啊，它其实更多的是给各支队伍的一个很好的备战的。

0: 机会啊，因为汤姆斯杯和尤伯杯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年的汤尤杯也是在丹麦来进行。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亚洲羽毛球锦标赛，在这个时间段，其实同期还在进行泛美，包括这个欧锦赛的比赛，这各州的洲际赛事啊，都在这个时段来进行。这一分对于谭晶来说可惜了啊，其实已经补到这个直线的方向了。这球弹网，还有谭宁调整的真快啊！反击，谭宁进攻，刘胜书补到中前场，好球！哇，这一分能够看到这个谭宁的坚韧啊，包括他在被对方连续进攻这条直线的情况之下。你看他能够快速的救球啊，然后身体动作再快速还原，再投入到下一拍的攻防转换当中，这就是两个人的配合。
1: It's okay.

0: 这球没挑起来。
1: Service over 14-11.

0: Fork。
1: 嗯，杀对方的三号位。
0: 15-11。
1: 还是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现在对于印尼组合来说有点找不到刘胜书和谭宁两个人的这个种发球节奏啊，包括发球线路，就在这一点上他们判断的不太准，所以中前场就显得有点被动。
2: 好，来吧，来
1: 16-11。第二局比赛刘胜书和谭宁领先对方5分。

0: 点杀直线。你看点杀直线的这一板球的速度啊，超过了330。就这个杀球的力量，真是刘胜书和谭宁这对组合一个很大的优势。这可能是其他很多女双组合不具备的能力。
1: Service over 12-17.

这球摆脱出来了，反手过渡。 对方主要是吊球，好球，反击，挡放网，这球球的不错，还有。 再次形成均势，形成了超级多拍。现在比拼的是稳定性啊，比拼耐心，同时也比拼双方的体能。 杀一拍斜线，这个时候谭宁再轮转到中后场、半场，整个组合再轮转，好球，超长多拍啊！最终刘胜书在中后场的进攻一锤定音。你看这一拍，刘胜书和谭宁一人救了一拍啊，然后再重新回到。 这种攻防的节奏当中，打完刚才这个多拍啊，四个人都挺累的，确实是得喘口气啊，擦擦汗。 谭宁来发球，拉玛丹地接发，发后场，杀上网的连贯，这样20-12，刘胜书。

0: 和谭宁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这样21-10，21-12，刘胜书和谭宁也顺利的跻身到本届羽毛球亚锦赛的女双的决赛。那中国羽毛球队也提前包揽了女子双打的冠亚军，刘胜书和谭宁两个人进入到女双决赛啊，将会来迎战中国队的另外一位组合李静和罗徐敏。我们也恭喜中国羽毛球队在女双这条战线上有非常出色的表现。
1: 对，判战呢？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子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在今天这个比赛日羽毛球亚锦赛在一号球场进行的最后一场比赛，男子双打的第二轮也是男双的1/8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组合何继霆和任翔宇来迎战黄敬腾和黄家豪这对新加坡组合。这次是发一号区，在羽毛球当中的这个发球点位啊，一号区和三号区都是在这个发球线内线啊，这条线上，一号区的这个发球点位是偏短啊，偏浅的这一块，然后三号区呢会偏长偏深。其实面对着对方这种连续的下压的杀球跟抽球，这个其实在男双比赛当中是比较难摆脱出来的。杀一拍直线，再杀，注意站位，好球，这个节奏很快啊。就是现在能够看到，在男双比赛当中啊，只要谁能够保持住对于球头的连续下压，那接下来几拍啊，这一方就会有明显的优势。这个球有点没太打实啊。 黄庆腾的一个

有失误。15-9，中国组合现在领先对方6分。刚才这个球何其平反手还是想快速的抽一个直线，可惜球没能过网。嗯，这个球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对方的回球长出了后底线，分差重回6分。其实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是最能够体现出两队组合的经验的。这球没办法了，因为对方接发球回过来是擦网，所以我们只能是非常被动的把这个球给挑过去啊，但是挑的也比较浅，所以像这种球，这一分我们确实是没有什么办法。球，看看能不能摆脱出来。哇，这个球边线出界。新加坡组合选择了挑战，因为刚才这一分相当于是新加坡组合掌握着场上的进攻优势。球头是压在了边线上，这个球在界内。3分的分差。好球！就其实今天在接发球当中啊，何其平和任湘雨这个线路抢的是非常快，并且这个角度抢的比较大的，这一点让对方很不适应。但是相反啊，刚才他们也抢了我们的一个发球，同样是在接发球这一拍上就把角度给推开了。再杀，注意连贯，好球，连续的重杀。任湘雨来发球，这个球在第三拍之后，这个中国组合就占据了明显的场上优势，还是发一号区，半场的机会，好球，这样20-14，何其平和任湘雨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继续半场杀球的机会，21-14，何其平和任湘雨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两队组合交换场地啊，接下来双方第二。

0: 二局
1: ，level。
0: 经过第一局前半段的试探之后，这个技术间歇回来，能够看到何基廷和任湘宇两个人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1: One love。
0: 这个在经验方面，何基廷和任湘宇啊，肯。

0: 这个球判断的还是比较准确的啊。就已经把对方的这个人啊，这条线路完全盯住了。你看，所有球、所有的线路都是打向黄家豪这一侧。做好防守。这个球也是对方接发球回过来有点弹网，所以相当于在第三拍上我们没有办法，只能被动的把这个球调给对方。发球出现了失误，黄敬腾刚才发球擦网之后没有过线。这还是在线路上，就是在往前我们抓的这个线路。你看，连续推对方直线啊，然后再把球分到对方的中间。这个球有点可惜啊，所以我们看到第一时间这个任翔宇还是跺了跺脚啊。做好防守。这个球是在界内啊。这是新加坡组合的一个判断失误。这个平抽档的节奏很快啊，而且从线路来看我们就已经形成了对于对方的压制。因为像这种球最让对方难受的就是把球抽到对方差不多是把拍子举到头顶并且下蹲的这个高度上。贺继廷和任翔宇也进一步的扩大分差。第二局啊，现在8-2，中国组合领先对方6分。
1: Three.

这样11-4，何济平和任翔宇也是手握比较大的比分领先啊，进入到双方在第二局的技术间歇。印象当中，在第一局技术间歇，何济平和任翔宇是领先对方3分。这个第二局技术间歇已经是领先对方7分了。在上一届汤姆斯杯的比赛当中，也就是2024年啊进行的汤姆斯杯的比赛当中，何济平和任翔宇两个人当时是在半决赛2-1啊逆转了吴世飞和伊祖丁，也帮助中国队闯入到了决赛。然后在决赛当中啊，在他们出战的场次是2-0战胜了费克里和毛拉纳，最终也是帮助中国队以总比分3-1啊战胜了印尼队，重夺汤姆斯杯的冠军。然后何济平和任翔宇是在今年的3月份，在瑞昌大师赛收获了男子双打的冠军啊，也是他们在本赛季的首冠。两个人啊，也是携手打破了接近21个月的冠军荒。所以能够看到，在本赛季赛季初的时候，何济平重新回到国际赛场，然后重新搭档任翔宇，就两个人现在整个的竞技状态啊是在逐渐向上走的。黄敬腾在往前反手勾对角，这个球也出现了失误。因为这个分差比较大，所以现在明显能够感觉到这个新加坡组合其实在场上就是已经显得没有什么心气了啊。尤其是现在在中前场的这种争夺，这个新加坡组合两个人没有什么办法，就他们也很难在中前场摆脱出来。你像在男双比赛当中，这种中后场的跳杀，这个男子选手的杀球速度和力度都是比较足的，所以一旦漏了这样的机会，这个对方大概率会得分。好球，这还是在线路上啊，我们能够非常敏锐地捕捉到对方在中前场的防守空档。11分的分差。你看，几乎所有的得分啊，这个优势都是从中前场的控球，包括强网这一拍开始积累起来的。

收不收我们？Full head。

这个时候对于何其平和任翔宇两个人来说，需要重新找一找节奏啊。好球，杀完球之后向前的一个连贯。因为这个时候对于中国组合来说，还是要尽快的拿下比赛，避免夜长梦多。何其平来发球，嗯，这个球对方抽长了。20-10，何其平和任翔宇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21-10，让何其平和任翔宇拿下了第二局，以2-0的比分啊战胜了黄敬腾和黄家豪。这样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何其平和任翔宇将会来迎战另外一对中国组合梁伟铿和王昶。两队中国组合也将会争夺一张四强的入场券。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2026年蹦床世界杯阿尔克马尔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是本站比赛女子双蹦床的角逐。决赛呢，一共进行两轮，首轮比赛过后，排名前四的选手可以晋级到最后一轮去争夺奖牌。双蹦床的比赛每套动作呢是由两个动作组成，应该包括向前和向后转体或者是不转体的动作，表现出良好的控制、优美的姿态、正确的技术，还要保持高度以及动力。你现在看到的双蹦床项目，它的特点啊，主要是动作的高度比较可观，而且是连续的、富有节奏的，中间是没有犹豫或者是垂直跳。刚刚完成比赛的，这是西班牙选手洛雷托。双蹦床这个项目呢，整体来讲还是非常小众的。首先，蹦床这个单项，就算体操大项里面来讲，相对来说的小项。而双蹦床呢，它是一个非奥项目，所以我们也是比较少看到这样的比赛。美国选手苏珊·吉尔。这一跳整体的完成来看的话，确实是稍微有一些进网。在空中姿态方面所呈现出来了比较明显的一个屈膝啊，这样的分数会扣在完成分当中。蹦床的比赛呢，更多的是采用团身、躯体或直体的姿势进行翻腾，在这基础之上加转体。这是美国选手阿利亚拉加。不错啊，完成的效果还是非常理想的。

在双梦床当中也是呈现了非常不错的一个稳定性。再来回顾一下，并且它的落地是完全落在了红色区域啊，这个区域是不扣分的。跟中立选手阿莱亚，阿莱亚也是拥有着非常不错的难度储备啊，看一下首轮的发挥。第一跳完成，落地不错啊，也是相当的出色。连续两位出场的选手都发挥出了自己很不错的一个实力啊，难度和完成方面都呈现到了一个很好的水准。落地差一点点就完全站稳了，身体姿态也还是不错的。好，这样的话首轮比赛已经完成了，我们看一下排名前四的选手分别来自美国、西班牙，还包含一位个人中立选手。首轮的最高分26.7，马上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决赛首轮排名前四的选手能够获得争夺奖牌的机会，在这一轮当中一跳定胜负。首先上场的是美国选手苏珊吉尔，还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动作展示。第一个姿态的时候稍微有一些危险，那最后还是通过很好的控制能力把它弥补了过来。这样的话呢，在落地方面也是呈现出了不错的效果。后置两周的展体还是非常充分的。来看一下打分的情况。好，马上登场的还是同样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拉加。阿利亚拉加在首轮比赛当中是排名第一的选手，看看好的状态能否延续到最后一跳当中。好，大家出发。第一跳不错，哦哟，实在是非常可惜呀。啊，这一跳呢，拉加出现了摔倒的情况啊，这样的话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最后的这个跳跃的方向啊，实在是太向后倾斜了。好，第三位登场亮相的选手。个人中立选手阿莱娜·卡什尼科娃，这位选手在首轮比赛当中排名第二位，也是有着非常不错的竞争力。他的第二次触网似乎是没有能够踩在中间的区域。我们来看一下双梦床的比赛，第二跳要在中间来起跳。我们看它的倾斜角度啊，应该是在第二个动作的时候没有能够踩在这个平面的网上。这样的话，它这一跳就是零分了。我们恭喜美国选手拉加是凭借二十。

104.800分收获了冠军。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男子双蹦床的决赛。首轮比赛八位选手参加，在首轮过后呢，同样是排名前四的选手可以获得大决赛资格去争夺奖牌。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比利时选手布伦特·德克勒克，不错。男子选手一上来的难度会有很大的提升啊，主要他们的力量会更加的充分，能够帮助他们有更好的起跳高度，完成更高难度的动作。这一跳的难度可以达到10分。双蹦床的比赛分数的构成，难度分加上完成分再减去额外的扣分，就是一跳动作的最终得分。完成分给了18.6，最终得分28.600分。这是来自荷兰的东道主选手沃尔夫。东道主选手呢，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难度储备啊。但是从难度的分值上来看，和刚刚我们看到的比利时选手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就是他所使用的难度啊，会比较简单一些。完成质量还不错啊，也是以稳为主。这一跳的难度是达到了8.4，完成分是8.6，最终得分27.00分。现在上场的是美国选手维斯特·福勒，也是拥有着不错的难度，看一下今天的发挥。这一跳的动力性还是不错的，但是最后第二个动作的完成啊，也是在起跳的倾斜角度上有一些靠斜后方去倾斜，所以它的落地呢会产生扣分。它这一跳的难度还是不错的，10.4的难度分。队友也是比较吃惊啊，确实刚刚那个角度还是有一点危险。18.4的完成分，10.4的难度，扣了0.8，最后得分呢是28.00分。好，下面上场的是同样来自美国的名将帕迪拉。帕迪拉主要是在难度方面有着非常大的优势啊，看发挥。一跳不错，漂亮，完成的非常好，也是落在了红色的区域，落地不会产生任何的扣分。鲁本帕迪拉在此前的双蹦床的国际比赛当中也是收获过不少奖项，他的难度可以甩开别人非常大的差距。这一跳的难度可以达到11.6分，来看一下裁判员给出的完成分。目前来看，确实是一个断崖领先的完成情况。11.6的难度，18.4的完成，最后得分达到了

30:00，排在目前的第一名。好，现在上场的是个人中立选手布特科。哇，也是稍微有一些进网。他这跳的难度呢，会在目前上场的选手当中仅次于刚刚我们看到的美国选手帕迪拉。当然在难度方面也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吧，因为目前为止只有帕迪拉一个人是可以上11分的，11.600的难度分。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布特科，他的难度可以达到10.8。裁判组的成员也是在进行一些最后的确认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分数，28.600分，是扣掉了0.600的这个落地分。首轮比赛过后啊，前四名的选手晋级到了大决赛当中去争夺领奖台的位置。首先上场的是在首轮当中排名第4位的比利时选手德克勒克。德克勒克呢，在难度方面没有太大的优势啊，但是完成质量是他的一个优势。要来看一下大决赛的发挥。进入到大决赛的四位选手是比利时选手德克勒克、个人中立选手布特科，还有两位美国选手，分别是帕迪拉和弗勒。好，一跳定胜负的时刻，看一下比利时选手的发挥。不错，完成质量还是非常可观的，但是我们看它的落地啊，还是落在了黄色的区域。落在黄色区域算是 B 区啊， B 区呢会产生0.6的落地扣分，如果是蓝色的这个 C 区，这就要扣1.0了。只有落在中间的红色区域在落地方面是不会产生扣分的。这跳的难度分可以达到9.5，它的空中完成的姿态还是很漂亮的，看一下完成分是8.4，这样的话最终得分呢是27.300分。好，美国选手弗勒呢也是拥有着更高的难度储备，这一轮呢争领奖台要拼难度了。哇，这一跳还是比较危险啊，确实是拿出了一个高难度动作，可以达到12.4的难度，也是这个周期新增长起来的一位运动员啊，难度方面有一个很不错的优势。第一轮还是比较保守的去完成自己的中等难度，到了第二轮直接拼出一个12.4。但是他这一跳的可惜之处就是在落地，你看现在落在蓝色区域了，这就是要扣1.0的落地分了，直接把他的难度优势给损失掉了。高达12.4的难度，看一下完成分给到。

多少啊？18.6啊，18.6的完成分，最终呢，福乐是拿到了30.00分，目前排在第一位。好，现在登场的是美国名将鲁本·帕迪拉，首轮比赛排在第一名，今天倒数第二位登场亮相。好的，漂亮，哇，这一跳的完成质量实在是太高了。非常出色的一跳啊，这注定会拿到一个超高的完成分啊。落地纹丝不动，并且落在了 A 区红色区域，而且我们看它的触网非常理想，第二跳腾空之后也是有着相对垂直的一个高度，保证了它的落地落在红色区域。嗯，非常好，而且纹丝不动啊。这是11.600的难度分，落地不会产生额外扣分，现在唯一不确定的就是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来看一下分数，19.100的超高完成分，这样的话鲁本帕迪拉是拿到了30.700的高分啊，目前排在第一名。最后上场的是个人中立选手布特科，难度储备还是不错的，看完成。嗯，向侧迈了一步。如果是落在 A 区域，然后一只脚踩到了 B 区域，这样的话呢是扣0.2，落地方面会产生0.2的额外扣分。并且从身体姿态包括整体的完成效果来看，它的这个质量肯定是不会超过美国选手鲁本·帕迪拉了。它主要的竞争会和美国的另外一位选手福勒之间产生竞争。它这一跳的难度价值达到11.2。福勒目前的分数是30.00，排名第二位。看一下布特科的分数，自己也是稍微有一些遗憾啊。啊，第三，18.400的完成，11.2的难度，产生了0.2的扣分，最终得分是29.400分。这样的话，我们恭喜美国名将鲁本·帕迪拉是再次收获了世界杯分站赛男子双蹦床的金牌，最后他的分数定格在了30.700分。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奥运单项，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女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范欣怡和胡一成将会在第五和第七位出场亮相。两位选手在资格赛的第二轮分别是排在了第三和第四位。我们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的主要竞争对手啊，是个人中立选手以及日本名将森光。在资格赛当中，第二轮个人中立选手列别杰娃，他是排在了第一名啊，当时是拿出了15.5的难度，最终得分58.440分。而日本名将森光的成绩也是不错的，56.810排在资格赛的第二位。中国选手胡一成是排在了第三名，14.900的难度，最终的得分是56.270。女子个人网上的比赛啊，分数的构成是由难度分、位移分、高度分和技术分构成的，也就是说三个客观分和一个主观分。难度分呢是累计叠加的，位移分是满分10分，在10分的基础之上往下扣啊，每一个区域都有专门的扣分点。而高度分是电子仪器测出来的，技术分是满分20分，在20分的基础之上通过裁判员去打分。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个人中立选手索菲亚。整体完成的还是不错的。我们刚刚提到在蹦床的比赛当中啊，只有技术分是裁判员打出来的，而每个动作的技术分呢是6个技术裁判的2个中间分相加，也就是说去掉2个最高，去掉2个最低，取中间的平均分啊，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尽可能的去避免主观的因素。索菲亚的难度分啊可以达到15.9，今天的位移保持的还是不错的，基本上都是在中间区域去完成的。好，先来关注下一位选手的比赛，这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戴维森。戴维森在资格赛的第二轮是排名第六位，当时是拿出了14.9的难度套。那对于他来讲的话，还有更高的难度储备啊，看一下今天的决赛是否会加难度。不错，今天还是提升了自己的难度的。确实选手在决赛当中想要去冲击更好的位次啊，仅用资格赛的成套是不够的。资格赛主要呢是要保一个稳定性啊，先拿到决赛的资格，之后到决赛呢再去上难度，冲击更好的排名。

那今天这一套的难度可以达到16.2。唯一分目前是9.1，稍后要看一下它的完成分和高度分。各位选手在比赛当中只有这个落在中间的十字区域，这是不会产生扣分的。除此之外呢，都有不同的扣分。十字的前后呢，会有两个小的长方形啊，踩到那个区域是扣0.1。之后呢，在中间区域的最前、最后、最左和最右这四个区域是扣0.2的位置，四个角落是扣0.3。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范欣怡。范欣怡呢是非常优秀的一位年轻选手，在2022和23年的世锦赛当中是女子团体的冠军成员，在世界杯当中也是有过不俗的表现。来看一下她今天的发挥。有一个非常不错的高度。

最后一个难度，漂亮，完成的还是非常出色的。中国名将范欣怡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这个难度套是14.900的难度套，但主要是把自己的优势啊呈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在所有的打分环节当中完成的非常好的一个部分就是身体的姿态，这样可以获得很好的一个完成分。通过一套稳定套啊，去稳扎稳打地完成自己的技术动作。今天的位移控制也不错啊，9.2的位移分，高度分目前是15.880，难度是14.900。现在就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好，现在上场的就是我们今天比赛当中最大的竞争对手之一，个人重力选手列别杰娃。同样是拥有着非常漂亮的身体姿态，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这套动作的表现确实是非常的出色。他呢，首先是拥有着更高的难度，今天的比赛当中也是把自己的高难度动作发挥了出来。另外，他的身体姿态同样也是相当漂亮的。今天的比赛当中，列别杰娃的位移控制也是可圈可点，我们看到几乎是在中心的区域去完成的自己的动作。目前他的位移分已经达到了9.6啊，只扣了0.4。高度时间分目前是15.910分。来看一下列别杰娃的最终得分啊，确实是很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今天发挥的确实出色，也是延续着他的资格赛好状态。看一下最终的得分，58.51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一名。好，现在登场的是中国名将胡一成，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此前也是代表中国队征战过巴黎奥运会。另外呢，他在此前不久2025年进行的世界运动会当中，也是和搭档一起收获了双人同步的金牌。

来看一下今天的表现。胡一成呢，在资格赛当中是排在了第三名。最后还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对于胡一成来讲也是非常不容易啊，因为在比赛当中其实还是出现了一些波动，我们看到位移方面啊，一前一后的调整，这样的话会扣掉一些位移分，另外呢今天的高度也没有完全起来，所以可能在位移和高度两个方面都会产生一定的损失，但是确实非常不容易啊，在比较大位移情况之下自己还是能够稳住心态把这一套动作顺利的完成，这实属不易。今天的难度套是 14.9， 位移分目前是 9.0， 高度分 15.490 分，要等待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16.900的完成，所有分数相加，最终是56.880分，目前排在第三名。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名将森光。森光呢，在资格赛的第二轮当中是排在了第二名，当时的高度和位移啊保持的都是不错的，位移分仅仅扣掉 0.4， 总分是 56.810 分，排名第二位，同样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强将。今天的完成也是非常顺利的，让我们看到今天森光还是上难度了，他想要通过更高的难度去拼一个更好的总分。今天的整体完成上来看的话，其实位移和高度啊也都是不错的，并且也是拼出了一个比资格赛当中高 0.6 的难度，那主要就是要看一下完成的扣分情况，因为身体姿态上来讲还是会有一些扣分因素的。来看一下最终的得分，56.460分，排在了第四名，完成分确实不理想，15.500分。那这样的话比赛结束了，中国选手范欣怡是凭借56.880分收获了一枚铜牌，中国名将胡一成在这次比赛当中排名第六位。好，下面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王子赛和严浪宇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第二轮，王子赛和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位，携手晋级，呈现出了极大的优势。今天的比赛也是不容有失，决赛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我们共同来关注今天的比赛。首先上场的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鲁本帕迪拉，这位选手还是非常有特点的，

他呢会肩向双蹦床和男子网上个人的比赛。最后还是稍微有一些危险啊，稳住了，还是有惊无险的完成了自己的动作。这个选手还是很励志的，之前是飞奥项目当中的选手，目前已经能够进入到奥运单项的决赛了，在世界杯当中能够晋级到这样的位次，还是有很好的成长。那今天呢在决赛当中也是提升难度了，资格赛它的难度是20.300分，今天可以提升一分。当然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它的整体难度是并没有太多的优势。身体姿态会产生一些扣分点。那今天的完成效果啊，自己最后能够把险些失误的难度弥补过来，没有摔倒，这就是非常大的一个成功。那如果摔倒的话，将会产生极大的扣分，62.250分。法国选手莫兰特。莫兰特呢在资格赛当中啊排名第9位，补位晋级到了决赛。因为在规则当中规定，同协会的选手只能有2位晋级到决赛当中，而中国队排名前8的选手中是有3位，所以其实莫兰特是补位了中国选手的一个位次啊，晋级到了决赛当中。他确实在难度方面是不占优势的，想要通过一个简单套尽可能的保证稳定的发挥，去获得更好的总分。那今天的位移呢控制的还是挺好的，基本都在中间去完成的，高度也不错。它主要就是难度比较低，所以没有太大的竞争力。那今天能够把自己掌握的难度发挥出来啊，也是一个不错的结果。今天的难度套17.700啊，完成分给到了15.2，高度17.470，位移是9.6，最终得分59.970分。现在上场的是个人中立选手安德烈·布伊鲁。这位选手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5位，当时是19.2的难度套，最终获得了62.970分。完成的还是相当稳定的。安德烈·布伊鲁这位选手还是非常有特点的，因为他完成难度的速率还是相对较慢的，所以就给我们一种非常稳定。

的感觉啊，每一套动作，每一个动作的完成都是不紧不慢啊，但是把自己控制得很好。我们看，基本上都是在中间的十字区域去完成的。

是17.990，难度分19.2，这样的话完成给到了16.600，目前是63.190分。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宫野隼人。这位选手呢，也是拥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和中国选手岩浪宇可以产生在难度方面的直接竞争。而他呢，从过往的比赛表现来看，成功率并不是非常高，所以要看一下今天的发挥。高度很不错，确实是拿出了非常高的难度，但是他今天从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位移实在是有点太大了。因为你知道蹦床的比赛啊，光有难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难度用最好的水平去发挥出来啊。他这一套的难度确实高，可以达到22.5啊这一套，但是我们看身体姿态上的扣分点还是相对较多的。另外就是这个位移啊，今天控制的不是很好。但能够练出这样的难度储备实属不易啊，后期呢就是要把自己的这种高难度的动作啊去把它再打磨好。最后得分62.64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一位绝对的名将，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是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得主，目前进入到新的周期，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依然是保持在了世界顶尖水准，同样难度储备可以达到20分以上，看今天的发挥。

0: 最后一个动作，
1: 顺利完成，非常出色。伊万蒂特维诺维奇，他就是能够把各个打分环节的因素啊，都把它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准之上。首先，它的难度并不低，虽然说没有日本选手宫野隼人那么高啊，但是它也是可以达到20分以上。这一套动作是20.900分。另外就是高度保持的相当不错，位移也控制得很好。目前的高度分是18.0分，位移分9.4，难度分是20.900。从身体姿态上来看的话，这个完成的分数应该也会不低，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恭喜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是发挥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准，65.200分，排名目前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严浪宇。严浪宇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铜牌得主，在2021和2023年两届世界锦标赛当中，严浪宇呢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本站的资格赛当中，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二位晋级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

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中间是出现了一个波动，险些蹦到这个蹦床的最末端的一个区域啊，但是呢在危险之中也是绝处逢生，把自己又拉了回来啊，这非常的不容易。就是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岩浪鱼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分腿啊，这个时候呢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拉回来，去损失一些完成的质量，去把这个成套动作做完，非常的不容易。岩浪鱼呢在这个周期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他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提升到了一个很好的高度上。此前我们在看全运会的比赛的时候，看到岩浪鱼是在一个成套当中能够去完成9个三周空翻加转体的动作。今天的得分64.340分，排在目前的第二位啊，仅次于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日本选手松本优生，松本优生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四位晋级决赛，同样也是有着高难度储备。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如果从难度方面来讲，和他的队友宫野隼人去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啊。没有上超高的难度，但是这一套动作，整体完成下来的话，效果还是不错。他在位移方面的控制呢比他的队友宫野隼人要好，虽然最后出现了较大的波动，但是前半部分的完成还是很顺利的。当然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不会威胁到岩浪鱼目前的排名，首先从难度方面就没有岩浪鱼高。63.04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19岁的中国名将王子赛。王子赛呢是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银牌获得者，在2023年的世锦赛同样是收获个人银牌，而到了2025年的世锦赛，王子赛呢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夺得金牌。在本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资格赛王子赛的成绩也是最高的。最后的完成漂亮，好样的王子赛，完成的非常理想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应该说是要难度有难度，要完成有完成，要控制有控制，所有的打分环节做的都相当的出色。我们看到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也是点头表示认可。今天王子赛的难度啊也是非常高，在第一梯队当中21.900的难度套，我们也看到它的高度保持得非常不错，并且整个成套完成得很稳，位移控制得也很理想。那今天确实是顶住了极大的压力啊，因为刚才利特维诺维奇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也是相当理想的，所以如果没有能够完成的非常好的话，他的分数是难以超越的。那现在王子赛上。

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1.900的难度，17.860的高度分，9.2的位移分，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这个选手虽然年轻啊，但是在比赛当中绝对是拥有着大将之风。第一名65.860分，恭喜王子赛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获得银牌的呢是个人中立选手利特维诺维奇，王子赛今天是战胜了两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而中国名将严浪宇最终是凭借64.340分收获了铜牌。今天的世界杯分站赛男子个人的赛场的整体竞争真的是相当的激烈啊！我们也看到了目前的男子赛场拼难度是一个大方向，大家都在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向高分发起冲击。好，再来看一下最终的分数，恭喜中国选手王子赛和严浪宇为中国队拿到了一金一铜。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接下来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本届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来自于波兰的资格赛选手玛亚·赫瓦林斯卡来迎战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比赛依旧是采用1-4-1的竞赛规则，也就是球员入场之后1分钟挑边，4分钟热身，然后1分钟休息。当这些流程都走完之后，比赛将会正式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波兰的玛亚·赫瓦林斯卡，女单世界排名排在第114位，现在打入到决赛，她的即时世界排名已经来到了第21位。她是2001年10月份出生的选手，现在24岁，身高1.64米，一位左手将。本赛季的战绩是8胜1负，她是在克鲁日纳波卡站跻身到了1/4决赛，这是她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巡回赛级别的女子单打的决赛，就在大满贯的赛场。这是进入到正赛阶段赫瓦林斯卡的晋级情况。这其中第三轮他是苦战了3盘，战胜了希腊名将萨卡里啊，第四轮淘汰了本土的选手帕里。赫瓦林斯卡进入到决赛之前啊，他的总耗时是10小时52分钟，这也是本届所有选手耗时最长的球员。画面正中间戴眼镜的这位就是赫瓦林斯卡的教练马霍夫斯基，他是从2020年开始执教赫瓦林斯卡。排名114位的赫瓦林斯卡也成为了打进法网女单决赛排名最低的选手。刚才在画面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影星布拉德皮特。赛会的女单8号种子来自俄罗斯的小将米拉安德烈娃，她是2007年4月份出生的选手，现在只有19岁，身高1.75米。她最高的时候女单世界排名曾经来到过第5，本赛季的战绩39胜9负。她也是本赛季在女子球员当中胜场数排名第一的选手，在罗兰加洛斯的战绩17胜3负。安德烈娃整个的晋级情况，这其中半决赛啊，他是非常轻松的战胜了科斯丘克。第三次和科斯丘克交手啊，终于获胜，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大满贯的女单决赛。肯奇塔·马丁内斯，安德烈娃的教练，他是从2024年开始来执教安德烈娃。她也是前温网的女单冠军，前法网的女单亚军。今天这场比赛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的第一场比赛的交锋，就发生在大满贯女子单。

0: 打的决赛。
1: 30 seconds。
0: 从整个晋级的情况来看，安德烈娃这边的耗时要更短，8小时17分钟。这其中耗时最长的比赛是在第二轮，1小时51分钟。相较于接近11个小时的赫瓦林斯卡的晋级的时长，安德烈娃这边的晋级道路会显得轻松一点。在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安德烈娃也是表示，他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赛事的积累，每打一场比赛都会让我变得更为成熟，经验也在不断的增加，如今我能够有针对性的备战每一个选手，根据对手的特点来制定专属的战术。因为毕竟今天和他隔网相对的赫瓦林斯卡是一位底线非常有变化性的球员，他是一位球商非常高的选手，所以今天对于年轻的安德烈娃来说，在比赛当中稳定的心态和情绪十分关键。安德烈娃需要用精准冷静的进攻，用脚下快速的移动和调整来抗衡对手出色的全场覆盖能力以及底线多变的节奏。但是这场比赛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体能将会是很大的一个影响因素，因为毕竟这是本届法网他打的第10场比赛。
1: Play。
0: 本场比赛由画面下方的赫瓦林斯卡先来发球。上来第一分发了一个双误。在发球端，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挑战还是比较大的，发球不是他的优势。镜头也对准了他的包厢。这个球压线，刚才这一分也体现出赫瓦林斯卡这名选手的比赛特点，就是力量，他在底线的对抗是不占优势的，但是你看他打得非常轻盈，线路落点的变化非常多，战术意图是非常明显的。

安德烈娃的接发长出了底线。安德烈娃也是史上第一位啊能够进入到大满贯单打决赛的05候选手。

0: 好球。刚才这一分啊，对于霍华林斯卡来说还是按照自己的设想来调动安德烈娃，突然的放短，
1: 超短，
0: 这个短球放的质量还可以啊，但是你看安德烈娃他对追这个短球啊是有一个提前判断的，相信这也是他在赛前需要准备的战术之一。30-30，

看安德烈娃开场之后啊，就是追赫瓦林斯卡的短球启动都非常快啊，反应也很快。从这一点上能够看到，在赛前啊，对于对方这个短球的战术配送是有所准备的。赫瓦林斯卡的局点

这个反拍的上旋球，霍瓦林斯卡出现了非受迫失误。

0: 哇，
1: 这个确实是安德烈瓦正拍位啊，在底线的进攻能力。
2: 啊，刚才是安德烈瓦，
1: 安德烈瓦的妈妈。霍瓦林斯卡面对一个破发点。球，好球！就是你看，随球来到网前，这个正手直线的进攻，霍瓦林斯卡都很难打出非常快的球速。当然，对于他来说，刚才这一拍主要是来调动，他要打开更大的角度，然后下一拍的截击才是他的杀手锏。

0: 反拍尝试切削放短，瓦林斯卡这一次放短球出现了失误。
1: Avantage André。
0: 本场比赛上来的第一局耗时就超过了五分钟。马丁内斯，她是2000年法网的女单亚军。好球！你看科瓦林斯卡，她对前场进攻的落点，这个敏锐度是非常高的。只要对方的球一出浅，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这名波兰选手的脚下移动非常快。而且有很高的到位率。

好球。这分对于霍瓦林斯卡来说，在底线的控球方面啊，他就没有办法去控制比较深的落点，只要这个落点一出浅啊，对于安德烈娃来说，这个进攻的角度啊就会变得更大，就会有更好的下手机会。所以赫瓦林斯卡对于他的回球深度必须有所保障。第三个破发点，这个球也是因为霍瓦林斯卡的回球落点太浅了，给了安德烈娃反拍扫射斜线进攻的机会。这样第一局耗时七分钟，安德烈娃一上来啊就破掉了霍瓦林斯卡的发球局。刚才也给出两位选手在发球接发正拍

反拍移动上的一个评分的数值。在五项统计当中，安德烈娃都是全面领先于赫瓦林斯卡。好球，刚才这一分赫瓦林斯卡也是打出了自己非常有标志性的在底线的防守反击。

这个正拍的变线啊，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安德烈娃的发球局现在一上来啊，连掉了两分。镜头也给到了他的教练马丁内斯。

安德烈娃的变化还是不错的，进场之后其实在这个位置半场他有很多种进攻的方式，这个时候突然换握选择了放短，而且还是放到了直线，第一时间赫瓦林斯卡对于安德烈娃在这个地方的进攻产生了一定的犹豫，他是猜错了安德烈娃的进攻方向。出界了，这个半场反拍带滑板的出手，安德烈娃出现了致命的失误。那接下来他将会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安德烈娃来说，必须得控制好自己的心态，控制好自己在场上的非受迫失误。安德烈娃先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第二个破发点。

底线的一个多拍。其实在这个底线相持过程当中，赫瓦林斯卡是先上手打先提速的一方，安德烈瓦反而打得很有耐心，但是我们看到最后安德烈瓦还是在反拍直线的抢攻上出现了一个非射迫失误。开场之后双方是交换了发球局，三位小球童啊，

0: 0-15。
1: 跟本场比赛赫瓦林斯卡的第一个发球局上来的第一球一样啊，都是发了一个双五。戴白色帽子的，这位是赫瓦林斯卡的体能师啊，也是他的理疗师，来自于波兰的雷什丘克。

0: 好球，好球。就是你看刚才这一分，霍瓦林斯卡是用三条直线的铺垫啊拿下了这一分，反拍直线，这个球落点要的很深，然后侧身正手直线。
1: Zero pace.

球。安德烈娃在正拍直线的上旋球的对抗上啊，他有更高的质量，而且第一时间我们看到他的这个正拍啊，其实也有一定的迷惑性。霍瓦林斯卡觉得他可能会攻斜线啊，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球还是被安德烈娃拉到了直线的方向。两位选手在场上的每一分啊底线的对抗上都在不断的博弈。现在霍瓦林斯卡的二发赢球率0%。这个二发也是被安德烈娃直接完成了大角度的接发变线。这场比赛对于霍瓦林斯卡的二发啊，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到目前为止，三个二发都没有拿分。连续两个破发点，还是二发。

0: 这个反拍想要打开一点反斜线的角度，球没控制好。
1: 30-40

现在场上的风啊，突然有点变大了。出界了，二发。安德烈娃现在接二发的站位啊，大概就是底线后一米。过程当中，库瓦林斯卡这个正拍啊，想要再来一板上旋球，但是球没能打准。这样安德烈娃是兑现了本局的第二个破发点。开场之后三局啊，双方无论谁发球都没能保下来。这是安德烈。

娃职业生涯第八次啊打入到巡回赛的女单决赛。之前七次的巡回赛级别的女单决赛，她是5胜2负，但这是她第一次啊来打大满贯的女子单打的决赛。

巴林斯卡刚才这个跳起之后反拍的提速啊，并没有抢到预想的效果，反而是让自己的空当啊暴露在了对方的面前。

0: 还是有一些风啊。安德烈娃这边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他的第一个双误。到目前为止，两位选手这个二发赢球率啊都是非常低迷的，两个人都是在自己的二发上只拿了一分。好球。今天在底线对于安德烈娃来说，他会有很多的主动进攻的机会，但是在比赛当中啊，他需要去平衡进攻和防守之间的关系，他需要有更强的稳定性来应对霍瓦林斯卡底线的防守。简单球的失误，这个反拍其实安德烈娃只是想把球拉高，拉一个偏直线方向的上旋球，但是简单的出手失误了。面对破发点，破发点上直接发了一个双误。现在比赛前四局啊，两个人都是完成了破发。
1: 这是发球。
0: 开场之后，双方谁都没能保住自己的发球局。这个似乎也是面对决赛压力另外的一种体现方式。
1: What is my What is？
0: 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啊，他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二位能够从资格赛当中突围啊，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到大满贯决赛的选手。那上一位是拉杜卡努。2021年，当时在美网啊，拉杜卡努是从资格赛啊一路进入到决赛，连赢十场获得了女单的冠军。这个在历史上只有这么一位啊资格赛大满贯冠军。
1: 30-0。
0: 开场之后的一发进球率，霍瓦林斯卡这边是比安德烈娃高了25个百分点。哇，安德烈娃追这个短球啊，跑得已经很快了，但是你看霍瓦林斯卡他还有下一拍的准备，就是当对手真的把他放的短球追上之后，他是有后手的。

0: 连续三个局点。我们看到赫瓦林斯卡的左大腿上也是有比较厚的包扎，这是他本届法网从资格赛啊打的第十场比赛了，消耗还是非常大的。连续打向重复落点，直落四球，赫瓦林斯卡拉 game 实现了保发，也成为了这场女单决赛当中啊率先能够保住自己发球局的球员。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局球结束，安德烈瓦的发球局。接下来看看他能不能实现爆发。

这球同样是在后退过程当中啊，面对这种弹跳比较高的上旋球，奥林斯卡后退的时候啊，把这个球打丢了。

这一次底线的长多拍啊，安德烈娃笑到了最后。其实今天能够看到安德烈娃对于比赛的准备啊，对于底线的相持，这个准备的还是挺充分的啊，尤其是在反拍也会很耐心的和对方进入到这种月亮球上旋球的对抗。

前一拍安德烈娃的回球落点太浅了，因为赫瓦林斯卡是一个脚下移动非常快的球员，而且他对于对方落点的判断啊，判断的是很准的。界内，好球啊！啊，在这一分上，安德烈娃打得非常有韧劲儿，而且打得很耐心。刚才安德烈娃也是看了看对方那一拍落点比较深的球，这个在底线上会有一个球印。开场之后最长的一个多拍19拍，安德烈娃也拿到连续的两个局点。内角的 ace 球，本场比赛安德烈娃轰出的第一记 ace， 这样安德烈娃也保住了自己的发球局。

首盘局分3-3。今天这场比赛也是赫瓦林斯卡职业生涯第一次面对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他之前面对世界排名前50的球员，战绩是4-3，4场胜利全都来自于今年的法网。

那这就是我们此前提到过的布拉德比特，也是给霍瓦林斯卡出色的表现啊献上了掌声。霍瓦林斯卡对于对方回球落点的判断啊确实很敏锐，尤其是前场落点的判断啊判断的很准。

0: 霍瓦林斯卡的正拍的分点了，这个球打长了一些，镜头也对准了霍瓦林斯卡的包厢，他的包厢啊也是做得满满当当。
1: Merci Mesdames et Messieurs, Merci。
0: 其实现在能够看到现场的风还是比较大的，

0: 瓦林斯卡来说，只要他的回球落点稍微出一点点浅球，这个就是安德烈娃上手进攻的机会。所以保持回球深的落点对于他这一场决赛至关重要。
1: Suite de play. Thank you. Merci.
0: What? 这个一发差的也比较多啊。现在赫瓦林斯卡二发赢球率33%。这个接发反拍，安德烈娃想要直接打向斜线的方向，这个球出现了失误。现在一发赢球率赫瓦林斯卡是要高于安德烈娃，但是二发赢球率我们现在看到安德烈娃这个二发赢球率已经是超过了55%。
1: What is it?

华林斯卡正拍啊，这个球想要兜一个深落点，出现了非受迫失误。镜头也给到了他的体能师和教练。吉尔莫敦，法国网球协会的主席。面对破发点，赫瓦林斯卡的二发。赫瓦林斯卡是想通过下旋切球来过渡一拍，但是球没能过网。

这样米兰安德烈瓦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再次破掉了霍尔林斯卡的发球局。现在双方在首盘比赛当中啊，是有一个破发球局的差距。

在线内。之前啊，霍林斯卡是真能防啊，但他退到远离底线的地方，这一拍正手还是没能把球兜起来。好球！刚才这一分在正拍斜线的方向，安德烈娃也是充分啊释放了自己的击球力量。他确实是一位力量、身体条件非常出色的选手，在这一点上，赫瓦林斯卡确实没有办法和安德烈娃相提并论。安德烈娃正拍斜线的一个非受迫失误，但是赫瓦林斯卡这边啊会有更加多变的球路，啊，他是一位球商非常高的选手，虽然没有那么出色的身体和天赋，但是我们能够看到这名波兰选手是利用自己的方式打入到了大满贯的决赛。哇，这个球应该是在边线上有一点不规则弹跳啊。我们再来看一下

球，好球！啊，这一番安德烈娃的移动非常迅速，赶到之后还回放了一个短球。虽然赫瓦林斯卡这边的启动也很快啊，把安德烈娃回放的这个短球也救起来了，而且还希望能够挑到他的身后，但这个球还是被安德烈娃再往前啊给拦下来了。你看，简单后退一步，这个反拍就把球送到了赫瓦林斯卡身后的空当。这样安德烈娃成功爆发，接下来也来到了赫瓦林斯卡第一盘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现场的风还是比较大的，扬起了一阵风沙。

反拍切下旋直线的过渡，赫瓦林斯卡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本场比赛赫瓦林斯卡的非受迫失误是13个。连续两个一发啊，都是发下网。球迷的喊声啊，影响到了赫瓦林斯卡的二发准备。

安德烈娃在底线抓机会的能力啊，确实很强，这也是他在进攻端的天赋。赫瓦林斯卡的发球局现在0-4。

0: 在直线方向安德烈娃的一个提速。那接下来华林斯卡将会面对安德烈娃连续三个盘点。反拍斜线的制胜分直落四球，安德烈娃破掉了华林斯卡的发球局，这样第一盘比赛结束。第一盘安德烈娃耗时42分钟，6-3先下一城。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是双方第二盘的比赛，这个盘休的时间啊也超过了四分半钟。第二盘一上来啊也换了一组新球。

霍林斯卡的回球整个的弧度确实非常低平。其实两选手在第一盘当中啊，还是有比较强的这种紧张感。当然随着比赛的深入，可能对于安德烈娃来说，他的这种紧张感能够得到更大程度的释放，毕竟他是拿到第一局比赛第一盘比赛胜利的选手。贝克尔

啊，你看，这其实也是赫瓦林斯卡这名选手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在底线很多球啊，借力和防守打的是非常好的，但是一旦让他连续发力的话，他很容易把这个球打丢。

角球，在正手位，安德烈瓦连续的强势进攻，这个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进攻啊，完全撕开了角度，就是这一拍，然后随球进场，半场一个凌空的进攻制胜分。

0: 十。
1: 其实这个反拍啊，也是库尔林斯卡希望能够主动上手啊，抓住这个偏浅的落点，然后反手扫开斜线的角度。但刚才这一板进攻，他出现了失误。

这是在过去的四局比赛当中，安德烈娃的进攻指数啊达到29%，远远高于鲍林斯卡的17%。当然，在第一盘的前半段的时间，这个安德烈娃在底线的相持球的占比会更多。现在可能需要霍瓦林斯卡想办法来调整了。在第一盘比赛当中，他的非受迫失误就是更多的一方。要知道，这名选手是轻易啊不会在底线出现失误，不会轻易在底线掉球的选手。这个如果是拼进攻的话，霍瓦林斯卡在进攻端他不是安德烈娃的对手，他还是要想办法让自己的节奏啊变得更为多元，通过线路落点啊来调动安德烈娃。过去的15分，霍瓦林斯卡就拿了2分。这个球安德烈娃随球来到半场，这个上网上的有点稀松了。就是在前一板没有建立明显优势的情况之下贸然来到网前，这个对于安德烈娃的网前截击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这个一发完全没有发准。

反拍的变现，霍尔林斯卡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接下来在他的发球局上又要面对破发点了。

这也是赫尔林斯卡在落点上多变的一面啊，突然兜了一个浅落点。其实有不少的球员啊，在面对底线相持或者是接发之后第一拍啊，面对这种浅落点都不会第一时间做出比较好的判断。这个球出界了，霍瓦林斯卡直接帮对方把这个球印画出来了，应该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偏差。40-40。本场比赛赫瓦林斯卡的二发赢球率啊只有27%。

在刚才这一段时间啊，就是从第二盘比赛开始之后，鲍林斯卡是加强了自己在场上的抢攻。你看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双方在防守端的一个赢球率，安德烈娃要远远高于赫瓦林斯卡。

出界了。这个落点是一定得查看的，这是关键分上的落点。嗯，确认了。瓦连斯卡的回球长出了底线。这样第二盘一上来，阿德列娃又破掉了霍瓦林斯卡的发球局。

个球是等到了安德烈娃进场了，这个半场反拍进攻的失误。今天现场也来了很多波兰的球迷，安德烈娃的妈妈。

球，好球！这个短球放得非常突然，以至于第一时间，安德烈娃在底线都没有做出特别快的反应。这个就是进入到第二盘，霍瓦林斯卡需要频繁使用的战术。0-30。好球，反拍直线，霍瓦林斯卡打向了重复落点的线路上。接下来安德烈娃将会面对连续三个破发点。这个在进攻端啊，安德烈娃还是很有优势的。这个光线突然变化了，因为今天巴黎是一个多云的天气，而且风速比较快，所以天上这个云啊飘得也比较快。刚才就突然飘过来了一片云啊，把这个阳光挡上了，场上的光线瞬间发生了变化。在这一分上，底线反拍位的相持啊，这是安德烈娃的底线节奏。这其实现在进入到第二盘，能够看到安德烈娃打

0: 打得要更为的释放，因为毕竟第二盘盘出阶段啊，他就实现了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翻。这个反拍位拉球的占比在下降，挽救连续三个破发点，安德烈娃将比分追平。球，这一番安德烈娃打得也很有耐心，随球跟进来到前场，这个对角线的大角度完全打开了。
1: 安德烈，
0: 看截击的这一拍，对角线的方向，而且截得还比较深。然后下一拍，你看这个反手，其实也给自己的出手留有了一定的空间。局点。这局比赛安德烈娃是挽救了连续三个破发点，实现了保发。安德烈娃保发之后第二盘局分啊，现在安德烈娃是3-0领先于赫瓦林斯卡。
1: Merci. Welcome. Yeah.

好球。安德烈娃反拍斜线的一个破网制胜分。其实今天在防守端啊，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他确实面对着更大的挑战，因为毕竟安德烈娃是世界排名前十的选手啊，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啊来面对前十的球员。再加上今天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华林斯卡在底线的拉球，这个球的落点啊，拉的这个浅球占比会多一些，所以这也会给安德烈娃更多的上手进攻机会。

你看这连续三拍霍瓦林斯卡的回球落点都出现了浅球，相当于连续三拍安德烈娃的进攻和变现都是在底线以里来完成的，这个对于霍瓦林斯卡来说就非常被动了。制胜分安德烈娃20个，连续三个破发点，这个一发啊发的也非常长。现在赫瓦林斯卡二发赢球率只有23%。哇，这个正手直接打脱拍了啊！这样第二盘安德烈娃再一次破发得手，第二盘局分啊，现在安德烈娃已经是4-0领先了。就是哪怕大比分落后，在场上我们看到霍瓦林斯卡整个的情绪还是比较稳定的，这个也是这名波兰选手的比赛特点，就他在场上时刻都有一颗清醒的头脑。当然也可能是连续征战的原因，他是从资赛一路打入到现在的决赛啊，这是他本届法网参加的第10场比赛，可能无论体能还是精力上都有更大的消耗。

潘德列娃这个正拍啊，想要兜一个反斜线的重复落点，回球挂网了。

好球。这个半场的正拍进攻，澳大利亚没有犯错，

0: 切内。
1: 哇，刚才这一分两个人的角色仿佛调换了，是安德烈娃在底线不断的来防守，然后是赫瓦林斯卡在底线不断的进攻。从赛前给出的数值来看，这个安德烈娃的移动上的评分比赫瓦林斯卡还要高，就他也是一位脚程很快的选手。啊，发球啊，已经帮助安德烈娃建立了非常大的领先。但随球来到往前，往前的高压球出现了严重的失误。这个球打丢之后，安德烈娃再往前都笑了。他的教练也笑了。好球，因为毕竟现在第二盘安德烈娃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团队都能用一个更加轻松的心态来面对刚才这样的失误。爆发之后，第二盘安德烈娃现在已经5-0领先了。接下来全场比赛的压力都来到了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这一侧。正拍直线，安德烈娃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但整场比赛总体看下来，安德烈娃对于自身非受迫失误的控制还是不错的。他现在只有19个非受迫失误，然后打出了22个制胜分。

在这一分上，赫瓦林斯卡也是加强了自己的进攻。虽然比分落后啊，但是赫瓦林斯卡这一边情绪上还是比较稳定的。

0: 40-0.
1: 霍尔林斯卡拿到连续的三个局点。这个球反弹起来的深度和弹速啊，可能和霍瓦林斯卡判断的不太一样。刚才这个击球时机啊，没有把握住。

0: 安德烈娃正拍啊，连续的强攻。
1: 加好这场游戏。
0: 在看台上身穿这个蓝色衣服的是皮尔斯，刚才是在现在安德烈娃身后的这个看台上。

0: 哇，这个球安德烈瓦能把球救起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也体现出了他底线移动快的特点。这样霍瓦林斯卡顶住了压力啊，实现了爆发。但接下来没有局修，赛会的八号种子年仅19岁的米拉安德烈娃迎来了本场比赛他的发球胜赛局，苏珊朗格雷杯就静静地等待着全新的冠军。
1: Merci.

0: 现在底线的相持球，霍瓦林斯卡也不占据优势了，主要是他现在有点跟不上安德烈瓦底线的节奏。安德烈娃的妈妈，这个反拍直线变线，安德烈娃人和球的距离稍微有一点远，这个脚下调整不到位。现在安德烈娃制胜分和非受迫失误的数量是持平，都是22个。接发球，霍瓦林斯卡也没能接进来。
1: Stretching this one, Mira. We play the point.
0: 哦，刚才这一分重打。主裁加巴斯下场查看球印，确认刚才霍瓦林斯卡的接发落点是在界内。
1: We play the point.
0: 但是由于丝线已经喊出界了，所以刚才这一分要重打。

0: 德列娃的移动确实是快啊，这个追短球也有比较高的成功率。30-15。
1: Merci。
0: 进场之后，安德烈娃反拍斜线的进攻，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30-30，接下来这一分是大分。啊，这个正手安德烈娃打丢了。可能这个时候安德烈娃的心态啊也会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
1: Merci, s'il vous plaît.
0: 接下来他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追到半场，安德烈娃对于对方回球的力量啊，这个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40-40。好啊，林斯卡依旧是很专注很冷静。好啊，林斯卡再一次逼出了破发点。

0: 让霍瓦林斯卡是破掉了安德烈娃本场比赛第一个发球胜赛局。在刚才这一局上，我们能够看到安德烈娃在进攻端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可能这个时候心态啊都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这样在第二盘当中，霍瓦林斯卡将局分追到了2-5。接下来是霍瓦林斯卡的发球局。
1: Merci, merci, s'il vous plaît。
0: 上一局比赛，安德烈娃是错过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今天的风啊，确实是比较大，所以这也是选手需要在比赛当中去适应的。这个正拍，霍瓦林斯卡没能把球拉起来。今天这场比赛对于霍瓦林斯卡来说，他的非受迫失误啊，确实是有一些多，28个非受迫失误。对于一个以防守反击为主、底线调动的，就是底线落点调动为主的球员啊，这个非受迫失误的数量确实是偏多了。反拍直线，安德烈娃打出了一记制胜分。进入到第二盘，安德烈娃的一发进球率啊急剧提升。第二盘他的一发进球率超过了90%，而赫瓦林斯卡数值变化不大。

0: 这个球感觉脚下帕瓦林斯卡有点没太站住啊，就是这个落点比他预判的要更浅一些，这样冠军点出现了。接下来帕瓦林斯卡将会面对安德烈娃，连续三个冠军点。
1: Merci Mesdames Messieurs, Merci。
0: 安德烈娃来到前场反拍斜线，通过一记制胜分兑现了第一个赛点，这样全场比赛结束。年仅19岁39天的米拉安德烈娃6-3、6-2战胜了来自于波兰的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职业生涯第一次加冕为大满贯的女子单打的冠军。我们也恭喜年轻的安德烈娃，她也成为了塞莱斯之后夺得法网女单冠军最年轻的选手，也是本世纪第三年轻的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冠军。这场比赛的耗时没有超过90分钟，总体来看是一场比较失衡的决赛。当然我们也要把掌声献给在今年法网表现非常出色的赫瓦林斯卡，这场比赛是本赛季法网她参加的第10场比赛，对于他来说整个的法网消耗确实很大，但是他的收获更大。在法网决赛之前他的世界排名是114位，而下周他的世界排名将会来到世界第21位，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安德烈娃和他

的教练马丁内斯也是紧紧相拥。2000年，当时在法网女单决赛，马丁内斯是输掉了比赛，收获了亚军。但是他现在把自己的弟子带到了法网女单冠军的高度。全新的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冠军诞生了，我们恭喜安德烈娃。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女子单打的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在北京冬残奥会的开幕式上，有一段叫冬残奥圆舞曲的演出，这是开幕式上唯一的表演节目，赢得了全世界的感动和掌声。我们今天特别有幸邀请到了这个节目的编导裴云老师和李文琪老师，一起来揭开这支舞蹈幕后的秘密。首先欢迎裴导，您好。文琪老师，欢迎您。其实说起来已经过去了四年了，但是我相信台前幕后每一幕都会成为你们难忘的记忆。我特别好奇，这个是怎么样接到的这个任务呢？
1: 这个任务其实时间还是比较早的，因为我们是22年的呈现嘛，然后创作过程当中呢，就是由这个易谋导演和沈晨导演领衔。那其实从创意到最后落地，大概有经历了2年多的时间。
0: 两年多。
1: 对。
0: 那您还记得这一切发生的那个点吗？
1: 这个我是记得，当时应该是个初五或者初六吧。沈导给我打了个电话，他培云那个看明天我们线上听一下这个冬奥会的这个创作会议。但那会儿当时突然邀约的时候，我们就进入线上了，然后线上这一个线上就开了3个月，每天10多个小时。
2: 给我们的6个字：节俭、安全、精彩，是用我们的故事去感人。我们拼的不是大装置，拼的不是大手段，我们拼的不是人海战术，和我们08年和我们100年完全是两种状态。
0: 文琪老师，您是怎么开始的这个美好的故事？
3: 裴导邀请我加入了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大的创意的团队，其实很早我们就在一起开会啊，进入这个方案和创意的讨论。
4: 七 ，OK 吗？所有人五的时候把这个脚收回来。
5: 七到位啊，七到位，统一。
0: 怎么定下来的这个名字叫冬奥圆舞曲？
1: 跟这个主创团队我们一直在讨论嘛，围绕着雪花的这个主题，然后当时会觉得希望有一段浪漫的东西，在打比方的时候，不停的大家都在流淌出的是更偏圆舞曲的这种音乐化的形象，然后慢慢就觉得，哎，可能这个形象也是非常符合的。
0: 从音乐的角度来讲，这首曲子它是一听就知道它是圆舞曲，但是好像跟我们平时听到的圆舞曲的基调还是有些不太相似的。
3: 它是一个三拍子的这样的节奏，因为这支圆舞曲是在冬残奥会的开幕式，它其实要能非常好的体现我们对于残障人士这样的一个人群，我们的解读要把我们认为最浪漫最悠扬但是又能够最好的表现他们这个群体的一种方式，以一种艺术化的形式把它呈现出来。
1: 它是表现的一种向上的生命力，虽然我们讲的是雪花，但是每一个人他的肢体和表达都是一种绽放的一种生命力向上的，所以作曲家老师呢，也就是根据这种基调在慢慢的寻找。
6: 我觉得他最后还是华尔

0: 肯定是。
1: 就我说的华尔兹不是那么去跳华尔兹啊，它你三拍子的
0: 东西的语汇是有，
1: 三拍子的东西的摆荡永远在动摆荡。动，你肯定是这样。
2: 我们在看这个演出的时候还是很震撼的，因为从一开始那个雪花中心的点扩散开，结果等到那个乐曲华章一出来一转圈，发现、啊、这么多人啊，
3: 绚丽的色彩开始从舞台溢出，铺满整个场地，
2: 尤其是那个一对一对的跳标准舞的演员转着圈过来，一共多少人这个舞蹈？
4: 我们的核心区域就是在鸟巢的圆屏中间的核心，我们一共有90位舞者，
2: 90，
4: 其中有50位是听障的演员，有40位是正常的舞者和演员，嗯，然后外围这边我们也包含了40位的国标舞的舞者。
2: 对，就我觉得冲击是特别强烈，旋转然后带着轮子的椅子，我觉得在家具店里见过这种椅子，这个创意是怎么来的？
5: 普通的舞蹈你在剧场上看到的是身体的动作，但是在体育场里看到的是人，可能就是一个像素点啊，所以我们运用了这个椅子的道具，把所有演员的调度变得更夸张和更迅速，同时呢，这个椅子也可以让演员倾倒，这样的话它就不是一个点了，它是一根棍儿，然后雪花的构成的所有的线条就是由每一个人的身体成了一个小的一根线，嗯，然后这样的话它可以在调度的过程当中形成一个独特的画面。如果靠舞步去行走，它头冲上你看到的是一个点，只有我们把它躺下来，它那个雪花的构成才会形成各种各样的画面，
2: 就等于说躺下来之后就变成一个一个的线段。
5: 对，
2: 然后呢再用这些线段去拼图。
5: 对对对，关键如果没有椅子它就躺下来就不能挪、啊、但是我们有了这个椅子，它可以躺下来的时候还能挪，
6: 手收回转，你是不能动脚的，看到了吗？这个脚动了就不行，你得脚不动椅子转，所以下面这个脚掌推地的这个支点很重要，它是帮你转过来的。

0: 综合的考虑了很多的因素，一个是点和线的这种关系，和在鸟巢这样的一个我们是俯瞰的这样的一个视角下，我们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个艺术的构图。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结合冰雪这种冬残奥会，但是又是跟残奥会相挂靠的这样的一个雪花的意象。那我们用一把这样的冰之椅，它是做成了一个冰雕的这种样子，然后来辅助我们完成这支舞蹈，其实是做了一个很强的限制。
1: 这个过程当中用椅子，就是冰之椅，这个点一直都在。
2: 这个当时最早是轮椅，但是我们考虑到轮椅的时候是觉得残健融合的一个独特的表演。
1: 对，
2: 那会儿还没有想到那么深，就是我们等于是摸着石头一点一点走到的这个答案。
1: 那这么一说我们就理解了，轮椅是残障人士的朋友，残奥会本身有很多轮椅参赛的项目，
2: 什么
1: 射箭啊、篮球啊、排球啊、足球等等有很多，所以是从这个再过渡到冰雕的冰之椅。
2: 对，这我们当时比如研究了常规的轮椅、竞技轮椅、各种各样的轮椅，但是在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大量想的就是说如何让表演变得更浪漫。
1: 一说到轮椅的表演，我们脑海里第一个跳出来的应该是一段非常经典的电影。周润发的一段和钟楚红的一段。
2: 对，都看过这些，
0: 已经把所有的这些资料都看了。
1: 这想起来还是很美好的呀，但是为什么不可能成立呢？
2: 不，因为那个还是它是电影镜头，它是剧场，
1: 它怎么摆拍、怎么切换镜头都行。你们是现场，一点儿都不能错。对，艺术太高于生活也不行。
2: 对，而且我们后来就走到这个时候，我们是希望在解放演员的身体自由度。
3: 老凳子。
0: 好远在。我们其实要表现的是真善美，它不是说直接把轮椅堆到舞台上就可以。那我们也是局部的去尝试。

0: 是这个扶手是不是需要，那个踏板是不是需要，如何可以在这个滑动的过程当中还能够激发演员身体最大的创造力和这种视觉上的美感。所以我们其实不太愿意直接把这种残障人士的这种生活的这个状态直接搬上来，更多的是做了一个艺术化的处理。
1: 哦，所以就是怎么从轮椅变成了冰之椅，其实是一个做减法的过程。
2: 对，就没有功能的都去掉，就是这个椅扶手没有功能就拿掉，
1: 拿掉
2: 椅背没有功能就拿掉，
1: 然后最后就变得很纯粹了。
2: 对，
0: 是的，而且这个椅子它的用法比轮椅更加的丰富了，它又可以滑行，又可以躺在上面，然后还可以在不影响上身动作的情况下去完成很多的变化。
1: 哎，好像到这儿我们大概已经有了雏形了哈。摆图案多有意思啊，跟做拼图一样，你每个人是个小棍儿。
2: 对对，
1: 你们怎么去摆呢？不能让演员躺地上摆吧？
2: 早期我们的传统工作方式就拿手画。
3: 还要画出来。
4: 六七八，
2: 那个我们也是偷懒，就想各种土办法。有一盒牙签，哎，这挺好。然后牙签不正好是等比例一模一样吗？我们就把每一根牙签代表一个演员，而且随时可以调，它就相当于是模型了。
1: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雪花，那可以摆各种各样的造型啊。那到底用哪个造型呢？用哪一朵哪一片雪花呢？
0: 我们其实变化了无数种雪花。对，在这种聚散变化当中，其实前期的这个图案我们排了好多，
2: 对，就是几十上百种吧。因为就是导演组就各自背靠背，你弄十个他弄十个，然后哐哐哐全是摆在一起挑好不好看。

0: 两位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包括我们这些演员的具体的每一个摆荡啊，每一个动作，是两位要先去做这个设计的是吗？
1: 这个其实是最后，
0: 最后
1: 这一步是最后。
0: 哦，怎么理解？
1: 对，我们先要定主题，这一群人是在表演一个生长的种子，还是一片雪花？要定这些。
0: 嗯，
1: 进入到排练阶段才是具体的。
0: 我很好奇，两位是哪里？您是哪里人？
1: 我是江苏，
0: 江苏
1: 苏州人。
0: 哦，您呢？
2: 江西南昌。
0: 哦，两位都没见过下雪吧？
1: 对，小时候没有。
2: 小时候是很稀罕的事情。
0: 对，因为那个舞蹈当中，其中有几个动作，就是像我们北方人就看着特别亲切，是什么呢？就是像那个冬天，然后那个雪落下来之后，被风一吹，它自然就是转着圈儿，对，向上，就特别空灵的感觉。
1: 对，就是它是一个我们去模仿自然的这种环境的状态，包括雪花的状态，还其实还找了很多这个关于北方的大量的生活习惯的参照啊，然后干嘛？因为确实小时候我们就老是说，哎呀，雪都没积起来过，落到地上就化掉了。然后当然后来就是在北方生活、上学啊，各方面见了很多，学了很多。排练的那个基地，那个时候下的特别大的雪。然后每天要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在感受，在感受这个自然的这个状态，包括雪花的状态，包括它落地成堆，然后被风扬起，对吧？然后汽车开过以后那个画面，其实很多都是给了创作者还有表演者大量的这个艺术上的提醒和支撑。
0: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啊，就是在整个排练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和雪在一起，而且好像我看有一些特写的细节，我注意到就是每一位舞者的那个头饰其实都是一朵雪花，
2: 而且他们的头饰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0: 每个人都不一样。
1: 对对，
0: 就是我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好像有的还就是不全的，是有残缺的。
1: 当时妆造就是也是提的要求嘛，就是秉持着这个每一个都不一样，所以每一个都是纯手工制作。
2: 残奥怎么和冬天产生联系？他从自然界已经给出了答案，每个人如此不同，但是没有谁就是有这种高低贵贱之分，大家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0: 我就花了这么多心思，接下来就要接触到一个更难解决的问题了。因为刚才您也介绍了，就是我们的90名演员当中50名是听障人士。
2: 残健融合的话，更多的其实从表面上

0: 看，大家看不出来。
1: 对，
0: 我们的这个节目其实八个角、八个不同的方向占了这个指挥的老师，是我们表演的一部分，也是一个非常盛大的仪式感。
1: 嗯，
0: 在这个仪式感当中，大家能感受到，哦，虽然我们看上去在完成同一场表演，但是我们感知到的世界如此不同，但是不影响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自由地挥洒我们的舞姿。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转播画面一同来到中国轻纺城体育中心体育场。思晨和崔潇在现场的评论席向您问好。这站呢是2026年度钻石联赛的第一站比赛。
1: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跑道上将要开始的是女子的400米比赛，在第九道巴巴多斯的选手萨达威廉斯，两届世锦赛的铜牌得主。在第八道来自古巴的选手洛哈纳戈麦斯，同时也是去年东京世锦赛的决赛运动员。在第七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尼基莎普莱斯，同样呢也参加了去年东京世锦赛这个项目的最终决赛，2024年他是全美大学生联赛的最终冠军。在第六道，这是代表巴林队出战的纳塞尔，世锦赛的冠军，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去年东京世锦赛的铜牌得主，那今天他是这个单项里边啊争夺冠军的最有力争夺者之一。在他身边到此第五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这是去年的 NCAA 的冠军。在第四道，马丁纳威尔个人的最好成绩在49秒72，这个赛季最好成绩在51秒99。对于很多选手来说呢，都是通过今年的钻石联赛第一站啊来开启自己的室外赛季。在第三道出发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斯塔西安威廉斯，个人的最好成绩是49秒59。在最后啊，最内两个道次啊，都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第二道呢，这是帕里斯皮普尔斯，个人最好成绩在50秒60，赛季最佳50秒79。而在最内道的另外一位美国选手肯昂德拉戴维斯，这个赛季刷新自己个人最好表现，51秒46。这一圈的四百米比赛因为是9个道次全占满啊，所以可能对于最内道也就是第一道的选手来说，跑下来整个这一圈对于他的技术要求还有体能的要求都是有着比较高的这种需要他跑出比较好的状态来啊，因为在最内道的弯道啊连续的两个对于最内道的选手来说是比较大的挑战。比赛已经开始了。纳塞尔呢是通过今天这一枪啊来开启自己2026年的这个全新的室外赛季。从目前来看呢，起跑之后美国队的巴特勒是排在第一位，纳塞尔是暂时排在第二，但是整体来看前半程啊纳塞尔还是相对比较平稳的表现。现在来看巴特勒和纳塞尔两个人是排在前两位啊，持续在比赛鸣枪之后就是如此啊。巴特勒现在在经过这个弯道之后进入到最终的直道，已经甩开了纳塞尔，现在是独自领先啊。纳塞尔现在的领先优势是比较大的，在他的身后啊基本上是排成了一个平面在追赶他。巴特勒看一看最终的撞线有没有可能被反超，哇哈哈，这一枪比赛到最后撞线的时刻啊反倒是悬念突然又回来了啊！看一看普莱斯和巴特勒究竟是谁先撞线。这么来看呢，普莱斯是把更多的力量啊保留在了后半程，尤其是进入到最终的直道冲刺的时候，最后50米啊感觉突然从巴特勒身后的这一排选手当中冲出来啊，最终是尼基莎普莱斯49秒75赢了3%啊，巴特勒最终领先了将近350米、360米，最后败下阵来，拿到了第二名49秒78，而古巴的选手罗哈纳戈麦斯50秒24拿到第三。
0: 今年此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9秒59，当然室外赛季呢，今年也才刚开始，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还需要时间去找找状态。看最后普莱斯的这个强势的冲刺，
1: 对。
0: 他最后还没有完全全力的去压线，还反超了对手。
1: 我感觉在他最后的30米当中一直在观察着巴特勒的情况。

0: 带着一些预判，感觉巴特勒最后的这个状态啊，自己如果不用全力加速的话应该也能够超越，但是对于他来说也已经到了体能消耗的一个极限。
1: 对，
0: 整体来看他的后程还是相对比较稳一些。
1: 这个单项在去年的东京田径世锦赛上，当时麦克劳克林是跑出47秒78，这是在女子400米的历史榜单上排在第二位的，让人们觉得这个项目如果有他继续参加的话会有着无限的遐想。来看看女子铅球赛场蔡斯杰克逊的这一投，
0: 还是第一投的19米97啊，现在是暂时排在第一位。这次有了啊，
1: 20米以上啊，
0: 对，应该是今天第一个20米以上的成绩了。
1: 发力是非常集中的，20米46，继续刷新自己的赛季最佳。
0: 因为女子铅球的这个项目，哎，我们看她跟宋佳媛，因为也经常在国际赛场上碰面了，相互之间都很熟悉。而且呢，现在对于女子铅球这个项目来说，我们刚刚，在巩立姣退役之后啊，可以说是对中国队来说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里边，也急需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出来啊，接过这个大旗。
1: 你看蔡斯杰克逊之后啊，萨拉米顿现在似乎也被激发出来了。
0: 对。这个相互之间的激励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啊。其实刚才我们想说的一点就是，在过去的这个最近的两届大赛里边，其实女子铅球的最终冠军归属啊，都会相对让人感到有一些意外。杰西卡希尔德来自荷兰的选手，第五次试投。有没有20？
1: 哇，这一投
0: 漂亮，
1: 成绩真不错。等等成绩测量，一定会给我们惊喜，就等最后的数字了。
0: 这今天在蔡斯杰克逊的激发和带领之下啊，比赛竞争的强度可以说是水涨船高，现在感觉有点已经压不住了啊。
1: 哇，21米09，
0: 21米09，新的钻石联赛赛会记录。
1: 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
0: 哇，今天激发出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杰西卡希尔德，打开21米。
1: 此前的2026年的世界榜单上也是希尔德的20米69。
0: 啊，这样的话，希尔德、蔡斯杰克逊、萨拉米顿三个人作为前五投之后的前三选手啊，进入到最后的决胜一投，这也是钻石联赛的标准赛制，只有排名前三的选手才能够获得最后一轮的决胜机会，这个让比赛呢更加的惊险刺激啊。希尔德在去年的世锦赛，东京世锦赛拿到这个项目的冠军，在那之前呢，他也是先成为了去年钻石联赛的年度总冠军，当时的夺冠成绩是20米26。今天这个21米以上的水平啊，帮助他一下打破了多项纪录，也包括他自己保持的荷兰全国纪录。来看一下最后一投，出手，又在20以上，
1: 还是非常顺的。
0: 头明显头兴奋了啊，
1: 就是今年可以说他到了一个比较高水平的一个平台期了。
0: 对，
1: 不管怎么投，我都是在这个水平线以上的。
0: 去年呢，他在柯桥站钻石联赛是拿到第二。而且当时也没有过20，19米77。今天他这个21米09实在是太吓人了，
1: 而且是相当于是把今年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继续提升。
0: 对，这个世锦赛的金牌啊，你能够看得出来，对于每一个选手来说是有着非常强的心理刺激的作用。在比赛的时候，这个比赛气质都不一样。来看看蔡斯杰克逊能不能追上，再反超。
1: 现在看
0: 没超过，
1: 对。
0: 但又是一个20米以上的成绩，大家呢进入到第五投的时候，集体激发出来了。
1: 这都是20米4以上，萨拉米顿20米42，蔡斯杰克逊是20米46，希尔德就更不用说了，21米以上。
0: 所以你说，如果巴黎奥运会，包括去年的世锦赛，这个单项大家都是这种状态的话，那这个比赛一定会更好看一些，竞争也会更强一些。

0: 彼此之间还是在加油的。
1: 对，来看一看萨拉米顿，来自加拿大的选手，两届室内世锦赛的冠军，今年也有20米以上。这一下感觉出手的时候
0: 差点没把自己扔出去，
1: 对，没太把握好自己的平衡啊，也在20米附近。所以这就是比赛状态打开之后，哪怕你看他在出手的时候都没太控制好自己的姿态，仍旧还有20米附近的这个水平，这就说今天确实比高兴了啊，比得非常开心啊。
0: 20米42，对，20米15的第六投，最终20米42的
1: 赛季最好成绩啊。
0: 咱们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5米60的高度，这个高度对他来说就是热身。
1: 今天呢，自然所有人的目光啊都聚焦在杜普兰蒂斯的身上啊。这个项目因为本身在杜普兰蒂斯的带领之下啊，可以说是处于这个单项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绝对的制高点啊，也是足够吸引大家关注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包括在这个室外赛季开始之前呢，杜普兰蒂斯又一次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现在已经刷到6米31，大家也期待着他是不是能够在柯桥站把这个世界纪录再往上提一提。
0: 对，他之前呢在中国的钻石联赛，在厦门站
1: 对
0: 曾经刷新过世界纪录。
1: 没错，
0: 杜普兰蒂斯5米80的高度助跑冲起来，插杆起，
1: 轻松啊，
0: 真是顺啊。
1: 因为杜普兰蒂斯呢在之前刷新世界纪录到6米31之后啊，他其实采访里边也透露了自己在现在这个助跑的环节呢是相较于之前发生了变化啊，是从这个20步助跑现在又提升了2步，来到22步助跑。所以很显然他也在为更多的去冲击新的世界纪录在做着自己的调整和准备。所以今天呢在柯桥站的钻石联赛，杜普兰蒂斯也继续在使用着自己全新的22步助跑。澳大利亚的选手柯蒂斯马绍尔5米80第二次，好的，
0: 这个高度是有惊无险。他也是一个世锦赛奖牌级别的选手，
1: 两届世锦赛的铜牌啊，肯定还是有着很强的竞争力，也是6米俱乐部的成员。
0: 他的特点就是力量比较好。看看李晨阳在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5米80的高度第三次尝试插杆起跳，
1: 哇、
0: 可惜，就他这个身体高度绝对可以的，
1: 对，
0: 有这个能力，而且他现在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5米86这个赛季创造的。还是在空中的身体位置上，这个身体高度可以说已经到了6米左右了，这样他的5米80三次试跳全部都是失败，略显遗憾，但是他还非常年轻。法国选手克莱也是5米80的高度插杆起，
1: 这样的话也结束比赛了。
0: 看得出来还是比较懊恼，就是因为这一跳他和李晨阳比较像的，就是给人感觉都可以达到更高的身体高度，那就是越过横杆的这个位置靠前或者靠后。
1: 因为克莱本身他在5米90附近是有这个能力的啊，今天5米80他还是没有能够过去啊，赛季刚开始还需要继续来激发自己。
0: 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问题，看看黄博凯现在处在第6位，他敢起跳，这样他也是结束了这一站的比赛。两位中国选手都是在5米80的高度上没有能够

0: 继续向前一步。来关注撑杆跳高赛场，杜普兰蒂斯冲击6米了，比赛对他来说开始有点难度了。插杆起跳还是很顺，
1: 还是没难度，
0: 很顺畅，
1: 有点难度，但还是没难度。太丝滑了，
0: 这一跳呢似乎发力不是特别的凶悍，就是他的这个每次起跳，如果说越过横杆太高的高度呢，就能够看得出来他这一跳可能体能拼得比较凶了，但是呢就是这一跳是非常拿捏的这个高度。
1: 是的，这整个这个过程啊，从助跑到插杆到起跳再到翻身过杆，这个过程看起来特别像是一个标准的建模，就是说告诉你这一跳应该这么跳，像是机器一样啊。对于他来说实在是易如反掌。
0: 对，来看看杜普兰蒂斯6米12的高度冲击一下，速度很快，插杆起，哇，标准建模第二次，
1: 感觉又看了一遍是吧？
0: 对，
1: 如果左下角的这个转播信号里不显示是6米12的话，把它挡住的话，你甚至可能觉得又看了一遍重放，这跟刚才那一跳几乎是一模一样。
0: 对，这是柯桥站的赛会记录。之前的赛会记录是杜普兰蒂斯在去年的5月3号创造的，6米11。
1: 今年先用6米12破掉柯桥站的赛会记录。其实这个比赛今天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反倒是没有受到什么太多的挑战和冲击，一直以来距离他最近的那个人卡拉利斯今天的状态相当糟糕，
0: 对，
1: 相当糟糕，最终只是以5米70的高度来结束了比赛。
0: 看看杜普兰蒂斯挑战世界纪录6米32的高度，今天晚上第一次去尝试。在之前的厦门站钻石联赛啊，曾经完成过一次挑战世界纪录并且成功的这个表现，当时呢也说厦门是他的福地，看看柯桥能不能也成为他的福地。
1: 现在全场的焦点全部都在杜普兰蒂斯的身上，他也很享受刚刚现场给他带来的欢呼，伴随着有节奏的鼓点和现场的鼓掌声，杜普兰蒂斯又一次沉浸到了自己的世界里。
0: 助跑，这次助跑速度节奏不错，插杆起跳，哦，上他的6米32的高度第二次尝试，现场呢也是配合着他需要有一些音乐的鼓点和掌声的这个鼓点，去让运动员更加的兴奋。看他的这一跳助跑冲起来，速度比刚才那一跳要快，插杆起，哇，
1: 确实很极限啊，这个高度确实很极限。现场再一次为了杜普兰蒂斯而预热，所有的目光再一次全部聚焦到杜普兰蒂斯的身上，最后的一次机会了。
0: 另外通过我们这个角度望向这个比赛撑杆跳高的这个比赛区域的话，能够看到杜普兰蒂斯这场比赛所有的对手都在场边去为他去加油，去关注着他的表现。
1: 是的，
0: 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比赛的氛围确实是非常的好，所有的选手既是对手，场下也是朋友，即便是结束了自己的比赛也要为对手去加油鼓劲儿，去关注他，去突破人类极限。我们来看看这一跳第三次尝试，冲起来插杆起跳，
1: 哦，啊，
0: 就这一跳体能的消耗也是很大了。
1: 是的，

0: 虽然说是比较遗憾的6.32米的高度三次试跳失败，但是他在这一站比赛当中仍旧是创造了一项全新的记录，就是属于科桥站的赛会记录，
1: 6.12米。
0: 杜布兰蒂斯创造全新的赛会记录，6.12米。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争夺，在第一道的这是奥地利选手恩佐迪瑟尔，中国选手刘俊熙在第二道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3.14秒，也是对他寄予了更多的希望。第三道的是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今年呢还没有室外赛季的最好表现。在第四道，这是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赛季最好成绩13.05秒，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2.92秒。第五道，美国选手廷奇，廷奇是去年东京田径世锦赛的冠军，最终是12.99秒的成绩收获了金牌。第六道，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奥兰多本内特呢是东京世锦赛的银牌选手，成绩是13.08秒。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13.07秒。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杰森约瑟夫，第九道，中国选手徐卓一，因为赛季才刚刚开始，不管是徐卓一还是刘俊熙以及国外的一些高水平的运动员也都需要时间啊去提升自己的表现和成绩。
1: 对，大家可能还记得廷奇去年在这一站当时跑出了12.87秒啊，这是相当恐怖的一个成绩，可以排在历史第四成绩。看一看今天他又回到了科桥站啊，会拿出怎样的状态来。
0: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现在成绩是属于他的13.05秒，看看廷奇作为赛会纪录保持者，看看他的这站的表现，包括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以及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徐卓一的表现。同时这个项目其实对于我们中国观众中国田径迷来说，我们也是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的一个单项。
1: 没错，
0: 比赛开始，刘俊熙快速上第一个栏，廷奇和本内特两人处在相持阶段，刘俊熙现在处在前三，村竹拉希德现在逐渐被拉开差距，看外道，这是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在最后时刻，也是在最后几个栏架完成了超越
1: 啊。修正之后，布里特的成绩是13.07秒啊，平了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看得出来他这个赛季的储备是相当的丰富啊。
0: 对，上来之后开始的非常的猛，廷奇是13.10秒，赛季最好成绩获得第二名，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是13.18秒获得第三，刘俊熙和徐卓一的成绩还需要再等待一下，刘俊熙是13.22秒，赛季最好成绩。
1: 这项其实从整体的表现来看，在前半程廷奇还是相当的强势啊，一度是可以领先有4-5个栏架，但是随后呢，在最后一个栏架他很明显下来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最后的冲刺感觉体能的储备已经消耗殆尽了，所以你看他撞线之后也感觉很遗憾，中间打的这几个栏呢让他的速度一下下来了。
0: 毕竟他的左右两侧，一个是自己世锦赛决赛上的对手，一个是村竹拉希德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其实对他来说心理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探索心。
3: 你好，梦想。
4: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接下来要开始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在这个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今天主要可以来关注三位世界级的冠军选手啊。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切罗蒂奇，来自肯尼亚队，乌干达队的切穆泰，另外还包括代表哈萨克斯坦出战的诺拉杰鲁托，三位都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
5: 有来自突尼斯的布扎亚尼，来自美国的两位选手维蒙特和米切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瓦莱，美国选手霍勒迪，印度选手乔达里，美国选手马凯奇奇，德国选手居尔特，以色列选手科恩，中国选手罗霞，以及澳大利亚的选手菲因瑞安，美国选手爱丽丝，埃塞俄比亚的凯纳图法和最内道的荷兰选手菲尔勒巴克尔。
6: On your marks.
4: 比赛开始，这一站的比赛呢，钻石联赛安排的领跑员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格塞塞。
5: 这个单项去年的世锦赛，费斯切罗蒂奇是8分51秒59的成绩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4: 我们可以看到绿色的激光线啊，代表着钻石联赛的赛会记录，9分04秒52。这蓝色的激光线呢，代表着这一站的比赛当中设置的领跑员啊应该跑出的速度。现在来看呢，基本上是要比设置的这个速度要更快一些。
5: 没错。
4: 后面我们还能够看到有一个白色的激光线啊，这是代表着今年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9分22秒19。因为世锦赛季刚开始啊，所以我们也要看一看，今天这一站的比赛是有极大的可能性啊，在今天把世界最好成绩再往上继续提一提。
5: 今天的这个室外温度是26摄氏度，可以说是非常适宜户外运动。
4: 对，
5: 我们从驻地酒店出来之后，就感觉到今天的这个体感温度可以说是非常的舒适，对运动员们来说肯定也是如此的。
4: 现在这个比赛向着切穆泰和切罗蒂奇两个人来直接对话的节奏在发展，
5: 两人的竞争呢可以说是这个半程刚一过就开始了，而且现在他们两个把这个提示的灯光远远地甩在自己的身后。
4: 切穆泰和切罗蒂奇两个人很有可能把这个比赛的悬念啊压缩到绝对的最后时刻，很有可能在最后一圈甚至是最后的100米才会决出胜负。进入最后一圈了， 切姆泰稍稍领先切罗蒂奇，切罗蒂奇在身后跟跑，看一看他在身后什么时候会突然选择加速超越，
5: 还有逆转的可能，还有空间。
4: 现在就等待着两个人在最后一圈里面的战术选择，究竟是切姆泰先提前发力甩开对手，还是等待着切罗蒂奇的反应自己再做处理。
5: 结果这个障碍之后呢，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节奏变化。
4: 是的，切罗蒂奇应该是准备在这个弯道来做出自己对于对方的一些挑战。水池也都比较的顺利出来，弯道马上要进入最后的直道了，还剩下最后的一个障碍，来看一看会不会在那里见分晓。切姆泰还是领先的，调整步频
5: 变化，
4: 切罗蒂奇下了障碍，想要往上追，切姆泰想要咬住
5: 外道，能不能冲一冲，他最后撞线，
4: 他一直在憋着对方跑啊。
5: 对
4: 啊，就是不给那个超越的机会，最后相当于跑了一个斜线撞线。这两个人还是用相当出色的发挥啊，来结束了今天这个比赛。
5: 那不管怎样，已经创造了全新的赛会记录。
4: 是的，啊，刚才我们在赛季这个比赛的中段的时候就已经看到，已经把代表赛会记录的这个蓝色激光啊，早就远远的甩在后面了。新的赛会记录是8分51秒47。
5: 切姆泰收获冠军。
4: 8分51秒48，两个人就差了1%。切罗蒂奇是拿到第二，突尼斯的选手布扎亚尼8分58秒09刷新了突尼斯的全国纪录，拿到第三。
5: 看看女子跳远的赛场，美国选手布朗，看她上板，等待一下这一跳的成绩是否有效。
4: 布朗呢，在上个月刚刚是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到7米07，
5: 6米65，哇，这一跳极限用板。
4: 是的，
5: 这种用板，就之前我和李金哲解说跳远比赛的时候，他是非常赞同这种用板，或者说他非常欣赏这种用板。
4: 好，来看一下哥伦比亚的名将，世锦赛的铜牌得主利纳雷斯，
5: 空中姿态还是比较优美的。6米73，第一跳也是成绩有效。这跳的此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7米07。来看看女子跳远赛场，中国选手熊诗琪，看她这一跳助跑冲得很快，上板

0: 看一下上板他的这跳成绩，如果有效的话是可以排进前三。第一跳成绩现在看啊，身体状态可以说非常的好，冲得非常的凶。上板没问题，而且还有7公分的预留空间。6米65，这样呢，他能够上到前三。现在是并列第二的一个状态，赛季最好成绩。
1: 是的，其实对熊仁奇来说，在拿到亚运会和亚锦赛、亚室内锦赛啊这个金牌之后，对于他很多的这个关注和期待还是在国际赛场上。我觉得今天利用这一站的比赛呢，也可以看一看，在和世界范围之内的高水平选手同场竞技的情况之下，是不是能够找到更好的办法来激发自己。因为之前我们在看到不管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的比赛里，熊仁奇好像总是在发挥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很好的在比赛开局就进入到一个相对好的作战状态，这个可能是心理层面需要更多的调整。
0: 来看一下女子跳远赛场，
1: 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这一跳应该比之前的成绩要更好一些啊，现在是6米7，暂时是排在第二位。
0: 等的这一跳最后的成绩测量和上板应该问题不大，上板没有问题。6米81，继续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个位置。
1: 看一下女子跳远的比赛，丽娜雷斯第四跳，目前她已经在排名上被反超了，来到第二位。这套用板用的也是比较不错的，只有2公分的余量。6米78，暂时还是排在第二位。美国选手阿莱克西斯布朗，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四。上板，这条感觉用板又是一个相对比较极限的用板啊。
0: 如果有效的话，看能不能继续去提升成绩。
1: 哦，还可以啊，还可以，
0: 留的也算是比较多，
1: 对，不到一半。女子跳远的比赛，莫内尼克尔斯目前的领先者。是成功的，
2: 好，
1: 看一下女子跳远的最终决胜一跳，目前排名前三的选手尼克尔斯、丽娜雷斯和布朗来展开最终争夺。
0: 所以说联赛的最后一跳，只有前三位排名前三的选手才能够去参与，也是给比赛增加了更多的变数和让比赛变得更有观赏性和更加激烈。莫奈尼克尔斯现在他是成绩最好的运动员，6米89。
1: 助跑，
0: 保证速度上板。

0: 哇，
1: 看一看他上板
0: 对有没有效。啊，无效了。
1: 上板应该是有一些小瑕疵，就是稍稍探出了鞋尖，至少从刚才那个角度来看的话，
0: 对，
1: 哦，
0: 11公分，因为他是目前的领先者啊，所以相对用了一个比较放松的心态啊来进行他的最后一跳。事实上也不用太担心是不是会犯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出现。
1: 对，
0: 对，干脆是向着七米在发起了一个冲击。来看一看利纳雷斯，今天一度是由他来领先，最后一跳有没有机会重新把这个第一名再重新抢回来？目前的有效成绩是6.78米。
1: 助跑冲起来，速度很快，节奏加起来，
0: 感觉没什么劲儿了，体能上消耗的比较多。
1: 对，节奏上有变化，但是到最后呢，其实体能消耗也很大了。
0: 这个就是到了最后决胜一跳的时候的这种压力啊，尤其是作为追赶者的这种心理压力。你首先不能犯规，
1: 对，
0: 所以这就让你在上板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心理负担，这和领先者进入到最后一跳的时候这个心态上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你看他上板的这一下其实是属于相对保守的一个选择，
1: 有所控制，将将踩上板。
0: 最后还剩下阿莱克西斯·布朗，
1: 此前的最好成绩是6.71米，是他的第四次试跳。
0: 这些选手其实都具备在7米以上完成比赛的能力，但是今天确实暂时还没有出现打开7米的试跳。布朗也是一届全美大学生联盟的冠军，
1: 助跑还是很有特点啊，还是差一点。
0: 对，感觉也像是怕犯规，心理上还是有一定的负担。
1: 成绩这一跳是有效的，6.75米，可以说很接近利纳雷斯的6.78米了。
0: 对，
1: 这一跳还是就是上板的时候呢有一些保守。
0: 这几年呢对于布朗来说进步还是比较快啊，从去年第一次打开七米打到跳到7.03米，到今年啊是在上个月刚刚跳出7.07米，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进步。这是最终的冠军莫奈尼克尔斯，同样也来自美国，今天的夺冠成绩是6.89米。好，男子800米的比赛马上要开始了。我们来看一下参加到男子800米比赛当中的重点选手，美国的选手布兰登·米勒，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43秒14。在今天的这一场比赛当中呢，有两位啊可以压缩到1分43以里的选手，包括基尼亚马尔以及帕蒂森。啊，刚才我们看到了基尼亚马尔。这是法国选手梅奇亚内，个人最好成绩1分43秒71。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啊，也有1分44以里的成绩，这个赛季最好成绩是1分44秒23。奚晓恒还有刘德柱啊，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在今天呢也将和一众世界名将来展开这一枪800米的比拼。奚晓恒呢是保持着目前这个单项的全国纪录，在1分45秒48，而刘德柱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1分45秒66。两个人呢一直都是在这个项目当中啊，也包括1500米，可以说是国内本土最好的。

0: 选手。比赛开始了。本来我们介绍了像基尼亚马尔和帕蒂森啊，两个人是1分43秒以里的选手。另外这一枪里边呢，还包括另外5位啊，能够打开1分44的选手。看一看今天这个比赛究竟向怎样的方向来发展。绿色激光线代表着这一站的赛会记录，1分43秒91。今天如果还有人能打开1分43的话，将势必破掉柯乔站钻石联赛这个单项的赛会记录。跑在最前面的现在是赛会的领跑员，来自波兰的谢拉斯基。
1: 两位中国选手现在是处在这个队伍的尾端，最后一圈了。
0: 布兰登·米勒现在是排在第二位，澳大利亚的卢克·博伊斯是暂时排在第一，博茨瓦纳的海因古拉是排在第三。看一看帕蒂森啊，现在已经来到靠近外道的位置。今天马尔也想往外超一超，这两个人现在感觉线路上被其他的选手有点卡住。最后的弯道，现在博伊斯还是在第一位，布兰登·米勒在他的身后。看一看进入最后的直道，基尼亚马尔现在已经往外道在掰了。看一看最后的冲线的情况，布兰登·米勒来到第一位，最后时刻他又被反超。哇，最后的时刻撞线的瞬间啊，可以说是一团混乱。最后马克·英格利什是斜刺里杀出啊，
1: 本来海因古拉都觉得他可能
0: 对
1: 要去庆祝了，但是英格利什这个情况真的是很突发。
0: 1分43秒85，新的柯乔站的赛会纪录。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是拿到了这一站的冠军。海因古拉拿到了第二，1分48秒89啊，就输了4%。而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1分44秒整是排在第三位。卢克·博伊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拿到第四。博伊斯呢，从发枪开始基本上一直在跟随着领跑员谢拉茨基，而且呢在进入到最后直道的时候他还一度是处于领先。布兰登·米勒这个时候率先发力，在他的身后海因古拉其实是走了一个 S 型，
1: 对，
0: 先是绕过博伊斯，随后又从布兰登·米勒的内侧出现。当布兰登·米勒发现自己内侧有人的时候，再想往回并，发现自己的右侧外侧英格里什又出来了。
1: 英格里什这时候其实也是展现了一下他的走位，
0: 对，
1: 海因古拉这会儿
0: 白庆祝了，
1: 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了，结果英格里什对他完成反超了，
0: 是的，反杀。
1: 刚举起手来，
0: 1分43秒85，新的柯乔站的赛会纪录，属于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这个成绩其实距离他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也已经相当相当的接近。齐霄恒1分45秒62，最终是排在第十位，刘德柱是排在第十一位，1分45秒79。
1: 我们来关注女子200米的争夺，在第九道，这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第八道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第七道的是牙买加的名将谢利卡·杰克逊，在这个单项上她是除了格里菲斯·乔伊娜之外跑得最快的女人。布达佩斯世锦赛呢也是200米的冠军。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第六道，艾米·亨特呢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女子200米是收获了一枚银牌，她是战胜了谢利卡·杰克逊，收获第二。谢利卡·杰克逊在去年的世锦赛是第三名。丢到

0: 美国选手沙卡里·理查森。理查森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呢是女子100米的冠军，200米呢也站上领奖台，收获了铜牌。第四道是美国选手巴特尔。第三道还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珍娜·普兰蒂尼。第二道中国选手陈瑜杰也是亚洲冠军，在去年的亚锦赛上是22秒97，收获了金牌。看看小孩姐在这一枪的表现。最内道出发的就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托里·刘易斯。托里·刘易斯在这个单项上其实也有着非常出众的实力，曾经呢在厦门站是绝杀过理查森。
1: 这一站钻石联赛女子200米的阵容还是有着极强的竞争力和观赏性的，
0: 对，
1: 包括在第四道美国的选手巴特尔在去年这一站当中也是拿到了冠军，去年世锦赛的第四。另外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普兰迪尼在最近在百米项目当中也有打开11秒的表现。
0: 另外对于陈瑜杰来说，对于中国选手年轻的运动员来说，和这些世界高水平的选手去较量，去同场竞技，心理上包括身体上都是一种提升。看看这一枪，比赛开始了，陈瑜杰加油，启动反应不错。这一枪呢，谢丽卡·杰克逊在前半程的领先优势逐渐的被蚕食掉。看看安妮·亨特以及沙卡里·理查森翻到禁区道之后几乎是一个平面啊，谢丽卡·杰克逊现在处在第一位，理查森巴特尔在逐渐赶超上来，但是谢丽卡·杰克逊现在的领先优势比较明显，22秒07。米勒尤伯是米勒维伯是第二个到达终点。谢丽卡·杰克逊是22秒07的赛季最好成绩，收获冠军。米勒维伯是22秒30。巴特尔、理查森两个人的成绩还需要去等待一下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
1: 另外也要看一看陈瑜杰今天有没有机会啊，在这样的高水平竞争的过程当中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0: 第三名是巴特尔，22秒40，赛季最好成绩。沙卡里·理查森是在他的身后完赛第四名，也是赛季最好成绩。
1: 其实现在来看这个回放，你能够感受到在鸣枪之前我们对于这一枪的期待其实是完全兑现了，因为整体这个阵容介绍完之后绝对是星光熠熠，含金量非常高的一枪比赛，所以整个的争夺呢也可以说延续到了最后一刻。
0: 我陈瑜杰的成绩定格在22秒84，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
1: 没错，之前是22秒97啊，这个提升的幅度可以说非常大啊，这就是参加这样的高水平比赛的意义所在，能够激发出来一个更好的自己。
0: 比他之前的亚锦赛夺冠成绩提升了0.1。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来看一下男子铁饼的比拼，瑞典的名将斯塔尔今年比赛当中的第一次出手，
2: 现在看铁饼比赛啊，很多田径迷肯定会想起东京田径世锦赛最后一个比赛日，最后一个晚间比赛单元的大雨。
1: 没错，大雨一度导致这个单项比赛中断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2: 对，
1: 最后其实比完的时候雨也没停啊，只是等一个相对比较小的雨势的时候再进行比赛，因为一度这个雨已经大到投掷区里全是积水啊，哪怕去清理都已经来不及啊，抽水也往外抽不干净。
2: 对，
1: 铺毛巾的话很快就毛巾把水分全都吸了，但是水还一直在下。
2: 当时投掷圈里啊几乎是没有什么摩擦力可言的，
1: 对，
2: 很多选手都蹬不住地，
1: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在这个单项里边相对比较罕见的一些处理形式，比如说把这个
2: 袜子套在鞋外，
1: 对，把袜子穿在鞋外边啊，要不然就是把这个毛巾绑在这个腿和脚的附近，
2: 对，
1: 总之就是增加一些摩擦力。那场比赛相信不仅我们难忘啊，直接参与到其中的选手们也会非常的难忘。这是斯洛文尼亚的名将克里斯蒂安·切赫，67.37米，世界锦标赛冠军，银牌得主。今天看看谁是先能打开70米的这个选手啊，马修·丹尼，同样也是一位名将，来自澳大利亚，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
2: 其实世锦赛上也有能力去冲一下领奖台。这一头起码是你看落地这个位置是非常有竞争力的，能够去憧憬一下最后一头。66.42米。这是仅次于切赫的那一头。
3: 好的，谢谢朋友们。刚才我们在现
2: 场，斯塔尔在男子铁饼赛场。现在是稳定在前三，每一头呢都是前三的这个水准。
1: 斯塔尔呢在他自己征战钻石联赛分站赛的这个历史上啊，上一次拿到分站赛的冠军还是在2021年。这个感觉好像不太真实的一个数据啊，所以今天看一看他是不是能够在事隔将近5年之后啊，再一次拿到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了。来看一下克里斯蒂安·切赫，22年的世锦赛冠军。
2: 哇，这一头
1: 来了，
2: 真了不得！这一头，
1: 今天的第一个70米以上终于出现了。要看看这个比赛后续会不会像女子铅球的比赛一样啊，当有一个人出现这样打破僵局的表现的时候，
2: 会有一群人带动出来，
1: 激发自己的直接竞争对手。70.31米新的客桥站赛会记录。
2: 男子铁饼的赛场，看看切赫的这一头，已经创造赛会记录。哇天，能够继续去刷新属于他自己的赛会记录。
1: 对，今天他是越投越兴奋的那一个。哇，好像他这个在第四投第四投这个70.31米，70.58米啊，又一次刷新了31的这个赛会记录。
2: 对，不断的去提升，
1: 就是他在第三投的这个打开70米好像对别人无效啊，没有什么激励作用，只有他自己投的非常兴奋啊，连续两投都是在70米以上，
2: 也是一枝独秀的一个状态。
1: 对，今天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别人可能很难威胁到他。

0: 他的这个领先位置啊，看一看马修丹尼。
1: 马修丹尼要想去冲一冲冠军的话，首先今天得开七十米。
0: 感觉他这前三头也包括这一次，好像相差都不是特别多，
1: 嗯，
0: 很稳定，但是缺少一些突破。
1: 66米67，
0: 嗯，
1: 取得了一些进步。继续来看切赫。切赫现在甚至可以去考虑，就是投最后一投的事情。他这个第五投呢，相对来说有一点过于放松。
0: 嗯，身体没有紧起来，或许是想主动给最后决胜一投留一些力。
1: 68米09，还是上一头更好，70米58。来关注澳大利亚选手马修丹尼。
0: 还是在这附近啊？
1: 对。
0: 这头应该是比之前略好了一些，有了一些激发，像是在67米左右的表现啊，之前都是在66米附近。67米54，那这个成绩确实是逐步的在提升。
1: 继续来关注男子铁饼的决赛，最后的决赛轮，切赫、马修丹尼和斯塔尔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但是今天只有切赫一个人是突破了70米。
0: 对，
1: 现在是以一个非常轻松的状态进入到第六投，也就是最后一投，
0: 已经是刷新了分站的赛会纪录。
1: 嗯，这饼落地还是离自己的今天的最好成绩还是有点距离的，出手角度相对来说小了一点，角度平了一点。他自己也有一个比较基准的判断，出手的时候感觉状态一般。他这个状态从第五投开始似乎就是一个下行的状态。66米94，来关注现在排在第二位的澳大利亚选手马修丹尼。
0: 哎，出去了，
1: 脚下没能踩住，能够看得出来他是非常想要发力去冲一下。
0: 对，感觉也很累了。丹尼在巴黎奥运会当时拿到这个项目铜牌的时候成绩是69米31，那一次是斯托纳凭借着70米整啊，也是全场唯一的70米以上成绩，拿到了奥运会的金牌。来看一看同为世界冠军的瑞典名将斯塔尔，之前我们也说了，上次斯塔尔拿钻石联赛分站赛冠军还是将近5年以前，这个确实感觉相当遥远，
1: 有点久远啊。
0: 对，甚至不太像是他的这个比赛结果。
1: 对。旋转出手，看他这边最后落地的位置，出手角度不错，但是呢，这个飞过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比较急速的下坠。 65.80，他的今天最好成绩定格在66.71，赛季最好表现。
0: 好，这样的话，斯洛文尼亚的切赫是拿到了这一站男子铁饼项目的冠军，同时也刷新了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分站赛会记录，70.58。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男子100米的比赛现场，来关注一下参赛的运动员。在第一道，这是南非的吉夫特·莱奥特莱拉，个人最好成绩有9.87，赛季最佳10.06。去年的世锦赛，莱奥特莱拉是也挺进到了单项的最终决赛里边，最终拿到了第5名。在第二道，澳大利亚的选手拉克兰肯尼迪，赛季刚刚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到9.96，就是在上个月，他凭借着这个成绩呢，拿到了澳大利亚的全国冠军。在第三道，美国的名将克里斯蒂安·科尔曼。在第四道，博茨瓦纳的名将，奥运会200米的冠军得主特伯哥，特伯哥在之前也刚刚参加了世界接力赛，当时跑了4x400米啊，帮助队伍拿到了这个冠军。另外一位美国的名将贝德纳雷克将会在第5道来出发。今天的美国在这个单项当中可以说是短跑三巨头齐聚在比赛的出发点，确实是让人非常非常的兴奋。特雷冯·布罗梅尔将会在第6道出发。在第7道，南非的名将阿卡尼·辛比尼，在钻石联赛这一站当中啊，他其实算是2届卫冕冠军，24年当时在苏州拿到了冠军，去年呢在柯桥也拿到了冠军。肯尼亚的选手奥巴尼亚拉，今天他算是替补参赛啊，他顶替了基肖恩·汤姆森，如果基肖恩·汤姆森也在的话啊，这个比赛将会更加的引人关注。谢震业今天完全是东道主当中的东道主啊，绝对意义上的家门口作战，来看一看谢震业在今天这一枪100米里边会拿出怎样的表现来。谢震业呢，今天将会在第9道来出发。亚运会的冠军得主，比赛已经开始了，发枪是非常的顺利。在起跑的过程当中，贝德纳雷克现在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上。来看一看最终的撞线，哇，这一枪又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一枪。贝德纳雷克在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度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但是呢，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在后半程的速度保持也不错。奥马尼亚拉最后也在一个非常好的撞线位置上，看一看通过终点的定格，究竟谁能够拿到这一站的冠军呢？莱奥特莱拉9.97，奥马尼亚拉9.98，两个人是拿到了前2名。两位来自非洲的选手啊，是拿到了这一枪男子百米的前2名。美国的选手贝德纳雷克最后，也是9.98，但是应该千分位啊，输给了奥马尼亚拉，最终是拿到第3。谢震业的成绩我们等一下，现场的成绩显示是10.20，还要等最终的修正确定。今天呢，谢震业的家人也在现场啊，关注着这一枪的比赛。从起跑来看，其实在前30米当中，贝德纳雷克还是比较快，从整个的这个行进队伍当中突出来。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包括

0: 在画面下方的奥马尼亚拉，逐渐还是通过后半程赶超出来。
1: 莱奥特莱拉在最后撞线的时候还显得非常的自信的，但是通过我们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能觉得奥马尼亚拉他的位置更加靠前，两个人只差0.01秒。
0: 嗯，前三名都是差0.01秒啊。最后我们看千分位，贝登纳莱克只输了0.02秒啊，9秒973，输给了奥马尼亚拉的9秒971。所以这一枪真的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
1: 接下来来关注女子1500米，来看这是领跑员帕克斯，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这是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也是澳大利亚的名将了。旁边的是肯尼亚的选手多库斯埃沃伊，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克劳迪亚霍林斯沃斯，这个名字也是经常出现在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洛姆，澳大利亚的选手林登霍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齐格杜古马，美国选手麦凯，澳大利亚的选手比林斯和考德维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贝尔赫和梅塞莱，立陶宛选手加尔维迪特，中国选手李春辉，瑞士选手乔斯林温德和美国选手格雷西莫里斯。
2: On your marks,
1: 好的，比赛开始。在2019年的长三角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呢，夺冠成绩是4分01秒15。在比赛开始之后，来自美国的领跑员塔林·帕克斯跑在最前面。目标呢是在800米的时候领到2分05，1200米领到3分07秒5。
0: 冰箱之后，杰西卡·赫尔还是紧紧地跟随着比赛的领跑员帕克斯。赫尔呢是在奥运会当中啊拿到这个项目的银牌，世锦赛是拿到铜牌，而且呢他还是2000米这个单项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所以整体在竞争的能力方面呢还是相对比较强一些。当然今天和他同场竞技的还包括世锦赛的银牌得主肯尼亚的艾沃伊，另外还有2枚室内世锦赛的奖牌得主艾米丽麦凯，这是美国队的选手。中国选手李春辉呢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的个人最好成绩4分06秒28。我们看一看他在今天这场比赛的这个带动之下啊，有没有机会来冲击一下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1: 对于中国选手来说，其实我们和女子1500米世界顶尖的选手啊有着非常大的差距，我们也需要通过就主场办赛办钻石联赛的时候，我们看到有更多的选手来参加，然后能够去缩小跟他们之间的差距。
0: 对，今天的这一枪呢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基普耶根在采访的时候也说了，我这一站呢是跑非钻石的项目，跑5000米，没有选择跑这个钻石项目1500米，主要还是想在赛季之初啊看一看自己的这个体能储备究竟怎么样啊，上来先选择一个距离相对比较长的单项来参加比赛，摸一摸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态。如果有基普耶根来参加这一枪1500的话，很有可能这个比赛的质量又不一样。
1: 对，竞争更加激烈了。
0: 是的，
1: 甚至也有可能是早早的就失去悬念。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呢，是女子5000米非钻石项目完成了争夺，当时基普耶根最后也是率先撞线，在这站比赛当中拿到了这个非钻石项目的冠军。
0: 对对，当然他在5000米当中也绝对是有建树，有着非常强的能力，也是世锦赛5000米单项的冠军得主。
1: 没错，
0: 好，来看一下1500米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艾沃伊现在是紧紧跟随着杰西卡赫尔，排在后面第三位的是海洛姆。

0: 三个人形成了一个领跑小集团，冠军很有可能就在这三个人当中来产生。海罗姆从外道率先超越，赫尔现在掉到第三了，艾沃伊还是在第二位。对，跟不上了。赫尔感觉速度上稍稍有一些掉，海罗姆他也要提防身边外道，很有可能艾沃伊会对他进行超越。进入最后直道的冲刺，海洛姆选择先卡线路，他在往外道斜线在跑。
1: 艾沃伊也打算在最后时刻冲一冲，看最后撞线。
0: 哇，新的赛会记录，3:55.57。
1: 这李春辉再加一加油，看看能不能突破他在亚锦赛上夺冠的成绩。
0: 海洛姆3:55.56，杜古马3:55.71，澳大利亚的考德维尔3:56.12，都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最后接下赫尔，我感觉往下掉的不太少啊，掉的挺多的。
1: 最后时刻有些坚持不住了。
0: 对。
1: 中国选手李春辉是第15个完赛，他的成绩是4:11.8，
0: 这成绩也刷新了他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1: 对，这个成绩比较接近他在亚锦赛上夺冠的成绩。
0: 这个是在进入最后直道冲刺的时候，海洛姆其实他是早有防备，一进入直道他就开始往外线在行进，想要卡身后的线路。
1: 对，
0: 他一直没有回头在观察，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呢防患于未然啊，不让对手从自己的身体外侧突然杀出来。这也像是算是比较有经验的一种选择。
1: 杜古马上的是很快，杜古马和考德维尔真的是前面比的相对来说呢都是比较低调啊，比较靠后，没有跟在领先集团里面。最后一项比赛，女子100米栏，中国选手吴艳妮在今天决赛第一道，在第二道的是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同时呢这是美国选手拉塞尔。拉塞尔在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跑出了12:40，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瑞士的名将坎邦吉曾经跑出过12:24的个人最好成绩。这是牙买加选手丹尼尔·威廉斯。吴艳妮在第一道，第二道的是曾经创造世界纪录的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姆桑，当时呢在尤金跑出了12:12。第三道的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查尔顿在巴黎奥运会上是这个单项获得了第6名。第四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他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呢是100米栏的第5名。美国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40。又到瑞士的名将伊塔吉坎邦吉，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个单项是获得了冠军，布达佩斯呢是进入决赛获得第7名。第七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丹尼尔·威廉斯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第八道的这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马绍尔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获得第4名。第九道的是牙。

0: 百家的选手维根·西蒙兹，他在今年呢参加了室内田径世锦赛60米栏是获得了第五名，在东京奥运会上是获得这个单项的第三。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同时也关注一下中国选手吴艳妮。
1: 今年在前面的很多单项里边啊，中国队的选手都在世界顶尖运动员的带领和激励之下啊，都刷新了自己的表现。我们看一看吴艳妮这一枪和四位世界冠军同场竞技飙速度的情况之下，能不能有更好的激发。
0: 可以说这也是一个世锦赛决赛级别的一枪。
1: 是的，
0: 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第三道出发的巴哈马选手查尔顿现在处在第一位，同时第五道的美国选手拉塞尔逐渐赶超上来，最后形成僵持阶段，最后拉塞尔率先撞线，12秒25，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这一枪真是，他和查尔顿处于相持阶段啊，最后还是拉塞尔更快，全新的柯桥站赛会记录，从12秒42到12秒25，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德芙妮·查尔顿是12秒38，创造巴哈马全新的国家纪录。第三名是托比·阿姆桑，12秒41。
1: 12秒25这个成绩放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是可以拿到银牌的，甚至只比冠军金牌成绩慢了1秒。所以今天拉塞尔的发挥确实是相当相当的出色。
0: 对，中国选手吴艳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16，获得第七名。再次祝贺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25，把自己之前12秒40的世界最好成绩，是今年5月2号跑出来的成绩，继续突破0.15。启动的时候呢，他其实并不算最快，而且那个时候呢，德芙妮·查尔顿领先优势也比较明显，但是途中跑的加速能力拉塞尔确实够强，今年的状态也好，最后这三个拦架每一个拦架过去都是追上一点，每一次追上一点，
1: 处理得很干净。
0: 对，而且呢没有出现打拦的情况，最后也是看着对手去撞线。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到这里呢，2026钻石联赛绍兴柯桥站的比赛转播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孙思辰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决赛。为了给您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冬季奥运会、巴黎奥运会连续2届奥运会冠军，连续3届全运会的冠军得主、奥运冠军侯智慧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比赛。侯智慧，你好。
1: 刘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0: 福建队的丁。

0: 展东，抓举的开把重量133公斤。
1: 站好。
0: 这把抓的也非常轻松。
2: 对，
0: 这是一位2008年出生的年轻运动员啊，18岁。那么这次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也出现了很多，那么新的周期当中出现很多年轻的运动员，2006年、2007年、2008年的很多运动员都涌现出来。从男子小级别来看，一直都是福建队的这个强项。那这场比赛也有3位福建队的运动员，2位湖南队的选手，将会来进行较量。当然，这个级别最受关注的，应该还是海南队的何跃基以及广西队的钟远龙。这两名运动员这场比赛应该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人物。
2: 对，
0: 广西队的杨锦文，2005年出生的运动员。不错。杨锦文呢，其实他在2022年全国举重锦标赛就拿到过冠军，但之后呢也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影响，就导致他在整个15运周期当中，没有特别好的状态呈现，没有进入到决赛的赛场。湖南中联重科的运动员张景炎上场，2004年出生的选手，开把重量也是137公斤。

0: 稳住。
1: 好的。
2: 失败，成功。刚才中量137公斤。
1: 三盏白灯啊，这把是成功。
2: 丁展东第二次试局，十号准备。
1: 虽然状态感觉略微有一点紧，但是还是有惊无险的完成。抓举一直是他的强项啊。对于张景岩来说，抓举在2025年，两场国内比赛，他都是拿到了61公斤级的抓举冠军。福建队的丁展东上场，抓举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137公斤。
2: 二。

0: 前两把这个状态非常不错啊，
1: 举得还是非常的轻松，
0: 对，
1: 工作交代的也很完整。
0: 李展东呢，在2025年亚洲青少年举重锦标赛，当时他比过65公斤级这个级别，拿到过冠军，在青少年比赛当中拿到过冠军，很有潜力的一位运动员，08年出生的小将。好，继续来关注湖南中联重客吴旭龙抓举第二把，第一把因为是举超十而失败，非常遗憾。
2: 黑手脚往上带，
1: 顶住，
2: 全攻，
0: 这把没问题，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2: 个人重量增加到100，
0: 成功了，
1: 也还是及时调整的心态，没有被上一把的四局影响到，
0: 对，这是挺关键的啊。
1: 对，
0: 有时候第一把因为这种超时失败之后，第二把自己心态往往会有点着急，
1: 对，
0: 在2025年挪威福德进行的世锦赛男子65公斤级的比赛当中，

0: 当时抓举的金牌得主是土耳其的鄂兹贝克，当时举了145，挺举的最好成绩是朝鲜选手朴明进，当时举了180。也就是说，在这个级别，那么如果参考2025年世锦赛的话，抓举要在145以上，挺举要在接近180公斤左右，才有机会竞争总成绩的冠军。这个两个重量啊，也可以作为今天这场比赛含金量的一个参考值。接下来登场的是四川队的何岩啊，主场作战的选手。何岩呢，在上一个全运会周期当中，也是因为伤病的影响啊，没有进入到全运会的决赛赛场。
1: 这名运动员在起立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重，然后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没有主动积极的去支撑，然后他感觉可能他很重，他在支撑过程当中他想去抢，他头低一下，这个杠铃就会往后掉倒，
0: 对，就是我们说有点往下钻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是为了想让杠铃的支撑位置能够进肩，
1: 对，这样子反而这杠铃更不好控制，
0: 对。庄远龙上场，庄远龙应该是把原定的开靶重量下调了2公斤。
2: 二轻松。
0: 庄远龙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呢，是以稳定性而著称啊。动作非常漂亮，
3: 成功。
0: 庄远龙呢，在第15届全运会67公斤级的比赛当中，他是抓举146，挺举175，总成绩321，获得了全运会的铜牌。

0: 钟远龙和何跃基两个人啊，也是在新的奥运级别65公斤级设立之后，国家队重点要培养的年轻运动员。四川队的何岩抓取第二把，开把的138，启灵刚才侯志慧说还是感觉有些重啊，看看调整之后怎么样。
1: 手足往上跑，很强。来，
2: 从这把来看，感觉他起灵的重心就不太稳，一起灵的腿在乱动，
0: 对，
2: 还往内夹，所以他你站在起灵，感觉他重心不稳了之后，他这个身上的劲他就感觉会乱用。首先起灵一定要起轻松，要起顺，后面在发力的过程、上体的过程、支撑的过程才会做得更顺。
0: 这样的话138这个重量不动要连续试举，现在抓举只剩下何跃基还没有上台，画面给到的就是何跃基。何跃基在第15届全运会赛场也是非常非常的遗憾啊，当时呢他比的是67公斤级，在抓举比赛当中啊，当时何跃基是抓出了155的全场最好成绩，但是挺举180公斤开把3次试举全部失利，非常遗憾。其实他只要成一把，冠军应该就是他的当时。所以这个遗憾，看看能否变成啊新的奥运周期、全运周期的新动力，让自己更好的去提升稳定性。四川队何岩抓举的最后一次试举还是138的重量，
1: 要动

0: 成功。
1: 经过了前两把之后啊，第三把终于是完成了138公斤的杠铃，
2: 也是顶住了这个很大的压力啊。
1: 嗯，有时候主场作战可能会给运动员带来的这个压力更大。
2: 是的。这一把其实也能看出来，他比前两把要更果断一些。
1: 对，拼了就。
2: 对。

0: 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杨锦文，22年就拿过全国冠军，之后因为伤病的影响呢，一直状态起伏很大。这场比赛开把136举得很轻松，第二把加了3公斤到139，这把成功的话，抓举暂时排在第一。
1: 这把的起灵还是有点重了，没有带到发力点就发力了，然后所以它的高度不够，达不到支撑的位置。
0: 这也是最近几次比赛当中，它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感觉开把带得特别轻，但是第二把、第三把就加的幅度也不大，就带不起来。
1: 其实目前像我们这样子的话，应该第一把开顺了的话，第二把更应该要更放开的去举，
0: 对，
1: 要去专注在这个四举上面，去享受这个舞台。
0: 在国际举联啊，新周期啊，其实进行了很多次的级别调整，最终确定下来之后，那么对于各位运动员来说，心里也吃了一颗定心丸。终于可以比较确定的去选择自己未来这个周期的级别。杨锦文的第三把试举杠铃重量加到139啊，还是上一把的重量，连续试举。
1: 哎呦！有点感觉像杠铃吃手不敢带呀，发力都不敢发力。那还是要克服这个心理的恐惧。
0: 对，应该是不知道是不是之前这个重量受过伤或者怎么样，但是感觉
1: 不敢去，
0: 不太敢去带。
1: 对，不太敢去发力。
0: 有些可惜。好，来看一下08年出生的福建队年轻小将丁展东。133、137成功之后，最后一把加到140公斤。如果成功的话，将会创造新的全国青年抓举记录。
2: 带稳带高。
0: 福建队的万建辉教练。
1: 带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0: 对，
1: 就这个支撑要更勇敢一点就好了。
0: 就自己对这个重量自信不太足，
1: 对，
0: 可能训练当中成功率在50%-60%的样子，正式比赛当中有压力之后，可能就不太敢去支撑。
1: 跟在举重台上，更多的是要相信自己能把它举起来。
0: 对，所以有时候大赛当中啊，很多教练喜欢去激发一下年轻运动员，
1: 对，
0: 给他冲一下之前可能连举都没举过的重量，说不定一下就能冲上去，那这个自信心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0: 好，何跃基上场，开把重量141。

0: 所以这个人抓举历史最好成绩在25年世锦赛71公斤级举过160。
1: 嗯。

0: 141，虽然又重新降体重来到65公斤级，但是感觉何叶琪举这个重量自信心非常的强。
1: 对，感觉做的还是非常轻松的。
0: 对，全运会67公斤级呢，何叶琪当时是举了155。
1: 对，
2: 对。
0: 好，我们看到施志勇是带领何叶琪来征战，作为也是2届奥运冠军，刚刚在世运也实现连冠。施志勇现在正式成为了一名教练员，
1: 对，他现在在国家队当教练，带何跃基他们。
0: 嗯，
1: 可能运动员在台子上举压力很大，他在台下当教练的压力也很大。
0: 对，
1: 所以你看这次看他来比赛嘴角都上火了。
0: 湖南队的张景炎抓举第二把141，
1: 挺住，哎，
0: 很漂亮。
1: 对，其实这一把比第一把觉得轻松，感觉他更放开了。
0: 对，现在抓举暂时排在第一位的成绩是何跃基的141，虽然张景炎刚才也举出141，但何跃基由于先举出这个重量，所以排名在前。何跃基现在第二把是加到了147公斤。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庄云龙，之前拿到过多次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二把加到143。十五运67公斤级完赛成绩146。
1: 哎呦，是其实带的是蛮轻的，为什么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要去钻呢？还要去甩，他心理压力不要这么大嘛。
0: 嗯。
1: 你看他其实的发力点也有，他就在上体的过程当中，他没有耸肩提走，他而是直接的去往后甩去了。嗯、他下一把一定要举好，要不然他的石志勇教练比他还着急。
3: 8号143，8号143。
0: 像石志勇这样非常非常成功的运动员啊。其实到国家队当教练，这个压力确实如刚才侯世慧所说，一点都不小。
1: 对，
0: 越是成功的运动员，
1: 对，
0: 做教练员也肯定希望自己的弟子能延续自己的成功。
1: 对，运动员都是争强好胜的，更何况高水平运动员。
0: 嗯，
1: 所以他自己对于当教练员，他自己的要求也非常的高。
0: 对，看一下庄云龙，第三把143，这是完全是在他能力范围之内的重量。画面给到大家非常熟悉的施志勇，
2: 撑住，撑住，撑住！
1: 对，你看，
0: 很轻松、啊，
1: 对，
0: 很轻松啊。
1: 其实从上一把带的话，就能感觉得到他的试举对这个重量的试举，他其实绰绰有余的。
0: 嗯，
1: 只是由于他太紧张了，他有点放不开。
0: 嗯，
1: 你看第三把，他其实是举得很轻松的。
0: 对。对自己要有绝对的自信、啊、
1: 对，
0: 当然也有可能他从67降到65的话，不知道这个降体重是不是也会对他整个比赛的备战有一些影响，
1: 可能心理的过程比较大吧。
0: 嗯嗯嗯。朱云龙143起来之后抓举暂时排在第一，抓举后最后的三把，张景炎的最后一把144。
2: 交代清楚，
1: 气，哎，
0: 漂亮，
1: 可以可以。

0: 哇，抓举这个状态是很不错，因为张敬炎呢，在这个级别当中，相较于其他高手啊，他这个挺举确实是弱项，所以今天抓举基本上把最好水平发挥出来。那么挺举，他能不能再冲一下最好成绩？
1: 对，
0: 总成绩才能往上冲。
1: 而且也是场上目前抓举三次试举三次成功，
0: 对，
1: 这个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一位选手。
0: 是的。抓举唯一一位三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就是湖南中联重科的张敬炎，目前他最少是一枚抓举的银牌，因为接下来海南队何跃基，虽然张敬炎排在第一，但是何跃基手里还有两把，第二把直接加了六公斤，加到147，
1: 直接挑战了全国标准。
0: 嗯，这次比赛由于是全新的级别设置，所以全国青年纪录和全国成年纪录都是基本上都是这个全国标准，所以大家也都很希望写上自己的名字。
1: 嗯，
0: 非常出色，非常好，
1: 确实是觉得很轻松啊。
0: 嗯，何跃基的抓举一直都是他非常非常出色的拿手武器啊。看第三把会要什么样的重量。他在2025年世锦赛当时比71公斤级的时候，是举过历史个人历史最好成绩的160公斤。
1: 他的第二次试举成功，他的教练石志勇都松了一口气。
0: 对，就看石志勇去怎么样把这个何跃基的挺举啊，
1: 对，
0: 给提升起来。因为现在呢，在65公斤级设立之后，挺举的世界纪录是美国选手汉普顿·莫里斯举过的181公斤。之前67公斤级的世界纪录，朝鲜运动员李元洲举过190。所以未来这个级别作为奥运级别去发展的话，应该也会向这两个成绩去靠近。何跃基目前还是在按照自己的节奏去调整。之前男子67公斤级的抓举世界纪录是黄炳豪举过155。2025年世锦赛65公斤级的抓举冠军成绩145，150公斤起来的话，将会超越这个成绩5公斤。那么在2025年6月1号，当时国际举联调整举重级别设立65公斤级之后，当时设的世界标准是148。何跃基这一局起来之后，这些刚才提到的数字将全部被超越。
2: 二十三，
1: 行。哎呦，这把确实也有点可惜，他的支撑还是那个高度不够，有点在前面。
0: 嗯，
1: 而且他可能那个连续四级这个气也没喘过来。
0: 对，好，这样一来的话呢，何跃基虽然最后一把没有试举成功，但是147公斤的成绩还是帮助他拿到了抓举的冠军。那接下来挺举的较量才会最终决定这个级别冠军的总成绩冠军的归属。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挺举的精彩较量。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 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四川省宜宾市宜宾国际会展中心来关注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在2025年的11月3号，当时国际举重联合会呢，正式公布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举重项目的级别设置。男子的奥运级别65、75、85、95、110和110公斤以上级。也就意味着呢，在过去连续两个奥运周期，男子最小奥运级别61，现在变成了65，所以65公斤级这个级别，未来整个奥运周期也好，全运会周期也好，都会成为竞争非常激烈，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级别。四川队的何岩挺举157公斤的开靶重量，抓举今天只成功开靶的138。挺举的开靶完成得很顺利，
4: 他这个发铃还是要更加的带起来一点，手要放松一点。
3: 嗯，
4: 但是刚刚的发铃的话，他其实带的不到，不是没那么到位。
3: 嗯，
4: 所以他的接铃的架子他会有点往前，有点窝背。
3: 今天整个人状态还是略微有些发紧。
4: 对，你看这个背是松的，腰背
3: 是。之前获得抓举银牌的湖南中联重科运动员张景炎，看看今天挺举怎么样。他是抓举唯一一位三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抓举的状态是相当不错。没问题，
5: 成功。杆重量增加到159公斤。
3: 挺举的开靶158公斤顺利完成。相对于他的抓举呢，在这个级别挺举会稍微弱一些。
4: 对。
3: 看今天挺举能冲到什么样的成绩？出现这种情况，有时候运动员，由于这个抓举出场时间比较靠后，那么抓举完赛时间比较晚。那么挺举呢，出场又比较早，
4: 对，
3: 中间那个休息调整的时间就很短。
4: 是的，对他，所以在他之后的训练当中，一定要特别的注重，要去把这个挺举也要加强，
3: 嗯，
4: 像他抓举一样，不要就是说偏差的太严重了，
3: 对，
4: 还是要平均一点，对他来说会更好。
3: 到目前为止，出场的四位运动员啊，分别为我们展示过下蹲挺、分腿挺和半挺的技术。也想请教一下侯志慧，就是这三种技术，现在其实女子运动员现在这个半挺啊、下蹲挺也很多，
4: 对，
3: 各自有什么优缺点呢？
4: 嗯，高半挺的话，它就需要我们更强大的一个上送能力，
3: 嗯，
4: 就是上送的高度它一定要高，它才能有这个高半挺的这个支撑的一个高度。
3: 嗯，
4: 但是下蹲挺，那我们要更考验我们的就是一个核心跟腰背的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支撑的能力。
3: 对，
4: 因为它下蹲的过程当中，它其实这个架子不容易做好，
3: 嗯，
4: 腰背容易松。
3: 嗯，
4: 这个时候真的就更考验我们的核心能力了。
3: 嗯，
4: 这个分腿挺的话，其实它的支撑面积它有个横向面积支撑，这个支撑对于我们来说分腿挺的就会比较好。但是分腿挺不好的就是说，在我们分腿的过程

0: 过程当中，它的前腿会不会带着我们身体跑？
1: 嗯，
0: 这也是个问题。
1: 对，
0: 其实，在这么多的停势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重心一定要把控好。
1: 嗯。好，来看一下之前在抓举比赛当中啊，差一点点能够创造新的全国青年抓举纪录的福建运动员丁展东，2008年出生的一位18岁小将，挺举开把161。
0: 相对于这个下蹲挺，你看他的一个支撑能力他就更强，
1: 嗯，
0: 而且他的这个应该是他的高度也没送到位，他的进肩的那个程度也不到，而且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就没有支撑，腰背完全是松的。
1: 嗯。啊。
0: 你看，在中间他就。要往下的时候他就是松了，
1: 嗯，
0: 他屁股就往后撅了。
1: 是福建队的丁展东再次来挑战161公斤的杠铃。
0: 顶住，嗯，
2: 成功。
0: 这一把还是能看出他顽强的这个拼劲。
1: 嗯。
3: 重新，你重新啊。好。
2: 还有多少？再放。各位教练，对的。4号福建省女中队杨成斌第一次试举，12号准备。
1: 小将丁展东啊。有时候大赛的那种压力会让运动员体能消耗得更快。
0: 对，你看下这个下蹲挺啊，非常考验我们的腿力。
1: 嗯，
0: 你看就像这个刚刚前面那名运动员，他的腿力稍微不大一点，感觉都很难站起来了。
1: 是，就相当于是要做两次的深蹲啊。
0: 对，所以这个一定要有绝对的实力。
1: 张锦言162。
0: 他的这一把翻铃其实比第一把翻的要好一点，
1: 嗯，
0: 但是由于他翻完之后他没有主动，没有更好的调整过来，他还是把感觉他的重心还是在一只腿上，
1: 嗯，
0: 所以他的那个前腿很难分出来，上送高度不够高。你看他翻其实还行，你看他在调铃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没有调好。
1: 嗯，挺举的每一个细节都非常的重要。
0: 对，挺举更考验我们的一个核心跟我们的肺活量，
1: 嗯，
0: 因为它挺举它是有两部分，它一个翻铃跟一个上挺。
1: 嗯。哦。四川队的何岩，挺举能不能3次全成功啊？
4: 来自3号。
1: 162只加了2公斤，看来也接近目前他的最好训练水平。不错，挺举3次试举全部成功。今天虽然抓举没有比得特别理想，只成功1把，那挺举162公斤，应该也接近目前的个人的最佳训练水平。总成绩来到300公斤，暂时排在第2位。

0: 来看湖南中联重科的张景炎，短暂调整之后啊，能不能举起162公斤的杠铃？
1: 停！发好，发好！不着急，
2: 再重都要升完。
1: 收紧。走！放开，手打开，手打开！我想狠点。走，
0: 没问题，三盏白灯，162公斤完成，现在挺举暂时排在第三，总成绩306公斤，位列第一。今天六次试举5把成功啊，非常出色的一场比赛。但在这个级别当中呢，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了。世锦赛挺举前三名的成绩都在178公斤以上，所以他现在162，还是要提升自己的挺举。广西队的杨锦文今天抓举开把非常的轻松啊，但是到这把挺举失败已经是连着3把失败，就感觉状态一下断了。
3: 对，
4: 消息看你
0: 2005年出生的杨锦文呢，在2022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拿到过全国冠军，当时让很多人眼前一亮，之后也受到伤病的影响，自己的这个上升的过程呢没有预想中那么的顺利。
5: 这位松叶面对了咱问的啊，他咱只咱变成一个动
0: 作。165重量不动，要连续试举。何跃基当时呢挺举最后一个登场，180公斤，3次试举全部失败，结果感觉原本是手拿把掐的一个全运会的金牌，最终是没能拿到，自己也是很可惜很遗憾。
3: 对，所以有时候这个记账数也非常重要。
0: 对，
3: 应该这个记账数是特别重要。
0: 对，稍微低点开先有个有效成绩，
3: 对，
0: 可能是不是更好的选择啊。继续来关注广西队的杨锦文。
3: 今天感觉到他的确实是很重啊，感觉这个杠铃不受控制一样的，好像现在这个心态应该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0: 嗯。
5: 多大些吗？
0: 好，继续回到前场的举重台，接下来上场的是福建省举重队的丁展东。挺举最后一把试举165公斤。
5: 也放好。
3: 能感觉到确实很重啊，这个支撑。

0: 这个支撑都在前面，腰也不敢去接，可能这个在上送的过程当中，他就自己感觉到这个很重了。嗯。这个腰底完全是松的。嗯。往后坐了。
1: 好，停局比赛倒数第三位登场的运动员是湖南中联综合的吴旭龙。抓举一直成功137啊！看看他的停举，停举是挺有实力的。
2: 走，杨伟的，失败。
0: 这个连续试举，然后时间方面的变化，
3: 对，
0: 还是对吴旭龙整个备战的节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3: 对，因为这个时候太考验运动员的这个心理的承受能力和这个心肺的承受能力。嗯，该他举他们。这个发力也确实是有点杂了，因为他太急了，他就想举起来，用手臂太多了，他的整个一定要在发力点上提起来，然后。
0: 主动去转走，嗯，
3: 看来他选择了连续三次试举。
0: 幺六六这个重量现在是不敢动，不动的话就是连续三次试举。
3: 这都是需要去回去好好总结的一些，比赛当中的经验和教训。
0: 好，湖南中联综合的吴旭龙再次上场挑战166公斤的杠铃，这是他第三次挑战这个重量。
2: 把脸最大高点，
0: 走，不要往前冲起来，失败。最后这把试举确实感觉有点没劲儿，
3: 对，感觉。
0: 支撑已经完全就已经没了，这个支撑的动作都没做出来了，比较遗憾啊！今天匆匆忙忙，停举的三次试举就这样结束啊，没有任何一次的成功。确实，这个上送高度确实不够啊。 从脖子上就能看出来，他今天的翻离这个整个技术是没有做出来的，嗯，完全是靠砸的，
3: 不然的话不应该有那么多的这个血痕啊。对，
0: 好，来看一下周远龙，周远龙是停举倒数第二个登场的，他把自己停举的开把重量应该是下调了，原定是167开，现在167开吧。

0: 没问题，三盏白灯。
1: 格雷周亮167公斤，
0: 167起来之后呢，挺举暂时排在第一，
2: 对，
0: 总成绩来到第一位。
3: 我有点抽筋，
4: 怎么算抽筋？哪里抽筋啊？小腿啊，需要。
0: 在今年的举重比赛，其实在上半年最重要的比赛呢是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在印度的甘地纳格尔来进行，比赛时间呢是5月12号到17号。对于国家队运动员要面临的是，其实60和65这两个级别还好，后面呢亚锦赛它不是按照最新的级别走，

0: 后面要比71、79、88、94、110和110公斤以上。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杨锦文挺举的最后一次试举机会，两次165失败之后加了2公斤，加到167。
1: 咋反站直？
0: 好的，三盏白灯，
2: 该重量增加到169公斤。
0: 最后一把挺举啊，加了2公斤之后，冲上去了，167公斤。挺举暂列第二，总成绩303，暂时排在第三位。
2: 该重量169公斤。4号福建省举重
0: 就比较可惜，因为杨锦文他的能力是有，抓挺都只成功一把的情况之下，总成绩还能暂时排在第三，就说明这名运动员还是有实力的。
3: 目前何跃基他是降低了开把重量，看来还是想要稳一把，先保证这个总成绩的成绩
0: 是172。其实对何跃基来说呢，他很久没有在这个体重情况之下比赛了，所以今天在这个体重状态之下呢，挺举172应该也不算一个低的重量啊，看看他能有什么样的表现。
1: 2、3，
0: 何跃基举重生涯的历史挺举最好成绩是71公斤级，当时比的184。
3: 对，这个上体还是很干脆的。
0: 对，飞机他一直以来挺举的动作特点就是衔接的非常快。
3: 对，
0: 可能他这个位置压着他这个情况没有办法有效的缓解，就只能快上送。
3: 对，他可能是一口气从发铃到上体，一口气就想把它举起来。
0: 就这种情况呢，就是到了这个像全运会这种大赛当中，压力一大，有时候就会出现连续的失败。
3: 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加强心肺能力。现在目前台上就是何跃基跟钟远龙两个人的比拼了。
4: 怎么会打呢？没事，
3: 应该现在
4: 怎么会打呢？
3: 现在目前这个石志勇教练比较忙啊。
0: 广西队的钟远龙挺举的第二把172，
3: 哎呦，怎么这么着急呢？
2: 失败，杠铃重量172公斤。
0: 他之前好像上一把完事之后也说自己的这个
3: 对
0: 腿有点抽筋，
3: 对腿有点抽筋。
4: 上一把他不是因为抽的，是因为松散。
2: 杠铃重量172公斤，8号广西钟远龙第三次试举，5号准备。
0: 这个左腿还是有点抽筋。
3: 对。
0: 这些情况可能都是赛前降体重啊，或者说心理压力啊所带来的一些影响。
3: 对，都会有。
4: 对。什么？
0: 本次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呢，是在宜宾的三江新区来进行。宜宾的三江新区呢，是四川省的首个省级新区，拥有国家级的经开区、综合保障区、国家临时开放口岸啊等等。好，来看一下钟远龙挺举的最后一把。他在全运会67公斤级挺举完赛成绩是175。
3: 虽然这把他成功的翻起来了，但是他在上挺的过程当中，他的气根本就没缓过来，还是太着急了。从起灵来看，他应该还是有这个能力。

0: 能力的。
1: 对，
0: 但是可能还是受到了这个抽筋的影响吧。
1: 啊，郑远龙呢，他是从67降到65这个级别，所以可能降体重是不是对他还是有一些影响？
0: 对，所以这个赛前对于这个降体重这个把控，一定要比较精准。
1: 对，
2: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78公斤，五号海南何跃金若是成
1: 功。好，这样一来的话呢，其他所有运动员都已经结束了挺举比赛。何跃金在这场比赛当中啊，挺举只成功一把的情况之下，就已经提前锁定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枚金牌，
0: 对，
1: 并且领先第二名郑远龙已经达到9公斤。
0: 对，发现
1: 今天看来挺举是想冲180公斤以上的成绩啊，
0: 对，他现在这一把应该是准备去冲总成绩的一个国内标准。
1: 嗯，对，这把成功的话，那么总成绩将会来到325公斤，创造新的全国成年纪录。
3: 哎哎，主持人，
4: 谁啊？
1: 对何跃金来说呢，其实一开始他初登全国比赛的时候呢，好，这边看看施志勇教练也在跟何跃金商量最后一把还要不要进行试举。
0: 对，
1: 一开始他的挺举非常的弱啊，但是随着自己的成长努力进步，再加上在国家队呢教练员不断的让他升体重升级别啊，去有更好的这种腿力的提升，我感觉这个挺举进步确实很快，
0: 这个支撑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1: 嗯，这个上肢能力确实非常强。石勇教练对于何跃金今天的表现也很满意。那既然走到后场的话，应该最后一把就放弃掉了啊。确实，现在已经确定最后一把不进行试举了。相应来的话，这场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就正式结束。最终呢，海南队何跃金抓举147，挺举178，总成绩325公斤，是获得了这场比赛的3枚金牌。总成绩325公斤，也超越了在2025年挪威福德世锦赛，当时土耳其运动员厄兹贝克在男子65公斤级的夺冠成绩。啊，应该说这个成绩，可能就是赛前施志勇教练给他设定的一个比赛目标，顺利达成。祝贺何跃金和施志勇教练获得。挺举银牌总成绩银牌的是钟远龙，而湖南中联重科的张景炎凭借抓举的出色发挥，最终是拿下了总成绩的一枚铜牌。好，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侯志慧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有点戏剧性，可能也是比较突然吧。能拿到冠军，这么大的突破对我来说，也是完成了自己小时候的第一个梦想。
1: Good shot.
2: He's a danger man to anyone now.
3: Very young, 22, very, very talented. He played some fantastic snooker and thoroughly deserved to win the competition.
4: 年轻人还不满23岁，就已经拿到了世锦赛的冠军。
5: 世锦赛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冠军得主。
6: 一泽是第一个获得世锦赛冠军的零零后，
7: 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8: 斯诺克事业这两年一次次的进步，
9: 中国人再次站到了由英伦三岛统治的一个舞台上，非常的骄傲。
10: 在夺得2025年世锦赛冠军之后。首站的球迷见面会。
11: 5月7日星期四，工作日晚上9点，吴一泽世锦赛夺冠后的第一场见面会还没。

0: 结束，准备参加第二场活动的球迷已经涌上西安街头，期待一睹新科世界冠军的风采。
1: 那世界冠军他来到西安不容易。
0: 10点整，吴一泽完成上一场活动后准时赶到。这是吴一泽成为世界冠军的第3天，距离他从英国回国不到24个小时。
2: 夺冠之后你的作息都是怎么安排的？时差有没有倒过来
3: 啊？其实还没有说完全倒过来，就是可能最近工作也比较多，还是想最近这些工作结束之后吧，能睡一点好觉。
2: 有没有感觉到在夺冠之前和之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3: 当然生活上跟心态上都有变化吧，自由的时间可能会少很多，但是我又完成了自己的目标。其实每一种情绪都有，我觉得是因为夺冠之后。Exciting young players in the modern game has great bottle for the big occasion. He's lean, keen, and ready to roll. He's Wu Yeze.
0: 世锦赛被公认为斯诺克球员的终极目标。从1977年至今，世锦赛正赛一直在英国谢菲尔德市的克鲁斯堡剧院举行。本届正赛共有32名球员参加，赛程跨越17天，从第一轮到决赛。一共包含5轮较量。此前吴一泽曾经在2023年和2025年两次参加世锦赛正赛，都没有闯过首轮关。
3: 在这一次比赛前，我其实目标就是赢了第一轮，就想先完成一个小的突破，给自己一点信心。但是我从小练球以来，我一直有一个不变的目标，就是世锦赛冠军。我小时候，我本来就可以为了台球放弃一些别的业余活动。
0: 2003年，吴一泽出生在兰州，在距离黄河不远的这个小区里，吴一泽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每次外出比赛归来，父子俩都是经过这条楼梯，把球杆和行李搬上位于4楼的家。
4: 来，
0: 吴一泽的父亲喜欢台球。吴一泽上幼儿园中班那年，父亲带他走进了球房。
4: 带去了以后，抓起杆子来了以后，他就会摆那个手架，有模有样的，而且就能打进去球。
5: 去了几次了以后呢，孩子他就非常喜欢，而且他也打的是越来越好。我就跟孩子爸商量，我说我们不行，给孩子家里买个桌子吧。
4: 因为我自己就是木匠嘛，量着计算了一下能不能摆下嘛。后来算来算去呢，就是也勉强的能摆下，但是这个地方它就不够用了，我们就把这个，它这里原来是一堵墙嘛，这里是厕所的门嘛，然后就把这个就敲掉了，
6: 不妨碍运杆了，
5: 他一只脚老在里边呢。
0: 从他8岁起，这张球桌占据了原本宽敞的客厅，台球占据了吴一泽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吴一泽也越来越明显地显露出对台球的喜爱。
5: 桌子买来以后他也高兴嘛，最早先的时候呢我们都不用说，只要有时间他就去玩。
4: 他好多时候他能进入到那一种忘我的里边去。
2: 有没有他不想练球的时候？
5: 有，他也给爸爸就商量过，他说是爸爸我过生日的这一天我不练，过年的这一天我不练，
6: 给自己放假。
5: 对，还有呢就是六一儿童节这一天我不练。虽然这样说我们也答应了，但是呢他比如说到六一的那天早晨起来了，他就又自己把杆子拿上，每次都这样。
4: 像这个袋口啊，我都换了，至少我感觉4-5次是有的。球不断的往里边掉嘛，绳子就直接就磨断了。他不是老是这样趴下去吗？
5: 都练到最后袖口也破了，肘子也练磨掉了。
4: 这个是他欣赏崇拜的球员，
5: 希金斯的名字。
4: 这个你看，这个看的，对。
5: 这边球杆，这边奖杯，
4: 对，马甲不是有两个口袋吗？你看这个上面他还画了一个翘口。对，这是他本人，这个他的手托起了这个，我看吴一泽冠军，这个是世锦赛奖杯，这个就是奖杯旁边那个掉下来的那个袋子，
5: 观众都画上了，
4: 观众他画的挺好的。

0: 你看，这一篇一个观众就是一个 U 字形吧，观众本身也是这么个做法拿的
1: 那时候就把
0: 你看，
1: 场景都想象的这么好，
2: 该有的元素都有。
0: 对对对对。
3: 从第二轮开始，你就已经完成了任务，在第三轮超额完成任务，第四轮更加超额的完成任务，其实不应该有压力了。
4: 对，我一直告诉自己要一直享受下去，直到这次比赛结束。只不过当你站在那儿比赛的时候，其实赛场和一些球局会自然而然的给你一种压力。
5: 哎呀，
6: 又漏了。
7: 半决赛第14局，面对经验老道的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吴一泽陷入被动。
6: 今天艾伦的防守啊，真是让吴一泽很难受。
4: 我当时状态也是比较差的，在那个阶段我觉得自己专注不进去。
6: 艾伦防的质量非常高，
5: 红球一个一个的不断的推向了右下的底下的带口的这个黑球，堵着红球的下球线路。
7: 在马克艾伦的压迫下，吴一泽逐渐失去了熟悉的节奏，更难以发挥出擅长的进攻。
5: 红球把黑球直接给堵死在带口了，
6: 这少见了。
4: 那是比较心累的，感到疲惫的时候，极力的想让自己保持专注，也会分散一些注意力。本来世锦赛每一种可能都有可能发生，不要让自己有太多的情绪，每一杆球到你了你就专注。
7: 通常二三十分钟结束的单局比赛僵持了超过50分钟，在裁判的介入下，这局比分领先的马克艾伦无奈选择将黑球打进。又经过30多分钟的缠斗，吴一泽最终赢下这局鏖战。这局比赛的时长定格在100分钟19秒，刷新了世锦赛正赛单局耗时最长的历史记录。
3: 这项运动对你来说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4: 心态吧。斯诺克比赛每一个情况都是不一样的，你无法去设定那些特例的场景，只不过是让自己心态上可能尽量保持一致，但也只能是尽量。
3: 除了控制自己的情绪，你有没有办法去捕捉到对手的这种情绪的微妙的变化？
4: 当然能感觉到，就有的时候观察一些他的表情或者是一些球的选择，有一些细节是能体现出他当时的心理状态的。比如说艾伦当时他收了一个红球，我记得
8: 这个难度降低的红球马克艾伦没打进啊，
4: 那个球也是很简单的，我就能感觉到他已经处在压力下了。当你有压力的时候，确实是所有可能都能发生，但是我没有想到那个黑球它还会发生一次错误。
7: 半决赛第32局，马克艾伦手握赛点，只要打进黑球就能赢得比赛。
3: 我觉得他之所以没有打进，是因为你之前已经给到他了足够的压力，这种压力到最后一刻的时候突然间被他自己放大了。
4: 对，可能也不只是我给到的压力吧，这个比赛的压力，可能肌肉包括大脑已经无法就是让自己专注在那一杆击球里了。
3: 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想的？
4: 在那一瞬间是比较着急的冲上场了，但是当我站在那里准备入位时，我知道这个球我还没有打进，就算我打进那颗黑球，比赛也只能进入到决胜局，我还没有赢，我还是要极度的保持专注跟冷静。
8: 吴一泽将黑球打进，这一局射线过关，这场半决赛双方将会进入到最后一局的决战。
0: 最激动的其实是半决赛那个黑球他没打进去了以后，我说的这后面不用看了，决胜局我们赢了。
1: 对，他说了这话了。
8: 漂亮，绿球打进，吴一泽超分，我们恭喜吴一泽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世锦赛的决赛。
9: 一打完艾伦以后啊，我就觉得我的男孩真长大了，
1: 越努力越幸运，我就这样想的。他没有从事打球这件事之前呢，我就想着让他好好上学，将来能上大学研究生，反正就是让他 有个好的这个

0: 文化修养，我一直很注重这样的。
1: 什么原因促使你们就决定说孩子专心的练球？
2: 四年级下半学期吧，我就有一点那个想法了。他们说我们中国的这个小孩打得要比英国的那边的要好。
1: 嗯，
2: 那我的孩子在中国小孩里边打得不错呀。这个时候就有一点这个想法了。他就是担心孩子，最主要是学习。
0: 我不想让孩子放弃学业。
1: 嗯，
0: 我说是，反正你就把语文啊这一类的英语啊先好好的学着。初二有一天的孩子就说是妈妈，我们不上学了吧？我暂时想休学。他说，嗯，这样的话我学习也没有学好，球也没打好。你看现在，国内的比赛也特别多，我也就同意了，同意爸爸说休学这件事情了。
1: 现在我们来说啊，都说哎呀，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可是那个时候，你这个压力一定是非常非常大，
2: 就经常性的能感受到的呀。大家都认为你这样就是有一点点太过头了。其实我也想说啊，就是真的是我们是也是边走边观望的，并不是说的一时冲动就不去学校了。那个拿你这个，那你把他的一生都毁掉呢，还对不对？
3: 逐渐把重心从学业转向练球的同时，父母并没有让吴一泽长期跟随教练接受系统训练。父子两人依然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家中客厅。
2: 这个电视机也是因为这个要看球买来的。
0: 我们睡了以后他就在那里学习
2: 啊，
0: 第二天早上就要给孩子把他学到的这些东西就要训练出来。
4: 斯诺克所谓准度、思路、每样，如果说难都很难的。趴下前会确定好一个进球点，瞄准的时候就是让自己精确的执行。
1: 这一颗白球，在你们的眼中，这个点到底有多少个点？
5: 可能是无数个点。
2: 看人家是怎么做的，对不对？
0: 嗯，
2: 比如说手架，比如说前肢，把它一个一个动作可以拆解开，对吧？嗯、
0: 因为孩子也是零基础，他也是就是说零基础开始的。我说、嗯，要是说你跟孩子同样练的话，我说你都进职业也是一个很好的职业球员了。
3: 吴一泽的父亲曾经经营家具生意，自从吴一泽开始打球，他生活的重心就逐渐转向儿子身上。
6: 哎，给我来一点五花肉吧。
3: 2019年，为了接轨职业赛场，父子俩开始了在英国征战的生活。
6: 英国买的也是这样拎回去了嘛？那边又没有吃，拎的东西比这个还要多，有时候。
3: 2021年。吴一泽获得职业资格，正式跻身世界斯诺克职业圈。
5: 职业赛所给人带来的压力跟他的强度都是要比业余赛要高很多很多倍的。
2: 刚开始很非常难的，其实赢一个的话你才有钱拿嘛，对不对？你不赢没有钱拿嘛。你认真比如说准备了两个礼拜，然后到那里去一个半小时就结束了，而且还不是在一个地方打的比赛嘛，你坐车过去了以后，准备了那么久的，然后住好几天的那个小旅馆，对不对？输掉了以后，那就那种你背上杆子了以后，
1: 这个时候信心有没有受到打击？
2: 要花时间调整的，有时候就是你是从哪跌倒从哪爬起也好。反正不管怎么样，你得赶紧爬起来，没你的伤口你得自己舔，这个是绝对要这样做的，不然就会垮掉的。这个运动其实给我的感觉就是挺虐心的，真的挺虐心的，你必须要舔掉伤口。
1: 你觉得支撑你能够坚持下来是什么原因？
5: 就是对他的热爱吧。
1: 还是对斯诺克的热爱？
5: 对，我觉得一个人真的热爱并且

0: 认定一件东西的时候就可以忍受所有生活。
1: 你睡不着的时候有没有去脑补那个画面，就是我拿到冠军了，我要披着国旗？
0: 有想过。我家里那个卧室的窗户刚好还没有装窗帘，每天睡觉前我都能最对直的看到克鲁斯堡，所以说我每天在睡前睡醒都第一时间会看一下吧。如果捧起奖杯是什么样子，我多半都是在想这个画面。可能站在那里然后全场为我欢呼，呵呵，那种感觉吧。
2: 北京时间2026年5月5日凌晨5点，吴一泽站上世锦赛决赛决胜局的舞台，
3: 双方带着17-17的比分，一局一胜来定最终的冠军。
2: 22岁的吴一泽距离9岁幻想中的场景还有一步之遥。
0: 让自己忘记这些所有的东西，因为我其实也知道那一局球谁赢谁就是冠军那种压力，还是让自己尽量忘记，就是想桌子上的事情。
3: 平时这杆球有多大压力，现在这杆球的压力就要乘以100，
0: 很难，但是我觉得那一局我做到了，做到了不要被压力所干扰。
4: 这个价格一打进去了以后，我跟他们几个说，我说可以庆祝了，其实这个时候我知道会赢了。
3: 打进这一颗，比赛的悬念就彻底没有了。
1: 好球，
3: 超分了，可以庆祝了。可以庆祝了，吴一泽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
0: 在你已经确定了自己夺冠的情况下，在这个比赛已经成功了的情况下，确定已经赢的情况下的那几杆，我觉得就是那种感受都不一样了，那是真正意义上的享受。我觉得
1: 你打最后一颗球的时候能不能描述一下你当时的心态？
0: 最后一颗球是那个失误的咖啡球啊，那我当时没有想到那杆会失误，我还在努力冲击那局球的过百。
3: 那么恭喜吴一泽，18-17决胜局的方式击败了前世锦赛冠军肖恩·墨菲，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 真正的赢，你感觉到是什么样的滋味？
0: 就是觉得自己努力的、幻想的都在那一刻实现了，自己很喜欢的场景，很向往的场景在眼前了，我也在告诉他们做到了。
5: What would you like to say to mom and dad? We're here to watch you today.
6: 我真的谢谢，谢谢我的父母。我想说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冠军。我的父亲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一直陪伴着我，包括我的母亲，他也经历了很多事，在这些年间，真的他们是我永远的精神力量。
7: 2026 Halo World Snooker Champion and his name is Wu Yizhe。
3: 点滴汇聚，造就了中国又一位斯诺克世界冠军，它代表着斯诺克的未来，它不仅仅代表着中国斯诺克的未来，更是代表整个斯诺克这项运动的未来。
4: 我觉得像吴一泽呀，他们这个年龄段的这个球员们赶上了最黄金的这个阶段了。他们前面的像丁俊晖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在那个前面已经趟过那个了。
8: 站在克鲁斯堡决赛舞台上的第一个亚洲人，感谢丁俊晖一次次带给我们的欣喜。
0: 辉哥之前所铺的路，包括他们的成绩，也是在有激励到我嘛，可能会让大家觉得我们中国斯诺克真的是在越来越好，在一直在向上生长。
2: 2005年，丁俊晖夺得中国公开赛冠军的时候，吴一泽不满2岁。20年间，吴一泽一家不仅是职业斯诺克竞技的参与者，也亲身感受着中国台球的普及和发展。
9: 我陪上孩子，这几年就是到各个城市去的时候，真的是。

0: 不一样了，我感觉就是现在的俱乐部，它首先环境也做得好了，桌子呀、那个台泥呀、氛围呀，各方面都越来越好了，每年都在提升。
1: 2025年，以吴一泽名字命名的台球俱乐部在兰州开业。除了举办当地的群众赛事，也有不少小朋友拿起球杆，在这里探索自己的台球之路。
2: 现在孩子已经享受了很多的鲜花，无数的球迷的崇拜，在这种状态下，你会不会有所布局？
3: 对于我来说，其实我就想着早一点这个事情就过去了，然后对他呢，可能现在的话，那你最近会是要忙一阵子，忙一阵子了以后呢，我的观点啊。我也跟他经常跟他讲，其实你就做你自己喜欢的事就好了，对不对？你觉得打球很快乐，那就打球那就够了嘛。尽可能的就早一点，就是有球练的那种生活，
2: 回到自己
3: 对对，
2: 嗯，
3: 那个我觉得蛮好的，
4: 嗯，
3: 真的很好的。
1: 5月9日，吴一泽拿到世锦赛冠军，4天后亮相广州巨星邀请赛。将近5000名观众走进赛场，近距离感受国际顶尖斯诺克对决的魅力。
5: It's very, very popular now in China. You have also have like two world champions now coming from China, which is fantastic. And yeah, we have a lot more tournaments coming to China, and we all enjoy it, me and all the other players as well.
6: 比较开心，也是进阶以来第一次。有那么多观众那么热情的喜欢斯诺克，喜欢我，我就觉得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1: 吴一泽这场表演赛的对手正是小时候的偶像希金斯。
7: He's a great young boy, great young man. He has grew up fast and he is becoming the top player. He is going to be a world champion many times, I'm sure.
8: 当你再一次穿上比赛的服装，拿起球杆。你觉得你的心态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
6: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我觉得这个冠军我到现在为止，就是可能只是生活上不一样了。我在心态上我觉得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不希望自己被这个冠军所影响到，因为这项运动也一直在进步，每一个阶段都是需要一直保持不断的提高吧。
1: 最终吴一泽4-5负于希金斯，结束了这场表演赛。
6: 可能我在几天不打球的情况下就会去想念，之后尽量在一些事情处理完之后会尽快回归到训练当中。我想
8: 其实除了成绩之外，作为绅士运动啊，斯诺克运动，我觉得它带给我们更多的应该是一种修炼和一种境界。
6: 该平静的时候要平静，当然我也不想失去对这项运动的激情，可能还会经历很多不同的场景跟不同的难关嘛。希望自己能一直保持对这项运动的热爱，能一直健健康康的打下去。

0: 六哒哒七哒哒八哒哒哒哒
1: 哒哒哒。三二三四二三。
2: 三大大四大回。
3: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
4: 五六七八
5: 一大大。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这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裴云跟李文琪两位编导来跟我们聊一聊冬残奥会开幕式的舞蹈冬残奥圆舞曲背后的故事。因为刚才您也介绍了，就是我们的90名演员当中有50名，
1: 50名是听障，
0: 50名是听障人士。
2: 因为这次的所有的排练是我们残疾人群体和我们健全人合作在一起，加上我们对残疾人的心理、残疾人的表述很多方式我们都不是很理解，那样需要我们在磨合当中去慢慢了解他。
3: 带的耳蜗，一个助听器，而且还训练过，所以我能听到一些。看是什么？比如说

0: 平缓的音乐，有的时候我就找不到节奏感，比如会有重拍的咚嘎嘎咚啊，那我就能找到。如果找不到，那就多听实体，自己去听音乐，去练那个动作，就是慢或者是快，你练多了，你就有肌肉记忆，然后再默记节奏。
1: 跳舞是这样的，它是节奏，是韵律，是呼吸。如果听不到，那
2: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非常非常的感动的，因为这些听障的演员他们特别特别的努力，因为我们在日常对话的时候，他们要很认真地盯着你的嘴看，他们在通过读唇语的方式减少我们交流的时间成本，我觉得这个真的特别特别佩服他们。
3: 一大大伸脚啦，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大，好，直接起屁股，预备走，五大大，
4: 要滑行，
5: 滑，
4: 就要滑行，滑，
6: 明白了。然后干嘛？他劈不了叉，他可以
4: 往前趴，往前趴。
7: 排练前，我们老师会把节奏告诉演员。那么在训练的当中，他们把这个节拍就是融到这个动作当中，默记，然后这个反复反复的，他们就心里边已经有这个固定的节奏了。所以他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手语老师只是给他们一个提示，啊，更多的是他们心里的节奏。
8: 五大大，六大大，
9: 七大大，注意安全。
2: 进入这个试排的时候，其实最早就是从这个残疾人艺术团开始的，用的是这种很简易的这种代替的这种道具，
1: 就咱们平时办公室做的那种。
6: 对，
2: 试的时候其实就是要不然就是在上面完成一些高难度的事，就直接滑下来砸到脚腕啊，要不就是在穿插的时候会撞，刚开始上那个椅子的时候都是磕得青一块紫一块，胯、膝盖、脚踝就是各种伤，很努力的去练，就是希望能够达到导演的要求。
3: 一大大，二大大，三快，四大大，快，六七快，啊，重来，准备，人和人接的快一点，
6: 反正刚刚看还可以了，一会儿再来练两下，我们都上去看一下，你们再知道一下情况。
10: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听不见音乐，
6: 对，
10: 这是最大问题，
6: 就是
10: 因为我们节奏已经切得很碎了，不是他们不想自由的时候，真的有点
1: 怎么样。在没有音乐、没有声音的情况之下，那么准到达自己的位置，变成一幅图案，而且还是不断变化的图案，这个听起来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6: 最担心的是指挥口令的传达，指挥者要站在很远很高的去宏观看，就是模拟观众的这个视角，
1: 你要从高处往下看。
6: 对，我正常在下面看出来的排练和俯瞰的是，
1: 那肯定是
6: 两个世界。
1: 对，
6: 那有听障人士的话，就是你语言传达完了要翻译，但是因为那个画面大家也看到了，它是每个面向都不一样的，大家坐着的方向都不一样。对于每一个演员来说，如果我们要把他的动作变成舞谱的话，这九十个人的舞谱从头到尾都不一样，
1: 每个人都不一样。
6: 然后要听我说话的时候，就得回头看我，但是跟我都隔着几十上百米的距离，他也看不到唇语。然后特别有印象的就是，我们后来四十位北体大的学生就成了全权翻译。
11: 灯，小月，小心，哎，小心，你手不能这么撑啊。
6: 这一个圈可能是八个人。然后我们人员分配是一隔一的方式，八个人当中有四个，听障人的，有四个体育大学的同学，他可能两个手势这么一摆，再打一打节奏，然后就马上就懂了。然后这个翻译的速度从第一天的上午需要一点时间，到下午形成，到第二天安静，
1: 就等于他们有了一套自己的交流的。
6: 对，专职的老师们都下岗了，全部由这个四十个这个同学来完成，而且是自发的。

0: 那个排练场是我没有经历过的，在那么大的场景里，那么大个馆里面，极度的安静，因为已经不需要叽叽喳喳了。因为以往我们排练的时候，人一多啊，演员都在交流。当导演给完指令以后，后面一直在交流，呼呼呼就很闹。
1: 导演通常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们安静点。
0: 对”对对，但是在我们这个创作当中没有，最后。

0: 他们同学之间变成了一种共通的语言，都不说话，连他们体育大学之间也不需要说话了。其实音乐最后是变成放给我们自己去作为观众在判断的一个过程，
1: 就是有一种特别感动的那种温度在传递，就是大家相互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更亲密的这种信任感，才能最后真的达到这种同步。
0: 对，就是同学们之间，就是我们在休息的时候也不像以往全体休息哗好吵，你知道吗？他们全体休息，体大的同学跟残联的演员就在交流。
2: 这是马，这是驴。
3: 哦，这个猴子，乌龟。

0: 所以会不会跟以前排这种大型舞蹈就不一样？每次去排练场的时候，那个心情会不太一样。
1: 啊，确实不一样。就反正我们那个组就特别愉悦，你知道吗？然后又特别温暖。你这个节目里，好像我们是更多的关注的在是创作上面，然后就没有去考虑过再去维护纪律呀，然后什么演员的情绪啊，我们都没有。每个演员都特别珍惜这个表演，每一个小雪花拼成的大雪花，所以他这九十个人最后的那种凝聚感是让我们非常有感受的，就是他真正成为一体了。
2: 他们有各种不同的水平，来自不同的团队集结成的这样的一个听障的队伍，也有一些这个演员其实不是那么的有经验，还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跟自己暗暗较劲儿，就是为了我们的演出能够不拖后腿。他其实给了自己很大的压力，同时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3: 来，请就看看班的雪花，
4: 雪花的图案，
3: 我这个去看看。看看雪花，哎呀！这几个大型，您在上面能看得出来吗？
5: 有的可以，有的看不出来。
3: 哎，可能是我们还不够耿直，要是练耿直了就好了。有的穿音乐来不及，刚爬过去就到了。
0: 刚才我们看的这一段国标舞的演员上场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1: 如果说九十个雪花是一种浪漫的想象，这个国标的就是真正的在冰雪上起舞的华尔兹，就是我们四十个同学二十对，他们等于在这个圆的外圆，他并没有进到雪花的中间，这个雪花的形象是我们一个表演的主体，但是国标的旋转和进来，他们就如同我们生活中的那股风，而中间的这个雪花此时被我们放正到巨大的一个艺术化的处理，然后让人与自然进行交融。
0: 最后这个方案是到了要正式亮相前四天才定下来的。
1: 对，其实直到上台前嘛，可能你的细节还在微调，
0: 还在，
1: 甚至是一个拍子或者一个头的角度。我们在创作时候，我们是要做到全方位、无死角的，经得起我们镜头的传达。
0: 什么时候进的鸟巢呢？
1: 就是我们进场的之前啊，有冬奥会的开幕式。
0: 对，因为这个场地本身还有比赛呢，你们只能是插空。

0: 老师们请站到脚底下这个雪花之中间。
1: 演员说实在是看不见。
0: 现在下面反应啊，就是这个拉开距离以后，演员几乎看不见手语了。
2: 来，手语老师，辛苦你们往前走两大步，走。
3: 对，因为场地非常宝贵，然后大量的工作都要做，不仅仅只有你这么一个门演出，然后我们就把场地是24小时轮转，但是工作呢，大家可以分拨分批的在进行。
4: 我记得就是。

0: 有一回我们刚好连排结束，到达了基地之后也没有其他的这个动向，但是知道导演组这个艺谋导演沈晨导演他们还在开会。到了12点多快1点的时候，电话就来了，通知说现在马上10分钟之后整车返回鸟巢排练。
1: 所有人
2: 对
0: 对，
2: 然后关键我们听障的这个演员他们就是都关了门
3: 睡了，
2: 睡了，
3: 很辛苦。
2: 他们从来不会迟到，但是睡觉前得到的是今天休息了。然后我们是临时通知，所以残联的老师们，他们领队当时敲门就敲了将近1个小时，才把人给敲起来。
3: 最后就靠这个震动啊，
2: 手机的光亮以及门的震动，然后感受到了，然后才起的床。大半夜到了这个鸟巢又那么冷，都凌晨1点多嘛，导演们举着手机打着灯光，然后所有的演员簇拥在一起，然后在那说我们最新的调整。
4: 所有的残疾人演员和健全的演员，谢谢你们在这个冬天用这么长的时间，用这么多的努力来参加我们的冬奥会开幕式，来为中国贡献你们的一份力量。等一会儿过几个小时就开幕了，我相信我们所有的演员一定会精彩绽放。
2: 整个鸟巢坐满了人，你的上场就是表演。它并不是说你到了音乐响那一刻才是表演，你从大门走进去的那一刻，包括所有的国标的演员，他们就是要带着状态和气质，还要带着道具。然后鸟巢里面还有那么多坑坑洼洼的这个凹槽，然后我们的轮子又不能卡，
0: 汗如雨下，手里都出汗了，这肯定的。祈求那个地平的配合跟我们都能够天衣无缝的完美契合上。
2: 到最后它呈现的那一刹那，因为那天我在控台，我负责整个就是仪式以后的所有流程。起。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Paralympic flag.
2: 但是看到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就往外跑神，然后我就好几次提醒自己别看进去了，就是欣慰的看到它绽放的时候呢，又需要保持客观和冷静。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证券跟上海九世的比赛开始了。总决赛第三场上来之后呢，先是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
1: 是上线八字，
0: 古德文第一球采取个人的突破，迎着孙明辉的防守打进了。
1: 对，这就麻烦了，因为他一下呢把自己的防守人和过来协防的凯尔顿都过了，那你这个防守就是不成功。所以这场比赛呢，作为落后的浙江证券怎么去控制古德温那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比赛当中的内容。
0: 对，胡金秋在篮下翻身跳投，今天从首发的安排来看，浙江证券是外援布朗，另外有朱俊龙、孙明辉、胡金秋跟卡尔顿，
1: 是
0: 这边张镇麟三分球也中。
1: 对，现在上海呢就是不断的会利用四号位这个位置，他不管是张镇麟在这个位置还是李洪全去打到这个位置，他都有自己脚下包括速度上的优势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去做文章。
0: 这边呢布朗上一场50分的职业生涯新高，今天回到主场，他的状态看能否保持。
1: 对，他这50分呢是 CBA 季后赛历史的第二高分，第一高分是昆西杜比。
0: 上海九世的先发呢是古德温、李洪全、福格、张镇麟跟王哲林。
1: 对，打西班牙，西班牙以后这手递手没打出来，外线追的还是比较凶的两个人加
0: 这球防守是非常的成功并没有轻易下手。
1: 对，因为古德温的一场比赛是34分，一场比赛31分，而且上一场比赛又绝杀了，所以这一定是防守当中的重中之重他一定会

0: 允许这些加击去限制。
1: 还是用张镇麟来单防布朗，
0: 是
1: 拆开这个球
0: 做犯规，其实一样。那么浙江中院这边呢，也是从四号位这个位置打起，凯尔顿打五，那吴俊秋在这个位置上面的高度包括冲击力他一定是优势，所以开场呢两个回合都是从这个位置打起。
1: 对，因为呢刚才很明显挡拆之后又换成李红全防胡金秋了，等于说呢这一点无论你到位不到位本身就是一个天然错位。
0: 所以咱们从这个为落后一方出主意的角度去说呢，对内线的冲击力特别是杀伤，你在对面呢既没有怀特塞德也没有洛夫顿这样的情况下，你往内线的杀伤，你的罚球数一定要在这场比赛有所体现。
1: 是的，张镇麟快推追身打，这球其实可以自己攻了，胡格三分球也中。今天开场上海九市啊是两记三分，
0: 是
1: 分别来自张镇麟跟胡格。
0: 对，开场打了不到两分钟已经中了两个三分了，胡格的状态到了总决赛变得是非常的不错，
1: 掩护越挂越高了。古德温在抢，这球是吹谁？古德温
0: 去拽着王哲林这个点。王哲林呢因为他不会防得太靠外，他还是在篮下守沉退，所以这个位置呢也是可以做些文章。
1: 现在轻易不下手，
0: 是哦呦，
1: 刚话音刚落，因为今天呢我们说控制犯规啊一定是重中之重。吴谦刚才也提到了，今天应该根据系列赛前两场总结的经验和比赛场面，广厦需要给上海内线更多的压力，
0: 是
1: 制造更多的杀伤上罚球线。反过头来浙商证券也需要在防守端把动作交代清楚的前提下，争取不让古德温打得那么随意或者打得太过于简单。当然双小外的优势就在于摁住古德温还有福格，所以当然你要掐核心嘛，掐重点。看看还是不是打不打挡拆了，
0: 是张镇麟还是防布朗往内线，
1: 好球给得漂亮。
0: 这就等王哲林去协防以后呢找到凯尔顿。你现在呢对面没有大外援，你在内线的这个优势是需要体现的。好球，这时候大王不错还了一个，
1: 今天上午呢在训练的时候我也在去询问王哲林他现在体能怎么样，他跟我的表达是好球，王哲林跟我的表达是比赛已经不多了，体能没有任何问题，
0: 是
1: 因为现在呢缺少大败的情况下王哲林的轮换增加了。哦，这边古德温好像出现了身体的不适，哎呦，这下应该是在在卡尔顿倒地的时候，上一个刚才这个回合啊他往后边一倒好像是压到了古德温的脚，
0: 但古德温还是在调整，应该是能坚持，
1: 对
0: 应该能坚持，问题不大。但今天从开场呢浙商证券这边的这个调整往内线攻啊，包括篮板球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赛开始这个阶段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
1: 是的，
0: 是吧，你得把这个内线优势你得体现出来。
1: 内线优势体现出来的方面有很多，得分是最明显的体现，篮板球对手在禁区内得分减少，你在篮下的封盖等等等等都可以体现你在内线的优势。
0: 两发东西，
1: 球在胡格手里，
0: 这边也这挡拆是假的，突然拆开，
1: 快拆，好球，篮下漏了，张镇麟直接原地起来一记暴扣。
0: 对，你看王镇麟这个挡拆他是假的，突然往后拆，他没有真挡，他知道呢你肯定是夹击，你夹击呢我一快拆，我去做这个后线的多打手。 内线绕前，罚球线接球，往能不能掉进去？
1: 给的不错，
0: 好球，
1: 好球，
0: 漂亮，内传内，还是攻内线，啊，打底四号位攻内线，
1: 四号位防五号位防不住吧？一脚福格的大空位，三分球再中，
0: 是，
1: 福格两记三分。
0: 你现在就是比较麻烦的是，上海这边呢，他。强点你要夹击的话，他身后的这些投手都很有把握，而且状态很好，所以你这个夹击呢其实不能完全奏效，是两头为难。
1: 现在呢比分是12-17啊，
0: 是
1: 因为官方现在这个字幕上没有显示啊，目前呢上海九是17-12暂时领先。
0: 开局上海这个命中率可太高了，运动战6中6，一个没丢，
1: 是
0: 啊，全进了啊，今天这个就是竞技水平，这边分得很好，
1: 出机会就投，
0: 啊，这是今天丢的第一个，所以你看王哲林他很起作用，他呢一个是做短下顺以后接应球，再一个你看这篮板球，啊，现在球队内线这么紧张，其实大王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古德文远距离三分，
0: 内线传进去，
1: 好球，
0: 好球，
1: 好球！
0: 对，你的注意力都在胡金秋内线要位，这时候朱俊龙要提升自己在比赛当中的影响力。两场比赛呢都是得到了只有三分，这个显然是不够的，啊，你得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得出来。
1: 好球，古德温这边也是自己压住节奏打了一个，
0: 确实能力强。你夹击身后的投手漏，不夹击呢一对一你防不住。
1: 你看还是不是让胡金秋吃到篮下去打，上海这个小四号位。
0: 啊，没事儿，这球没事儿。
1: 时间还有8秒，三分球中，过了。看起来，虽然上一场的里程碑的夜晚没有能够赢下胜利，但是他的状态还在延续。
0: 对，布朗也2个3分了，也6分了。
1: 再给王哲林顶着卡尔顿上造犯规。我觉得在今年总决赛的舞台上，王哲林用自己的实际状态、比赛呈现、比赛态度，是扭转了大家对他很多负面的评价。
0: 是，
1: 王哲林用自己对于这种比赛的专注度，确实是实打实的打出了高质量的比赛。而且今天呢，浙商证券内线虽然桑普森打不了，但你要知道过去两场比赛王哲林他在大部分时间里要面对的可是胡金秋、卡尔顿、吴潇、桑普森四个内线。
0: 对，你谁能想到打到总决赛，最有优势的在内线的外援组合都没了，
1: 是
0: 这个谁也想象不到，
1: 那
0: 就只能是硬着头皮上，
1: 对啊，
0: 就得顶住。
1: 所以说就打到最后还是看国内球员的板凳深度。
0: 是，
1: 场下吴潇准备上了，
0: 挡拆这边夹击呢也没夹住，
1: 胡金秋点起防守中路突进，
0: 卡尔顿又一个篮板，还是篮板球。今天的思路很明确，要在内线打出影响力。
1: 是的，哇，张镇麟这个球够难啊，
0: 是顶开防守还能上进。上一场比赛最后对于布朗的防守啊，包括上一场比赛张镇麟单场12分啊，这都是为球队的胜利做出很多贡献。
1: 是的，这边夹击布朗篮下就是一个2打1了，
0: 又传进来了，
1: 给得漂亮。
0: 你看，就是一开场这个内线两个人的这个高低位啊，内传内打了多少个了？我觉得这个就是王博指导，还是先看这球啊，
1: 再回传给王哲林，点起防守。这个球造成了卡尔顿的第三次犯规了，
0: 又是王哲林。
1: 那卡尔顿应该就是第三犯了。 今天现在难题又给到了浙江浙商证券，桑普森打不了，报名的大外援只有卡尔顿一个，在第一节还有。
0: 这我觉得就太不理智了，是吧？
1: 是。
0: 你现在明知道今天这场比赛你少一个内线外援，你没有桑普森，而且呢，今天的思路就是要在内线占优势，啊，你一节就三个犯规，那这个现在球队就会整个的轮换啊，包括比赛的这个计划就又乱了。
1: 对，大家如果还记得，在系列赛第一场，胡金秋过早的三犯和四犯。是打乱了王博指导的排兵布阵，
0: 所以你第一场比赛胡金秋他上场时间很碎，那么直接会导致球队在很多时候你是一些被动调整、被动换人。
1: 所以大家看啊，这次的换人，胡金秋本身刚才就是要让吴肖上来换掉胡金秋，但是你现在呢，我不知道这个换人，这就是你本身是主动换人，也变成被动换人了。
0: 是，
1: 现在塔克上来，
0: 但是你现在在内线呢，这个吴肖和赵佳仁两个人。就要面对像王哲林、像张镇麟，啊，对面呢现在马上要上严鹏飞，啊，面对这些的内线，那对于浙江浙商证券现在又是被动。
1: 等于说啊，就是再多说一句啊，开场你拿分的，你拿分的核心现在下去了。
0: 对啊，你胡金秋五分，卡尔顿六分，你主要就靠他们俩这开局。
1: 现在就看看。第一节还剩下不到三分钟的时间啊，这个双脚外效果怎么样？严鹏飞呢没有换上来，
0: 这是错位。
1: 张志林吃孙明辉，打手犯规。今天的联赛还是沿用了系列赛之前的裁判员的安排，两名外籍裁判和一名国内裁判。这场比赛呢还是主裁判阿纳亚，第一副裁判是加藤玉树，第三裁判呢是第二副裁判呢是孙健。上一场比赛上海九世最后能够凭借古德温的绝杀获得胜利，那是最后一球，大家如果要去复盘的话，能够有那一个绝杀的机会，靠的可不光是古德温一个人，靠的是张镇麟、李洪权、李天荣、严鹏飞、王哲林，是所有国内球员的共同表现。嗯，李敏胜上来啊，
0: 说实话，两队呢就差这一个球，其实还是非常的接近的啊。
1: 无效掩护，
0: 高的位置挡拆，
1: 哇、啊，这一球够难啊！
0: 而且还打成了二加一，这在空中当中漫步，而且换左手，这球上得更漂亮。
1: 现在呢，古德温是领到了个人的第二次犯规。
0: 对，严鹏飞呢没有上了很大，在两个防守人之间有个缝，啊，布朗就从这个缝里钻过来了。
1: 李敏胜去铲古德温，
0: 是。
1: 位置有点重叠了。在双小外上来的整个防守扑得很大。
0: 反击，布朗不传了。
1: 追身的反击打进，浙江浙商证券呢是反超了，25-24，
0: 布朗已经拿十分了。
1: 现在第一节呢还有1分48.5秒。比分是浙江浙商证券25-24领先上海九世一分。

0: 古德温丢了一个罚球。其实这两场比赛呢，上海队的罚球也并不好，上一场比赛呢只有26中12啊，命中率不高啊，这也是这场比赛重视细节需要去提升的。
1: 撤销正确，
2: 现在双方是打成了25平。

0: 啊，要点杨鹏飞，尽量不换。
1: 杨鹏飞这个球，
0: 哇，这球杨鹏飞在很努力的往出扑了啊。
1: 今儿这个状态还要奔着50分去
0: 啊！布朗首节还没结束，拿了13分了，
1: 单节13分，这状态是真厉害。比协防稍微差半步啊，擦着你指尖的投进。
0: 布伦抛投还颜色。哇，第一节看上去双方真是硬碰硬的比赛，
1: 对，
0: 状态非常接近，就是已经打到这种拉锯战的状态了，非常接近，都有机会。还是点杨鹏飞吗？没有点到，再挂掩护，还是点杨鹏飞，这个球被迫犯规了。
1: 犯规了，因为杨鹏飞他毕竟脚底慢啊，是吧？这个慢了半步。
0: 第一下没有挂住，塔克调整之后再要一个挡拆。
1: 对，塔克这个启动能力啊，现在都是两个，你看小外援都是拽着15挡拆，拽着杨鹏飞这个位置去打。
0: 对，今天的目前整体的观感就是浙江浙商证券他的比赛执行力啊，除了卡尔顿这三犯就是不理想，其他都是在调整积极应变。
1: 你能看出他的思路啊，你能看出他的调整，他想这场比赛改变什么。
0: 对
1: 啊，在开场的内线是吧，包括这个这篮下没上去，那不应该。刘征呢，他的空切，他的移动啊，这都是在前两场比赛当中对球队帮助非常多的，而且特别是他的防守，但刚才篮下这个空篮没进，这个有点遗憾。
0: 吴指导，你看啊，被点了两次之后，卢伟指导把他换下了，
1: 是
0: 上了马典成，
1: 上马典成，上这个
0: 年轻的内线，
1: 年轻内线，而且呢，卢伟指导今年的用人包括变阵。他是很果断的，
0: 是
1: 你包括对这个北京北汽的单节的五小阵容啊，这种突然的变化其实都是挺奏效的。这现在出现这个防守协防问题，马上上马典成，这马典成呢也是第一次参加总决赛，
0: 这是马典成总决赛第一次登场，
1: 是这像不像在这个北京北汽用秋天那个感觉，是吧？我上来要防守，要移动，要掩护，要这些场上的活力。
0: 布朗上罚球线，这球没有罚进，
1: 还有9秒，最后上海的一攻。
0: 张镇麟快出球，李天荣底角三分，
1: 空位。
0: 吴晓收下篮板，首节比赛结束了，比分是30-29。我们稍后来继续欣赏双方第二节的较量。
2: 体育中心，女士们、先生们，来到广发时刻，广发正在做多样努力。第二节比赛即将开始，继续为我们的球迷们加油！浙商证券，浙商证券，浙江广厦，一起防守。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市第二节比赛开始了。首节问候，目前浙江呢是30-29领先一分。
1: 是
0: 这个球投的是非常的突然，
1: 这是神仙球啊。塔克呢已经尽可能的放掉刘征去协防啊，赌刘征这个位置投不进，但是刘征呢在最后还投进压哨啊，这个对其实广厦的这个防守的他们最愿意使用的这个方式呢打击比较大。

0: 小熊啊，这球德扎人插到篮下，上了一个空篮，就是你一直在去夹击，但是身后的这些投手总能投中啊，对于你的这个夹击的信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好球啊，张镇麟今天呢在首节比赛就拿到了11分，
0: 是现在已经13分了啊，今天状态非常出色，6中5，命中率很高。
1: 要知道张镇麟呢在系列赛第一场可只拿了1分，
0: 对，
1: 这两场比赛的调整是效果明显。
0: 是，而且他现在是顶到内线，你说内线人员比较吃紧，他呢打到内线呢也不吃亏。
1: 是，马铁成的协防，古德温快推找福格，控卫三分球，福格在首节已经命中了2个3分，塔克的推进，
0: 塔克的力量是真好，
1: 用身体开道摆开造犯规。
2: 看首节一造成犯规，掌声送给塔克。
1: 虽然说双方的阵容呢这些大名单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但是教练员如何排兵布阵，这是有变化的。
0: 是，
1: 球员的发挥好坏是有影响的。
0: 对，你塔克呢？这场比赛也得站出来分担。上一场，布朗已经杀疯了，得50分啊、但是塔克呢，上一场比赛只得了2分，而且命中率是6中1，这个其实就是不是很好的表现。他需要去站出来，帮助布朗分担体能，分担那些得分任务。
1: 对。上一场呢除了布朗的50分以外，其他三个外援加起来拿了4分。
0: 是，
1: 卡尔顿2分，塔克2分，桑普森0分。
2: 下面是他94号队员主队换上27号大邱，掌声欢迎加油大邱。
0: 马连成顶了一会儿，现在又换回王哲林。
1: 就是我整体的感觉，马典成上来之后他的这个运动能力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0: 因为你并没有觉得这一段时间有很吃亏啊，是吧，起码帮着王哲林去调整了一会儿体能啊，并没有犯规。这个球
1: 刘铮的战术犯规，
2: 恭喜防守下一位11号队员队伍犯规，好，我们看比赛了，王雪
1: 凯，双方的这种对抗强度还在持续升级。
0: 是，这其实两个队都会做的，就是不给你起快攻。
1: 上海今天整体啊，这个就是犯规还是比较分散的，除了古德温2犯以外，其他都是1犯。
0: 对啊，
1: 赵佳仁想要抢身前犯规了。
0: 是，对，大王坐到身后，
1: 就古德温这个小外援啊，他还真是队友有机会他不会自己盲目进攻。
0: 对，你看两场比赛呢，一场古德温是11个助攻，一场12个助攻，
1: 对，
0: 基本都占到全队一半了，所以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外援，不仅自己能得分，而且能把全队串在一块儿。
1: 对，他自己来了，这就是他可攻可组织，就是为什么之前在山西队的时候元帅打得好，就是古德温跟他搭档，他打得很舒服。
0: 是，
1: 来到上海之后，其他几个点出空位机会可以投进，也是因为他能够把这个机会一出来给到。
0: 对，所以你看这赛季山西他一直想再找到这个类型的外援，但是呢在市场上并不是那么的容易。
1: 对，塔克直面古德温，古德温现在2犯，塔克这个球选择强攻，
0: 这小了，这个时间要到了，
2: 球速领先，来，没问题，掌声鼓励鼓励，耐心防守的 defense。
0: 确实你把塔克逼到这个位置，因为塔克呢还是冲击型的外援，对吧，你让他在这么远的地方去投最后一秒这个球，那显然就不是他的特长。
1: 正面的掩护，迎着胡金秋的补防，又一记三分，2记3分，40比33，
0: 确实厉害啊！这两个队的这个核心小外援都是高水平，你协防上不来，我就能够

0: 命中很远的三分。
1: 这个球延误也比较狠，来到篮下，再转移，李敏胜跳投，
0: 这都没有。
1: 那现在就是少了卡尔顿之后，胡金秋就不像第一节那么轻松了。
2: 是，
0: 再一个呢，这个上海和广厦这边这个区别呢，都是夹击，那你分出来球，上海这边能投中，啊，但是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因为很多都是防守型的，啊，所以他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投篮能力。

0: 三年未来。射手这边球权，后场三线持球后界，调整一下，继续加油，就说这个绝。
1: 第二节比赛现在是打到了6分17秒。比分上海九市42-33，领先浙江浙商证券。看看暂停回来之后，浙江的调整
2: 是。
1: 塔克
2: 挡拆之后还是夹击
1: 球，
2: 大球到篮下。哦，这个球其实已经晃开了，
1: 是。
2: 手上没有控制住。
1: 哎呦呦，这家互相也都有一个保护啊。
2: 是。浙江人还是很不错的，这个球呢，犯规以后看到古德温失去平衡。采取了保护，是吧？这都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1: 是的，比赛
2: 激烈的竞争，那么相互之间的保护。
0: 欢迎回来，继续防守。下一位球员前场边线支持路线，防守。
1: 现在布朗就是亲自领防古德温，
2: 是。
1: 福格甩开塔克要三分，
2: 对，
1: 又进了。
2: 现在就是两个外援，两队都是互防。难以置信，
1: 张振林说
2: 把自己队友都投得难以置信。其实整个福格在这个赛季呢状态很多时间没这么好，但是到了总决赛他反而是投得非常好。
1: 说实话啊，福格是上海这四个外援里边第四外援，
2: 是毕竟年龄在这摆着。
1: 对，王哲林用一个进攻篮板，这个球没有控制住，李洪权拿到直接拔起来要三分，
2: 顶一下，
1: 又一个长篮板，王哲林继续拿到，空切，这个球传得非常大胆。现在，浙商证券的篮板球有一点点失控，
2: 是。所以你说卡尔顿是吧，在这个开场非常好的情况下，自己三个犯规，整个半场比赛呢都没法用，
1: 是。哦，哎，吴天指导刚说完，
2: 刚说完，那这卡尔顿来了，这那就是冒着很大风险要用。
1: 是，
2: 你要是再有一个犯规，这还有第二节半节球啊，你要再有一个犯规，这场比赛后面就很难办。
1: 这个情况啊，跟第一场胡金秋那个犯规节奏真是有一点一样。
2: 是。
1: 两罚中一，孙明辉面对古德温的防守给到了高低位，卡尔这边朱一龙走底线反篮，一上来的效果就立竿见影，
2: 是，关键是能够保持自己留在场上。
1: 对，王博指导这个半截剩半截球让卡尔顿上来带有一定的冒险，但是现在也要赌一把啊，虽然有风险但是要赌一把，
2: 因为今天所设计这个比赛计划就是要在内线有优势。
1: 是啊，福格擅长的投篮节奏，
2: 是福格这状态真不错，福格也拿到了13分了，古德温15分，福格13分。

0: 刘铮今天拿了两个防守篮板，反击掉给王哲林，这又给大了，又来三分，又一个进攻篮板，李文权再抢。现在胡金秋啊，对这段时间对篮板球的保护做得不是很好。
1: 那整个上海的这些年轻的球员，特别是锋线的运动能力都非常好。
0: 对，按说啊，上海这是一个小四号位，
1: 是
0: 按说篮板球占优的应该是广厦。超后手球又丢了，
1: 朱俊龙没做好准备，这接球吓一跳。
0: 刘铮上进反击打中，浙江浙圈要叫暂停了。现在比分来到了52-35，转眼间拉开到了17分的分差。
1: 是
0: 这个分差，一点点的建立起来了。
2: 现在请所有人拿出手机，扫描大屏幕上的投入许可证太阳码，马上参与沙加美带你去 CBA 现场免费的 CBA 季后赛门票。让我们用热情点燃这个夜晚，沙加美与您一起投入新可能。暂停时间到。

0: 在第二节，上海是打出了一波23-5，
1: 是五分钟的时间呢，打了一个18-2，而且这一节呢，布朗还没有得分，突然的这一波得分荒出现。
0: 布朗是在这一节只有一次出手，一分未得。卡尔顿，
1: 卡尔顿今天状态其实很不错的，
0: 进攻没有问题，
1: 是，
0: 主要就是这个防守犯规没有控制住。布朗还是直面古德温，这次没有打西班牙，要的是福格这边的背掩护兜出来接球。
1: 是朱云龙在过掩护的时候犯规了。
0: 王牌对王牌，两个人照顾古德温，远端，远端这边福格是机会。又中了，这一节福格跟古德温应该是各进了两个三分。
1: 是，你越加吧，咱们刚才说了，后线投篮点太多，都能够投中。
0: 因为第一场比赛实际上也是加古德温，让古德温出球啊。
1: 所以你现在就是两难，你不加吧，古德温一对一你防不了；你加后面多打少，外线就投进。
0: 对。所以破局点还是古德温，
1: 是
0: 对吧？
1: 你看古德温呢，他出球能力很好，而且呢，后面显然上海对于浙江中央证券这个防守的这种特点呢，是非常的准备的充分。

感谢何龙面试篮球宝贝。

0: 目前比分是55-37，上海九世暂时领先。
1: 是。
0: 孙铭慧发底线球。
1: 对，看看段宁之后这个配合。
0: 布朗这一局还没得分呢。
1: 来了，调整了一下，投进了。
0: 这是小巴里布朗第二节第一次得分。
1: 对，刚才最多的时候呢，已经落后到了18分9，是非常危急的时刻。防守呢改联防了，这也算是一个防守的变化。福格这球没有，篮板球
0: 然后看反击质量了。布朗追身就要三分，
1: 都投短了。
0: 这边可就是

0: 大发布突破，空中闪躲打进。
1: 是。
0: 这个上海啊，无论你打进打不进，他这个反击的速率是一直保持得很好。
1: 对。
0: 孙铭徽的三分球。
2: 球速领先，球队球权。
3: 今天的上海的外线三分投的是很好，17中8，到47%的命中率了。但是这张证券呢，其实也还算不错啊，是进了4个，10中4，这命中率还可以，但是整个的产量呢，没有上海这边这么多。
0: 过去2场系列赛，上海队是场均，就是每场比赛都是11个3分，今天半场就是像您所说，已经8个3分了。所以现在就是浙江证券呢有一种进退两难，三分球投得这么好，守联防也比较冒险。
3: 是。那你刚才防盯人呢，你防不了，防不住，就需要改变一下场上的节奏。
0: 是。现在布朗是被防的接球都困难，福格在追，超难度，太难了，
3: 真厉害。
0: 布朗这整个人的身体的重心都没调整过来，就是一记三分。
3: 是，现在确实需要布朗打开战神模式，
0: 这硬生生的把分差又拉回到了13分。
3: 是，
0: 古德温，这球没有打进，卡尔顿收下篮板，快甩到前场，扑进球已经快下了，
3: 没有人退防啊，这上海得叫停了。
0: 这是又把比分迫近到了11分，
3: 啊，最多的时候到18分了。
0: 对，
4: 球队更多的力量，我们的最佳第六人今天一定不遗余力。
0: 啊，我们一直在去强调，浙江证券它是上个赛季的冠军，这个赛季是志在卫冕，那卫冕所需要的品质，就是要有这样陷入到被动局面之下有逆天改命的信心、勇气、决心。
4: 下半场1分钟的时间，森林未来上海队球权需要每位防守的声音。
0: 现在浙江呢是孙铭徽跟卡尔顿都是3次犯规，上海九是2个小外，古德温和福格2犯，还有王哲林2犯，啊，等于3个主力是2犯。还是联防，
3: 对，接着守联防。
0: 这球没吹，
3: 不大了。王哲林篮板球推人，
0: 王哲林3犯了，
3: 王哲林也3犯了。两边的内线5号位啊，都出现了这个犯规的麻烦。
4: 防球，
3: 那看到闫鹏飞站起来了。闫鹏飞的上一次轮换上来那一段防守是比较吃亏的。看一看这会不会是比赛当中的一个变化。
0: 王哲林一直跟阿纳亚有一些交流啊，一直说应该是觉得这个动作可以值得商讨吧。
3: 对，
0: 但是卢伟指导也是出于安全起见啊，上半场只剩下40多秒了，避免让王哲林再背上第4犯，赶紧换下。这都是变量，所有的犯规都是变量，就是因为多一次犯规局面就不一样。
3: 对，你可能会在第4节的时候集中体现。
0: 是，双方只差10分，应该在所剩的时间里双方至少都各有一攻。
3: 是，因为这联防好像守的是个113联防，是吧？上线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协防。联防以后，这个效果还真是出来了，是吧？你落后到18分以后，换了联防，现在追到10分了。
0: 对，就是这有一点的改变，也会让。

0: 进攻打得比较顺畅的上海队不适应啊。
1: 对。
0: 布朗来压一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六秒钟发动。哦，福格直接一个身体。
1: 哦，这个球违体了啊！这个球应该是违体了。啊，没想到老福格在中线这个位置，直接把布朗给断了。这是没有想到的。
0: 裁判员初判应该没给违体，福格示意说你们可以看一看，可以看一下。
1: 看一看这个，因为这个要1-0要上篮了。
0: 对。

0: 两位外籍裁判阿纳亚跟加藤玉树啊，在计时回放系统前面在界定这个动作。
1: 福格突然的上抢，

0: 这个判罚还是挺重要的，因为现在双方只有十分的分差。并没有给违停，
1: 并没有，那还是认为是触球去的，这也算是布朗躲过一劫。啊，你在这个位置突然给压力，球丢了，啊，这个其实不应该。
0: 对，
1: 但是福格呢，他就是这样，他也在 CBA 这么多年了，他是首先呢非常愿意去防守，有很多的外援呢，他主要是进攻，他防的没有那么积极，但福格好的，他就是攻和防。啊，他都会非常的努力。嗯。
0: 第二罚中，现在分差来到了十一分，留给了浙江三点二秒的时间。
1: 对。
0: 卡尔顿接，一传就要处理了，布朗飘移三分，
1: 有没有
0: 球中了？
1: 这非常精彩的一个底线球配合，外八底线球。顿接应布朗到前场投篮位置接球，啊，非常成功的一个快发底线球。
0: 这是上半场的最后一攻，现场的情绪再次被点燃，而凭借这一记三分球，布朗帮助浙江浙商证券把分差由最多落后十八分变为了只落后八分。
1: 布朗就是最后的这节后三分钟连得了十分，
0: 是半场比赛结束50-58，八分的分差，下半场比赛还会更加的精彩激烈，我们稍后见。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先观看主球权，中线前上线，掷球入线。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中场休息过后继续回到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上来呢，先是上海一次成功的防守，
3: 是张镇麟在身后把四分位给盖了，
2: 福格突分，张镇麟侧翼三分。布朗快推，面对张镇麟，
3: 布朗再得两分。上半场布朗拿了24分，要知道上一场比赛他拿50分，这一场上半场是得了20分啊，所以今天的球队上半场最多落后到18分，他的发挥至关重要。
2: 是的，
3: 咱们在中场之前呢说了，他在最后3分钟连得了10分，如果不是他连得10分，现在这个情况是将非常的被动。
2: 没错，在7场4胜制的系列赛里，上海九狮的前两个主场他们是连下20啊，2-0领先于浙江。下半场回来之后，那个双方的阵容安排，上海是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跟王哲林，
3: 是
2: 浙江这边是布朗、朱俊龙、孙明辉、胡金秋还有卡尔顿。喂，这是卡尔顿的犯规吗？还是朱俊龙啊？
3: 朱俊龙示意伸手了。
2: 这个就是刚才咱们中场回来得先提到犯规的问题。那朱俊龙三犯实际上也是一个安全隐患。
3: 对，
2: 等于说现在浙江浙商证券朱俊龙、孙明辉、卡尔顿三大主力全部三犯。
3: 是。
2: 福格和王哲林是三犯。
3: 对，他这个上半场的联防在最后起了效果，但联防呢不好顶篮板。联防不好顶篮板，这孙明辉在身后呢没法跟大王去抢。
2: 孙明辉这个球停球非常危险。
3: 是
2: 朱俊龙，这是朱俊龙的招牌。
3: 是啊，你现在国内的这些球员呢，你得有人能够站出来啊，你不能还像上一场一直指着布朗一个人得分。现在是差8分球，继续守联防。
2: 三分，哦，又是张镇麟，
3: 跟
2: 第二场比赛异曲同工之处，
3: 是从天而降。这时候真是精彩。走步了，走步了。第一下呢，卡尔顿没靠上人。
2: 你看，现在卡尔顿对位王哲林啊，
3: 对，
2: 应该特别有意思。两个人都是三犯，看看互相怎么防。
3: 对，再看这球，
2: 没人背篮板。
3: 因为张镇麟呢，在罚球线的位置，内线呢是去顶了王哲林，但是没有人去顶罚球线那个位置篮板球。
2: 10分。罚球线，
3: 哦，这球给盖掉了，
2: 盖掉王哲林，但是进攻球权还是上海队的，
3: 是，
2: 还是守联防。
3: 最后的墙头，又是张镇麟的篮板球，
2: 李洪权，直到投进为止，
3: 连续两个篮板球，一个自己扣进，一个传出来助攻给李洪权，啊，虽然第一攻都没那么顺利，但二次进攻。啊，这两回合就把你联防给破了。
2: 对，这就是进攻的延续性。
3: 是，孙明辉确实状态不好，就是带着伤打着封闭参加比赛。啊，整个。

0: 的运动能力都不在自己最佳的状态，
1: 所以其实对于浙江来讲，后卫线现在如果只是希望孙铭徽改变局面的话，有点困难，
0: 是
1: 需要靠朱俊龙啊，包括林炳胜啊，
0: 是
1: 做一些补充了。
0: 这连续的两个篮板球就非常的重要。
1: 就镜头现在没给到啊，我们这个转播席位呢，在看到一个画面特别值得大家去关注，就是小巴里布朗跟孙铭徽一直在把这个三分线上去交流，刚才这个防守怎么防，两个人似乎对于这个防守的移动谁怎么去补有一些各自的想法，
0: 是
1: 这个要注意。
0: 刚才朱俊龙因为四个犯规了被换下了，现在上赵佳人。
1: 还是联防，联防上线是孙铭徽跟赵佳人
0: 上线做挡拆，刘铮在这个位置不投三分，但是投中了中距离，慢慢的对于浙江广厦这边的联防也开始适应了。加布朗
1: 三个人照顾不了，
0: 加布朗
1: 三个人啊，这就是除了天上没有，在地面的防守上到哪都是防守人啊。
0: 就因为布朗呢，他没有像古德温这样出球这么快，他第一个还是想着攻，其实这三个人都上来了，你早点出球，身后是其他队友有位置，
1: 对对，就像这样、啊、
0: 完全后卫能不能投得进，关键你现在投不进，
1: 就是你这一点投不进，上海就可以更果断的夹击。
0: 是，
1: 但为什么说上海不怕夹击呢？因为古德温这个球出来之后有人可以投进，
0: 对，他出球快，就是一反一正，方式都一样啊，那就看你身后谁能投得进。
1: 对，你看这球出来了，能不能投进？
0: 这个球的分配，包括投篮的机会的选择，都是没问题的。
2: 继续防守，释放中时间。

0: 王哲林再杀篮下，这球没有造卡尔顿，给到古德温，三分球中了。
1: 非常的耐心，打得非常的耐心。
0: 哇，古德温真是运筹帷幄，对整个局面的掌控和驾驭能力，真是后场的大脑。
1: 这个比分呢，到了19分了。
0: 最少的时候是8分。
1: 8分了。
0: 8分，现在又来到了19分。我们可以在这个暂停呢，因为这个暂停我们可以再把视线对准现场，也跟大家去做更多的观感上的分享吧。因为这一节一回来之后呢，我们会抛出很多的观点。我们先看看数据吧。两分球浙江进2个，上海进4个，三分线外一边两投零中，一边7中2，篮板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
1: 特别是前场篮板这一场比赛呢，9-5，上海是领先。这一节能够去调整过来适应浙商证券的联防，就是通过2次进攻，通过2次篮板球。
0: 现在啊，这个浙江浙商证券这个2号位的空缺，我们很勉强的把孙铭徽跟布朗都归为一号位啊，那持球核心嘛。那这个二号位谁能够打出来是至关重要的。二号位如果无法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来讲会异常的困难，因为整个外线实际上他们的选择在减少。
1: 是，还有一节半的比赛，现在面临着19分的劣势，这个对于浙江这边呢就是非常的危急
0: 要点王哲

0: 这一节能不能打进？好球！
1: 孙铭徽呢带着这个受伤的脚步，在总决赛去拼，非常不容易。
2: 作为落后的一方呢，这一节能不能把这个比分追到十分以内？
1: 现在是56-73，王哲林
2: 继续夹击。
1: 这是又打进了，你看王哲林呢，他不着急是吧？他观察你的这个防守的后线三个人的阵型，他去找这个空位，就是非常的有经验。
0: 这是前队友之间的对位，刘铮去粘住孙铭徽，再打挡拆点王哲林，过渡到弱侧，赵佳仁跳步抛投打进。
1: 好球！你现在能得分啊，是吧？这个比赛就还有机会。
0: 现在的孙铭徽他冷静的处理球，吸引防守，然后再出球，实际上把整个球队盘活了。
1: 是，我你看现在这个浙江中央又变回了盯人。
0: 古德温突分，没夹击，底角三分球。
1: 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前场篮板。
0: 要知道过去两场比赛实际上是浙江正占正选篮板球占优啊。
1: 对啊。
0: 古德温一个加速，
1: 你不加击防不了。
0: 你加击呢，后线全是投篮点，现在整个防守的阵型是非常的被动，分差又是19分了。上海九世啊，如潮水一般的进攻啊，一浪接着一浪。孙铭徽顶呼三分出手，
1: 这个得分呢没有续上。
0: 布朗在追防古德温的时候犯规了。吴指导，您看啊，王哲林半场三犯，打到第三节还剩两分多钟，还是三犯，
1: 又抢断了。刘铮，
0: 哎呦，这球他好像有想扣，但是有点犹豫。刘铮这真给机会，这场比赛两个篮下空篮没上进。 就是第三节呀，浙江正圈呢还是有一点摇摆，就今天破局是怎么破局的？是靠着内线啊，胡金秋跟卡尔顿轮番的去冲击上海的内线，但是到了第三节，王哲林三犯的时候，这个冲击没有了，整个进攻重心还是在外线，还是靠外线发起外线终结。现在胡金秋就是站在顶弧，没有第二下变化了。
1: 是，
0: 古德温追胡金秋打。 跟进又一记补扣，李洪权、张镇麟跟李洪权连续在浙江正圈的篮筐上去轰炸。
1: 是，现在呢，浙江正圈这边的拼劲儿开始往下走了，这个就非常的麻烦，是吧？你在场上显得很沮丧，攻防都受制，显得很沮丧。 就是说白了，有一点啊，你如果跟上海去拼双小败，那一定不会占优。又一个啊，这个比赛呢就非常的困难了。
0: 上海队现在反客为主啊，势如破竹。
1: 布朗还在战斗啊，那有更多的需要更多的人跟他站在一块儿继续战斗。
0: 是吧？毕竟是
1: 你在自己的主场。对。现在古德温不急了，古德温可以把节奏控制住。再给王哲林，中路空切了一记双手灌筐。球进攻呢，整个球走得非常的流畅，啊，每个人都能有处理球能力。
0: 上海九世在场上打的头脑非常的清晰冷静。
1: 对，刚才是上海九世这场比赛的第23次助攻，33个运动战进球。

0: 23个助攻，
1: 是的，
0: 整个的就是打得非常的团队。
2: 有点跟不上了，古德温的节奏推得非常快，王俊林又一个进攻篮板，20进攻打进，比分来到了88-61，客场作战的上海九世把比分拉开到了27分。这是总决赛系列赛的第3场，也是浙商证券第一个主场，
0: 是
2: 卫冕冠军现在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0: 对，整个比赛的活力是在下降，
2: 相较于系列赛的前2场双方的这种焦灼的态势，第3场这才第3节即将结束，好像跟前2场都不一样，出现了疲态。卫冕冠军今天此时此刻是出现了一些疲态。那王博指导呢，把孙铭辉换下，换上了朱俊龙。
0: 是，朱俊龙背着4个犯规上来，现在呢也是有很大的这个隐患。
2: 孙铭辉的状态确实不在他的最佳状态，导致呢就是整个广厦他常规意义上的这种节奏找不到。古德温超远距离3分球，
0: 超远3分，这个太远了
2: 啊。古德温这一球目的明确，他希望在3节比赛把分差拉开到30分，
0: 是
2: 给对手沉重一击。
0: 这一节浙商证券只拿了11分，
2: 是3节比赛结束了，浙商证券的61-88落后上海九世27分，还有10分钟。当然7场40分制的系列赛，这场并不是绝境，但是目前浙江要做的要努力的方向是找到破局的办法。
3: 是的，今天是我们前所未有的困难，但是每一位出场的球迷朋友们就是要帮助球队继续加油不济，这就是我们的家人。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3场，浙商证券跟上海九世第4节比赛开始了。带着27分的领先，上海九世如何去在第4节做出应对？
0: 是，
2: 那浙商证券如此大的这种差距，他们又该如何应对？
0: 27分的分差是非常大的，那么看一看这一节比赛会不会有奇迹发生，浙商证券这边能够往回追。那同时呢，他们最需要现在找回来的是斗志，是拼劲儿。第3节单节呢，篮板球16-3输了13个，这对于这个我们看到现场球迷的这个表情也会有很多的沮丧的状态。
2: 是的。
0: 所以你作为在自己主场，而且像徐悦刚才所说的7局4胜的比赛，那么后面还会有比赛，那你是不是能够把这个自己的拼劲和斗志，或者说对这个系列赛的希望，在这节比赛能够打回来？大邱今天状态也不好，
2: 连续的进攻篮板最终是造成犯规。就是你在第4节啊，首先这个分差27分，一节能不能拿27分是一个问题，但是现在对于就像您所说的，对于落后的一方来讲，你因为系列赛还没有结束，所以你现在无论能不能这一场拿回来，你首先要做到的是这个系列赛要告诉对手，要告诉支持你的球迷，我们这个系列赛还有机会，对吧？而你在场上这种斗志，在现场今天的现场，每一个到现场的观众，他们都会去获得一件 T 恤，胸前印着的是“为浙而战”，这是浙江的浙，他们要捍卫自己主场的荣誉，今天的第一个主场面对强大的上海九世，现在陷入到了被动，需要打出一些精气神，不能带着这种沮丧的情绪打第4场。林敏胜第4节上来。他的目标，他的目的性也非常的明确，要给球队的后场带来一些活力。古德温，这球夹接，球丢了，

0: 现在需要有一些非常规的三分球，
1: 还是没有。
0: 王哲林在最前面，
1: 对，上海这边现在不着急了，非常巨大的领先优势。
0: 哇，张振林直接罚球线前一步起飞，
1: 没人防，
0: 劈扣，
1: 啊，这球没人防啊。
0: 前两场比赛每一场比赛都是11个三分球，上海九是今天的三节比赛过后就已经完成了三分球命中的个数，
1: 是
0: 达到了11次。
1: 对，黄林炳胜呢都是走下线，大邱，
2: 大邱，
1: 大邱还是一个一个球的兢兢业业的打。
0: 林炳胜全场去铲骨的温，
1: 大邱也犯规了。
0: 古德文躺在地上，也要做一些休息和调整啊。这个比赛呢，消耗很大。
1: 是。这退房了的时候呢，那古德文的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两个人去找他，那这张振林这个位置就没有人防。
0: 古德文本场比赛已经拿到了22分，17中9，9次助攻。在系列赛第一场，他休息了只有1分出头的时间；系列赛第二场也是不到2分钟的调整。古德文说，两场比赛下来休息了不到4分钟。对于古德文来讲，他的体能怎么样？今天在赛前呢，咱们在做单面连线的时候，我刚好去问他，我说你感觉怎么样，他说不错，我说感觉到累吗，他说丝毫没有。所以这种运动员他对自己的这种身心的调整还是非常到位的。
1: 行，林炳胜这边投进3分了，
0: 现在是24分的分差。嗯，
1: 现在呢就别想结果，还是想着一个回合一个回合打，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你尽可能的能够追回来一些。你如果带着20多分的这个巨大差距，去面对下一场比赛，那你对你下一场比赛的准备也是非常不利。
0: 对，就是过程做好了，结果不会太差。现在要做的是过程。古德文现在就是如入无人之境了，
1: 是一对一
0: 以真化境啊。
1: 对，一对一防是真防不了。
0: 而且卢伟指导是叫起了谢李永伟，谢李永伟上的是换古德温吗？还是换刘铮啊？
1: 因为现在领先的分差非常的大。
0: 对，好，换下的是刘铮。
1: 是，我们看到现场呢已经开始有观众在陆续退场。
0: 是，
1: 显然现在这个分差是非常的大。

0: 球这个林敏胜没有跟进，到了边角呢，这个位置布朗又被夹击。
1: 其实这两场比赛啊，系列赛第二场跟第三场，就是不知道观众还有您有什么样的观感，就是给我的一种直观的印象是，浙江浙商证券就是第二和第三场比赛啊，不是他们最习惯的一种比赛方式，和不是很正常的比赛呈现。就是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就是当广厦拿冠军和没拿冠军的时候，所有人都不会说他们是一支靠外援的俱乐部，
0: 是
1: 啊，他们是有很好的国内球员的这种底蕴，无论这是夺冠前还是夺冠后，但是打到这。

0: 系列赛第二场开始，突然发现他是过度的依赖小外援的发挥。然后打到今天第三场呢，就是分差来到了前三场系列赛最大的一场分差，进攻没有头绪。第一节上来这个内线破局，后边没有再去坚持。
1: 然后上海九世是不给你调整适应的机会。
2: 对，其实在这轮系列赛开始前呢，东会觉得上海九世是比较被动的，因为你整个的，就是制胜的模式发生变化了。
1: 对，
2: 你整个赛季呢，你都会，去依靠你的内线豪华的内线组合，你去依靠你前场的高度，去赢一些比赛，但是突然你的内线的高度优势没了。 反而呢是很快切换到这种快速，那么球的转移，非常的快速这样的一个模式，这个也对球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但上海队显然应对的是很好，因为你整个赛季都不是这么打球的。
0: 对，所以就是他们这两场比赛，我感觉上呢就是一种。 就像您所说，它不是它常规的一种比赛方式。
1: 是，这比赛没了，这比赛已经变成投篮表演了。
0: 用了3节半的时间，上海九世拿了100分。 这场比赛上海九世再次体现出了他们的比赛专注度。 执行力、凝聚力，第一个客场，主场到客场的第一个客场，他们的进攻一直保持着非常高的水准。今天在他们的替补席后边呢，是客队的加油方阵，这些球迷呢也非常的坚定的跟球队一直战斗下去。现在这个比赛压力逐渐没有了以后呢。
1: 就像这场比赛里边投篮也开始放松了。
0: 谢李永伟给我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是，在过去的两场比赛，在赛后，现场所有人都离场之后，谢李永伟跟外教外籍训练师是留在场地内完成投篮训练的。
1: 那在这个赛季呢，其实个人还是有来了，
0: 包括轰炸，表演时刻。
1: 上海九世，你看到替补席或者场上的队员，他们是一种极放松的状态。
0: 对，看来这边所呈现的就是满屏的天赋。现在上海在场上安排的是古德温、谢李永伟、马典成、李洪权跟张镇麟。我觉得古德温差不多再打1到2回合就要下了。
1: 是，
0: 这个比赛呢已经没有悬念了。

0: 虎德芬还有三分球啊，
1: 有一个防不了。
0: 古德温现在
1: 28分，
0: 28分，
1: 10个助攻，所以你下一场比赛呢？因为这个系列赛并没有结束，啊，你不能每场比赛都让古德温既自己得分又串联全队，你起码注意头，是吧？啊，他既得了将近30分，又把整个全队都串在一起，全队27个助攻，他又助攻了10次，
0: 在过去2场比赛。第一场是广厦41-43的篮板输了上海2个，这是输了11分。
1: 对，
0: 上一场呢是45-37赢了上海8个篮板，
1: 是
0: 输了3分。刚才又显现出双方篮板球形成了巨大的差距。请选手继续帮助球队。

0: 比赛还剩下最后的两分钟啊，这场比赛呢对于主场作战的浙江浙商证券来讲啊，他们上一场经历了绝杀之后，今天似乎是第一节打得非常好，但是从第二节开始，或者说半场下半场开始，仿佛就是这种专注度能量都在下降。
1: 是
0: 您觉得这下一场比赛还在这边场地进行，今天这么被动的局面，我们为落后的一方先支支招，吴谦指导觉得王博指导和浙江广厦还有什么样的调配空间？
2: 其实刚才已经开始起这个话题的头了，就是你不能让古德温既进攻了又组织了他整个的表现就非常游刃有余，那你的这种夹击显然现在整个上海队破的是非常的轻松你不管是古德温的快出球还是王哲林在圈顶的这些侧影和发牌那么应对的得心应手，那你可能这个方式要改变那你是不是会咱们举这个美芝兰总决赛的例子，面对亚历山大是不是会有一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夹击或者是协防一半那么快回去找自己人，这可能都是一些技术细节的调整。
0: 对，就您说的我这个也是感同身受，就是你不能是想要把上海九狮的所有点全控制住，还是要学会抓大放小，
1: 是
0: 吧？你要掐核心，你要进攻防守照顾不了的话，要赌一头，要用一种相对偏执的状态来达到你的主要目的。
2: 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这种要打出绝境感的斗志。
0: 是，
2: 你像这场比赛，你的篮板球已经输了14个，
0: 输最多的一场
2: 41-27，你输这么多篮板球，其实也会转换成现在这个分差。
0: 对，
2: 你特别是在这个第三节真正拉开比分那个阶段，那么上海队去破你的联防，用的就是积极性，用的就是连续的前二篮板球的二次进攻你本来是势均力敌的较量，但你篮板球突然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劣势上海这边年轻人上来呢也毫不收手。
0: 这场比赛上海九是罕见的在总决赛的赛场上派上了所有报名的队员，
2: 是
0: 全员轮换
2: 因为分差是非常大的
0: 当然分差拉开之后呢浙商证券也是派出了报名的名单里的球员。这场比赛呢对于浙商证券而言，他们的压力是巨大的，但是系列赛还没有结束在这场比赛过后呢，总比分7-4的情况之下，上海九狮是3-0领先浙商证券。在时隔一天之后，后天还有系列赛第四场，究竟是上海九狮在客场夺冠，还是比赛可以打回到上海，决定权是在上海九狮手里还是在浙商证券手里，让我们共同关注。我想说的是，现在系列赛还没有结束，难题和困难完全摆在的面前，需要经过今天这一个夜晚，王博指导和他的团队要快速的去解决应对。而对于上海九狮，距离登顶，无论接下来情况走势如何，他们还有一场胜利，只有一场就可以时隔24年重新拿到 CBA 联赛的冠军。让我们共同期待上海九狮跟浙商证券的系列赛第四场，我们继续关注。好了，我们在现场评论席的工作就是这样，感谢吴谦指导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屏幕前各位观众的关注，让我们共同期待系列赛接下来的发展。

0: 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为您带来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半决赛的比赛。这场比赛呢，中国队迎战的是法国队。接下来是中国选手王楚钦和法国选手科顿的第四局较量，目前大比分王楚钦是1-1落后。是纠缠到了9-9或者关键分，主要争夺点还是在发接发上。
1: 杨
0: 安指导觉得现在来到第四局，尤其是在局分落后的情况下，王楚钦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打开局面？
1: 我觉得还是得想办法先进入到相持阶段抛球。你看，其实这两分的得分都是进入到相持阶段，但现在科顿前三板搏得比较凶啊，他有一点这种就是要不然我就搏杀得分，要不然我这个球我可能我就拧丢了。虽然这种打法它有风险，但其实给我们的压力是不小的。啊，又是一个擦边。
2: 来，走。
1: 好球，这个球防得非常关键。好球，对，变一变这种发球，包括变一变节奏。第四局的开局不错，相对来说科顿感觉拧斜线要比他拧直线的这种命中率要高。
0: 哦，今天这个球好几个其实出台球对方都是一板过了。杨觉得这个球

0: 要发出台了，还是说想半出台等下一盘？
1: 我觉得在现在其实这球没有想发半出台了，这个球是应该是想发短的，但确实你站在中间位相对来说这个线路要更短一些，要更容易出台了。
0: 好
1: 球，在这局我觉得接发球的侵略性要更强一些了。
0: 好的，这个打得非常好啊！
1: 这局一上来，感觉整个的这种接发球侵略性要更强了。想办法还是要主动的去迫使科顿有一些搏杀的失误。科顿对自己的这个反手底线长球其实盯的还是比较紧的。
0: 哦，这一轮的发球又是让对方
1: 两个一板过
0: 了。
1: 你看，其实我觉得科顿的整个的指导思想就是这样，虽然是这个球我今天就是要这么打，我拧不上，我拧丢了，我也要给你造成可能有的时候不敢轻易去变，或者说不敢轻易的给我一些这种让我好上手的球。更多的还是在告诉王楚钦，其实对方现在还是搏得比较凶，更多的还是有机会，更多还是要一板过，但这个时候还是敢于去形成一些多板的相持。其实我觉得真的进入到多板相持，我觉得王楚钦是有优势的。
0: 对，
1: 但今天确实科顿搏得比较凶，
0: 今天其实相持的球并不多。
1: 对，好球，
0: 有的时候很坚定你了。
1: 对，我们想进入到这种多板的相持，但是呢你像他这种的一板过的球，他就是要不然就我得分，要不然就失误了，
0: 打不到这个环节。
1: 对，好球，
0: 球防回头，这球完全算住了对方的回球线路，提前等好了，伸手一堵。8-4，三分回来之后，王楚钦连续得分，又把分差拉开了。
1: 是的，
0: 这球防得真好，
1: 好球。
0: 现在是拿到第四局的局点。
1: 其实这一局有几个关键的分，也是扛住了科顿的这种高质量的搏杀，高质量的进攻。
0: 摆得好，
1: 好球！
0: 第三把完全控制住了对手，11-4。暂停回来之后，王楚钦是连续下分啊，赢下了这一局，目前将大比分现在是追到了2-2。好，我们来关注双方决胜局的较量。决胜局呢，王楚钦的胜率是62%，科顿是60%。这一局的比赛也将会决定这场半决赛哪支队伍先下第一分。双方也都没有暂停的机会了。
1: 可以，这个球是对的。

0: 车还是比想象当中转会长一些。
1: 科顿更多的在这种发球当中基本上都是以这种纯下旋为主，就是想破坏王楚钦的拧拉，想和他打到这种前三板的这种空短空白里。好球，进入到这种多板的相持，
0: 对，打到四板以后其实就舒服了，
1: 扛住两板吧。其实科顿一个是接发球拧拉，拧拉之后的这板衔接，这两板过了之后，相对来说王楚钦的这种位置就能够站住了。
0: 整个反手的能力非常的凶狠，王楚钦主动进攻。
1: 这个时候还是看看谁的这种错误犯的要少一些，包括在这种战术的运用上谁能够更合理。
0: 有点凶了。
1: 其实第一时间这个白短是晃住了科顿的，

0: 好球，
1: 漂亮，突然一个长球的变化，
0: 这个球还是非常敢出手的，这个直线难度很大。也是丝毫不手软。
1: 擦边了。
0: 你看科顿的运气确实也不错呀。
1: 那现在在决胜局，科顿是领先两分，双方交换方位。
0: 球摆短之后，其实这个球摆短的落点已经很开了，赫顿选择跳过来拧拉，还是自己对中间位的保护，
1: 没错。赵卓鑫还是紧紧地咬住局面，
0: 是的，好球，
1: 并回一分，来到5-5，
0: 相对来说，你看
1: 起跑线，
0: 科顿的上旋球正手的失误还是挺多的，可能他的这种下旋球还可以啊，但这种有速度的、快速的给到他中间正手，
1: 这个也是比较非典型欧洲球员的一种打法。欧洲球员普遍他们上旋球更好。
0: 好球！
1: 发球算出对手了，
0: 很聪明，直接发你一个中间正手长。到了前三板互相猜心理的时候了。看看这个发球，好球！
1: 科顿连吃两个发球，王楚钦现在连得四分，把比分反超了。这两个球其实都是发了半长球，
0: 上一个长球的这个落点就体现出来了。这一分科顿其实想跳过来拧拉，但是呢他又没有完全的感觉。

0: 跳过来，还是有一些犹豫，有一些顾及其他的落点。
1: 双方的争夺还是在这个接发球发球环节。我觉得对于王楚钦来说，可能也是想两分就。

0: 7:7。哦，
1: 好球！这板球扛住了。这个球科顿已经拧得很凶了。
0: 嗯。而且扛完之后，王楚钦也有这个侧身的准备了。
1: 对，很明显我们还是有这个更多板的意识的。
0: 嗯。也中间。这球有点可惜啊！其实已经是占据主动了。
1: 对，这个球已经算到他的这个落点了。
0: 嗯。接下来决胜局8:8换过来该科顿发球。这一轮对方两个发球，对，先搏下一分，
1: 拧拉之后的反手的衔接。
0: 嗯，
1: 你看打到这个时候，科顿明显他更多的注意力就这一板球了，在多板的衔接上明显他很多球都是在原地在看的，这个球很明显是他的这种连续准备不充分。
0: 哦，王楚钦直接劈长得分，杨恩不自觉喊了出来啊，也是看得非常的投入。现在第一场比赛的赛点出现了，
1: 你看到了这个时候比拼的就是谁不犯这种低级的错误。这个球其实对于科顿来说也是一个主动进攻的失误。
0: 长球啊，这样8:8之后，王楚钦是连拿3分，11:8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3:2击败了法国年轻的新星科顿，在这场半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这场比赛其实打得惊心动魄啊，而且也是纠缠到了决胜局的8:8，但我觉得王楚钦是赢在了他的这种韧性和底蕴上。
1: 是的，
0: 我们也请严指导帮我们简短点评一下这场比赛。
1: 首先，我觉得这场胜利，我觉得也是证明了现在王楚钦是咱们男队的这个绝对的领军。在这种关键的场次，其实今天对方的发挥，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的不错了。然后还能够顶住这个压力，为这个团队取得开门红，并且其实今天，在大比分1:2落后的时候，这个第四局跟第五局其实一些关键时刻的出手并没有被这个比分所影响，在关键时刻的这几个处理球和这个几个互相的这种算球当中，很明显啊，王楚钦还是非常有自信的。
0: 是的，那么现在这场比赛中国队是1:0领先。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刚过去的这个局间呢，其实王浩指导是让梁建坤坐在椅子上呢休息了一分钟，其实可能也是想让他暂时的从这场比赛当中抽离出来，冷静下来，给自己心理上叫一个暂停。
1: 我觉得现在就当这个，其实我们就当已经输了，重新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再来打，因为很明显前两局的发挥不是正常的，这个梁建坤的应有的。
0: 是的。其实现在对于梁建坤来说，能够帮助到他的也只有他自己。
1: 对。

0: 好球，嗯，樊振坤现在喊起来了。
1: 对，现在必须要去调动起来了，因为这整场确实整个人打得太闷了。
0: 顶住，好的，
1: 好球，
0: 现在就是一分一分跟对方去纠缠去顶。
1: 这个时候其实没有别的，想尽一切办法先能够上台，减少自己的无谓失误。这个球还是需要有一些速度，
0: 嗯，
1: 给到梁景坤中间的时候，这个球放慢之后，其实无论是埃里克斯勒布伦还是菲利克斯勒布伦，其实这种球的反手反拉的命中率还是很高的。
0: 好的，哎，这个球很聪明，
1: 看到对方退得很远，
0: 是的，突然回了个短球。
1: 好球，
0: 漂亮，慢慢的稳扎稳打，感觉现在梁振坤渐渐的啊能找到比赛当中的这种状态和节奏了。
1: 对，我相信其实慢慢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这个恢复到正常的情况下，其实梁振坤并不惧怕对方的球。这个接发球还是太犹豫了。
0: 嗯。
2: 出塞！
0: 接发球突然那个快劈长，中国队叫暂停了。
1: 其实第三局一上来已经比前两局要好了很多。
0: 嗯，
3: 可以，特别给他捅你这一下，或者抬你这一下，你是捅上抬上，对吧？这也行。接发球我就一块打中你，啊，不要这种乱，到底过得不去了，行吗，老梁？啊，出马出马，信相信，啊，没问题。
0: 其实王浩指导说的和严安刚刚解说当中说的一样啊，就是这个时候不能侥幸了，另外就是其实就当输了去打，重新给自己一次机会。对于梁振坤来说，其实还是在这个年龄有很多的伤病，能站到这个场上也很不容易。
1: 对，我觉得我们要打出士气。其实，在现在这个时候，团体赛，我觉得拼的就是一口气。对吧？不管怎么样，这个我们无论现在输赢放到一边，我觉得像这种士气，我们不能输给对方。好球！
0: 埃里克斯勒布伦一个无谓失误。
1: 对，因为你只有这样紧咬比分，对方才有可能犯错误。你像第一局、第三局开局都是9-1、9-3这种情况，对吧？对方肯定是越打越有信心。
0: 回短，劈长，反拉。
1: 啊，这一分当对方放慢在中远台有意识的想要去做一些周旋和防守的时候，这个球还是我觉得不是特别坚定，这个球如果能够继续用正手可能会好一些。

0: 球，
1: 法场的一板过，
0: 咬下一局来，我们就有机会。
1: 其实上上一次也是这样啊，就是埃里克斯洛格人推到远台，他有一些节奏上的变化。
0: 现在这种主动进攻老被对方远台反拉和得分，其实现在要注意一些落点了。
1: 球其实是在一个很关键的比分上啊，没有能够打上。
0: 而且这分其实有点变形了。动作上
1: 也是出了绝对的大机会啊，通过前面的铺垫。现在阿里克斯勒布伦追上了比分8-8。
0: 这个球还是拉得很转，这个时候其实没有任何可以躲的余地了，就像刚才王浩指导说的，侥幸其实到最后结果还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去拼出来了。
1: 再回短，连续摆短，这球对方先捅到梁继坤的中间了，反拉还是在这个落点上。
0: 而且这个球确实当对方拉得很低啊，超低空反拉之后，这个球人还没有完全的站起来。
1: 9-9。九板扛住，哇，这个球阿里克斯勒布伦是最后调动到梁振坤的反反守卫，抓住了反击的机会。
0: 现在就是很多都是这种非常主动的球被对手转回来，到最后明显感觉到梁振坤已经不太敢再去发力了。
1: 阿里克斯勒布伦在第三局局末现在是反超比分了啊，也拿到了第三场比赛的赛点。这球心态也起变化了，
0: 还有机会。
1: 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出手也变形了。
0: 对，这球其实对于埃里克斯勒布伦来说也是一个机会球的失误，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看谁的这种错误犯的要更少。好球，
1: 梁靖昆在挽救了这场比赛的赛点之后，现在重新拿到这局局点。球不落地就不放弃，
0: 是的，
1: 都有可能发生。啊，还没有在比赛的转播当中见到过这样的场景啊。

11-11。进入到反手相持，侧身，

0: 绑住。
1: 我觉得这个球就像杨安说的，真是打到内心底线的一场比赛。
2: 对，
1: 其实打到最后回合的几板，两个人都不太敢使劲。
2: 是的，最后这板球还是最后整个的动作上还是出现了一点变形。
1: 是，
2: 更多的还是这种紧张的心态，到现在有点不太好控制住自己的这种心跳、呼吸，包括出手也是一样。
1: 重压之下，可能心率会加高啊。对方换了个反手发球，扛回来，漂亮！
2: 梁宁坤的防守还是非常过硬的。
1: 梁宁坤又挽救了一个赛点。
2: 确实也能感受到梁宁坤也是在竭尽全力的去把每一板球啊，
1: 对，
2: 都想尽一切办法去上台。
1: 12-12。
2: 球，你看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也软了，
1: 站不住了。
2: 对，这板尤其是这个低板防守，前面这种质量，它全部都是反手反拉，很明显这个球不敢再去下手了。
1: 13-13。梁宁坤在关键分的时候还是展现出自己这种超强的防守能力啊。
2: 是的，这种球手在这个球在板上的这种调整和调节还是非常到位的。好球，
1: 咬回来一局。梁宁坤在这一局当中挽救了两个对方的赛点啊，15-13，咬回来一局，现在大比分是追到了2-1，只要咬回一局就有希望。
2: 是的，其实对方也会犯很多的错误，
1: 是，
2: 所以这个时候当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上台，
1: 包括10-9的时候，
2: 对，
1: 对方有一个大机会球拉丢也会出现波动。
2: 是的，
1: 摇回来一局之后，梁宁坤状态显著提升啊。
2: 是的，
1: 场上的这种衔接、反应速度、出手质量上，
2: 是的，其实这个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其实每一分球都有可能决定这一整场的比赛。好球，现在的信心也是越打越好。
1: 能够感觉梁宁坤现在完全融入到比赛当中了。
2: 好球，
1: 这个时候埃里克斯·勒布伦很难把梁宁坤打穿了。
2: 你看现在才是这个梁宁坤该有的这种能力。
1: 是的，
2: 他的这种正常的发挥，他的这其实他的比赛当中，他的无畏失误，包括他的防守，他是非常稳定的。你想打穿他一板、两板、三板，其实很难的。
1: 漂亮！
2: 有，包括他的旋转，也是会随着这种比赛的不断的进行当中，他的旋转也会越来越转。可能刚开始对方相对轻松一些的时候出手不觉得。
1: 也在增多。
2: 对，
1: 比赛的形式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一分球、一局球就能够颠倒过来。
2: 是的，但是像这样的情况也是梁宁坤一分一分咬回来的。

0: 到这个时候对方也开始犯错误了，
1: 5-1。
0: 好球，
1: 上一局的局间的时候，我记得周启豪也最后在叮嘱梁景坤，就是反手一定敢出手，一定敢使劲儿。
0: 嗯，

0: 球，现在出手也坚定了，也没有什么犹豫了，所以第三局的胜利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0: 菲利克斯勒布伦他的这种稳定性是远远不如菲利克斯勒布伦，
1: 是的，
0: 所以你看当你的把比赛拖到这个时候的时候，你看更多的是他自己在无谓失误。
1: 8-2，漂亮，继续取得比分领先。马明坤现在充分的释放自己，
0: 是的，9-2。
1: 这球切过来比较转啊，下旋，没关系。
0: 9-3还领先。

0: 现在就显得埃里克斯勒布伦的这种出手就是越来越不合理了。嗯。
1: Left, three, ten.
2: 这个时候，埃里克斯勒布伦他的侧切其实有一点是不是办法的办法，嗯、正常打打不过，所以要打一些非常规的球。
0: 还是要敢出手啊，
2: 嗯，
0: 敢出手出速度，这个时候还是不要侥幸等对方失误。
2: 哦，又是突然的一个变化，接发球的寸拉、嗯、
0: 其实也是对方在大比分落后的时候可能出手会更放松一些。
2: 是的。
0: 太快了太快了，这几个球太快了，还是放慢一下节奏，不要跟着对方的节奏。
2: 这会儿感觉又是渐渐打出心跳感了。
0: 利用擦汗的，
2: 是的，
0: 间隙再去调整一下节奏、嗯。
2: 对，每六分可以有一次擦汗的机会，控制控制自己的呼吸。擦完汗回来也是梁靖昆的发球轮。
0: 对，其实这几分还是没有打到这种相持环节，更多还是自己的一些失误太多、嗯，太简单的失误了。
2: 10-8。转的一个长球，哦，这球埃里克斯勒布伦突然的降了一下节奏，还是在他退台之后的节奏变化。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0: 注意一些落点，当对方退到远台的时候，还是要有速度的给到一些中间，还是要在相持当中，尤其当对方退出去的时候，给一些持续的压迫。
2: 续的追分啊，我印象当中应该是追了6-7分，现在是追到10-10。
0: 就是这两局两个人的这种发挥互相都是起伏比较大。
2: 是。起来，我真的觉得一度场面都窒息了，全场非常安静，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0: 最后的这个正手还是敢于去出手拉直线的，
2: 是的，
0: 很明显啊，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是没有准备的，
2: 这时候打的就是胆量了。
0: 是的。好球，
2: 漂亮，抓住机会，12-10。梁靖昆又咬下了第四局，目前将大比分追到了2-2。那么双方第三盘的较量也将被拖入到决胜局当中。
0: 10-2，梁靖昆还是坚定的出手了。
2: 这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0: 嗯，
2: 这个时候只要你比对方敢那么一点，手硬那么一点，就会有优势。主动出手，
0: 这一分出手啊，非常坚定啊。
2: 双方决胜局的胜率57%-51%。
0: 好
2: 球，2-0的开局，
0: 完全把旋转拉出来了。
2: 反手的相持，
0: 漂亮， 在这个时候就能体现出梁靖昆旋转的这种稳定性了。这个时候埃里克斯洛伦他可能只剩下发力了。
2: 法国队叫暂停了。决胜局当中，梁靖昆一上来是3-0领先，刚刚法国队叫了一个暂停。
0: 这一分还是同样啊，很想把旋转加足。这个时候还是要敢于去出手。
2: 控短，主动先上手。
0: 可以的。
2: 是的，也是王浩指导前面第四局结束之后说到的，这个时候不一定要想质量，主要是想衔接。
0: 对，要允许对方会有一些这种在落后的时候有一些好的发挥。
2: 好的，第一杆扛住之后又转到军事的相持。
0: 对于梁靖昆来说，现在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上台。
2: 漂亮，控制住对方的正手短。梁靖昆在决胜局当中5-2领先，双方交换方位。
0: 好球！
2: 叶安怎么评价这一分？
0: 这个时候没有别的，就是上台。啊，这种球他也没有去追求首先变现，就是我多一板上台。这个时候我就相信我自己的这种基本功和我的。

0: 实力比你要厚，
1: 我比你多扛一板，我就比你多一分胜利的希望。
0: 是的。
1: 哦，这个时候旋转的魅力体现出来了。
0: 对，而且你看现在其实当埃利克斯勒布伦想要上台的时候，他其实没有这个能力，他想稳的时候他是稳不住的，你让他发力他是可以的。
1: 速度力量有这种比赛当中撕开局面的压迫感，但是旋转是最终的稳定器。8-2，两队就继续取得领先。
0: 这个时候对方乱了，所以就是当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咬住比分。这个时候就能看出来埃利克斯勒布伦被梁廷锋现在查得没有办法了，
1: 他的发挥失常了。
0: 是的，这要给黄牌了吧。
1: 看
0: 了一个发球，
1: 看看埃利克斯勒布伦要不要挑战。
0: 应该是要挑战的。
1: 刚刚他是发了一个下蹲的发球。
0: 看看裁判判的是什么，回抛还是高度不够。
1: 这个挑战的最新现场的中国观众高呼梁靖昆的名字。我们来看一看，应该抛的看的是这个回抛的角度啊，37.39度，裁判判的没有问题。梁靖昆现在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0: 这个就是我们熟悉的梁靖昆，经常在这种大赛当中有这种绝地求生的这种啊。
1: 我觉得其实我们在这个转播的过程当中见过很多跌宕起伏的比赛，但是这场比赛是真正的绝处逢生。其实前两局整个局面对梁靖昆来说是完全失控的，在第三局对方曾经也两度拿到过赛点，梁靖昆硬扛硬咬下来了，真的是内心的底线帮他守住了这一分。
0: 这个就是确实就是我们所说的球不落地永不放弃的这种
1: 信念。我想这也是国球的底蕴，是我们冠军的信念。
0: 是的，
1: 目前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是2-1领先。我们也稍事休息，稍后回来是双方第4盘的较量，双方一单之间的正面对话，稍后见。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

0: 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比赛当中。目前中国队和法国队这场对话现在已经是来到了第四盘，中国队现在大比分是2-1领先。接下来第四盘是双方一单的较量，王楚钦和菲利克斯勒布伦再度登场。双方在职业生涯呢交手过七次，王楚钦是保持全胜的记录，今年呢其实也打过两次。新加坡大满贯赛上王楚钦是4-1获胜，那么在澳门单打世界杯上王楚钦是4-2获胜。
2: 相信刚才梁靖昆的胜利也会让王楚钦的这种压力和包袱要更小，可以真的完全的去放下包袱，去享受这场比赛，或者说用一个去拼对方的这种姿态。包括我觉得我们整个团队的士气也通过梁靖昆的这场胜利被彻底的点燃了。
1: 是的，
2: 包括我觉得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也是啊，可能和电视机前看球的朋友们。

0: 也是一样的。
1: 我想对于埃里克斯·勒布伦来说，他应该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走出去他在第三局10-9没有拉上的那个大半高。嗯，
0: 所以这就是又回到像我们说的，
1: 嗯，
0: 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个球就能够决定一场比赛的这种结局，然后也会影响到这个两支队伍最后的结果。
1: 这就是竞技体育。
0: 是的。
1: 好，我们来关注双方第四盘的较量。
0: 好球。我觉得主要要解决的还是接发球上的这种好球。上来的两分接发球处理的都不错。
1: 发球抢攻，
0: 好球。整个人上来还是显得非常轻松的。
1: 嗯，第三盘很重要。
0: 是的，
1: 真的是有的时候是整场比赛的胜负手。
0: 承上启下了，
2: 走。
0: 嗯，这个时候还是要控制一下节奏。
1: 嗯，
0: 衔接非常快，虽然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这种速度衔接型的，但是这个球的速度明显超出了他的这种准备。
1: 嗯，
0: 包括这个落点给的也是非常的大。球，菲利克斯·勒布伦还是有准备的，包括这个上手的落点也是中间偏正手。
1: 对。漂亮。
0: 嗯，算到了对方的发球，在前三板还是要敢于去和对方去猜去算，因为这个有的时候算到了，其实是非常提升这个整个人的士气的。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还了一个运气球。嗯，这分还是有点勉强了。
1: 对。
0: 其实反手去处理这个球的下旋球也是可以的，当侧开身的时候，其实这个球已经变成了下降点了，已经没有最好的机会可以去加质量了。
1: 这场比赛也是世界第一对世界第四。
0: 盯住了对方的长球的偷袭，
1: 7-7。

0: 球，
1: 好球。其实菲利克斯勒布伦接王楚钦的发球也处理的不是特别好，所以在这个时候还是看两个人在这种关键分的这种扣分的细节的处理上是要做得更全面。好球，
0: 王楚钦拿发球轮次的时候，他的这种台内的反手发动点是很多的。
1: 对，
0: 哎，
1: 好球，
0: 前面速度压制就
1: 对。因为王楚钦的速度比菲利克斯勒布伦的速度要快，在相持当中总是能够先去主动。
0: 目前为止，菲利克斯发了三个长球，王楚钦全部都是很高质量的接回来了。
1: 相对来说，可能两个人对于对方的球路是比较熟悉的。
0: 是的，
1: 要看的现在是临场的发挥，或者说在关键分和细节上的处理了。

0: 粉球也是滚网，而且旋转很强啊，落台之后又滚回来了。
1: 这球就确实没法救，谁来都没法救这个球。
0: 费德克斯勒布伦现在反超了一分。也传了一个滚网球。11-11。接发球直接球场。这个球没拉上，费利克斯勒布伦也是显得特别的愤怒。
1: 这个也是你看在关键的比分上要去看谁少犯错误。很明显现在这个费利克斯勒布伦先犯错误了。好球，漂亮，
0: 13-11，王楚钦赢下第一局。
1: 这个球上手之后的衔接速度非常快啊，赢下第一局对于王楚钦整个人的这种压力的释放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因为第一局能看出双方都非常的紧张。
0: 对，王楚钦其实5-2领先，也10-8领先，
1: 10-7领先，
0: 还是把这个比分第一局还是挺焦灼的。

0: 弗雷克斯勒布伦接王楚钦的发球，其实也很有压力。
1: 对。
0: 漂亮。
1: 好球。
0: 果断的出手，一个暴挑。

0: 第一局的胜负也会影响第二局的整个开局啊。
1: 对，
0: 菲利克斯勒布伦叫暂停了，他在第二局一上来才打了两个球就叫暂停。
1: 球想要反攻，有点可惜，差了一点儿。
0: 暂停回来之后，菲利克斯勒布伦感觉还是稳住了阵脚。
1: 确实这个暂停可能也是想要去把节奏稍微控制一下。
0: 两方充分发力的对拉，
1: 这个球还是最后在落点上啊拉到了这个对方的中间位，因为你持续给到他的反手，其实他在反手远台的对拉能力是很强的。对，其实，在接发球轮次，我们觉得打成一比一，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局面。两个人对对方都算是比较了解，对方有一些发球突然长球的变化，其实两个人都是会有一些提前的准备。
0: 轻发，菲利克斯这球短还是非常有效的。
1: 好球，这个球摆得很转。
0: 其实比拼的是同样的环节，
1: 对，
0: 就看谁细腻那么一点儿。
1: 这球有点可惜，已经转过来了，如果这板直线顶到的话，王子欣就可以转攻了。还是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个球还是旋转很强。确实这个球在倒地之后身体的重心已经完全失去了，想要还原难度是很大的。
0: 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一分也是天外飞仙啊，一个大范围的交叉步捞了回来。
1: 两个人的比分紧咬，又到了这种关键分的争夺上。
0: 是的，
1: 这个就是在细节的处理上要抠得更细。先盯住了对方发球的出台。
0: 哇，这一下发力很充分。
1: 其实这球多少都有一点挤住了。

0: 又是一个。
1: 是的。

0: 设计得很好啊。
1: 这球，其实这个球菲利克斯勒伦拖完之后，这个球稍微有一些飘了。王世勋更多的在等着这个球是往自己反手被拐的，
0: 对，
1: 但其实这球飘完之后有点往正手飘了，
0: 没有对准。哎，防回头了，好球好球
1: 好球。
0: 现在男单世界排名第四啊，他的这种综合能力，其实在0-2落后的情况下叫了一个暂停回来，还是能够稳住自己的阵脚和节奏。
1: 是的，
0: 这样双方前两局打成1-1。双方的第三局比赛，
1: 这球又是一个带网。关键的第三局啊，这分还是稍微有点着急，其实已经非常主动了，
0: 感觉有一点这个打性了，有一点最后没收住手。
1: 对，这个球最后勉强侧身，这把还是显得稍微有点急于求成。好球，
0: 到卡之后注意衔接。
1: 因为菲利克斯勒布伦他的这种攻防还是相对是非常全面的。
0: 我这回感觉这两分稍微节奏有点快，感觉有点在跟着对方的节奏在。
1: 对，所以可能当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打得顺的时候，他可能无形当中的节奏也会越来越快，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主动的去把节奏稍微放慢，想办法去咬住比分。
0: 漂亮，
1: 好球，一分一分和他去算。也看到我们整个男队的教练组啊，在给王楚钦加油。好球，这个球就很果断，在没有抢到第一点特别好的这种回短的时机的时候就不勉强回短了，这种主动搓长之后的反拉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战术。好球，一下又把比分反超了。哇，好球，
0: 也是打出了一波连得死粉的小高潮。
1: 这个球

也是借着对方的旋转围了一个正所谓的大角度。

0: 对啊。
1: 所以说斯洛伦反手这种下意识的衔接出手还是很快的。暂停吗？
2: 看看，现在因为也是到1-1第三局的关键局，
1: 还是要去控制一下节奏。自己也在说太快了。
3: 这球都是现在怎么了？他一会儿就敢发，刮开你以后，不想让你掉分的。
2: 这场比赛两个人的暂停其实用的都比较早。啊，之后菲利克斯勒布的一个突然的长球。
1: 这分还是想打得稍微凶一些，想要去打开局面。
2: 擦边。
1: 两个人的比分又来到了8-8。
2: 对，这局前半段也是大起大落的比分，现在又要打这种关键比分段。
1: 好球，
2: 非常流畅球技啊，正手的绝对质量。
1: 是的，这个正手扛住了对方底板拧拉之后的在中远台的连续的进攻。这球有点半天了，防了一个直线，所以
2: 我感觉我都没看清这个球就过来了。
1: 这球就是打到这个手握拍和这个胶皮结合的位置的，这个直板的选手就是这样。
2: 两人目前的发球轮得分率都是53%，目前还是一个5-5的局面。9-9，现在王楚钦发球。架旋转了这一分。
1: 这一分掉得很转很低啊。拼命的在加旋转。好球。
2: 啊，这个球是发了一个小不转啊。菲利克斯勒布伦直接拧飞了。
1: 而且这个球其实有意识发的拱了一些。跳过来的时候，接触球的时候发现球顶到了。
2: 非常智慧的一分。这样，王楚钦是赢下关键的第三局，现在是2-1领先对手。中国队和法国队这场半决赛现在是第4盘第4局。
1: 好球！打完长球之后是主动的正手的进攻。
2: 漂亮！
1: 缩长之后，对，其实像这种球没有抢到第一点，不是最佳回短的时机的时候，主动搓长，相对来说。菲利克斯勒伦第一板下旋球上手的质量没有那么高，他后续的这种上旋球的质量可能会高一些。

0: 好球，
1: 这会儿打到上旋阶段也是完全罩住对方来打，
0: 这种快速衔接，你看王楚钦一直站在近台的这种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好球，
1: 各个环节全部打通了，也是打的菲利克斯连连点头啊。这个球擦边，
0: 现在的这种处理球包括在短球的控制上是非常严密的，没有给菲利克斯勒布伦什么可以去搏杀的这种空间。下第三局之后啊，第四局一上来，这个感觉整个人啊明显出手要轻松了许多，而且其实相对来说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包袱和压力就大了很多。
1: 对，因为他毕竟是首先是一单，其次呢他也是在队伍一边落后没有退路的上场。
0: 看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这种无谓失误了，自己已经有点乱了。可以的，7-1。
2: 当真？
0: 耐心。这个球其实是一个机会球，看到机会稍微有些着急。那下新来，我们还7-2领先。好球！
1: 这会儿非常冷静啊，全都是盯着对手来打的。先加旋转防一板之后拉落点。
0: 对，现在还是非常冷静的。
1: 每一板出手都有目的性。
0: 漂亮！
1: 朱静拉得分。现在王楚钦已经是主导了这场比赛。
0: 是的。9-3。把握好自己的发球。
1: 漂亮，这一板拉穿了啊，毫无保留的一个侧身抢攻，
0: 盯住了对方的这种搓长，来到了王楚钦的赛点，
1: 也是中国队这场比赛的赛点。没关系，还有很大的空间。
0: 这个球要的落点难度有点大了，这个球其实已经在下降点了。
1: 直接拉得分，两王楚钦是3-1击败了菲利克斯勒布伦，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拿到了2分。中国队也是以3-1击败了法国队，闯进到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中国队在决赛当中的对手呢将是日本队。其实赛前呢法国乒协也放出话来讲了，说今夜是一座高山横亘在他们面前，但是法国队早已证明他们有一山之力，但是我想今天中国队证明了高山依旧岿然不动。
0: 还是

0: 好好跟他们说一句晚安吧。
1: 嗯，我们也请杨安指导帮我们总结一下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吧。
0: 首先我觉得这一场比赛打出了中国男团的这种血性，尤其是在第三场，相信这个梁靖昆的这种落后的逆转彻底点燃了整个男队的这种士气。那我觉得王楚钦还是非常稳定的，以他这种绝对的实力去给男队最大的这种信心也好，或者说给我们最大的这种安心也好，确实在今天王楚钦的这种稳定的发挥又是两分，然后让中国队可以继续的稳稳地闯入到男团的决赛当中。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胜利啊，整支队伍可以在明天的这场男团的决赛当中有更好的表现。
1: 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队和泰国队的比赛。这是中国女排在南京站的第二场啊，昨天中国队是0-3负于了捷克，所以这场对于小将们来说还挺关键的。那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世界冠军沈静思担任解说嘉宾。沈指导你好。
1: 孙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两局比赛过后，双方是打成了1-1平。
1: 一拳到位，看来还是坚定打快攻。
0: 哦，这局首发阵容做出调整，应该是唐鑫去打主攻了，搭档庄宇珊，然后龚翔宇打的接应。
1: 太极进攻状态一定要快，看到位，有点匕首太多了。
0: 现在是不知道第二局被逆转，然后现在1-1之后，对于中国队心态方面的影响有多大啊？所以看一下这局的开局。
1: 对。我觉得还是立足于发挥自己，先把自己的东西打出来，不要跟着对方的节奏去走。
0: 数据方面，中国队进攻是38-30，领先泰国队8分，拦网4-1，自失中国队是9分，泰国队是7分。其实这个过程里边，中国队打的是不错的啊，所以不用自我怀疑，坚定的往前走就行了，把自己的东西打好。
1: 球，
0: 一个轻打，有下篮网，轻掉，
1: 机会拿住节奏，
0: 后三，唐鑫这个球勒得太狠了，
1: 对，这个节上的这个节奏好像也不太对。有点上早了，
0: 还是来回球最后有点着急，别急啊！你看，其实泰国都是拍过来的，我们去到位组织自己的进攻。换下了张子萱，换下了谢松玉，一场没问题。
1: 好球，
0: 上来给龚翔宇。我们也看看谢胜玉的表现啊，04年出生的，身高1.86米，来自山东的二传手。
1: 小花压主攻，
0: 送到网口，
1: 漂亮，
0: 哦，打杆了。有点标志杆了，
1: 所以这个线路上选择没有问题。

0: 不会。
1: 篮网压住，紧接着后二，篮网快攻，
0: 球，
1: 别急别急，好球打直线，
0: 嗯。这个短程配的也很好，
1: 嗯。
0: 你庄远山这边失误了几个以后，我觉得还是不要受影响。
1: 吊球，冯翔宇防起来了。好球，这么的双人篮网得分，篮防特别好，我觉得篮防现在这个表现比前面要好了。
0: 对，你看这个吊球基本上咱防守也有了，
1: 是我不能有上来。
0: 对，篮网一定要给住他们压力，
1: 嗯，
0: 让他们进攻多一些变化，咱们就是比较好防守了。开了一个斜线，
1: 26号坎蒂玛，就是通过手腕撇的，
0: 嗯，
1: 坎蒂玛来搭档11号萨斯帕彭，那平民查亚打进。
0: 他们现在发球还是要想办法。
1: 哦，王源按上了。
0: 嗯。
1: 对，郭忠南今天表现也不错啊，但是这些大队员上来之后，应该给这个谢胜玉更大的这种支持了。
0: 是。好发球，机会。嗯，这个两人直接要喊一声。
1: 没有
0: 顽强
1: 了，
0: 嗯。
1: 现在副攻线是王傲谦搭档王媛媛。
0: 这个球发到对方的自由人手里了，
1: 谢胜玉他的高度比较高，1.86，所以在篮网上不会吃特别大的亏，
0: 嗯。
1: 扣到了界外，直接自扣。
0: 所以庄远山在后排这一轮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不要急。失误两个球，我觉得还是及时自己调整一下，手腕上的一些变化。前两局打的都还是比较不错的。
1: 是，包括我看谢胜玉一上来，他的传球点还是挺散的。
0: 嗯。好防。
1: 到位高球反击中线，
0: 机会球，反点攻，
1: 快攻，远网的快球，王媛媛盯住，
0: 稳住，
1: 再给谭鑫。

0: 漂亮，拿手了。这个球很长士气啊，特别在这种来回多的情况下。
1: 这个球打手，哇，漂亮啊！中国队拦网
0: 起来了，
1: 还有
0: 起来了，
1: 哎呦，这个球没想到泰国队保护起来了，
0: 对，这个球很快啊，速度，
1: 对，但是拦网有一个特别。哦，他最后是用脚换起来的，对，对，多亏唐鑫其实还是盯在了网口，
0: 嗯，
1: 没关系没关系，这王源上来之后首先盯住了泰国队的快攻，
0: 对，王手比较硬，
1: 平打啊，没有打到手，
0: 你看王源上来拦网高度比较高啊，就想平打。
1: 董安宇这边也缩手了，
0: 嗯，很有经验，
1: 这都
0: 这个球二分节奏很好，晃起来了，现在基本上跑动进攻比较多，
1: 是一下子快攻拿到了八分，
0: 球漂亮，
1: 董翔宇，
0: 这球传得很舒服，也开往的二号位，
1: 对，申成宇一上来其实跟董翔宇的配合还是不错的，
0: 就是发球还是发的比较正啊，
1: 远距离飘球，
0: 直
1: 接自扣，其实我觉得对于张子萱来讲，他现在啊特别需要一个帮手，就是我们需要另外一个二传位置上的人选快速的成长起来，你现在需要帮他去分担，
0: 对，如果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个人可以换一换，
1: 是，
0: 然后我也可以下去缓一缓，我觉得这样的话相互的弥补，更两人都能更快的成长，
1: 对，这个阶段中国队确实在发球上做得还不够，
0: 球
1: 现在双方的一次攻都没有问题，就看谁的发球能率先冲出来，
0: 打到现在咱们这个快攻的成功率很高，
1: 但是我们的强攻威胁要比泰国队大，所以一旦我们破了他的一传之后，我们是有机会抓反击的，好，防起来了，这个反击的机会没有把握住，
0: 其实打泰国咱们要减少自己的失误啊，今天泰国队的自失环节做得比较好，他昨天打这个捷克的时候，他自
1: 塞尔维亚，
0: 塞尔维亚的时候他这个失误就比较多，到位，球

0: 那个快攻掩护扫位，
1: 这个其实是有一二点结合的节奏的。
0: 对，在到位情况下一定要拿一下副攻这个节奏，他副攻对方副攻就不会轻易走。一个大条，
1: 然后垫的不错，哇，
0: 好
1: 啊，双人拦网并得很齐啊。
0: 刚才上来这个拦网节奏啊，它这个比较好，高度也很高，
1: 所以你看我们在副攻位置上的这些小将啊，真的要向这个王媛媛的拦网去学习取取经啊。
0: 比赛要中断了，
1: 14-12，
0: 差一点点。这时候咱们一次攻一定要抓住了，尽量减少卡轮。
1: 单网强攻，
0: 球
1: 球，
0: 好保护，再来，
1: 快攻，我同样有个防守，
0: 很顽强啊，
1: 哇，
0: 漂亮，这个球太长士气了，
1: 这球邓阳宇的防守，这团星最后是抢到网口的高点之后，打了对方一个快速拦网。这是一个变相球，
0: 对，
1: 我觉得王媛媛和宋阳宇上来之后啊，你看一个人拦一个人防，在拦防上确实是做出了贡献。
0: 对，再一个咱们这段时间攻打得比较顺一些。
1: 对，
0: 球又一个拦网，
1: 哇，
0: 漂亮，
1: 一个漂亮，太好了，
0: 这样的话就给泰国队比较大的压力了。
1: 是，16-13，中国队领先3分，或是泰国队请求暂停。
2: 啊，你呢？好腿吗？你，我腿没，腿没得压吗？
0: 真的很齐。
1: 嗯。
0: 关于这个把边拦网啊，就是还是取得很好。老队员在场上起到这个作用啊。就是也比较稳定，
1: 对，
0: 就是球在咱们自己这边的时候，我们就稳稳的，每个人都把这个节奏控制好。好，
1: 唐鑫的轻打，
0: 这个球其实他可能看到这个心里是空的了，但是拍的有点小了。
1: 这个技术得练，从第一场到现在，其实我们主动的这种轻搓失误还是有点多，
0: 所以可能跟这个改了规则以后有点这个影响。所以这个球一定往上拉开打，让这个泰国队这个拦网移动起来，他们的高度就不够了。
1: 杨书明上，杨书明和王媛媛啊，在第二场是进入到了这个名单当中，然后李晨轩和金家宝啊是没有进这个名单。
0: 好拦网，咱们看王媛上来以后，这个网口还是给了泰国的很大的压力。
1: 对。这段时间泰国队一次攻打不死了，要不就是被拦，要不就是被防。
0: 对。

0: 对，他这个进攻时候啊，就这个他这个手上可能会有犹豫，一犹豫的话，咱们这个手就过来了。
1: 他把这个换二传了，
0: 嗯，
1: 没有办法了，这个一共打不下去，所以换上了十五号纳坦尼查，看看他的组织。
0: 配了，机会球，
1: 上的不错，反正清掉落地了。
0: 经验比较丰富，一看这个球不是特别好扣了，就来一个清掉。
1: 这局人员上确实调整比较大，
0: 嗯，
1: 相较于第一局先是首发就变了，
0: 嗯，
1: 让唐鑫去打主攻，顾阳玉打接应。然后打着打着把这个子轩换下去，先玉上来、
0: 嗯、对，
1: 然后再换上王媛媛，
0: 嗯，也换一换节奏。
1: 对，现在是杨淑明啊，替补发球，
0: 嗯，
1: 还是两个人，
0: 还有还有
1: 界外了，
0: 嗯，打手了
1: 啊，这球后排应该是给到手了。
0: 泰国队这个保护起来，最后这一下很快啊！
1: 他这个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了。
0: 嗯，打乱球能力比较强。
1: 对，所以他们确实也是需要做好准备。
0: 嗯、
1: 一旦这个球被拦回来之后，嗯，自己的再保护。
0: 对。那球到位。
1: 开网，这球打手了。
0: 嗯，挑战。
1: 啊、
0: 嗯，
1: 承认了。
0: 嗯
1: 一传直接失误，可能得发球直接得分。
0: 下沉了，
1: 嗯。
0: 没关系，我们返回来把这一攻打好。然后20分以后一定不要放松，每一分都很重要。
1: 这个塔达奥也是泰国女排在副攻线上的一个主要的进攻手，
0: 嗯，
1: 目前已经拿到了11分。泰国队打了一个反击，这是二号位反击。泰国队换下了庄宇山，换上了龚玉涵，21-17，这个比分不能大意。给防完之后，自己挡着这个队友的道了。
0: 嗯，下手很果断啊。
1: 确实感觉谢东玉和庄宇山的这个配合还没有那么默契。
0: 嗯，
1: 尤其是刚才到位之后，他给的4号位是一个高球。
0: 对，节奏有点错开了。
1: 嗯。
0: 没看到球，
1: 所以我们年轻队员啊，这个拦网上还是得继续加强。
0: 嗯。

0: 那咱们自己是一个反能两点。
1: 孔雨涵下位强攻，
0: 球
2: 打个出界。
1: 这可能也是用董雨涵换张雨山的原因。
0: 嗯，
1: 感觉现在遇的骚位球还是高球比较多。
2: 对。
0: 换了船换回来了，关键时候还是换上自己的老二船。
1: 有注意在盯，
0: 嗯，
1: 还有克拉雅，
0: 球一传到位，我球一个长线。
1: 其实这一段我们的一传稍微有点送不上来，
0: 对，
1: 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圆网。
0: 嗯，
1: 球组织队也是挺大的，中国队拿到了局点。
0: 那这个球开网球，我觉得王浩轩处理还比较好，没有硬打。
1: 对。
0: 后四，
1: 后四，王浩轩防起来。
0: 球，
1: 韩鑫的反击强攻。
0: 嗯。
1: 25-19，中国队拿下了第三局，现在2-1领先泰国队。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双方的第四局啊，中国队还是用谢胜玉来担任这局的首发二传。
0: 打防，调整二位，好球！
1: 反击打手出界，
0: 老将的经验啊。这是一个大条。
1: 陈指导，你如何这个总结这个第三局呢？

0: 毕竟在人员上有那么多的调整。
1: 嗯，我觉得第三局人员调整还是比较及时，然后包括咱们看王源上来以后，他的拦网啊整个做的都比较好，然后龚翔宇在这边呢后排保障的也很不错，然后包括他这边二号的调攻啊也分担了很多。
0: 对，
1: 另外小将二传上来，我们也看到他的这个节奏啊把控上面也是非常大胆，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发挥都很优秀。
0: 嗯嗯，在第三局中国队拦网是拿到了4分，且各个位置的这个进攻得分都比较平均啊，就大家的进攻效率也都有所保证，
1: 嗯、
0: 点又比较散，其实这样泰国队在拦防起来难度就有点大。
1: 嗯，这球有点低了。
0: 十一号萨斯帕彭在第三局他的进攻被中国队给限制住了。
1: 对，我们拦网给他压力以后啊，他自己也失误。开局咱们进入状态还比较快啊，发球机会，
0: 董翔宇
1: 还有点网，
0: 我这球其实落点还挺接近的。
1: 嗯
0: 嗯，出界了一点点。嗯，对，萨斯帕彭果然被换下去了。这进攻有点犹豫，之后他一传也没有接好，
1: 受影响，对，
0: 所以站不住了。
1: 球半到位，嗯，还比较大胆给啊。上一个球没配上，但是没关系，他还是继续给。
0: 谢成玉啊，目前为止传得不错。
1: 嗯，就是要在这种比赛中啊，找到这个配合的感觉。
0: 对。
1: 机会漂亮。
0: 冯宇涵这个球扣的力量也是比较大，泰国队没有形成进攻。
1: 好的好，
0: 漂亮
1: 漂亮。这球谢成玉的这个节奏拿得很好，他等了一下复工，再给四号位一对一就出来了。
0: 永远球发得不错，
1: 好防，
0: 别乱别乱。哎，有四次了吗？
1: 没有，他自己又来了一次，
0: 啊、连击了。
1: 嗯，
0: 现在啊，确实会在防守过程当中，你会感觉，嗯，年轻队员啊，有的时候会被这些球吓一跳。其实原本这些球可以变成我们的机会球，
1: 对，
0: 上好第一下，这个反击就有了、
1: 嗯。对，没有那么的自如。
0: 对。
1: 对于这个场上球这个预判啊，包括来球啊，嗯，觉得还是要有一些经验的积累。
0: 冯宇涵身高是1.89米。好球，上网上的很快、
1: 嗯、
0: 泰国队挑战，挑战中国队触网。哦
1: 哦，
0: 这球确实是触到网了、
1: 嗯、现在是比赛的时候，你不可以说中断比赛然后来挑战，
0: 嗯，
1: 但是你可以先标记着啊，等到这个球

0: 结束以后我们再提出挑战。
1: 这球泰国队就看的确实比较细。
0: 对，嗯，完了。
1: 泰国队前排拦网队员触网。
0: 对，这个比赛来到了第四局了，大家双方体力消耗比较大一些，所以有时候在这种拦网的时候啊，没吸住气，下来就特别容易碰网。还领先一分，这段时间双方都在拼一攻，好球，这球还是调得很好啊，一传有点靠后了。
1: 所以你看那个挑战之后，中国队这一传啊其实都没有那么的理想，
0: 嗯，
1: 就是我们基本上不太可能去组织快攻。
0: 对，
1: 所以这体现出来了中国队在面对泰国队的时候，我们高球的强攻的能力确实比泰国队要强很多。
0: 今天下手都比较果断。
1: 嗯，平打了。
0: 嗯嗯，
1: 确实一传出现问题了，
0: 我
1: 反击出界，
0: 这也是有点低了。
1: 我感觉波鹏这段时间啊，这个拿球拿得也特别深，就是他捏得很深，然后主要是为了晃这一下。
0: 那其实捏得很深这种球复攻其实挺不好扣的。
1: 嗯
0: 嗯，复攻的这种快攻球还是需要二传高出手，你往下捏了一下正好把复攻这个节奏给凑过去了。所以咱们一般看二传捏一下那个球手基本上都是二点。
1: 嗯，那白捏了。
0: 但是他就是捏那一下就是为了等住你复攻的节奏，你就不敢轻易走了。
1: 你复攻在拦网判断的时候也是看二传的出手，
0: 好球，没有往上拉开打。非常运这段时间组织还是很清晰啊，球的质量也很好。
1: 是，9-7，中国队暂时领先两分。好防，
0: 好球，
1: 打手出界啊，邓雨涵。
0: 这个球他就立得很好。
1: 其实这样的配置啊，真的能够让年轻队员得到锻炼。
0: 嗯，
1: 大队员在场上带着，然后你看这个谢胜玉在比赛当中发挥的这么好，新打的也很有底。
0: 对，这就是老队员在场上起的作用。
1: 对，
0: 有时候不一定说是要得多少分，但是他在场上这个感觉啊，给队员小队员的这个心都特别定。
1: 是。对，发球出界，
0: 还是想拼发球。看王源这个强化轮，我们能不能抓几分？

0: 接歪了，
1: 这手接歪了。
0: 马纳法特，泰国队现在是边攻的进攻效率支撑不起来了。
1: 嗯，
0: 那现在主攻位置上一直在换人，
1: 失误还比较多。
0: 嗯，副攻今天打得还可以，但是你一看边攻打不下去，我们现在篮网也重点盯快攻。
1: 对。
0: 那现在得分最高的就是五号卡达奥，拿到了12分。
1: 这球基本上都在手里了，然后前这个球也比较果断啊，就是死盯副攻了。
0: 中国队13-8，泰国队换二传。
1: 好防，
0: 保护。
1: 进网了，把球照得好。
0: 不乱不乱，再垫给董宇涵，一个轻打。这个球可惜了，这个球、这个位置上没有人。
1: 这个球因为二传可能以为三篮网，然后他上去跟掉了。所以这个脚就空出来了。
0: 嗯，
1: 一传到位。
0: 他们队今天触网也不少。
1: 对，
0: 现在啊，泰国队不管是换主攻还是换二传，他一直在解决攻的问题。
1: 嗯，
0: 他攻的问题其实到现在也没有得到特别好的解决，那他只能去拼命防守。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进攻的时候一定耐心。
1: 对，因为在这种来回球的时候，这球、这球没有撤位啊。
0: 是，这段我们的攻打得有点着急。进平平查亚，
1: 不上好球！
0: 哎，
1: 这球有点可惜呀、啊。
0: 对，就是这种球要不要拦？
1: 嗯。
0: 张鑫的一传要做好准备。
1: 啊，有点进网了。
0: 抓掉。嗯，泰国队又抓了一个反击。其实我们在泰国队进攻出现问题的时候，自己的进攻没有顶住，所以现在有点让泰国队缓过来了。
1: 没关系，我们还有领先的几个球。
0: 换上张子萱了，换下了谢胜玉，
1: 换节奏。
0: 对，泰国队发球直接得分，这球下沉速度很快，比分追得也很快啊，13-14。
1: 场上还是要相互提醒一下啊，这个泰国队得分以后啊，他这个节奏就会连续加快。
0: 机会，最后是泰国队十号南纳法特扣球失误。
1: 这段时间董宇涵这个线路还是比较正，就基本上在他这个防守人的这个区域里面。

0: 现在我们有机会还是要加快攻了。
1: 嗯，
0: 稍微打得有点吃力，包括其实唐鑫在后排的这个一传啊，也是受到了对方发球的冲击。
1: 对，好、啊，这个球是一个调整的后三，不好球的话可以过渡一下。

0: 好球。打完，球有点低了。
1: 又是来回球，泰国队快速的一个吊球，现在泰国队把比分追到了15-15。
0: 泰国队现在有机会也都是打快攻球，你看不管是前面还是背飞，无功，机会球来了，
1: 还是想办法加快攻，跑背后，
0: 漂亮，
1: 背飞。这个其实是王媛媛刚才在暂停的时候把子轩叫过去跟他说的，他说这个他比了一个二号位的手势，
0: 对，
1: 因为我们现在的攻打得很吃力，所以还是利用网上拉开让副攻去跑跑背飞。
0: 现在其实打了4局以后双方都非常了解了，就是看看我们这边有没有主动的一些战术变化，
1: 对，
0: 也破一破对方拦网的这个节奏。好拦，
1: 现在王媛媛上前排了，
0: 来，
1: 这球是子轩拦的，难怪那么开心。
0: 机会，双方都在打快攻啊。
1: 泰国队这段时间的吊球比较多。
0: 这个后场节奏还是很快，拍的也很好。
1: 泰国队今天基本上能上的都上了。这球发了一个轻的。
0: 传出球有变化，把比分追平了。
1: 郭翔宇是想过来保护这个前排主攻的。
0: 球，
1: 开网进攻，打了之后球落在界内。

0: 这个时候，我们反击要从发球开始啊。好发，压主攻。
1: 哦。
0: 嗯。接完球，自己跑了一个二位短球。
1: 这个是泰国队的特点。
0: 嗯。
1: 他们容易打一些眼花缭乱的战术。
0: 他四号位扣不过去了。
1: 是。你像这样的战术现在应该也是独一家了，只有泰国队在打。
0: 嗯，对，因为这种战术球其实对一传要求还是比较高。
1: 是。嗯，泰国队反超了。
0: 就是咱们一个反轮的三点攻，好球，嗯，切得太小了。
1: 中队请求，哦，挑战，
0: 嗯，
1: 没有触网啊，这个挑战没有成功，其实是一个战术性的挑战。
0: 嗯，
1: 考验又来了。

0: 没关系，在他们自己这里有点开。
1: 嗯，
0: 好防，
1: 再拼防守。
0: 嗯，保持过渡一下。
1: 好球，中国队刷了网。这手真硬。
0: 嗯，
1: 他这个球主要也是有点短，所以他没什么线打不出去了。
0: 对，这个时候关晓雨这个取位也很好啊，
1: 是
0: 俩一起拦到这个球，
1: 把边把得好，还是用杨世明上来替补发球。剪外了，示意打手。打手了。
0: 嗯，
1: 一传顶住。好，一传
0: 走
1: 冲进短球。嗯，泰国队后三又抓了一个反击，22-19。
0: 是一个挑战吗？
1: 对，挑战了。
0: 觉得这局就刚才王源拦了一个球，其他人这个拦网我觉得还是没有给他们造成太大的压力，我们攻一直打得比较顺。你看现在他这个攻4点都出来了，
1: 他现在攻主要是到那个后三了。
0: 嗯，
1: 他前排主攻打不下去，他转移到后三。
0: 对，包括他的这个复攻啊，跑背后球啊。
1: 对，周跃彤上了。
0: 嗯，有交叉，
1: 交叉。
0: 嗯，
1: 漂亮，
0: 他有一个主动的一个战术变化。
1: 其实这个我们可以更早的去使用这个战术。
0: 嗯、对。
1: 但这样的战术啊，其实对我们的一传要求比较高。
0: 对。看王源发球强轮。二杀，压一号位脚。
1: 好球！
0: 漂亮。
1: 拦在界内。王谦的篮网，
0: 嗯，
1: 加迪鹏马上加暂停。两支队伍今天的换人调整都很多。
0: 对，
1: 篮网出界。泰国队度过这一轮，
0: 没关系，返回来我们把自己的一攻做好。
1: 好攻，漂亮。
0: 有机会大胆配。
1: 其实大家看这个王傲谦啊，
0: 嗯，
1: 他最有优势的一点是现在他特别的协调，他高起来之后他很协调，
0: 嗯，
1: 然后他下手速度非常快，然后他的这个战术特别多。
0: 对，
1: 但由于他现在力量还不是特别够，
0: 嗯，
1: 所以

0: 在移动拦网的时候感觉会有点吃力。
1: 嗯，
2: 好发球，
0: 关键时刻孔佳宇发球直接得分。
1: 嗯，马上叫暂停，
0: 对，真
1: 拨一下节奏。
0: 嗯。

0: 佟湘玉拿到了八分。
1: 篮网好像有点打得太直了，
0: 而且没有找准太多队在关键分的核心进攻人，就是皮皮查亚，因为皮皮查亚的经验比较丰富，这二传在这个时候连续给他。
1: 一个一分，好球，
0: 有下篮网了。哇，对方的反击，这是一个被飞将球打中了。这样的话，25-23，泰国队拿下了第四局，双方在这场比赛当中打成了2-2。我们看看，也期待一下双方的这个决胜局。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5: 中国队和泰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要通过决胜局啊，看看谁能够带走这场比赛的胜利。两人队伍在今年世联赛的第一场都没有赢球啊，这场比赛的争夺现在变得非常的激烈。我们也谈到过，中国队在今年的世联赛的分站赛不会碰到日本队，所以和泰国队的这场比赛大家也都非常的关注。
6: 第五局上来，我觉得还是咱们自己的攻这边一定要清楚一些。我觉得上一局有点被泰国队牵着走了，泰国队这边的这个跑动进攻啊，包括他主攻跑到二位去打短球，还有他的这个背后球，快攻背后球都是从后面突的。

0: 所以我们这边主攻的拦网一定要再注意加强一些。
1: 我们要先看一下中国队在决胜局派出来的先发阵容，这个还挺关键。主攻用唐鑫来搭档庄宇珊，二传是张子萱，副攻是王傲谦和王媛媛，自由人是倪非凡，进龚翔宇。好，我们来看一下泰国队和中国队的决胜局。
0: 好球，漂亮！
1: 其实庄宇珊和张子萱的这个节奏还是能够对得上。
0: 婉媛抢发轮，
1: 前面风打太多，所以不敢放。
0: 现在基本上也很少打定点攻了，基本上都是一些跑动进攻。好球到位，
1: 还有这自由人的防守
0: 机会，
1: 给龚翔宇打手出界，
0: 有点高。发球压主攻，下手很果断。
1: 这个一上来又到了两支队伍都在坚持一次攻的这个过程了。
0: 一定要先顶住一攻。
1: 两个二传的分配球，在这个决胜局也挺关键的。判断准确，然后对发球失误。
0: 庄宇珊抢发轮，机会，
1: 唐鑫，腰线，倪非凡防起来，还是给唐鑫清掉。连续给唐鑫，这个终于打下去了。
0: 这段时间咱们这个防守做得很好，在来回当中这个防守的取位，包括咱们这个攻守来回的进退。这个跑
1: 球，中国队拦网拿了一个，王傲谦，没有配低点跳，
0: 还是比较清楚啊。球失误，
1: 对，他这个球是线路上想压这个前排的主攻，
0: 但这个没关系，因为你肯定要拼发球。
1: 是，
0: 到位，好球，漂亮，
1: 好球。王傲谦他背飞的点还是挺高的。
0: 对，
1: 这个球是到位之后啊，子萱利用网程拉开，给了一个副攻的背飞。

0: 机会来了，
1: 球
0: 约来上，吊球，
1: 漂亮，你清楚啊。
0: 泰国队在决胜局率先请求暂停。
1: 嗯，这段时间咱们看张子萱在这个奥传的分配球上也很清楚。
0: 嗯，
1: 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打，多打快攻，包括一些不好球我们调攻的时候就稳稳把球立好。
0: 对，决胜局上来进攻方面唐鑫是拿了两分，
1: 嗯，
0: 然后张雨山的进攻也有得分，
1: 对，
0: 然后先拿了一分，龚阳宇拿了一分，
1: 嗯，对，基本还比较散，没有集中在某一个人身上。
0: 对，其实打泰国队和日本队首先是篮防，篮防一直很关键，
1: 嗯，对，
0: 因为他们变化比较多，速度比较快，还有一直以来的一个课题也是我们自己的进攻，因为对方的这个防守，
1: 就比较好一些。
0: 对，所以我们在进攻的时候，如何能够保持耐心且有效率？
1: 嗯，
0: 不把自己打乱。今天在这个环境上有一点小的就吃亏了一下。
1: 嗯，对。漂亮，
0: 好，八球。王浩谦，
1: 这个球点很好啊。
0: 对，决胜局他拿了三分，
1: 嗯，
0: 一个进攻，一个篮网，一个发球，
1: 主攻站位比较靠前，换人了，
0: 啊，查拉蓬上。七号帕帕查亚进攻失误，
1: 就是咱们给他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他们也失误。
0: 两个队伍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啊都是全员出动。
1: 嗯，我觉得泰国队还是非常重视这场球。
0: 对，
1: 那第一局上来他有点紧，但是我觉得后面通过他们自己的攻还有防守也是慢慢的调整过来了，中间有一度也打出了很多好球。
0: 对，
1: 一些跑动啊，包括他的一些这个利用往常拉开啊，包括他二传这个节奏啊，我觉得都很好。但是我觉得就应该在这种时候我们拿出自己的一些实力来压制住他。
0: 其实这一批泰国队应该比你们那个时候碰到的泰国队的进攻能力要下降一些。
1: 嗯，对，
0: 他们那个时候因为他们的篮防水平一直都比较高，
1: 嗯，
0: 就尤其是防守，
1: 防守，对
0: 对，然后他们的进攻其实因为当时赶上了泰国队那一批队员了。
1: 对，还是一个跑动，那没关系，不要受影响，打好自己的一攻，还是有比较多的领先优势。
0: 转位，
1: 我们也打一个跑动，
0: 打到界外了。
1: 嗯，漂亮！
0: 联网的快攻，王媛媛快速下手，打对方一个卧过。这也是一个关键进攻。
1: 嗯，
0: 前一个
1: 还是我们小阿传对于这个老副攻的一个信任啊。界外球，
0: 对，中线出界。
1: 嗯，我们要挑战一下有没有打手。
0: 泰国队挑战打手，

0: 泰国队在第三场将会对阵比利时，在最后一场将会对阵捷克。其实中国队的后两场的强度要更大，不管是塞尔维亚还是波兰，还是来了更多的这个主力，拦防水平更高，所以这一战呢，我们也是要看小将在不同的这个风格之下都能够交出怎样的答卷吧。
1: 对，没打，
0: 挑战没有成功。
1: 还是一个跑动，
0: 拼了一个防守，还是泰国队的机会，组织二号位。那这个二号位这段时间打不下去，
1: 注意保护。很顽强。
0: 三点。
1: 会。
0: 快攻。
1: 球。
0: 这个球跟第二下垫太远了。
1: 扩大领先优势。
0: 其实这个南京站啊，中国队确实会比较困难。我们本来也是想着前面锻炼年轻队员，但由于吴梦洁这个出现了伤病，所以对于中国队这个阵容的考验是非常大的。
1: 对。
0: 哇！
1: 漂亮！
0: 少儿拦网。那泰国队这个二传这段时间组织也不是特别清楚，他接应。这段时间几乎没有打过来过，好多失误。
1: 他这段时间一传也不是特别好，所以他限制了很多这个跑动进攻。
0: 13-5。好发球。二号位吊球，
1: 先处理一下。
0: 四中打半高，然后卡拉亚。直接自控，中国队拿到赛点。
1: 要发球。
0: 还是杨树明上来发球。
1: 好发，
0: 打手出界。
1: 我们把这个一攻打好，我们组织一个比较有效的进攻。漂亮，
0: 最后是王媛媛的快攻，中国队15-7拿下决胜局，3-2战胜泰国队，这是中国队在今年世联赛的首场比赛的胜利。应该说这场比赛里边我们的大队员也纷纷上场来带我们的小队员来成长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对于中国队来讲也特别的关键，毕竟对手是亚锦赛的主要对手之一。那沈指导简单的总结一下吧。
1: 我觉得今天前面一开始吧，我觉得还是进入状态比较快，也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但是在中间我觉得泰国队还是给了我们一定的冲击。不过我们也是及时调整了人员，我觉得老队员上来以后还是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然后从我们的情绪气势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拦防

0: 包括进攻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一个稳定军心的一个作用。
1: 好，那这场比赛的现场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沈日岛的精彩的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再见。

0: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舞蹈属于舞台，竞技属于奥林匹克赛场，一个讲求艺术表达，一个强调体能较量，似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但如果我们把目光落回到身体本身，就会发现它们其实有着天然的联系。舞者用身体叙事，运动员用身体挑战极限，他们都在与重力对话，也都在与身体的边界较量。当舞蹈遇见奥林匹克，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我们今天演播室呢邀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北京舞蹈学院的副院长教授肖向荣老师，另外一位呢，我们今天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网上我看最近有个说法叫央视最喜欢的舞蹈演员之一，北京舞蹈学院的教师华霄一。前年是锦鲤，
1: 前年是锦鲤，
0: 然后去年是喜鹊登枝，
2: 喜上枝头，
0: 喜上枝头，
2: 喜上枝头。
0: 所以你看华老师一来咱们这儿就全是喜气洋洋的。
2: 对，是是。
0: 我们今天是想去探讨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就是舞蹈和体育，或者说舞蹈艺术和竞技体育的关系。猛的一听好像有点八竿子打不着，好像两者之间又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内生的力量。肖老师怎么理解？
2: 其实奥林匹克远远已经不只是在体育范畴内一项活动，它更是人类精神的一种象征，或者是一种招式，就是它更快更强，它如何让人类突破自我。然后我觉得体育跟艺术最大的关系，其实它的本源都是跟自己人体较劲儿。就是我在四肢是吧，我就在这地球上我待得不满足，我得更高，我得跑得更快，我看羚羊快我也得比它还快，然后我得更强，让我们再怎么去对抗引力，对抗这个外界的这种压力，它去不断地去刷新人类的这个记录。这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是人类的共性，就是它不服输，对这个天地有无穷无尽的追求，想展示自己。然后第二个方面，我觉得奥林匹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交流和表达。它不是一个人玩，它是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和文明的交织。那舞蹈也好，艺术也好，恰恰就是文明最传统、最直接，也是最有这个历史的基因的这样的一种身体表达。这样，所以节目组一说，我说我们跨界到体育这个圈儿来，其实也不算跨界，因为我们使用的媒介、面对的对象就是人，就是人的身体。
0: 华老师，您怎么理解“体舞同源”这个概念？
1: 在我看来，舞蹈和体育是同根同源生的。我们的媒介是身体本身，就像肖院刚刚提到的，是通过不断的打破自我、科学的训练去衍生出来的，不掺杂其他的媒介。那在我看来，体育和舞蹈他们都有各自的美感。体育的美是极限下的自然的这种美感，它的极速、它的极高、它的极远，产生的这种美感。那舞蹈其实它是在于克制之美，我们要对于节奏、对于呼吸，甚至是对于末梢神经的控制，这种美感。所以我觉得二者之间有共生、有同源，又有各美其美。
2: 刚才肖一老师说这个有一个关键词我很感兴趣，就是找到了体舞同源的另一个参照，那就是极致。其实从体育的上面来说，它高到极致、快到极致、强到极致，它还有慢到极致。比如像冰壶，它那整个要准确到极致，要稳到极致。它跟舞蹈、芭蕾在足尖上是一样的，在快速旋转中它其实追求的是那个稳。你在这个中国古典舞里边，它的这种韵律线路跟它那个这个整个的在空中的这个滑

0: 学翻滚其实是一样的，他们也是要有这种周数圈数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多说两句，就是像舞蹈舞种里边，其实它要来分配的话，特别像体育的标准，其实它除了它本身的身体文化以外，比如说芭蕾舞开膀直立，它是有它的技术标准，它也是到极致。一个人的人体这么高，外国的更高，1.80米的女孩或1.7米，像他们这些大哥要立在这么几厘米的足尖上，这是一个大极致。中国古典舞的它的这个提成冲天靠，它的这个空中的技术也是一个非常极致的训练，稳中求美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所以像只要跟人体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艺术啊、体育，它都还是追求一个极致。
1: 体育和舞蹈，它在最原本初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件事儿，因为人类最早的时候就两件事儿，第一就是生存，第二就是繁衍。生存呢，就要训练自己，练的体魄，那是体育；繁衍呢，就需要有祭祀，就需要有爱情，就需要有像异性的吸引，就需要有舞蹈。然后它沿着两条不同的路径走下去了。
0: 对，它其实只是一个空间环境的转换，在不同的空间里边，它需要什么呀？其实，比如我们就举最简单的例子，少数民族现在还保留的它的那些集会。
2: 嗯，
0: 我们在舞蹈学院的角度上，我们是采风，这是就民间舞蹈，北体大他们去采访，它就是民族体育，比如那个打那个竹竿，海南有，这广西也有，福建的那个黎族，它就是一个节奏，它又是体育，又是体育。
2: 嗯，
0: 然后在西南民族那边打秋千啊，什么那个。那个打磨秋，它整个就是一个体育运动，但它在我们看来，它又跟舞蹈有息息相关。
1: 另外，从华老师的角度来讲，要想成为优秀的运动员或者成为优秀的舞者，艰苦的训练的过程更是相同的吧？
3: 是的，我觉得每一个行业都一样。你要想成为那个角，其实就像酿酒的过程一样，你真的是要耐得住时间的考验，耐得住时间的寂寞。我们每一个动作可能是从小就在练，每天的基本功是重复的，到现在我的基本功训练还是跟从小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你要添加了很多你自己自身需要的一些东西。所以说耐得住寂寞，耐得住这份苦，你才能够跨上那个舞台，你才有那个资格，你才配那么多人为了同一个梦想来到这儿看你体育竞技的比赛，我觉得是相通的。

0: 咱们那个老师说的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全世界都知道的。我觉得竞技体育也是这样，所以它是一个时间性对一个人的长时间的一种考验，我觉得还是对人性的那种铸造和磨练都是非常有帮助。
1: 对，这种内在的对于艺术的追求，对于更好的这种追求，其实无论是艺术、舞蹈还是体育、竞技体育都是相通。比如说像花样滑冰，像这个花样游泳，艺术体操、体育舞蹈，它是直接和舞蹈相关的，那这个关系就更强烈了。
0: 基本上我们原来的像艺术体操，像今年的这个花滑，那个说是最忙的那个编舞艺人，是吧？每一个国家，他就是一个舞蹈编导，当代舞编导。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当时就帮国家队在试动作嘛，双人怎么接触，怎么让他更有美感，怎么在他的技术的体系里边融入这个艺术的氛围。
1: 这个肖老师说到这儿，其实这是我们在过去很长久以来，相对来讲是我们的一个短板，尤其是花样滑冰。就经常就是技术非常好，但是艺术分一打就下来。
0: 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去意大利、去俄罗斯、去法国学习。尤其今年你看法国的这一对这个花样滑冰这个选手，他们完全拿到舞台上就是一段非常感人的当代舞。
2: 脱掉冰鞋啊，就是
0: 一段当代舞。他的那个接触最重要的是呼吸和他对肢体的那个美感的那个表达。他做技巧的时候，你也没觉得他在憋着一个大火，他一切顺理成章，悠悠然就完成了一套动作。

0: 就是它在利与美、计与义、那个术与道之间已经完全天人合一。
1: 肖老师讲这个，我其实感受特别的深，因为在之前我们说第一对就是申雪、赵鹏博他们，其实在之前你看他们滑的时候，就是你有一种感受，他们特别用劲儿，但是后来就是他们第一次拿到金牌了以后，再往后你突然间发现，哦，他们开始跳舞，
0: 释放，
2: 是，
1: 对。我其实有时候因为我是外行啊，但是我能感受到这一点，这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探讨的，就是你真正的醉心于竞技那个成绩，还是说我真的是感受到了艺术的美？
0: 我这人还是要过那个坎儿吧，就是他过了那个坎儿，他拿到过一次世界冠军或者是奥运金牌。老运动员跟老演员一样，他们再上台，他们开始学会享受，对吧？
2: 其实我觉得我们做演员挺幸运的，幸福的，就是通过你的阅历，通过你的时间，你的经历不同，你再去塑造人物角色的时候，你的处理就会不一样，你的给大家的感受也会不一样。其实你不管是作为比赛也好，还是表演也好，只有你越过肖老师说的这个坎儿，你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领域里边去享受自己的人生。
1: 现在流行的话，做到这一步才要真正的见天地、见众生、
2: 见自己。
1: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插入一段这个视频，就是一个极优秀的花样滑冰的运动员，最后他不是为了去得冠军，而是最后一场要滑出自己，就是陈露。陈露当年的那个梁祝那个蝴蝶。

0: 您说的就是陈露的那个感受，就是刚才肖老师反复强调的，就是当你真正融入其中的时候，嗯，好像那个就真的叫过了那个坎儿了。花老师，您在看这些比赛的时候，比如说像花样滑冰、像花样游泳，您会把自己带进去吗？就想象自己在冰面上也在起舞。
1: 我小时候还真的在家里边模仿过举重，小的时候跟爸妈就是看着电视，那会儿真的是正在观看这个奥运会的赛事，我就觉得这项运动它很残酷，就在大家比谁举得重，以及他已经逆境看他举起来了，但是他在这酝酿很久，他最后放下了，甚至有人举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个，这种场景也好，或者是我每当看到这些比赛，包括回顾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对于我来讲，这种刺激感是蛮强的。因为我知道那一刻他心里的那种滋味是什么，甚至说我知道他这一个动作失误了之后他意味着什么，对吧？也许对于这个奥运健儿，他是他人生最后一次赛场，他可能要带着遗憾走，
0: 或者带着一身的伤。
2: 就是势必得要带着一身的伤，你要站在那个舞台上，他也一身伤，
0: 对，
2: 付出的代价。
0: 今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因为在之前我们知道有体育舞蹈，有很多正式的比赛，但是呢，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边，霹雳舞进入到奥运会的比赛项目，
2: 对。
0: 哇，就像我们这种30年前跳霹雳舞的人，不由得老泪纵横。
2: 它不仅仅是一个体育运动，是一种时代的符号，而且是专属于年轻人的一种符号。所以你看我们这几次所有的这个比赛里边，你看我们最小一个小女孩呢，才7岁还是8岁，那个技术已经非常好，我们叫她炸场，
0: 对吧？
2: 一下场就炸场。
1: 我自己其实蛮喜欢街舞的，虽然我没有跳霹雳，但我跳了其他的舞种，我就很喜欢 hiphop 这种的一点的，就自己内心的另一面吧，我把它当成一个我的爱好。
0: 对，
1: 在那里面要重新寻找一种自己身体的平衡，因为刚开始还是会觉得啊很不协调很不适应，但是慢慢你会觉得你这个舞蹈让你跳起来很快乐，你标不标准它不重要，那1万个人跳这同样的一个 piece， 它会不一样的表达方式加自己的处理，就要展示出自我，我觉得就是当今年轻人的思想文化的符号，如何能够展现自我的这种价值，
2: 在那一瞬间它成就了一个自我的实现。我可能干别的做什么的，我还有各种身份，在这里我就是头炫王，比如说我就是那个

个什么，而是他有一个绝对的一个自我被认可的那个瞬间。在这个我们青春期里边，其实对于社会一个比较这个刚刚出道的年轻人来说，他特别需要被这种自我的肯定。你看我们那时候看这个电影都是热血沸腾啊，就是那个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的比赛转播。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比赛呢，是中国队啊对阵我们在今年一系列热身赛当中的第一个对手。这支队伍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球队啊，缩写为 FMP 球队啊。本场比赛由王坤元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述。一上来打得很明确，通过挡一五挡拆配合打起，徐昕和廖三宁之间能看到在战术上是有这样的配合的。这边的话呢，徐昕也是直接打到了篮下。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球队啊，对方的核心火力点都在锋线，除此之外，这支球队以他们联赛的数据来看，场均篮板最多的队员也就是5.8个篮板球。这支球队是一个强调整体性的抢篮板的球队，而且没有绝对的高点。像是刚才和徐昕这边争跳球的队员加西奇、梁米燕，个子不算矮，但是徐昕的话还是拥有着全场比赛的绝对身高。换句话说呢，徐昕在攻防当中打出内容来，就能够帮助中国队建立节奏。比较可惜，刚才两个罚篮没有罚进。哦呦，直接给空接。这支塞尔维亚队除了有两名队员来自于美国之外，其他的所有的队员都是塞尔维亚的本土队员。好球，前场篮板打进啊！开局啊，双方的得分都是来自于内线，但是得分的方式不相同，一边是空中接力，一边是徐昕这边的二次进攻打成。漂亮，好球封盖，外线。偏了一点，长篮板，这球有点低。持球的是亚伦斯科特，这是对方球队的一名外援，来自于美国，场均得分能够达到13.1分，给到内线了。比赛的节奏还是挺快的，你看这打了1分半不到，我觉得双方打的意图相当清晰啊。从外线的持球打起，通过挡拆的配合，然后呢把球要给到内线，终结点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内线。挡拆不换。再做一个手递手给过来，拉回来，大后两分球进，好球啊！我们需要这样进攻空间的伸缩性啊！如果球全都给到内线打，那其实内线的压力会比较大。廖三宁刚才这个中距离投得很果断，侧翼，再往篮下给，转移出来。对手是回应了廖三宁一个啊，和廖三宁类似的，也是一个大号的两分。亚伦斯科特这名队员是，这支球队场均能够拿到13.1分，并且能够送上3个助攻的队员，是外线的一个攻防核心。而且这名队员也是我们提到的两名来自于美国的队员之一。之所以要强调这个队员来自于美国还是来自于塞尔维亚，其实还是要强调的是他们在球风上的一些区别。塞尔维亚队呢，一直以来在世界篮坛上的特点就是每一个位置的球员都非常的全面，善于打团队，而很多这种典型的美式后卫的打法就是个人的这种爆破力会比较强。换下14号加西奇，加西奇呢绝对身高上不占优，但是能看到他会利用自己的速度啊制造一些空间和机会。徐昕手递手给过来，再转移，外线投了，短了一点，地板球，哎，抢回来，好球，这是积极性啊。这一次啊，关于我们的短训营，郭士强指导特别提到的就是要观察年轻队员的这种意志品质，体现在场上的就是这种积极性和敏捷性啊。抢到篮板，对方先是延误一下，不给我们发快攻的机会。篮板球目前中国队是4-2。庞征林，这球还是要摘出来，重新来去打。好球，潇洒！

这个球呢，绝对速度不快，但是利用自己的节奏和力量，王俊杰这一次给到注册体重是113公斤，在这个4号位的位置上，他拥有着非常好的力量优势啊。

这是入选了最佳阵容，应该说是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欣喜的。拉多萨夫列维奇再给亚伦斯科特，亚伦斯科特吐到内线，点起再出来外线，哎，防守的积极性起到效果啊！但这边的话，对手的手感还不错啊，我觉得刚才这个防守到位率还是挺好的。助攻数4-0，其实也能看到。我觉得这场比赛啊，助攻数如果中国队比对方少的话，还是一个能够想象的一个情况，因为对方漂亮空接。刚说完，我们的第一个助攻来了。因为对手毕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俱乐部球队，大家在一起天天打球，对于我们的这个集训队的队员来说，其实也就是从5月初到现在1个多月的时间。现在可能对于中国队来说啊，这个转换的前8秒，我们得回防速度快一点，以及要关注到对方往咱们身后传这视野盲区的球。对方这样的话直接给到篮下无人盯防，应该是至少3次了。徐昕造犯规，好球啊！很友好。徐昕目前为止我觉得表现非常出色啊，尽管第1个2次罚篮没有罚进，但是他在场上的价值和意义就是战略级的，就是攻防双方都要围绕着徐昕来去进行思考。中国队走马换将，看到这边焦伯乔应该是要准备上场，那这边的话邹阳已经是上场了。换下崔永熙，稳住啊，徐昕，好球，挺激烈的，打平徐昕，换下焦伯乔，换下徐昕。徐昕前面的这个将近5分钟的表现非常非常给力，那现在呢徐昕不在场上，中国队整体的阵容其实在高度上就不像刚才有绝对的第一高点了。再突分，现在没有一个绝对的高点，那我们现在攻防该去立足于什么样的方式？我觉得现在年轻的队员们需要快速的进行思考，因为不难看出对手啊，因为我们说过他是一个俱乐部的队伍，要常年的在一起训练打球，尽管说平均年龄也并不大啊，但是您能看到他的这种转换，然后大家这种非常默契的这种感觉还是挺鲜明的，所以当把比赛节奏带快的时候，中国队一定要在攻防上想好对策。正在进行罚球的，这是他们的8号格罗伊奇。格罗伊奇也是这一支队伍比较年长的队员，91年出生。唯一的一个95前，另外呢，这名队员是球队的一个投手。这一支球队的投手方面啊，外线大概有4名队员命中率是在40%，三分球40%上下，这名队员就是其中之一，三分线外能够达到39.5%，但是呢，并不是一个这个火力开火权特别多的类型啊，一场比赛也就能够拿到4分左右。换下了格罗伊奇。对方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这段时间对于中国队来说，这个
考察阵容的价值还是非常足的啊。对方您看，后卫啊，平均身高不矮，而且很强壮，很有经验。

锋线上的话呢，也是球队的一个优势的位置。赵维伦，赵维伦打过 U19，从小呢是在欧洲接受的篮球的教育，他的打法上也是比较强调这个挡拆配合之后的方式啊，想要打一个追身三分没有打进，拿到篮板球，但是速度很难提起来，对方的回防速度真的够快，还是要落阵地战，打得有点小啊，脚步桥能不能把球抢回来？对方把球抢断了，亚伦斯科特。哎，这球是不是踩界了？对，五号克里斯蒂昂·尤金，这是和二号亚伦斯科特一样，都是来自于美国的球员。这名队员的话，三分球挺准的，40%以上，但是他整体的场均得分也就是7分左右，并不是对方的核心火力点。赵维伦突破时机没问题，但是顶不动对手，给的有点小。这场热身赛啊，我们就是要关注到年轻队员的这些技术细节，因为其实我们这一个暑假要面对的对手，就说这6月份吧，今天明天连续两场打的都是塞尔维亚的球队，再然后到了6月的中下旬，面对的是澳大利亚和荷兰的队伍，应该说还是在这个世界篮坛上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几支球队，打法特点不太一样，就挺考验我们这些年轻人，好多都是05后，等他们慢慢成长起来，成为球队的这个正印选择的时候，面对世界对手的时候，能打出什么样的发挥。刚才我们这一次防的这个挡拆防的不错啊，大个子往后退一步防突破，然后呢小个子绕过来再重新覆盖到，刚才这个前场球对方差点抢到前场板，中国队还是破坏掉了，不过是前场球，卷切过来的。对方毕竟是一个塞尔维亚的球队，这种集体的战术配合很多，经常是一个人拿球，就这一个人不动，其他4个人都在跑，再做手递手弧顶，没有选择掩护。这球我觉得还是在进行观察，但是毕竟这个身高体重上和刚才两个防守人相比呢不占优，对方还是罩住了，一直在看着赵维伦的动作，再想做选择，分差10分。对方打出这一波攻势啊，从这个时间节点上来讲，其实恰恰就是徐昕换下之后，因为我们说今天从阵容上来说，中国队的优势点就是在徐昕的这一个场上的制高点上，那当徐昕换下了，现在中国队的攻防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是对手呢身高上平均特别是后卫线占优一些，经验上也会更加丰富，咱们这段时间进攻有点发展不起来。另外现在这支中国队的进攻发起点其实还是集中在一号位，集中在持球人，你看今天啊赵继伟也是在场边，这画面其实也是在讲故事啊，我觉得这时候赵维伦可能也需要想一下，就如果现在他是赵继伟，他去来主控这个球的话，赵继伟会怎么去来控制这个比赛的节奏，这段时间有点难熬。格罗伊奇之前有过投篮，制造了犯规，站上罚球线，这一次又是站上罚球线，第二罚没有罚进。邹阳给过来赵维伦，再做手递手，现在邹阳是一个过渡的点啊，好球，这一次啊，就是在弧顶位置，3个人的交叉跑动。

交叉穿插，还是制造了空间，而且足够耐心。那回过来，邹阳的这个臂展，你看这防守是要罩住对手的。哦，但是对方的横移速度够快啊！这球过了，不过没有打进，给的漂亮，好球！积极的防守也帮助中国队在进攻上打出了更多的自信。焦波乔，我们说了，当这个徐昕在的时候有高度，那现在徐昕不在，焦波乔作为内线，他的速度是不慢的。连续两回合啊，焦波乔先是一个篮下得到队友的助攻，又是这一次快攻的时候啊，最先来到篮下。防好来防，防的是对手的格罗伊奇。这边换到了一个大打小，侧翼，我们选择单防。顶这一步顶得漂亮，防得好啊，防得好啊！顶对方合球之后这一下啊，一点问题没有。刚才是，雷布拉查2米06的身高，好球，漂亮！节奏速度带起来之后，中国队的这个进攻的势头也起来了。焦波乔刚才最困难的时候连拿七分，挡拆换，对方给回来，我们第三人过去协防，协防的意识挺好的，但是稍微还是慢了半步，没有起到很好的防守效果。对方还是扩大防，我们这回提前出球，给地位，背身，对方有协防收球，哎，这个球啊，勾手位置稍微远了一点，很好的尝试。焦波乔这种连续拿分也让对方啊需要去布置第二个防守人来去限制了。好球，抢到篮板，能打快就打快，不能打快就稳下来。哦，这个传球，接下来看啊，对方活球多打少，也没有处理好。哦，但是错进错出，我们这一回回防的时候，一回防慢了一点，再一个呢，回防之后篮下没有交代清楚，还是漏了。第一节比赛最后的不到十秒钟，看看中国队能不能拿分啊！扯波三分球，哎呀，弹出！第一节比赛结束啊，19-27，很有内容的第一节比赛啊。好，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第一节比赛可以分成三个小阶段啊。第一个阶段的话呢，是当时徐昕在场上的时候。今天我们反复提到徐昕这个名字，就是因为徐昕作为一个中锋，他的存在是一个战略级的存在。不管篮球这个项目大家的技术怎么发展，有一个高大的内线始终还是给了球队很大的这种攻防的底气啊。当时呢和对手是打平了，再然后啊，对方利用自己锋线和后卫线上的这个经验的优势，把分差拉开到两位数。那当时呢，中国队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于我们进攻上啊，都是需要通过持球人，然后呢和内线挡拆配合。但是我们，在这个持球方面，对方是有策略的，我们攻不进去，所以那段时间有一些被动。再到后来，中国队再次立足于防守，然后之后的话呢，尝试把比赛打快一点儿。焦波乔啊，前后连续拿到七分，把这个分差缩小。来看第二节比赛，哦，这样的球啊，确实还是得跟大家解释啊，我们这支年轻的队伍5月4号开始集训啊，确实在这种整体的技战术啊，特别是防守的这个彼此的默契，包括沟通的好球，好球，得赶头啊！庞征林，庞征林去年真是相当让人觉得惊艳的一个赛季表现，全明星首发，最佳阵容，最佳新秀啊。这个对手的球队呢，他的强投能力也比较一般，他的这个命中率高的都是他们的功能球员。哎，稍有可惜啊，差一点，这个球其实有抓住的机会。突分，

挡拆换，现在场上中国队的后卫线身高不够高，好球想断反击追身三分差一点，前场球好球漂亮，这球啊是个内传内啊，徐昕八分目前命中率100%，五分的分差突分，投篮动作有点脱节，利用对方这段时间进攻手感不好，中国队要再追一追。好球，漂亮漂亮！这次我觉得打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庞正林刚才这个突破的时机选得太好了，因为刚才大部分时候呢，对方落位到位了，中国队总是要慢下来打阵地，这回我们突然选择加速。对方现在手感还没回来，可以继续来追分。战术犯规了。庞正林，庞正林在进攻上的这种灵性啊，这个选择就是完美无缺啊。防他的对手是斯卡尔班，对手的二号位也很年轻啊，也是2006年的一名小将。再投一个。来看啊，咱们这个中国队得分爆炸力挺不错的，现在也是打着起劲了。哎，注意防守动作，庞正林给自己这个打出感觉来了，对，得敢打。对方挡拆位置提得很靠上，大范围转移球，再转移再转移。不得不说这支队伍这个传球效率确实还是很高的，三传两倒，他的选择空间很多。我们现在阵地战的我们现在阵地战的很多防守呢，就还是毕竟真的不是借口，就真的还是训练时间短啊，还没有办法形成默契，所以你看对方这一传球，我们可能三四个人都在看，那三四个人看的话呢，你就算扑过去，对方再传球也很难再次防守覆盖到啊。徐昕非常积极啊，从篮下扑出去防守起到效果，因为对方这球投短了，弧线很高，就是为了绕大个儿的封盖。好球漂亮，崔永熙。动作很潇洒。崔永熙今天首发出场，打到现在的话拿到了本场的第一次运动战得分。崔永熙从这伤病当中恢复过来确实不容易，顺步再给好球封盖救回来，中国队拿到球权转换上球，哎呦给太高了，这个球给的太高了，这球徐昕得2.36米他能接着，徐昕现在身高是2.26米啊，但是现在士气上中国队打出来了。崔永熙这动作真的太帅了，接球三威胁顺步突破收球转身到篮下还带一个小小的拉杆，对手现在还是领先一分，对方

0: 加迪速度很快，地板球，中国队拿到，王俊杰，拉多萨夫列维奇，王俊杰，第一节的时候呢，打的时间不长，效率很高。我觉得今天郭士强指导也是有意的，就是说要进行多频次的这种轮换啊，看看场上什么样的这种组合效果会更好。好防，漂亮！对方没有任何一个队员有在篮下单挑徐昕的能力啊。徐永熙，这个球传的有一点想当然，刚才徐昕这边没有跟着一起下射。刚才这个对方传球是打到加西奇身上，对方全场扩大的防守，我们需要一个接应点。没问题。130给到王俊杰，虚晃到楼下来了，漂亮，漂亮！一个全面的能够持球进攻的，并且能策应的一个大号，四号位。对球队就是战术价值能够极大的丰富球队的进攻战术板。短了，好球！刚才这球630跳得真高啊！又是在篮下三传两倒之后的这种油漆区几乎篮筐正下方的这种配合，哨响，打到现在啊，对手的88号巴尔纳好像一直没有看到他上场，他是进入到大名单的，这是球队的比较核心的队员，所以我觉得对方啊也是有意的想要去锻炼一下自己的阵容。中国队现在领先3分，拉多萨夫列维奇2米03的身高带球过半场啊，好防！加罚打进，打平。对方的中锋尼古拉加西奇和焦伯乔都是2米11的身高，刚才呢对手的这个位置更好，所以抢到了篮板球之后呢造成了一次杀伤。本场比赛目前罚球中国队多两个，两队的罚球还都比较稳。 前场球，前场球啊，进攻时间不多了，0.8秒，那只能是做一个空接尝试了啊。拿到球再起做投篮动作，时间是肯定不够的。落地再起，这应该就24秒为例了。8-4，中国队失误是对手的2倍啊。吹了冯奥防守的时候手部动作的犯规，今天裁判我觉得整体的吹罚也是比较符合这个国际篮联一个基本的标准的，就是鼓励躯干的对抗，但是呢手部的非法用手基本上看到了就要鸣哨。三威胁拉回，这球看得到啊，这是千锤百炼的一个技术了。尤金，尤金6分，持球型的攻击手。赵佳一起第二步的时候啊，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步点。哎呦，我们需要去留心这一点了。对手就是2名队员，一个持球人在左侧，那另外一名队员在右侧，就是两肋的位置的这种插入，特别是他在右侧的时候，今天啊这一招打了我们好几个呀。那打到现在，我个人认为呢，中国队进攻上打得可圈可点啊。第二节剩下不到3分钟，中国队现在落后4分，冯奥带球。630拉回，对方是绕过掩护，冯奥运球找节奏，投一个短了。尤金，焦步桥这次防守防的思路很清晰，防的就是对方的这个突破啊，让出来一步，打得也很聪明，转换当中630的这一身本领，比赛节奏打得越快更有助于他的发挥。前场球，不吃谎，回防速度也够快了，再落阵地战。第二节最后2分钟，非常漂亮的切球，崔永熙推速度上过来追身三分，偏了。哦，这就是一个前场的2-1了。跳起来空中等着对手啊。这球看得非常准，手上像有吸盘一样，对方刚举到面前一下子把球给按住啊。中国队上半场比赛5次封盖，对手啊也是回敬一个，这边想要去小打大，在篮下去挑战对方的大个子。姜伟泽，630 转身挺好的，但是最后这个打板的位置没有找到啊，抛高了。刘金挡拆有一个弱延误，赵佳义这还是一个比较万金油的防守人啊，基本上能从这个二号位一直防到四五号位啊。廖赛宁这段时间攻防还是可圈可点，但是我们其实看到对手对中国队也是有所针对的。廖赛宁他不是一个投篮很好的队员，对方的防守更多的还是集中在防他的突破上。那像刚才呢姜伟泽的时候防姜伟泽，对方的话很明显是对这个姜伟泽的投篮，特别是三分球，这个是有针对的。突分空间拉开，背身打，犯规倒数了，对赵佳义背身的犯规。上半场比赛中国队罚球，还可以。这回是两罚一中，上半场比赛剩下27秒钟。挡拆换，那这样的话呢，低位这边，我们看低位第三个这边也形成了换防，所以对方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换防的位置。但是啊，我们这边反倒是外线漏了一个空间，这样的话对方几乎投成了一个上半场比赛的压哨球，带着7分的优势啊，双方进入到中场休息。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为您带来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啊。这个球其实漏的恰恰是对方可以说线外最准的一个人，8号格罗伊奇。这就是双方前两节比赛的内容了，观众朋友们，下半场比赛再见。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

0: 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观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中国男篮热身赛的比赛转播。这场比赛是中国男篮热身赛系列比赛当中的第一场啊。今天和明天，中国队面对的对手都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FMP 俱乐部啊。上半场比赛，中国队表现最佳队员之一徐昕，今天对于很多小伙子们来说，都是第一次身披国家队的战袍。严格来说，应该是身披这个成年国家队的战袍。他们很多人其实是在 U 系列比赛当中为国出战过的。那么徐昕啊，今天我们第一节比赛，徐昕大概打了也就4分40多秒吧。我们好像反复提到了他的名字，得有十几次啊，就是攻防两端存在感实在是太足了。我觉得进攻端打的还是尤其出色，防守端的话呢，封盖，做的还是非常好的。这是对方今天上半场比赛打得比较好的队员，八号格罗伊奇，并不算一名年轻的队员，91年出生，球队里的老大哥，他是一个投手型的球员，但是呢，中国队对他的这个防守，我觉得还是针对性不够强。那特别是上半场比赛，他几乎投进了一个压哨的三分啊，球进了，那不是压哨球。来看第三节，一边再战，下半场比赛中国队从右向左攻，先来看，自投自抢。再起，好球，球进，漂亮，王俊杰。王俊杰，这也是我们上半场比赛打得非常好的队员。我觉得他的心态和其他的这些兄弟们还是不太一样。那毕竟还是在去年国家队的比赛当中打出了非常非常惊艳的表现的。中国队这边是成功的抢断，王俊杰给到底角，没有选择投，再给，漂亮，好球。咱们这群小伙子们跑起来打快的时候真的还是非常有冲劲儿的。徐昕得分上双了，还是100%的命中率。上半场比赛我觉得中国队出现的最大的问题其实还真就是在于防守上。这个防守呢，对手的传接球有球无球确实还是套路比较多。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啊，被对方一个挡拆换防之后，大个子提上来，篮下就空了，这种情况让对方拿了不少分。对方的投篮啊，也没有太多这种不讲理的球。庞征林上半场比赛打得也非常好，他的这个自主进攻能力我觉得是中国队这场比赛目前来看一个一大亮点啊，很敢决断。中国队还是要做好篮板球的保护。我们说对手是一个打球比较讲理的队员，一方面是他的这个风格上比较团队，还有一个就是说没有这种投篮我自己节奏来了，不管你防不防我都能投进的类型。所以呢，只要我们防守覆盖率能够到位，就能够比较有效的限制住对方。这球想法挺好，但是对手这个2米11的身高啊，也还是能罩得住啊。对方想打一个衔接段没有打成，洛阵地主动要球了，空间拉开，王俊杰走上线，漂亮，好球啊，小伙子一身本领啊，12分，效率真高啊，还有6个篮板。哦，对方这个空间我印象里面应该至少两次了吧，得有2-3次了啊。我们这个退防之后呢，对方冲起来还是要有足够多的手段能够限制住对方。庞征林无球端提上来接球，崔永熙，

0: 廖三宁，这球需要一个协防，对方大范围转移球，给了后场球啊，中国队的球权。对于对方全场扩大防守，中国队过渡的不错啊，没有问题。廖三宁，嗯，好球，充分把空间拉开。嗯，好在够积极啊！刚才其实对方这几次传球，距离有空位机会就差这么小半步啊。动作变形了，中国队拿到篮板，赵维伦，赵维伦杀进来，再给啊！这个球给的低了一点啊，看看退防啊，战术犯规了。因为今天啊，赵维伦呢，他的身高力量这方面对手还是会更占优，所以他没有办法通过这种绝对的速度和力量突出来。那这样的话，对方哪怕不去这种主动的进行抢断，他就封线路，他会盯准赵维伦最后这一下。换上尤金，换下八号格罗伊奇，还多了一个持球点，斯科特。对方单点爆破能力最强的两个人就是二号和五号，两个来自于美国的后卫啊，斯科特和尤金。挡拆，给了弧顶，扛开，给了进攻犯规。马蒂波波维奇，马蒂波波维奇是一个比较年轻的队员。嗯，其实对手球队的阵容里面应该只有三个人。九零后，其中一个九一年，一个九八，一个九七，抱歉，还有一个九六啊。除此之外的话呢，其他的队员都是零零后了。斯科特，这球啊很有想象力，篮下呀！
1: 哦，漂亮漂亮，好球！
0: 对方的二十二号斯塔诺耶维奇想要去扣篮，但是这个球直接被徐昕封盖掉啊！徐昕应该是至少四次封盖了吧？崔永熙给出来，四十五度给底角机会，前场篮板，徐昕。扛住对手，包夹来了，造成犯规。崔永熙给出来，徐昕再向外转移，无球端。给的漂亮，这球传的好。哎呀，太可惜，再补。连续两次前场球，还有球权，看好篮筐。篮板球再补，再抢。我的天啊，这一回合咱们抢了四个前场篮板。再来。哎呦，这个篮筐这一回合像是加了盖儿一样啊，战术犯规啊。刚才也可能是这比赛的节奏啊，这个不快不慢，反倒是打得别扭。徐昕换下，再换回焦伯乔。焦伯乔上半场比赛打得也很好，当时我们落后十分。

那时候焦伯乔有过一段连续拿七分的表现啊，帮助中国队是稳住了阵脚。对方刚才这回合也是选择化繁为简，弧顶挡拆一下直接投了。违体犯规啊，两罚一掷。我觉得这个球裁判的主张应该在于，就是我们在打转换的过程当中，先回看一下视频吧。其实要看的是对方的这个所，就是想要去战术犯规，但是他犯规的动作是奔着球去的，还是奔着人去的？如果说是奔着断球，但是呢，这个出现了侵犯对方的圆柱体，那这就是一个正常的防守犯规。但如果说这球压根碰不到球，就是奔着人去的，那就是两罚一掷的违体。就是直接这个18号波波维奇从侧面就是撞过来啊，他的无论是左手还是右手都没有去想要去断球的意图，就是整个人你看收紧核心过来去制造的对抗。这球两罚一掷没问题，像是赵继伟、胡明轩、程帅鹏、高世炎，但是这场比赛激活的12人名单全都是年轻的队员，其实也是相当清晰地展现出来我们这场比赛的意图，就是要锻炼新人。因为短训结束之后啊，我们这个赛季包括到了明年还要面对很多的这种国际的大赛，郭士强指导也是希望啊，通过年轻人们这种出色的发挥，他们的能力能够让他们匹配得上，进入到国家队的这个正选名单当中。所以这场比赛我们看上半场，就是12名队员基本上都是登场了，然后也是尽量的说让这队员上场时间能够充分一些，展现出自己的特点来，所以希望年轻队员能够抓住这个机会。继续来看比赛，中国队现在领先一分，崔永熙。今天咱们这个第三节的补篮都没有补进，有点可惜啊。焦伯乔在，那速度化会比徐昕更快一些，防守覆盖面积也能会更广一点。这球对方也失误了。姜伟泽给到外线，弧线很高。赵佳毅的一次三分尝试。亚伦斯科特，这个回传球漫不经心，中国队抢断。好球。脚步球还是稳啊，不仅是能冲得快啊，也能够控制住自己，绕过对方的防守。对方显然是想要造这个进攻犯规的。好球，这个就是个人能力了。克里斯蒂昂·尤金，美式的打法。赵伟伦绕过来的时候护球，把球往前推，这一下很重要。接球顺步，赵佳毅，赵佳毅是具备着一定的背身能力的。刚才打这个雷普拉查，对方的零号啊，两个人也都是2米06的身高，

0: 哎呀，第一罚大了一点，第二罚调整的有一点矫枉过正啊，投篮小了。来看防守，联防，但是对持球人是有一个，持球人的一个盯防。不过对方这边还是我们刚才防守空间拉得太开了，给了对方突破的路径。尤金得分上双，
1: 外线，好球，果断，赵维伦。
0: 你赵一伦，我们说他纯用速度可能是扯不开对方防线，但如果投篮这个手感好的话，逼着对方往前上半步，那这个突破的空间也有了。这一节比赛对手失误不少，点一下，赵佳义给到篮下，好球！
1: 这个球是用对手的方式啊回敬对手。
0: 赵继伟、胡明轩今天都是来到了现场。这个大勾手啊，对方十五号奥斯托伊奇，对手最年轻的队员之一啊，2007年的小将。奥斯托伊奇身高2.15米，有机会啊，该投就得投，这球没有投进，但是选择没有问题。本场比赛双方啊三分球其实也都不算准。动作很漂亮啊，赵维伦是从意大利开始自己的这个篮球训练的。意大利的球队特点我相信大家应该有所了解，就还是以投篮见长的一支队伍。之前世界大赛上，塞尔维亚队应该不止一次被意大利人给这个投死了。意大利的这个三分球一旦连成串的话是非常可怕的。刚才看程帅鹏也是在现场观赛啊，这次应该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多队员这次都是来到了长沙，尽管没有进入到这一场的十二人名单里。还是啊，这样的球还是得盯啊。你看对方刚才我们说这个十五号奥斯托伊奇怎么就拿到十二分啊，其实他好多时候都是最后这一下才拿球，前面的时候啊都是做掩护，然后往篮下这个我们视野盲区偷偷的这个顺进来。58-56啊，这一节比赛之后中国队现在是领先着两分球。稍事休息，一会儿双方最后一节比赛。再回到比赛当中，今天啊双方其实已经是交替领先了挺多次的了，特别是从第二节左右比分打到了比较接近之后，那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中国队也是适应了对方的这种攻防节奏。而且今天说实话对方打的也不是这种特别严谨的比赛啊，他们的失误呢也是不少的，打到第四节需要我们去保持这样的攻防的专注度。今天邹阳打得不太顺利啊，上半场比赛的话呢，上场很短的时间里面犯规数累积得比较快，因为我觉得郭士强指导用邹阳和用崔永熙相当一部分都是要利用他们的这个防守能力的，因为现在这个如果他们想要在国家队有所发挥的话，那现在世界篮坛上这些厉害的全能锋线实在太多了，你像是邹阳他这样出色的臂展，这样的移动都是对他来说很好的，能够去成为进入到球队敲门砖的很重要的一环。但是这场比赛呢，这个防守啊节奏始终是找不准。邹阳，2米左右的身高，臂展达到2米。

控住球，没问题。姜伟泽没时间了，得投。其实用姜伟泽也是要用他的投篮，但是这场比赛姜伟泽手感一般。哦，这个转换没有打进啊，但是二次进攻还是补中了。雷普拉查，中国队第四节一上来这一分钟，对方现在是反超了三分。赵维伦，好球！对，赵维伦今天突破扯不开口子，但是这个投篮手感可以。上半场第三节进了一个三分球，刚才这个两分投的也很果断。两次运动战得分都是来自于投射。廖三宁上，那现在后场就是廖三宁和赵维伦来搭档。短了，徐昕、崔永熙、赵嘉义，这是现在中国队其他三个位置的队员。赵维伦外线空了，好球，就是得果断，就是得果断。十分，廖三宁也是不止一次参加国家队，所以我也会感觉今天他和其他第一次进国家队的队员相比，他的这种场上的自信是不一样的。赵维伦差一点啊，这球投进啊，气势上不一样了。注意防守，注意防守，前场球。我们现在这个阵容除了徐昕之外啊，其他从第二高度开始，第二高度、第三高度其实也并不占优。刚才这球其实对方也看到了，徐昕如果要扑出去，他回不来的，所以对方有了这个强二次进攻的机会。崔永熙造犯规，唐征林上，同时换上的还有王俊杰。今天中国队的九号、十号打得都很好啊。这比赛如果要是说加以总结的话，能总结东西有点太多了啊。每一名选手咱们都能拿出来聊一聊，都是看到了场上的一些亮点以及可以去进一步提升的地方啊。那现在的话呢，唐征林和廖三宁是作为后场搭档，崔永熙也在场上，然后徐昕搭档王俊杰，这应该是我们现在比较强的一套阵容。打了一个追身阶段啊，唐征林换过来，这边有一个错位给进来了，对方也是有一个换防，我们再转移，战术上打的一点问题没有，可惜了啊。对方是换了一个相对高的队员去来防徐昕，然后这边就把王俊杰给漏了，这个战术上我们应该说做到了，可惜没有抛进。现在中国队这一套阵容我觉得还是比较全面的，有高度，有速度，然后呢如果把崔永熙算上，这得是有三个持球点，而且啊，这个王俊杰同样是具有持球能力。后场球，尼基托维奇教练决定要挑战这个球的球权归属。

个球啊得往后看，对，看最后这两帧是不是对手碰到了球。嗯，就这一帧啊，前面这一帧。刚才这次挑战并没有成功，中国队继续进攻，65平，阵容上中国队也没变，对方绕前防不让徐昕接球，包夹来了，徐昕拿到啊，这个是对方的五号尤金啊，有一个背后推的动作，犯规了。徐昕现在是对手需要对他的无球接球绕前加包夹待遇的队员，王俊杰快速的过渡球给到廖三宁，低位还是绕前来防，嗯，这球可惜了啊，掉的还是不太好接。这种防守啊，是当年这个姚明好多时候对手的防守待遇了，绕前防守。清晰，嗯，给对方压力。进攻时间不多了，最后这一下，对方攻得很坚决，上球上得漂亮，回防是真够快啊！这个球啊，裁判没有表示。第一下不吃晃，阵地战再来防，好球，漂亮，视野盲区直接断球，哦，但是空间打得有点太小了，前场球进一个，稍想造犯规。刚才我们这个反击的时候啊，三个人站得有点近了，

换下徐昕，换上焦伯乔。觉得可能也是感觉到刚才对手对徐昕的这个防守呢是比较有效果的，所以再次变阵。哇，王俊杰数据有点吓人了，这个得分和篮板上双不说，前场篮板球抢了快十个。当然这个很多时候是因为一回合里面连续抢了好几个前场球，但是王俊杰对于中国队来说啊，真的是太需要他这一款类型的队员了。尤金防的没问题，孙永熙后场球，这个球是要摆脱的时候，这个手肘啊，手臂还是扫到了崔永熙。全场快大防，

我们过渡过来，这个没有问题。中国队现在这一套阵容是不怕对方的全场扩大防守的，我们持球点比较多。顺息，飞过来，抢到前场球，王俊杰前场篮板已经抢十个了，太能拼，太能抢了，比赛气质太好了。万军从中啊，摘到这个前场球。连哨进攻犯规。第四节比赛剩下四分钟出头，这段时间我觉得裁判哨也会比较严，其实还是一以贯之的，就是手部的这个非法动作，只要是非法的比赛，国际的比赛吹罚就是会非常的严格。其实死球状态下说双方有一些拉扯，然后为了要一个身位倒还好，但是在这个活球状态下的话呢，无球上也会吹得很严格。违例了啊，前面这个收球的时候脚下交代的不清楚。双方现在打的都有点乱，因为已经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双方都没有控制住比赛的节奏了。防得很积极啊，庞宗林。廖三林再来防这边。哎呦，又是一个可以说啊非受迫性失误啊，对方确实是给机会。那咱们得把握住啊。这球是拉过来，这球运到自己脚上了。卷切提上来接球，赵维伦借助掩护在肘区停球之后把球再给出去，球进三分球。廖三宁左侧右侧45度各进一个三分啊。之前呢这场比赛进个三分不容易的，动作有点奔放啊，对方是前场篮板连续抢两个。这比赛啊，由于双方都比较年轻，我觉得也是一个考验专注度的比赛，都还是会犯错的。好球，又是王俊杰，无所不能的王俊杰，能里能外，能攻能防，能突能投。王俊杰在场上的时候，球队赢了16分。哦，对方回应上。对方啊，等这个三分球其实也等了挺长时间了。克里斯蒂昂·尤金。今天我觉得这个对手球队也是有意的，让对方的这个五号啊多持球。庞征林，庞征林突破时机选的恰到好处，哎呀，脚下一滑，但是没问题，球权还在。好球，漂亮！这球错进错出，廖三宁一个小抛投，半截篮的距离。廖三宁本节啊拿了将近10分球了。好的，徐昕抢到篮板。比赛剩下1分半，中国队领先3分。这一回合如果我们打进的话，领先优势达到2个球的优势，对手的压力就会比较大啊。赵威伦控球，换防犯规了，那这样的话对手的犯规数也倒数了。

要这样的自主进攻啊。这场比赛赵维伦啊，感觉到了下半场比赛这投篮的感觉是不错的。你看罚球目前一个没丢，然后之前呢进了两个运动战的投篮，一个三分球，一个两分。哦，投篮犯规。这出手之后应该是从裁判的视角看有一个接触，但接触的还是比较轻微的啊。徐昕再换回来，用徐昕应该是要用他的这个进攻啊。你看刚才这个防守回合换下这边的话，也是首先第一点是要确保这个如果对方罚不进之后的篮板，那对方罚进了就要看徐昕啊在进攻端去来制造这个空间了。廖三宁来发后场球，庞正林，廖三宁，我们通过传球破对方的全场防守，现在也是一个三后卫的阵型啊，赵卫伦也在场上。是啊，敢于承担比赛任务，分差还是五分。庞征林今天拿这个十分球，我觉得都是在于啊自己感觉得投了，对方扣进那没关系啊，就是两分。我们还是要做好下一回合，还剩下33.2秒。对于对手这个全场扩大防守，我觉得郭士强指导还是准备得很充分的，我们又派上了这个三后卫的阵容。对方还是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我们两个持球人过来接球，庞征林拿到，对方对于接球这一下没有给压力，但是接完球之后突然间上抢转移的非常好，但是对方的这个包夹还在延续啊，哨响了。对赵维伦的犯规的话，赵维伦目前是6罚6中啊，还没有罚丢过。刚才中国队这一波进攻呢，也是消耗了10秒钟左右的时间。好的，没问题。罚球线上百发百中。22.3秒，对手的球权发前场球，中国队领先5分。努力防，不轻易的犯规，不让对方能轻易的打出自己的战术内容来。那对方要是能够突破进去，那就打进啊！这次其实对手的球，打的效果挺好的，只用了3秒多呀，就把这个进攻给打成了。那我们现在还是要破解对方的这个扩大防守。哎，这次有点危险，快速出球。好的，好的，没问题，给的漂亮，过渡的非常好。我们刚才4个人啊在后场接球，对方这个全场扩大防守，其实我们今天拆的还是比较顺利的啊。这段时间的这个三后卫的阵容啊，可以的，而且包括您看王俊杰，他也是具有这个持球的能力啊。对方因为明天还要再跟他们打一场嘛，如果对方在分差焦灼的时候还这样来全场扩大。

我觉得今天还是能吸收一些经验啊，就对方不会去抓我们传这一下，但是呢他会突然间两个人上抢，然后呢把我们这个往边路上去来给压力。之后的话我们这几次的过渡都是找到了中线附近的这个第三个接应人，刚才我们甚至四个人啊在后场准备接球，罚进了一个啊。那现在的话四分的分差，不过比赛时间已经是没有了。恭喜中国队啊，我们赢下了 KKFMP 这支球队，也完成了和这一个对手两场连续的热身赛当中的第一场。这场比赛能够给大家总结的实在太多了，我觉得总的来说欣喜啊，看到了这支队伍非常丰富的内容，当然也有小伙子们还可以继续加强的地方，这就是热身赛的意义之所在。明天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将会继续为您带来中国男篮的热身赛，中国小伙子们继续加油。本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田联的钻石联赛，来到了斯德哥尔摩来进行比拼。啊，接下来关注正在进行的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来自法国的选手迪埃里，现在横杆的高度在5.80米，好的，很顺利。这站比赛呢，当然男子撑杆跳高闪耀全场的明星一定是杜普兰蒂斯，但是杜普兰蒂斯更多大家对他的悬念和期待呢，是他能否再去冲击自己的世界纪录。另外呢，其实今天的撑杆跳高还可以关注法国的老将啊，雷诺德拉维莱涅。拉维莱涅呢是马上40岁的选手了，也是作为

杜普兰蒂斯之前上个时代的男子撑杆跳高的王者。我今年他的历史第二人的地位呢，刚刚被希腊的选手卡拉利斯超越。擦杆起跳，柔跳没问题。这下其实过杆的时候稍稍打到了横杆，所以马绍尔也觉得自己相当的幸运、落下来之后呢，还是觉得自己的运气不错啊。杜普兰蒂斯在5米80，在家乡父老面前5米80应该是他的第二个高度，5米60跳了一下，现在5米80第二个高度，他会选择性的过一些高度，他要把更多的体能呢节约下来，留到最后去冲击最难的那个跳跃。

前横杆高度在5.90米，马绍尔第一次5.90米失败了，第二次尝试，这次高度不够啊。杆子弹起来之后呢，腾空的高度其实不够，所以在翻转这一下推杆的时候呢，就不敢推得太大胆，但是导致自己的身体已经碰到了横杆。来的福留最后一次机会，哎呀，向上的升腾的过程中直接打掉了横杆，还是能力不够。这样他的成绩就停在了5.80米。这是荷兰的名将弗龙，弗龙也是最后一次跳5.90米的机会了，今天可能在5.90米会卡掉一大批。这就是能力上还是对这高度啊有相当的敬畏之心啊，没有做插杆起跳的动作。这样呢，弗龙的5.90米的挑战就失败了。马绍尔回来了。斯德哥尔摩的田径观众，瑞典田径观众当然是最懂田径的，这一点所有的参赛选手都不用担心。好的，这一跳还是不错，横杆是岿然不动，5.90米成功了。马绍尔把握住了最后的一次机会。马绍尔这样跳过5.90米之后，心态就完全放松了啊，后边还有机会。横杆来到6米，在男子横杆跳高的赛场，杜兰蒂斯将会再度出场了，他得先试一试6米。助跑节奏不错的，他敢腾起来，哎，哈哈，这一次是在腾起来向空中的那一下。二次腾跃翻转的角度掌握得不好，有点斜向，那么跟撑杆压弯弹起来之后，这个方向呢完全是不匹配的。
稍微有点急于求成，急于做过杆的动作，所以呢，在那个容错度极小的比拼当中，这种的小问题、小瑕疵就会被无限放大。杜弗兰蒂斯第二次是六米，助跑，擦杆腾起来，哎呦，还是差一点儿。两次失败，这个心理压力就会陡然增加了。问题还是出现在了杆子弹起来之后，这个升腾，二次升腾的这过程当中。杜弗兰蒂斯最后一次冲六米的机会，哎呀，今天不是属于他的一天。马绍尔来挑战六米零五了。也是上送翻腾，这过程当中小腿就踢到了横杆，但今天由于小杜啊六米的高度没过，他现在只有五米九的成绩，倒使得这站比赛男子撑杆跳高的前三名的归属有悬念了。马绍尔想现在是不是得连着跳，所以大家也都给他一点时间。今年呢，应该说大家对于小杜的期待还是蛮高的，所以杜普兰蒂斯呢现在也的确是来到一个越来越难比的阶段，因为本身你想他六米三一的世界纪录今年刚破刚刷新了，大家期待他今年哎再往上六米三二三三三五甚至，但是越是大家对你这个破纪录期待越太多呢，你在主场的这种压力之下，其实比赛也的确是不太好比的，这种技术性太强项啊。马上关注女子百米飞人大战，这一站呢大家关注的焦点肯定是在美国选手杰弗森伍登，这是最大的看点。我们来一个一个道次的介绍，在一道呢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麦克里斯，个人最好成绩是十秒九五。在第二道呢是来自荷兰的选手毕绍普，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十一秒零五。在三道是英国选手艾米亨特，他也是英国的五十米国家纪录保持者。艾米亨特在世界锦标赛上拿过。

200米的亚军。第四道是意大利选手多索。今年的室内世界锦标赛60米的金牌得主。第五道呢是来自美国的杰弗森·伍登。世锦赛呢是100米、200米的双料的冠军。阿什·史密斯，这是在欧洲人气很高的选手，来自英国的运动员。特德雷肯，卢森堡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11秒大关。在第八道呢是东道主的运动员亨里克森，个人最好成绩11秒19。但是联赛呢，因为它是一个商业赛事，所以实际上对于东道主就办赛这个国家的运动员会有一些倾斜，所以我们经常在单站赛事当中看到，像今天是斯德哥尔摩站，那么瑞典呢很多的运动员会参赛，其实他们的成绩没有那么好，但是这个毕竟是东道主，就会有一定的名额。杰弗森·伍登呢当然是这场比赛大家关注的焦点，但是有几个运动员其实都有能力对他发起挑战了，尤其是考虑到他之前刚刚输给了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的年轻的选手阿尔弗雷德，所以杰弗森·伍登也是近期这个心态啊应该会有些波动。看他今天是否能恢复起跑，发枪还是不错，速度顶起来了，在途中渐渐建立自己领先的优势，快速冲刺没有问题了，还是杰弗森·伍登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也很快啊，好像10秒8左右。英国的选手亨特在第二位，10秒84，这是杰弗森·伍登新的赛季最佳。杰弗森·伍登10秒84的成绩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佳，他的去年跑出来的10秒61在世界锦标赛上，这是人类历史的第四好成绩。英国选手亨特拿到第二名，啊，卢森堡的范德维肯拿到第三。杰弗森·伍登呢，今天是跑得非常的稳健。他的领先优势其实是从途中跑开始的，30米之后才渐渐的奠定和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10秒84，这个成绩应该是断崖式领先。那么第二位的英国选手亨特呢，还10秒97，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好了，我们接下来到男子200米的较量。布门塔拉来自瑞士的选手，今天呢，贝纳雷克应该是这场200米较量最大腕的明星。毕竟呢，他在过去的世锦赛和奥运会这个周期都是拿了200米的亚军。五道是南非选手当比莱。第四道是古巴选手梅纳，这看起来神情严肃。

0: 这是本土的选手菲尔，来自瑞典的运动员。这枪呢，从目前的能力上来看，贝德纳雷克当然是在这场较量当中独一档的存在，但是呢，南非的丹比尔也能对他形成挑战。应该实际上正常发挥来讲呢，这两个选手是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也是实力最强的。
1: Reset needed in the shade on the top bend. Your applause, incidentally, was for our pole vault stars Mondo Duplantis and Curtis Marshall, just relaxing in the sunshine on the infield. A quick synopsis of what Mondo said in Swedish.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support. I apologize for my jumping today, but you mean the world to me. You are very special. Your support is amazing, and he has his wedding coming up very shortly.
0: 像这种情况呢，对于选手的心理是个比较大的考验，就是你怎么能够让自己的心理迅速的调试过来，始终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在现在的这种短距离项目比赛当中呢，容错率几乎是零，尤其是选手自己在某个环节出错，比如起跑啊，这个抢跑犯规的话，那么一枪就罚下去了。所以这种呢，一旦是出现了第一次发枪不顺，回来再要发第二枪的情况，那这个要求所有的选手内心的这种稳定器要上线，一定要把自己的心理调试到比较好的一个局部节奏。比赛开始，贝纳雷克在第一个弯道就占据了优势，还是相当明显的，这弯道是他的特长。太轻松了，贝纳雷克进入直道之后已经是遥遥领先了。这枪对于贝德纳雷克来说，这强度就像训练一样，就跑出了19秒87。他这个200米确实水平还是永远在线。贝德纳雷克这一枪跑的是没有任何的争议，确实是实力碾压。好，接下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较量。这是英国的著名选手霍辛森，今天呢应该是他会被大家瞄着作为一个重点的狙击的对象。瑞士选手维罗，在第四道呢是杰塔切乌和塞格迪索。在第三道呢是加吉诺娃。三杠一是克莱克尔。在第二道呢是雷文罗杰斯，这也是29岁马上30岁的老将了，冬季奥运会拿过一块铜牌。在第一道呢是罗伊森韦利斯，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8秒08。 赛开始。今天呢，这一枪的比赛当中实力最强的应该是霍钦森，这应该是没有悬念。当然维罗是能够对他形成一些挑战的，因为800米呢本身就很难跑，所以他的变数还是非常多。霍钦森肯定会全力在这样的一枪难跑的比赛当中去捍卫自己的荣誉。现在霍钦森已经是占据了跟随着兔子的位置。兔子也很专业，不时在看身后的运动员的节奏。进入到第二圈，现在霍钦森开始加速了，这就是他的跑法，这实力开始展现的时候。他一加速的摆脱呢，让维罗已经有点跟起来困难，不过现在还是紧紧的咬住。格塔修已经下去了，这霍钦森确实是现在在800米的项目上得心应手。当然最后的直道还有机会，维罗看看两个选手还有一番在直道的撕扯。霍钦森要守住自己的位置，他还有急加速能力，但是维罗超过了他。嘿，这个最后的直线反超啊，非常精彩的反杀，确实是漂亮。而且今天你看跑出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因为水平太高，这一枪1分53秒98直接打开了1分54，这个是跑的水平非常高了，这个成绩应该是能够进入历史前三好。这维罗如果真是1分53秒98，那是历史第三人啊。因为霍钦森本来他的 PB 就是1分54秒61，这是历史第六人，今天维罗有机会成为历史第三人，又创造了新的赛会纪录。霍钦森这一枪跑得也好啊，新的英国的国家纪录1分54秒38，所以这两个高水平运动员的这种互相的极限撕扯啊，拉锯到了最后，导致今天这一枪呢两个人比的都很精彩，水平都非常高，一个是成为了历史第三人，新的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一个霍钦森呢是刷新了自己保持的英国国家纪录。到了钻石联赛的记录，霍钦森是新的英国国家纪录，美国选手维利斯拿到第三，也刷出了 PB。就这一枪，整个的大家的水平呢和节奏呢都跑的是非常的好。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在临沂站，中国队迎来首秀，对手是斯洛文尼亚男排。现在双方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中国男排的队员翟德军担任解说嘉宾。德军你好。
1: 孙老师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主裁吹响了本场比赛的哨声，我们一起来期待中国男排的首秀。今天中国队首发的两位主攻是队长于元泰和王斌，二传是王鹤斌，接应是江川。

0: 两位副攻是15号彭世坤和18号王昌利，自由人是曲宗帅。斯特恩在2号位打手出界。斯洛文尼亚男排的队长啊是副攻手帕延克。这支斯洛文尼亚男排世界排名是排第6，德军，你觉得这支队伍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1: 斯洛文尼亚队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欧洲强队，就这队相对来说，每个位置的实力水平都非常的均衡，然后组合到一起，往往能发挥出意想不到的
0: 效果，
1: 总是给人眼前一亮。这支队伍就特别的细腻，
0: 并且他们的网口队员高度也比较可观，又比较有力量。
1: 对，你像他那个副攻，就是去年世界男排联赛的最佳副攻。
0: 科扎梅尼克，4号。
1: 看一上来斯洛文尼亚拼发球也拼得比较狠，
0: 对，
1: 拼得比较凶一些。
0: 今天也是用老将江川来出任首发的接应。其实我在中国男排公开训练课的时候问过海宁指导，就是他怎么看中国男排现在整体的发球，他觉得中国队的整体发球还是有进步啊，但是在这项技术上大家也是要这个通过训练不断的这个积累。
1: 对，现在对整个队伍的要求，发球上的要求来说，就是你要具备稳定，要具备稳定性，同时还要具备攻击性。
0: 对，
1: 就是在当你状态好的时候，你就要去冲击他，就是哪怕是失误也要冲击，因为对面如果发菜球的话，对面得分太简单了。
0: 是，哇，好球，空门了。队长于元泰，
1: 于元泰整个平拉开速度应该是中国男排最快的一个平拉开。
0: 攻手彭世坤，手法都不错，
1: 好防。
0: 二号位反击啊，这个球被拦了。哦，但是对方触网了。其实中国队这个阵容啊，需要解决的是进攻的问题，尤其是在强攻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吃力。
1: 因为今年世界联赛改了新规则嘛，有些抓球吊球都不能用了，所以说他要求你在进攻上就要手就要多变形，要多一些。没办法，像之前一样球传的不合适了，你能去处理，能去抓抹掉。
0: 大斜线
1: 可以看到，打到现在基本上一个吊球抓球都没有，
0: 是的，
1: 都在打，都在进攻。
0: 是，这个20号是穆亚诺维奇，在去年的世联赛的时候他就出任主攻这个位置打得比较多，2.07米的身高，弹跳也不错，好直线。中国队一上来啊，我觉得这个气势打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对，进攻打得非常顺，非常的果断。
0: 19号是莫尔奇。 好球，
1: 大手出界。
0: 元太在今年也是增加了一个新的身份啊，成为了中国男排的队长，所以我感觉对于他来讲也是一种激励吧。
1: 对，就证明海指导是非常的信任他，就是把这个重任交给了他身上。
0: 没错。斯洛文尼亚队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他的攻确实很强。
1: 对，这就是刚刚说的，其实发球如果让对面特别轻易到位的话，现在进攻三点这么快的情况下，你很难去限制住对方。
0: 没错。对，三号是布拉宁西奇。裁判打手出界，
1: 打手出界。
0: 这个比赛是在临沂的奥体公园体育馆来进行的，这馆也比较大。副攻手王昌利。今天从斯洛文尼亚队派出来的先发阵容来看，他还是比较重视这场比赛，因为也是他们在今年的首秀，然后面对东道主中国队，所以今天两位副攻上的都是主力，然后两位主攻啊，其实也是在现有基础上上的是主力的两个主攻，
1: 基本都属于全主力阵容。
0: 对，因为他这个罗普雷特和沃尔闹特等于是没有来啊，所以他这个二传上了三号布拉宁西奇，也98年出生的。快攻被对手防起来了，哇哦，高质量的后三。
1: 好一传，
0: 现在斯洛文尼亚队的攻打得越来越凶，并且中国队在一次攻上出现了问题。海宁指导请求了第一局的第二次暂停。
2: 来，接下来我们来要新需求。Of course, yes, we have to find a way. Yeah, you have to.
0: 前面其实到位球想组织快攻，但都没有组织开，也被对手抓了反击。
1: 对，让对方抓反击的能力，这就像是海宁只要一直要求，就是你无论球多重，就像这种球，你要先碰到球，然后再去防质量。
0: 95年出生的一号啊，通切克斯特恩，这也是斯洛文尼亚男排的主力接应。2米的身高，力量也比较足。哦，
1: 他是一个飘球变了一个大力。就改变一下发球节奏。
0: 哇，直接打了，
1: 好滑，
0: 但是没有形成进攻。高球强攻，
1: 出网了。
0: 这个来回球其实很精彩啊，中国队在篮房上做得很有耐心。 哇，漂亮，
1: 漂亮，拦网。

0: 给观众会更多。
1: 这就是新规则，他就这种吊球都是不被允许的。
0: 嗯，其实这个新的规则之下，应该说对男排的限制要更大。
1: 对，因为现在他球传都普遍说两边也好，中间也好，都非常的快。
0: 嗯，
1: 快了之后就表达的是不稳定性，他就很多困难球，你只能靠抓抹这种去处理。现在就不让你处理了，之后你只能想办法去打。
0: 对，好球，中国队组织了一个后排攻，给到了王斌，打了对方一个卧果。比分追到11-16。
1: 打了副攻跟接应两手中间。因为他现在对对方进攻没有任何限制的好的办法，只能通过冲发球去迫使他打调整攻，再去抓他拦网。
0: 嗯，
1: 要不然那拦网是用不上力的。
0: 对。轻打。
1: 好球。
0: 这个第一局啊，于元泰打得不错，进攻打得比较巧，要不就是快，要不就是变。手蹦得太远了，那点很高，
1: 但他球速还非常快传的。
0: 嗯，对，斯洛文尼亚队主攻线上，因为沃尔诺特年龄也大了，然后他之前也是在主攻线上的进攻能力可能稍微逊色了一点，所以他在这个周期一直在着重的培养穆亚诺维奇。他本来是抱的接应，他其实之前也是抱的接应，但他一直打的是主攻，也是为了补强这个斯洛文尼亚男排的这个主攻位置。
1: 我看斯洛文尼亚男排现在的主攻的年龄都普遍都很小
0: 很小。对，中国队两点换三点了，吴詹和温子华上。
1: 好球，把手出界。
0: 嗯，这温子华上来抓了一个反击。
1: 现在的这种发球对他们造成不了阻碍，
0: 是
1: 一直在他们的节奏上，他们很轻易就让他们得分了。这种跳得好高啊，
0: 莫尔奇。哇，好球，温子华啊，这一点的这个进攻状态对中国队来说应该说挺关键的。吴詹这球传的也漂亮，其实现在这个阶段中国队慢慢的把自己的这个进攻稍微打顺了一点，但是呢因为我们的发球没有办法破掉对方的一传，所以没有太多追分的机会。
1: 防守，
0: 这球大斜线下来比较重，

0: 对方有下篮网，
1: 就像咱说的，像欧洲球员的篮网手是非常硬的，这么炸是很难炸，很难说去打得很远，炸得很远。
2: 对，
1: 但反正看对面那种强攻，就可能一打就被崩得老远。
0: 所以我们在进攻上还是需要再去想办法，
1: 对，再多来一些多的变化，变手腕多变一些，尝试后三。
0: 中国队啊，在这场比赛当中对上斯洛文尼亚男排，也是碰到了一支实力比较强劲的队伍，所以这场比赛应该说会非常的困难，主要我们还是要把自己的训练当中的这个东西给发挥出来。
1: 对，还是要发挥出自己的水平，争取给对面制造一些困难。
0: 对，
1: 挑战成功。
0: 是，刚才没有打到十三号自由人科瓦奇奇的这个身上。
1: 发球，
0: 但是篮网出界了，这样的话斯洛文尼亚男排是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直线自由人防起来，
1: 还有一条小斜线，
0: 吴斋其实上来之后组织的还可以，
1: 传球速度也比较快，比较快一些。
0: 传到位，后三进攻，这样的话双方的第一局25-17啊，斯洛文尼亚队是胜了第一局，目前中国队0-1暂时落后。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这个第二局中国队首先需要解决我们的进攻的问题。其实两个主攻啊，在第一局打得还可以，尤其是于元泰，但是我们的副攻和接应这个进攻需要打开，不然的话当这个斯洛文尼亚队形成这种集体拦网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打得比较吃力一些。
2: 这就是说的你要正调整球去打第三个人，因为第三个人他是来不及构成拦网的，所以说你要就突破的机会会更多一些。
1: 嗯，
2: 他就打了第三个人。
1: 对，是的，他没有来得及，所以他手还没有照过来，
2: 他手还没伸过去。
1: 好球，中国队拦网得分。
2: 发球，
1: 可惜了，
2: 可惜，但是拦得很好，防得很好。
1: 对，你看，我们首先得有拦网，得有防守，
2: 你得有抓住反击机会，
1: 对，
2: 不能让对面太轻易的，人家对给对面一直施压，
1: 没错，
2: 所以对面才会出错。
1: 哇，漂亮！现在我们的主攻打得真是够快的，
2: 对，特别快，就要打副攻，让对面副攻来不及过来。
1: 是，
2: 可见这一局大家情绪气势也起来了。
1: 没错，要更加的释放，可能第一局还多多少少有点紧，就是说没有完全的放得开，
2: 毕竟第一场比赛嘛。
1: 对，但我觉得发球和接发球应该是最难练的，尤其是一支球队整体的这个发球。
2: 对，
1: 穆扬诺维奇，
2: 像斯洛文尼亚队，我但我印象刚看的时候好像应该是没有飘球的吧。
1: 嗯，比较少，
2: 就像飘球是那种有变化性的那种。
1: 对，
2: 所以说他们就欧洲球队更多还喜欢跳发一些。
1: 是，斯特恩，哦，这个球打手了，他自己都不知道
2: 界外了，打手了吗？
1: 看看中国队要不要挑战。看有没有触网。
2: 哦，
1: 应该触网
2: 了，触网
1: 了，可惜。
2: 挑战吗？
1: 但是裁判判的是打手，所以中国队挑战没有打到我们的手。但是刚才他这个主教练特别笃定说，这个中国队是触网了。
2: 因为这个比较明显。
1: 对，
2: 他的那种回放，他不像是在这种回放，他是在后方后机的一个摄像机，他传到 iPad 上去。
3: Will you help me？
1: 这个球
2: 现在要说的是不是在触网，是在球落地之后？
1: 那间隔时间一下变得很长了。
2: 是不是球落地之后才出网？
3: Please, please, please, please。
1: 所以主裁需要催促这个比赛要快点进行了，无球时间有点长。
3: You lose the challenge, please。
1: 因为中国队已经这个挑战说没有打到手了，但这个主要是因为主裁当时判的是打手。
2: 对，
1: 所以我们用了这个挑战。
2: 那这样的话，他要把这个挑战次数还给咱了。
1: 斯洛文尼亚队拦网的时候也触网。 实第一局二传在组织上还是动了脑筋，就是一看我们前排副攻好像进攻有点受阻，他马上围绕两个主攻前后排的来打。
2: 对，他第一局一直在尝试的是四号位跟金叶两边一块开，但是二号位受阻比较严重，现在就普遍是围绕四号位来打。好保护，
1: 哦，篮网出界了。这个来回球能够看得出来中国队还是细腻了不少，
2: 对，保护阵型也都在。
1: 哦，在来回球当中的这个第二下传球的质量啊，也提升了。
2: 现在一些非自由人非二传的传球练得非常多了，因为现在新规则还有一个规则就是对连接持球这样吹罚变松了，你只要不传过去，现在所以说，其他人传球现在都普遍都加快了，他没有说传得很高，
1: 对，
2: 就算不是二传，传也很快，
1: 没错。这支中国队一上来还是先围绕我们在第一局打得不错的主攻来展开进攻。
2: 还是说想从发球上去取得一些成效，但是还是失误有点多，
1: 现在还没拼出来。我估计海宁知道刚才局中的时候也交代了，就发球就去拼吧，因为如果不拼的话
2: 上一局限制不住他。
1: 情调反篮回去，轻打，
2: 现在是只允许这种吊球，
1: 对，
2: 不允许往下带任何一点的动作。
1: 是，
2: 好一传，
1: 进攻确实打得还不错，两位主攻。
2: 对，现在这个线路分得非常清楚，小心也非常险。
1: 其实二十号穆亚诺维奇他的不管是一传啊还是防守都要稍微差一点，他主要还是进攻能稍微好一点。扣球失误，
2: 也一直给塞斯洛文尼亚压力，他们也会出错。
1: 是，副攻手王昌利，
2: 好发球，
1: 直接过来探头。代表快攻网口，
2: 哦，
1: 因为这个球太可惜了，
2: 这个球
1: 我们第一次的那个探头其实没有完全盯住，
2: 对，但这球这后边人没准备啊。
1: 没想到。好一传，
2: 这球能看出对面的发球思路，因为可能前面一直靠主攻在打，他就是故意的去拍主攻的前靴，让主攻限制主攻的进攻，
1: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右翼的进攻，
2: 对，需要接应再站出来突一突。
1: 集体篮网漂亮，拦在了空当上，
2: 冲发球有效果，
1: 是，只要这个发球发出来，哎，这段时间中队打的就顺一些，能抓反击了。通过进过轮了， 反正现在啊，斯洛文尼亚队打得不像第一局那么舒服了，他们也得想办法去追分，心态上也有变化。
2: 进内！
1: 现在我们篮网篮网队球啊，哪里没人去哪里。
2: 篮网卡他直线卡得非常死。
1: 嗯。目前来看，我觉得他这个二十号主攻穆亚诺维奇啊，他是高快，但他不重。
2: 哦。可以看出这种球让他们到位之后，他们的立体攻速度非常快。
1: 对。
2: 他这后三就像是后排快球一样，
1: 没错，但这个是我们发球的问题，我们发球丝毫没有干扰到对方的这个后排主攻。

0: 我觉得现在可以选择这二十号作为一个突破口。
1: 对，是的，这局有机会，14-9。
0: 果然追发他了。
1: 嗯。对方这二传球没传好，中国队组织三位开网反击，
0: 好球，
1: 打手变线，元泰。
0: 这局明显感觉在本自己的节奏里面，
1: 没错，
0: 自己打自己的节奏。
1: 斯洛尼亚队这段时间很急啊，这个通切克斯特恩和穆亚诺维奇的发球都是，全是想大力来拼，但是失误的也比较离谱吧。
0: 对，他们上一局就通过发球给他制造很多困难，他们这一场还想延续，他们甚至想更暴力一些的发球，但还失误加多了，
1: 因为他落后。
0: 对，没打手，
1: 可以，比分拉开了。这局打到目前为止，中国队其实在发电上、在篮网上和进攻上表现都比第一局提升了，尤其是发球带动了我们的篮防。
0: 为什么对面发球难发？因为这一局其实一开始发了几个好球，但是在形成调整攻之后，咱们调整攻渡过去了，就让他没有以连续性发球的机会，反而在冲击对面20号的发球，二十号的一传，他现在他有点顶不住了。
1: 没错，
0: 他可能也想锻炼这个20号主攻。
1: 他斯洛文尼亚队现在这个主攻线上，他需要用穆亚诺维奇来主打了，
0: 需要他的进攻能力。
1: 嗯，他还是没有特别合适的人选。哦，哎，这个球，
0: 这种球按照新规则来说，是不是可以吹对面为例啊？
1: 看看有没有。
0: 他说两手压球的话，他是犯规的。
1: 这个球他没碰到，
0: 他没碰到吗？
1: 是咱们篮网的问题，没有盯住球。
0: 他没，他如果有下压动作的话，的确是，他是违例的。
1: 对。
0: 你不挑战了。
1: 这一段要注意一下，伊斯贡顶住。
0: 好保护，
1: 再给江川。
0: 哇，这就说了，面对对面的这种强篮网，其实对攻手来说，就是一板一眼的进攻很难突破，必须要变，
1: 是的，
0: 必须有变化。盲目的发力其实很难突过去。
1: 江川现在的硬实力跟他巅峰时确实比不了，
0: 而且这种来回球啊，没有那么充分的起跳时间，所以说也。可以理解。好，一传，打手了。
1: 对方的这个比分追得太快，
0: 对，有可能他们一轮发球就会砍你2分到3分，两轮就回去了。球，
1: 元泰平打，打手出界。
0: 对，到对面发球连续冲击你的时候，你很难到位的时候，就需要强攻来突破，来解决困难。
1: 元泰这个强攻太关键了，
0: 对，
1: 对于这一局来讲都特别关键的一次进攻。
0: 邓子华。
1: 对，小篮网。
0: 太
1: 高
0: 太
1: 高
0: 了。
1: 这个球啊，应该是从第一下开始，小曲的这个球上的不是特别到位，所以王鹤斌这个脚下一下子就没到位。
0: 哦，抢攻啊，
1: 这球很难强突过去。那您知道请求这一局的第二次暂停，
0: 这就是这种球，就是人像是跟欧美中欧洲这种队伍非常明显一个差距，他们打强攻打的非常的冲，
1: 嗯，
0: 人家进攻能力从照地面就要差一些，就明显感觉上就差一些。
1: 对，年轻的二传手奈迪奇，
0: 好一传，文子华现在的进攻上局上来也可以，这局还可以。
1: 对，但是对于教练来讲，他可能也需要考虑队员的一个训练状态，在训练当中的状态怎么样。
0: 元太换元太发球吗？
1: 是的，用杨宝奇换元太发球。
0: 好发，哇，这就是对面强调整功实力能力问题，
1: 是
0: 太高了
1: 哇。这个
0: 十九号主攻，
1: 嗯，他应该是在去年世联赛的总决赛阶段，应该是斯洛文尼亚队得分最高的这个十九号莫尔奇。
0: 2002年，
1: 嗯，好球，这篮网时机掌握的特别好。
0: 对面传的特别呆嘛，打不了。
1: 那这个一传有点上。
0: 嗯。
1: 不得不说，中国队这局其实在篮网上做的不错。
0: 对，在发球上也下了功夫。
1: 是。
0: 失误就变少，那攻击力强了。
1: 但他因为一直在拼发球，所以失误几个很正常。但是总体来看，中国队在这局发球一定是赚到的。没有那几轮。这个发球冲出来，我们这比分也不可能领先那么多。
0: 对，其实扔菜球过去跟失误是一样的。
1: 没错。帕因克只拿到了四分。
0: 界外了。
1: 不过我在我们集训的公开训练课的时候也对于世联赛中国队右翼的进攻比较担心，目前从第一场比赛来看确实也是这样，就得看看江川和温子华谁的状态能够更好。
0: 对，现在是两个人没有绝对的主力跟替补，
1: 对，
0: 都是谁状态好谁上。好防守啊。
1: 好防
0: 哦，王鹤斌
1: 对方触网，
0: 王鹤斌以为他自己过线了，但不是。这个一攻非常关键。
1: 12-19。

0: 好发球，弹回，机会来了，哇，就这种球是比较困难的，就在对面的手里面。
1: 就这种球，如果对方拦网高度没有这么高，我们可以抄手打，因为有点近网。
0: 又近网，然后在对面手底下了，已经
1: 是对方拦网高度这么高，我们完全没线了，打不出去了。
0: 还是在发球找找
1: 人，二传上的第一下。这进攻上一定要耐心，
0: 好球、
1: 哦、这个球打得挺巧的，
0: 非常敢打。
1: 对，现在我们在来回球进攻的时候一定要冷静，你不能想着说我能不能就通过发力往下打就能突过去，但实际情况告诉我们现在很难
0: 对
1: 强打度这个过对方的篮网，
0: 要不踢点，要不要变线。
1: 对，
0: 林永真，
1: 林永真上，换下了王昌利，23-20，中国队领先了3分。好球，上得好。
0: 哦，
1: 有没有打到手？
0: 在外了。
1: 其实现在中国队强攻能力差一点之后啊，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体系，你这个体系要打得稍微快一点。那如何能够快起来，就是各项技术从第一下到第二下要细腻起来，整个队伍要变得更加的细腻。
0: 对，上球从第一下是一传，一传要更稳定一些。
1: 嗯，
0: 再就是防反的时候，有些上球的时候要上的给他稳定。打手了、
1: 啊、圈出来了、啊、打手了中国队挑战成功。温子华这一段我觉得打球上还是动脑筋了，
0: 进攻非常果断，现在
1: 是，现在中国队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好发球，
0: 发球直接得分。
1: 对，这样的话25-20，中国队拿下第二局，双方在前两局打成1-1平。我们也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会儿来看双方第三局的比赛。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队和斯洛文尼亚队的比赛。双方在前两局打成1-1，第二局中国队表现不错，现在是双方的第三局。所以刚才在局中的时候，德军也说到了这个第三局可能会比较的困难，而这个第二局斯洛文尼亚队也是稍微有一点点大意，
0: 对，
1: 中国队也是给到了斯洛文尼亚队压力，
0: 对，抓住对面放松的机会，一直发球给他施压，他就很难反过来。但经过了这一局的，他可能会更加的重视一些的。
1: 但是这个东西也要看
0: 对
1: 在临场的发电谁先能够冲出来，
0: 对对对，谁能给对面制造更多压力。
1: 对，
0: 但通过这两局我们能看到，其实我们自身除了一些发球的必要的失误，这些简单的失误变减没有少了很多，
1: 是
0: 没有很多无谓的失误了。
1: 我们有的时候也不能一直盯着说这个一支队伍的发球失误来看，你得看他的发球效率。
0: 其实发球失误是正常的，是
1: 可以，尤其是男排，
0: 当你越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发球失误肯定会越来越多。
1: 没错，
0: 因为他需要通过发球来改变局面。
1: 袁泰今天特别在线，
0: 对，打得非常清楚，
1: 对。

0: 斜线。
1: 现在主要是对手不知道怎么拦他。漂亮的反击，邓子华在这一局首发了。
0: 其实像欧洲这种队伍，他们一直接的都是跳大背跳法，他面对咱这种飘球，他们完全也是不会接，
1: 也不太适应。
0: 对，不适应，他们只会他们面对飘球一些接发球方式，就是更多是传球一些。像是这种重飘，他要接的话，他们手上的把握是不好的。
1: 嗯，对。对，
0: 但现在为什么飘球不好用？不好用在于现在大家都是传飘球。
1: 对，
0: 你传飘球的话，飘球的威力基本就很小了。
1: 是的，
0: 除非你能发的球发的飘球发的很重。好，一传。
1: 哇，这个球在界内。并且我们现在这个体系二传的组织也特别的关键，这个其实从组织上来讲也成功了，一人半的篮网。
0: 你看，但是他这球其实他打得非常斜，他就把第二人并过来那个打，反而对面没过来，而打到对面的手里。还是要以这个二十号作为突破口。
1: 对，今天就盯准这个二十号麦亚诺维奇了，
0: 所有的东西都找他，发球也找他。
1: 对。但是我刚才看，就是我们发球队员球一出手的时候，他马上就换位置，
0: 有些飘球吗？因为今年改规则了，你只要一抛球，接发球队员就能变。
1: 是，
0: 之前不像之前的话，是你必须要触球才能换位，现在来不及。
1: 嗯。
0: 但如果一抛球的话再换，是完全来得及。
1: 所以斯洛文尼亚队这个一传的阵型，在我们球一抛的时候，他们就在变，还是看怎么能够让自由人更多的承担。
0: 对。基本保持自由人一直在中间的一个战略方式。
1: 邓子华打得不错，哇，
0: 李永真。
1: 对，篮网也是李永真的强项啊。
0: 对，他的两边的移动并篮非常快，
1: 篮得漂亮，直上直下，并且是斯洛文尼亚队的核心进攻球员啊，这个接应通切克斯特恩。
0: 这种球就是他们擅长的，特别快，两边的平快配合。
1: 麦迪奇2006年出生的二传手，还有莫尔奇清掉，这球王斌应该是想往外打，但是
0: 球稍微有一点点的倒三角了。
1: 对，
0: 他往前一冲，球在上方。
1: 好，一传，快攻，进攻上出现了一些问题。
0: 其实能看见现在咱中国队防守有很大的进步，就基本上这么重球大家都能碰到球，都能
1: 对
0: 能起了一些球，我现在防守比之前进步特别多。
1: 现在我们需要注意，斯洛文尼亚队也是重点来拦防我们的主攻。
0: 是的，他现在也是发球也好，拦防也好，也都是找的主攻。

0: 他故意发你主攻的前驱，让你主攻倒地也好，就是让你强迫强制性让你去打别的点，不让你打四号位。
1: 把球失误，打斜线还是挺有想法。
0: 24号是非常年轻，
1: 斯洛文尼亚队这一局也是换了24号奈迪奇来主传。机会，好球，爆手，打手出界。

0: 你这轮是个反轮。
1: 李永贞的第一个发球。好一传。
0: 好球。这个快攻完全配上了。哦，篮网出网，这球虽然我们出网，但是这下防的是真漂亮。
1: 下落的时候出网了，
0: 清掉。
1: 错了一个小前靴，
0: 我们现在确实是需要一些主动的变化，让对手在篮网的时候不太舒服，别让他们踩着点儿。
1: 对，好发球。
0: 打脸上了。这个球其实斯洛文尼亚队的二传没有传好，
1: 可是看出这一局温德华的进攻点二号是撑出来了，进攻成率也非常高，
0: 这一点特别好，这样的话给我们二传更大的组织空间了。
1: 对，这就在最起码是在于对面如果限制就是你主攻之后，你还有能够有站出来的人，
0: 对，
1: 而不让对面一直给你主攻施压。
0: 偶尔的强攻，
1: 把手打杆了。
0: 这局打到中局啊，这个斯洛文尼亚队在一些来回球当中的意识变得比上一局强了，就比如说他们扣完球之后保护队员的跟进，在形成来回球的过程当中，他们要比上一局的感觉困难准备要更足了。好球。
1: 好球。
0: 篮网将比分追平了。

0: 我觉得还是延续的上一局的战术，一直在发球上给他们施加压力，
1: 是
0: 变化，主动变化。好发球，
1: 好球、哦！篮网又拿一分，太棒了。只要我们能够去抓住一些篮网，我们发球队员也会发得越来越有劲儿。
0: 对，如果我发了一个简单的球，你们都篮网把它抓住，那我下次发球会更加有把握，更加的去敢发力的去发。
1: 是。
0: 这个前缺，
1: 对方的这个平打，
0: 所以要挑战球落地吗？没有。
1: 咱们拦了他们几个之后，他马上也开始平打。
0: 他主攻打了一个二传跟副攻的一个结合步，有二传手比较矮一些，副攻手比较高，他打的结合步这个位置。好球啊！
1: 你先向对手示意了一下。我说现在我们球迷啊，对于男排的这个喜爱程度也越来越高了。刚才我看这个观众席也是有好多从这个北京去现场支持中国男排的，现在五湖四海的到这个现场去支持我们男排的观众很多，所以也会给我们这个男排一些力量啊。
0: 对，尤其是还是在主场作战，
1: 对
0: 大家精气神的调动非常的高。
1: 这波拦得好，
0: 林永真的并篮脚步非常好，
1: 是
0: 非常快。
1: 好发球，
0: 好发球，
1: 元泰发球直接得分，17-14。哇，
0: 好发球，两个得分。
1: 所以中国队的这个发球啊，确实是有进步。不过你想想这场比赛，如果你在发球上赢不了斯洛文尼亚队的话，
0: 对，
1: 没法打。
0: 你如果发球没办法给他施加压力的话，他们进攻会非常顺。
1: 对，
0: 就发进攻带动的所有，他所有技术都非常顺。
1: 换主攻了，换上了八号布拉奇科。
0: 他们要想九分制造困难，也是要从发球开始。
1: 对，
0: 九分到位，他们也不太好抓我们。哇，这就是没有办法的球，那特别快。
1: 刚才扣球的是斯洛尼亚队的队长，86年出生的副攻手帕延克。现在也要看斯洛尼亚队这个发球能不能拼出来了。
0: 地面一直在拼发球，但地面的失误率要比人高。
1: 对。其实，在男排比赛当中，这个整体的发球也是有一直与反一直，这个就是看你谁先发球能发得出来。那另外一支队伍，它是其实是在被动情况之下要发球质量，所以就这个发球就会受一些影响。
0: 对，你如果落后的话，你再去想冲发球，那你不自然，你失误率就会高很多。
1: 对。空门的一个后三，麦安诺维奇。好球，王斌的强攻。
0: 这就是对面想通过发球来制造一些困难，但是怎样把球，把这种调整球盾打下去，就把他的这种发球的节奏给打断，他就没办法连续性去发球。
1: 这是世界最长线啊，打了一点手，最后落在了底角。
0: 世界最长线，
1: 对，在排球场上的最长线。 斯洛文尼亚队看来还是一支比较情绪化的队伍。
0: 对，可以明显看出来他们非常的着急现在。
1: 嗯。
0: 特别想发力打的。
1: 主教练也是大面积换人，再换上布拉宁西奇，换二传，
0: 触网了。
1: 这个应该是先对手先失误，我们再触网吧。
0: 把球掉过去了。
1: 哦，哦，对，改判了，我们触网，
0: 触网了。
1: 我刚才看这二三好像给了一个接外的手势，我以为他打杆了。
0: 没有没有，他把球掉过去了。这是，
1: 哦，是咱们打杆，
0: 王斌手摸到杆了。强制攻，
1: 追保护，
0: 好球，
1: 打手出界。王斌打了两个特别热血的调整攻。
0: 就打第三个人的手，
1: 对，平打，打开了。文斌已经拿到了12分，22-17，中国队领先5分。
0: 好发球，
1: 球从中线下来了，很重。哇，点很高，
0: 球很重。
1: 嗯，同切克斯特恩11分，好一传，再给渊泰。嗯，斯洛文尼亚队触网了，现在这个串联真是进步很大。
0: 对，
1: 王鹤斌是球传的也不错，
0: 而且现在队伍一传接特别好，对面一直想通过发球来这个能制造困难，
1: 嗯，
0: 给他都顶住了。就咬住一攻。
1: 嗯，斯洛文尼亚队要要分的时候，基本上就会找到这个一号，
0: 因为他现在主攻被限制的比较严重。
1: 对，对，十二号奥克罗格利奇是自由人，穿主攻衣服上来替补发球。哇，还是第二点。24-19，中国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他眼神特别自信，
0: 换了一个拦网。
1: 嗯，
0: 好发球啊。哎呦，
1: 应该没事儿。那点拉的都比较高，拉高点打的都是长线。
0: 好球，
1: 拦网出界。25-20，中国队拿下第三局，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扳了两局，现在2-1反超，领先斯洛文尼亚队。

你好，伙伴。

0: 有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们现在来看双方的决胜局，
2: 要配合失误了。哇，地面用的那二十号来打接应，
1: 是斯洛尼亚队在先发阵容上有调整，曼诺维奇上来打接应，
2: 他们也在不断的尝试阵容。
1: 对，拉宁西奇首发二传，
2: 好球啊，
1: 被拦回来了，
2: 没我果吗？
1: 这个决胜局上来之后，在进攻方面的组织还挺关键的。二传快攻，

0: 前面要非常充分，因为打到第五局，地面进攻人包括自己进攻人都已经很明显了，对面可以做一些针对性的去拦防。比较可惜的是，中间传了一次助攻没有打死，
1: 对，
0: 跟对面防了起来。经过第四局温子华的神勇表现，他们现在对温子华的人重点照顾，
1: 是
0: 就看他能不能有什么别的办法自己再突出来。
2: 篮网出界，
0: 我感觉这局一上来跟这边的进攻都比较吃力，现在
1: 是
2: 这个斯洛文尼亚队的副攻啊，对篮网还是有一定的水平，我们还是要尽可能在决胜局减少去打高球。上一局强攻打得那么好，是我们整个进攻啊特别在线，
0: 对，特别顺，
2: 对，
0: 但是还是要把这种进攻的压力抛给他们，
2: 是
0: 怎样来抓他们，通过发球拦网也好，让他们一直打一个。
2: 拦防上还得发挥作用，拦防上一旦有了威胁，我们一攻的压力也会小很多，
0: 对，那因为打一攻的次数会很少。
2: 嗯，哦，拐直线拐多了，他的球应该是想接手，
0: 打了一个直线，还是要靠这个二十号。
2: 3-3，进攻成功率59%，27%，
0: 分差追平了。
2: 今年在转播的时候，这个数据就画面当中能够看到的一些数据变得更加的丰富了。李天乐上，
0: 哇，
2: 两个人防守位置重了。
0: 换了王斌来保证后排的防守。
2: 好球，节奏非常好。
0: 从手上面打过去。
2: 斯洛文尼亚队三届世联赛都打进过四强，都是第四名，并且2024年和2025年是连续两届啊，都是打进了四强。
0: 哇！
2: 李永贞，球发的不错。

0: 哇，那球速发的比较快。八号布拉奇科。这个轮次感觉接球也是为了包这个前排助攻，所以袁泰往他左手位置移的也比较多。
1: 但是这应该是为数不多的发球直接丢分。
0: 嗯。但是想要战胜世界上的强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看今天我们在临场上从第四局其实已经是感觉发挥在对手之上了，但是强队他总会在关键分的时候有更多的这种韧性和办法。好球，问题发的花，
1: 现在需要在发球上去想想办法。这看朱芬的发现，这个点是真挺高的。
0: 是。
1: 对面也知道，我这边要在发球上冲击他们，也换了一个。可能是一个自由人，
0: 对，自由人，
1: 对，
0: 然后穿主攻
1: 的主攻衣服，换后排主攻保障一保障一传。好防守，
0: 防起来了，防守争球过渡一下，
1: 木子华，
0: 这个球扣球出界了。这个时候我想要在网上要这一分啊，就感觉很困难。中国
1: 队去打这种关键分必须要胆大心细，
0: 对，
1: 就要果断下手，还不能太盲目，
0: 是，所以这要求很高啊。轻打了一条直线，斯洛文尼亚队现在在决胜局将比分给拉开了。中国队，再来一个中国队。
1: 球，
0: 嗯，哎，没有鸣哨，还有篮网出界，
1: 但他这种球就算落地，就算裁判没吹，这种新规则是允许你可以在这球结束之后挑战这个规则争议的任意时间段，
0: 你要先标记。绝职，
1: 特别是二十号攻手到接应上来，反而比四号被他射很多。
0: 是，并且他跟那个通奇克斯特恩应该是扣球节奏不太一样。
1: 他打的直线打的很多，
0: 嗯，
1: 那个接应呢就是打大角线斜线，他的直线打的非常好。
0: 对方缩手了。其实这个决胜局上来在面对我们稍微进攻的时候，斯洛文尼亚队的篮网队员经常在缩手，

0: 还是怕被介绍。
1: 怎么面对这种强队？
0: 教练这个时候会有一些这个沮丧的情绪，同时控的快攻
1: 还有机会。应该是温子华发球，王斌发球，
0: 李磊上，
1: 换一下元太拦网，
0: 想尽一切办法想去打反击。李磊的身高更高，2.01米。
1: 好发球，好球！
0: 哇，这个决胜局穆亚诺维奇真是打出来了。
1: 就是说，把他换到接应点上之后，他不需要去考虑一传，他只需要负责进攻就可以了。所以说，就让他释放了出来。
0: 但是这样的话，斯洛文尼亚队他也可以四人接一传了。
1: 对，
0: 因为
1: 他可以
0: 一传能力。
1: 他有时候他站在二号位的时候，他会去兼顾一下错的前缺，
0: 对，
1: 或什么，他会去把这个球给保障一些。
0: 14-9，斯洛文尼亚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拐直线，
1: 好球，
0: 手上很有准儿啊。
1: 这边抽手，
0: 这边
1: 一直在抽手，
0: 被中国队借了一举手之后，现在三个人集体收手。
1: 对，
0: 后排攻，这样的话决胜局15-10，斯洛文尼亚队是3-2啊，战胜了中国队。这场比赛中国队是首秀惜败给了强队斯洛文尼亚队，但是我们依然对中国队有很多的这种期待，因为这场比赛他们表现出来了很高的这种竞技的水平，后边比赛继续加油。好了，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翟德军的精彩的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本站世界杯最后两个单项的决赛，分别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决赛和男子个人决赛。在这两个单项当中，中国队全部都挺进了决赛。我们首先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表现。中国队的选手是19岁的朱静怡，目前世界排名第4，而我们的对手是韩国名将，今年29岁的姜彩荣，她的世界排名目前是暂列第1位。反曲弓的个人赛，每人每局需要射出3支箭，3箭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选手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那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每个人各积1分。这样比赛进行下去，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的局分，哪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在常规局当中两个人呢积分以5-5打平的话，则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也就是紧张刺激的一箭定胜负的阶段。先来关注双方第一局的表现。
1: 8环，
0: 姜彩荣的第3支箭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8环。漂亮，朱静怡的3支箭啊，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2个10环，1个9环，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朱静怡是凭借29-26环获得胜利啊，拿下了2分的局分。今年19岁的朱静怡啊，她的大赛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目前在世锦赛当中，她已经收获过3枚银牌和1枚铜牌。在2025年的世锦赛当中，朱静怡是拿到了女子个人项目的银牌。当时的冠军获得者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队的名将姜彩荣。双方的职业生涯当中，这已经是第4次交手了。我们看一下，这是朱静怡在过去的3支箭当中的落点分布情况。3支箭的距离是6.4厘米。在上一局比赛当中，朱静怡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啊，这个数据的呈现也是说明了这一点。进入到双方的第2局，由目前的落后方姜彩荣先发1个10环。1个9环。姜彩荣的第2支箭同样是1个10环啊，并且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朱静怡的第2支箭10环。不错啊，你看这3支箭的落点分布非常的近，并且3个都是10环。朱静怡在本局比赛出现了一点点波动啊，1个9环。这样的话呢，韩国选手姜彩荣是拿下了第2局，双方在局分上战至2-2平。中选手朱静怡近2年的世界杯呢，都是队伍当中的主力选手，在本赛季的墨西哥站当中，她的女子个人、混合团体，包括女子团体都收获了金牌，也是目前中国队的重点选手。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韩国名将姜彩荣啊，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老将了。她今年是29岁啊，目前世界排名第1。在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她的女子团体是带领队伍一起收获了金牌。2025年的世锦赛也是他职业生涯多年以来啊第一次登上冠军的领奖台。 两位选手之间有着10岁的年纪差，那都是队伍当中非常重要的核心成员。进入到双方的第三局比赛，韩国名将姜彩荣先发。开局一个几乎是正中靶心的内实环，非常不错。朱静怡同样是一个精彩的实环。漂亮，又是一个内实环。朱静怡的第二件是一个9环。姜彩荣需要射出一个10环就可以直接获胜。哦，一个9环，那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持平的机会的。哦，9环。那这样的话呢，还是由姜彩荣获胜啊，29-28的成绩。姜彩荣再下一局，目前累计局分呢，韩国选手姜彩荣是4-2领先中国选手朱静怡。韩国名将姜彩荣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3名啊，累计670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21个实环和9个内实环。中国选手朱静怡。

0: 排位赛的第五名，累计663环，其中是包含了20个实环和12个内实环。在四 v 决赛呢，朱静怡是战胜了韩国选手李允智，半决赛是赢下了韩国选手蒋敏熙啊，这是东京奥运会韩国女团的冠军成员，也是本次排位赛的第一名，也是连续挑落强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决赛我们也是面对着非常强大的对手啊，江彩荣。好，进入到双方的第四局比赛，朱静怡先发。上来一个9环，一个漂亮的10环。不错，朱静怡这一支箭是一个精彩的10环，是在努力地调整自己。9环，双方战至19平。朱静怡的第三支箭也是一个9环。看一下江彩荣的本局最后一箭，又是一个精彩的10环，确实还是更加的稳定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要恭喜韩国名将江彩荣，是凭借6-2的局分战胜了中国选手19岁的朱静怡，获得了本站比赛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同样对于朱静怡来说，我们同样要恭喜她，因为朱静怡呢这个赛季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和稳定的。墨西哥站她是收获了冠军，而本站比赛呢再次是挑落了各位强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并且站上了亚军的领奖台。另外呢，她所参与的女子团体的比赛也在队伍当中担任着主力选手，并且有不错的发挥。在墨西哥站和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国上海站的比赛，也是收获了女团的一金一银。这个赛季我们看到我们的中国女团也是在成长和进步当中，也是呈现了非常好的一个世界顶尖的水准。同样我们要恭喜朱静怡。好了，观众朋友们，女子个人的反曲弓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也是期待着后续男子个人的表现。男子个人呢，中国选手李梦琪是挺进了决赛，他的对手是来自土耳其的名将梅特加佐兹，这也将会是一场世界的顶尖对决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选手梅特加佐兹呢，多年以来也是土耳其最为成功的一位射箭选手，而中国选手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当中也呈现了绝佳的状态啊，非常期待他的发挥。好，观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反曲弓男子个人项目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的李梦琪和土耳其队的名将梅特加佐兹。中国队在男女个人的比赛当中啊，全部都闯进了决赛。刚刚我们看到的女子个人的比赛，中国选手朱静怡已经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现在期待一下中国男子选手李梦琪的表现。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土耳其的名将梅特加佐兹，今年26岁。这位选手已经征战过3届奥运会了， 在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他是收获了男子个人的金牌。中国选手李梦琪，这是23年射箭世青赛啊男子团体的银牌成员，此前也是参加过世界杯的比赛啊，在2023年的哥伦比亚站是和队一起参加了男子团体的比赛。
1: 祝你祝祝大祝。
0: 李梦琪的开局不错，十环漂亮，非常好。李梦琪先发制人啊，在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啊，自己拿下了开局，状态非常稳定，29-26，我们是先拿下了第一局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开场。梅特加佐兹一上来还是有一些波动啊。李梦琪呢，在全运会的比赛当中啊，也是有过非常亮眼的表现。在2025年的第15届全运会当中，他是收获了男子个人和男子团体的2枚金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组数据啊，是平均命中点偏离靶心的一个距离的对比。5.9厘米是中国选手李梦琪的数据，而11.5厘米呢是梅特加佐兹的数据。从这个数据呈现出来，两个人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状态确实完全不同啊。李梦琪达到了非常顶尖的一个水准，梅特加佐兹的波动比较大。第二局的一开局啊，梅特加佐兹也是一个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第二支箭，梅特加佐兹十环。
1: 让你打得远啊，踏踏实实坐坐坐。
0: 十环漂亮，几乎是正中靶心啊，非常精彩的一箭。双方现在19-19。第三箭，梅特加佐兹九环。
1: 接下来注意击中，稳住。
0: 李梦琪十环可以获胜，九环打平，漂亮，十环太稳了。李梦琪今天的状态非常稳。李梦琪呢，在这一次的排位赛当中啊，整体呢是672环的成绩，排在了第16位啊，其中是包含了22个十环和15个内十环。而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啊，状态越来越好，应该说呈现了一个比赛型选手的一个气质。第四轮是挑落了中国台北名将汤志军，这是排位赛的第一名，也是2020东京奥运会男子团体的银牌成员。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呢，是战胜了韩国名将金济德，这是东京、巴黎2届奥运会的男子团体的冠军成员。半决赛他是挑落了土耳其选手图梅尔，这也是巴黎奥运会土耳其男团的铜牌成员。那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现在决赛也是面对着土耳其的著名选手26岁的梅特加佐兹。梅特加佐兹呢，他在22岁的时候啊，2020东京奥运会夺得了男子个人的金牌，也让他成为了土耳其历史上首位获得奥运会奖牌的射箭运动员。面对这样强大的对手啊，李梦琪在前两局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出色，现在累计局分4-0领先。梅特加佐兹这也是一位同时拥有着奥运会世锦赛洲际锦标赛冠军的射箭选手啊。
2: 9 8

0: 三支箭，梅特加佐兹一个十环。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梅特加佐兹已经是拿下了这一局啊。李梦琪呢，也通过这一支箭再找一找手感。漂亮，十环，也是不错的啊。波动当中，逐渐的寻找自己的稳定性。29-28，梅特加佐兹是拿下了第三局啊，目前是累计两分局分。中选手李梦琪现在是局分4-2领先。这个赛季的数据对比，中国选手李梦琪的平均箭环数是9.39环，梅特加佐兹呢是9.41环，双方的差距不大。本赛季的胜率啊，目前的对比情况，李梦琪其实还是占优的。而本赛季的排名赛最佳环数，李梦琪呢是累计672环，梅特加佐兹是676环。其实这个赛季对于梅特加佐兹来说，他的整体状态和此前去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其实他职业生涯排位赛的最佳成绩是698环，现在的676环啊，比自己的最佳状态差了22环。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梅特加佐兹上来一个9环啊，这个9环非常危险，几乎是进入到了红色的区域。
1: 带住，带住。
0: 9环不错啊。第二支箭。10环。几局的开局还是比较像的，梅特加佐兹都是上来一个9，第二箭一个10，落点的分布也是有些相似。李梦琪还是一个9环。第三支箭的对决。10环。漂亮，也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啊。这样的话，第四局的比赛和第三局有些相似啊。梅特加佐兹也是凭借29-28的成绩再下一局，这样双方的局分呢战至4-4，在局分上回到同一水平线上。那这样的话，常规局第五局的比赛对于双方来讲啊都非常关键了，谁能够获胜，谁就可以直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夺得金牌。而如果持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件定胜负的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阶段。哎，现在双方都伴随着一定的压力。李梦琪有着非常不错的开局啊，那第三和第四局有一定的波动，而梅特加佐兹的三四局发挥还是很稳定的。那现在双方4-4的局分来到第五局当中，双方都有机会。看一下常规局的最后一局，谁能够发挥得更好。梅特加佐兹的开局不错啊，上来一个10环。
1: 稳住，稳住，绷住劲儿，带住。
0: 中选手李梦琪第一支箭。漂亮，不错，压线的10环。第一箭双方持平，看一下第二箭的发挥。10环。
1: 我自己接下来减少判断，稳住，稳住了，
0: 稳住自己。漂 非常出色的一个内十环。双方需要最后一支箭的决胜。准备时间比较久啊，一个九环，确实这个出手之前的准备时间用的比较长啊，几乎是警示铃响起之前的一个出手。机会给到李梦琪，漂亮，哇，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呀，非常的精彩啊，李梦琪的心理素质太棒了。最后一支箭啊，直接杀死比赛，没有给梅特加佐兹进入到附加赛的任何机会啊。哇，中国选手李梦琪在这一站的表现确实是进入淘汰赛之后相当相当的出色啊，连续挑落了各位世界级的强将，在决赛当中又与非常著名的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来交手，在比赛当中真的是有大将之风啊，战胜了奥运冠军选手梅特加佐兹。而进入淘汰赛之后，李梦琪战胜的奥运奖牌选手、奥运金牌选手真的是不少啊，可见这一枚金牌的含金量是相当相当高的。与此同时呢，更加值得我们欣喜的就是在比赛当中，其实李梦琪并不是完全的没有遇到困难，在开局打的是非常的顺利和稳定啊，先拿到了两局比赛的胜利，但是随后进入到第三局之后呢，确实是呈现出了一些波动的情况，也是面对着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的挑战。但是进入到决胜局的较量当中，李梦琪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稳住自己的心态，发挥出一个极高的水准，这种稳定性其实呈现出了运动员不仅拥有着非常强大的技术，也拥有着非常好的心理。再次恭喜中国选手李梦琪。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好了，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各位观众，您正在收看的是2025-26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38轮大结局之战，水晶宫队在主场迎战阿森纳。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主场作战的水晶宫队身着蓝红相间球衣，上半场比赛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场作战的兵工厂阿森纳队今天身着白色上衣、酒红色的短裤，上半场从右向左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号为您带来。联赛37轮过后，水晶宫队这边呢是11胜12平14负积45分，暂时位列联赛的第15位，目前球队已经保级无忧。但是这个赛季呢，要想通过联赛进入到下个赛季的欧战已经没有希望。球队最近联赛呢是3场不胜啊，但是他们如果在之前为大家介绍的5月28号凌晨3点的欧协杯决赛当中战胜巴列卡诺，拿到欧协杯冠军的话，仍然可以进入到下个赛季欧联杯的正赛赛场。而在阿森纳队这边，37轮过后，25胜7平5负积82分，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本赛季英超联赛的冠军，这也是他们自03-04不败赛季之后再度登顶英超联赛。

斯卡利在赛季最后阶段，阿特塔把他放在后腰的位置上，从目前的效果来看还是非常的成功。斯卡利呢，其实在阿森纳的青训时期就是踢后腰出身，但他提升到一线队呢一直在踢左边后卫。

阿森纳队先后引进包括卡拉菲奥里多位左后卫位置上的强援之后啊，斯卡利这个赛季其实此前出场的时间非常有限，但赛季末期他在后腰位置上挺身而出，发挥得非常出色，在几场关键战役当中都帮助枪手取得了很好的中场硬度。这场比赛从开场的情况来看啊，确实如赛前官方给到的站位，苏维门迪呢是踢球队的右边后卫，在中后卫的位置上是莫斯科拉搭档因卡皮耶，左边后卫卡拉菲奥里，诺尔高是踢后腰。对阿森纳来说呢，在欧冠联赛决赛之前啊，球队右后卫的位置上一直是让人比较揪心的，原本球队的右后卫第一人选廷贝尔在之前是遭遇了腹股沟的伤势，一直在养伤的过程当中，而此前呢本怀特又遭遇了重伤，

理工队呢，在最近七次对阵兵工厂阿森纳的英超联赛当中输掉了六场，这是个机会，看看禁区内右脚直接打门，加比尔热苏斯的射门打在球门的立柱上弹了出来，随后马努埃凯跟进的补射打得稍微正了一些，直接被巅峰亨德森没收。再来看一下这次在后防线上水晶宫队的后卫解围出现了失误，热苏斯拿球之后呢，非常干脆的直接选择射门，这球想要推一个角度越过了门将，但是被球门的立柱挡了出来。道曼这个赛季他更多是踢右边前卫的位置，这场比赛呢是踢厄德高和埃泽之前踢的这个前腰的位置，看看这场比赛道曼的发挥如何。

再次为您介绍一下两队先发阵容的情况。今天呢，在水晶宫队这边，球队3421的阵型门将位置上，一号队长迪恩·亨德森，三中卫包括34号李亚德、8号莱奥尔马以及17号克莱因，左边一位59号卡丁斯，右边一位2号穆尼奥斯，在后腰位置19号威尔修斯以及18号日本国脚连田大地。进攻线上突前的前锋22号尤尔根·拉森，在他的身后有55号德文尼以及7号伊斯梅拉·萨尔。阿森纳队这边的4231的阵型门将13号凯帕，今天搭档中卫的是5号英卡皮耶和3号莫斯克拉，左边后卫33号卡拉菲奥里，右边后卫36号苏维门迪，在后腰位置49号刘易斯·斯卡利搭档16号内尔高，前腰56号小将马克斯·道曼，两个边路11号马丁内利以及20号马杜埃凯，突前的前锋9号今天佩戴队长袖标的加布里埃尔·热苏斯。这轮英超联赛，我们不但要关注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那么尚未解开悬念的包括保级之战，热刺队呢将会跟西汉姆联队来竞争最后一个保级的名额。在本轮之前呢，热刺队是领先西汉姆联队2分，而且在净胜球上呢占据绝对优势。这轮比赛只要热刺不输球，就能够实现保级。而西汉姆联队呢面临背水一战，他们必须要在自己的最后一个主场击败利兹联队。同时要寄希望于埃弗顿队战胜托特纳姆热刺，他们才能够实现保级。拉森先把球分到右路，前面给了有利，没有太好的向前机会。尔修斯，这边呢

博尔根拉森还倒在地上。哦，刚才是出球之后啊，被追进过来的刘易斯·斯凯利踩了一下脚后跟。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法拉伊·哈勒姆，他是在今年的一月份才首次执法英超联赛，他是执法的是曼城队对阵狼队的比赛。画面给到阿森纳队的老板克伦克父子，右边是斯坦克伦克，旁边呢则是他的儿子约什克伦克。在同时进行的其他场次比赛当中，曼城队呢目前暂时在主场1-0领先阿斯顿维拉，富勒姆暂时1-0领先纽卡斯尔联队。先来看一下阿森纳队这次右路的攻势，禁区前沿的传球，做一下卡拉菲奥里，再到禁区内打得非常的细，最终传接球并没有形成射门。桑德兰队呢暂时在主场1-0领先切尔西，最受大家关注的托特纳姆热刺和埃弗顿之间的比赛0-0，西汉姆联队和利兹联队的比赛仍然也是0-0的比分。小明向上吹罚了刚才在后点争顶过程当中穆尼奥斯的犯规。这轮比赛如果阿斯顿维拉队在客场输给曼城，那么对于伯恩茅斯队来说绝对是好消息啊。对，如果阿斯顿维拉最终是以联赛第五名完赛的话，那伯恩茅斯即便拿到联赛第六位，他们也有机会进入到下个赛季欧冠联赛的赛场，这对于伊劳拉和他的球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埃泽到场边开始热身，他也接受来自塞尔赫斯特公园球场球迷的掌声。这个赛季呢，埃泽是在转会窗口最后时刻加盟到兵工厂阿森纳。上个赛季他的制胜进球帮助水晶宫队拿下了足总杯的冠军啊。埃泽这个赛季呢，在双方的首回合较量当中，正是凭借埃泽的制胜进球弑杀旧主，帮助阿森纳队在主场1-0小胜水晶宫。埃泽呢，在全时期代表水晶宫队出战过169场各项赛事，有40个进球，28个助攻。水晶宫也是埃泽职业生涯效力时间最长的队伍，从2020年的8月份一直到2025年的8月份。感觉今天道曼呢在前腰的这个位置上反而缺少一些向前突破的空间之后，踢的并不像在右边前卫这个位置上那么的自如。
在前腰位置上呢，阿森纳有厄德高、埃泽、马克斯道曼，同时还有被租借到马赛的

所以门迪，嘿，这么近的距离直接传出了界外。所以门迪这个赛季的表现呢略显虎头蛇尾，其实对于很多第一个赛季来到英超的球员来说都是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其实在赛季初期体能充沛的时候，所以门迪的在中场无论是向前的传球还是在中场的拦截覆盖做的都不错，他自己也取得过几个非常精彩的进球。但是随着赛季的深入呢，各条战线阿森纳队在后腰位置又缺少一些轮换，所以苏维门迪连续出赛之后呢状态下降呢还是比较明显。看经过一个赛季的适应之后，下个赛季啊苏维门迪能否在后腰位置上有更加长足的进步。在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呢，曼联队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助攻多尔古打进一球，1-0暂时领先布莱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达成了英超单赛季的第21次助攻，让他超越了亨利和德布劳内，成为了英超单赛季历史助攻纪录的保持者。那么这个赛季像曼联队重新崛起，也会让下个赛季英超联赛的竞争形势变得更加有趣。瓜迪奥拉离开曼城，曼联队崛起，利物浦队可能啊，看看会不会在帅位上也会有一些变化，这都是会对下个赛季英超联赛产生影响的重要变数。

裁判直接手抛球发动快速反击，热苏斯右路有马杜埃凯在接应，来到禁区内直接选择打门了，这脚球处理的有些随意。对两支球队来说呢，由于水晶宫队在接下来5月28号就有欧协杯的决赛，阿森纳队呢在5月31号有欧冠联赛的决赛，所以两支球队这场比赛呢也不希望主力球员有受伤的情况。阿森纳队是进行大幅度的轮换，水晶宫队也轮换了6名球员。双方在比赛当中的这种逼抢身体对抗都不是特别的激烈，似乎都是心照不宣啊。哈勒姆，他的母亲呢是津巴布韦人，他也是职业球员出身啊，但是在结束青训之后呢，并没有太好的发展，就马上开始转向这个裁判员的序列当中。今年呢，终于在。

2026年的一月份啊，成功执法了首场英超联赛。热修斯把球调到后点，凯帕出击，稳稳将球没收。

虽然场面显得有些平淡，但是场边球迷们还是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进行着属于自己的欢庆。这次回做一下，不错的机会，马内内利吊禁区内，马努埃凯停球之后要直接射门，水晶宫队成功把球解围出了危险区域。苏维门迪，接到中场的诺尔高，

莫斯科拉。今天在右边路这几名球员呢，平常相信在训练当中也很少在右路进行配合，所以这种传跑很明显不是特别默契，没有太多传跑的意识和配合。这下苏雷门迪的传球出现失误，很明显今天双方球员啊，对于这个身体对抗和接触比较敏感。阿德莱凯回做，哎，这下的传中球似乎是打到对方的身体，禁区内完成了抢断，球员并没有享受。这个点回来又是马杜埃凯边路一对一的机会，连续过了两个人之后，这脚射门还是被威尔修斯完成封堵。马丁内利。

上场比赛的常规时间呢已经来到最后阶段，马丁内利，这赛季马丁内利更多是以替补球员的角色来为球队出战。漂亮的一座，看马丁内利这个球跟热苏斯直传斜插，大门球进了。加布里尔热苏斯之前屡次浪费良机之后，这次终于把握住机会。帮助阿森纳队在客场取得领先。进球之后还是做出了自己标志性的打电话的庆祝动作。马丁内利由于到中路之后呢，跟热苏斯做了一次直传斜插的配合，这脚打门打的质量非常高，力量很大的一脚贴地斩。在进球过程当中，马克斯道曼

马丁内利做的这个球也非常漂亮，精巧的一颗。这个进球呢是热苏斯本赛季联赛的第三个进球，各项赛事为阿森纳打进的第六个进球。

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托特纳姆热刺队呢凭借帕利尼亚的进球暂时在主场1-0领先埃弗顿。这场比赛对于热刺来说，只要不输球他们就能够成功保级，目前保级在望。虽然这个赛季阿森纳队夺得了联赛冠军，但确实也没想到他们北伦敦的同城死敌热刺队却要为保级而苦苦奋战到最后一轮。领中队前场断球，右路的传中到后点落点比较深，嚯，这下苏维门迪在身后的这个动作有点太大了，直接推倒了对方年轻的59号里约卡丁斯。这就是在右后卫这位置上踢的还不是特别的熟练，在这个区域之内呢应该做什么样的防守动作自己心里也没有底。延天大帝点球开进来，嚯，第六点凯帕出击并没有碰到皮球，但是接下来这脚球的处理并不理想。阿森纳队的球权，51岁的奥地利人格拉斯纳，在来到水晶宫之前啊，他曾经是带领法兰克福拿到过2021-22赛季欧联杯的冠军。无论是在德甲还是在英超赛场，他都证明过自己的执教能力，所以格拉斯纳是绝对不愁找到更好的下家。下了一脚球直接掷到禁区内，这个落点直接被阿森纳队控制住。马丁内利起速，速度非常快，哇，还好克莱因眼疾脚快啊，先出一脚回给了门将。上半场比赛将有3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穆尼奥斯右路的传中球，第一点和第二点都被阿森纳队控制住。弧线球再兜，这下没有找到自己的队友，直接传出了底线。再来看一下道曼啊，刚才在球队进球过程当中磕给马丁内利这一下真是点睛之笔啊，非常的精彩，这体现了他在球场上出色的比赛感觉、阅读比赛的能力以及他的天赋。磕这一下呢瞬间改变了局部区域的比赛节奏，直接让马丁内利找到了空当啊，跟热苏斯打了一次直传斜插的配合。

打身后，打到埃凯，这应该是上半场比赛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了。多尔高再分给右路的马杜埃凯，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哈勒姆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阿森纳队凭借着马丁内利助攻热苏斯打进的一球，暂时在客场1-0领先水晶宫。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两支球队下半场的比赛，稍后见。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迪诺沃顿和米切尔将会联袂登场，教练员的思路也是一样的，在主力阵容有所保留的情况之下呢，也不能让主力球员完全休息，逐步的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出来。阿森纳这边呢，哈弗茨是换下中场的内尔高，詹迪埃尔则是换下卡拉菲奥里，北京队这边亚当沃顿上场换下18号连田大地。伊斯梅拉萨尔被换下，替补登场的是9号伊勒米皮诺，3号米切尔上场，换下的是2号穆尼奥斯。上场回来之后，水晶队是做了3个换人调整，阿森纳队则是做出2个换人调整。本轮英超联赛，最受大家关注的其他场次的赛事当中，曼城队和阿斯顿维拉呢暂时1-1打成平局，托特纳姆热刺队呢1-0暂时领先埃弗顿。而西汉姆联队跟利兹联队之间的比赛仍然是0-0的平局。梅内利，左路侠强行突破，要到一个角球。

因为现在这个速度啊，确实是远不如当年。当年开音也是速度非常快的右边后卫。下场比赛第一波进攻就获得了角球的机会，卢内利来主罚进攻方向左路的角球。大弧线兜到后点，这下摆到门前，不进的大门前进了。哈弗茨的头球摆渡，马洛埃凯迎球怒射，一球穿过一众防守球员，穿进了球门里面死角。这是本赛季马洛埃凯联赛当中的第三个进球，各项赛事的第八个进球。再来看一下，任意球开到后点，哈弗茨头球摆渡，马洛埃凯迎球直接打门。这也是这个赛季阿森纳队在角球当中打进的第19个进球，继续刷新着英超单赛季角球进球的记录。上场比赛的进球，阿森纳队现在已经是两球领先水晶宫。这个赛季呢，在定位球的情况之下，阿森纳是攻入联赛最高的，算上刚才这球是29个球，其中呢包括了19个角球，两项记录都是联赛最高。当然这其实也受到很多球评人的诟病，但是呢在现代冠军的争夺当中呢，这种微小的优势如果充分体现出来的话，那也是非常不得了。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基本每支球队都会有一位大力界外球手，通过这样大力界外球呢，也能够相当于是一次任意球的机会，直接把球掷到对方的禁区内，有机会形成威胁。画面给到的是阿森纳的定位球教练法国人乔福，他在来到阿森纳之后成为阿尔特塔非常重要的左膀右臂。阿森纳队的角球定位球的战术也不断的被各个联赛当中很多俱乐部去研究和模仿学习。其实在这个赛季到了最后收官阶段呢，看到乔福很多任意球的技战术又出现了一些变化，角球的技战术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阿森纳队已经完成了10脚射门、5脚射正，水晶宫队呢只有2脚射门、只有1脚射正。直接打身后，哎呦，这是马洛埃凯被动传中，博西斯狭小空间之内。

把球摘出来之后继续往另外一侧做转移。阿福斯今天上来之后呢，踢的是中场的位置，踢左中场，也在锋线上呢依然是加比埃尔热苏斯。

霍顿，霍顿再往前塞，小小空间之内直传斜插，小角度直接打门，这个球打得略微有些勉强。22号尤尔根拉森的打门。

上面给到的是水晶宫队俱乐部的主席斯蒂芬·帕里什，他从2010年6月份就开始担任球队的主席，目前他仍然是球队的小股东。帕里什呢，把水晶宫队还是当作生意去做，所以他在引援包括选帅方面，经常是能够选到像格拉斯纳这样出色的教练，但是确实小本生意啊，有时候必须得按照他的意思来，没有办法跟主帅的思路完全契合到一起，这也是格拉斯纳跟俱乐部分道扬镳的重要因素。之前也出现过水晶宫队在单赛季由于帕里什自己对于这个教练的不满，多次换帅的情况。那是一位比较喜欢换帅的俱乐部主席。霍顿这下倒地啊，也是让人感觉比较揪心。他对于水晶宫队的中场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格拉斯纳，他带领球队征战的最后一场比赛将是欧协杯的决赛。这下看上去应该是身后的一次撞伤。水晶宫队的球迷和主帅格拉斯纳都比较揪心，但是刚才通过镜头回放来看，看着像是一个硬伤啊。而沃顿呢，不知道是不是右侧脚踝别了一下。

下半场比赛换上沃顿，是想让球队中场的绝对主力呢

能够有通过这场比赛半场来充分的找比赛状态，更好的来备战欧协杯的决赛，肯定是不希望出现受伤的情况。

道曼，上半场比赛球队那个进球，道曼在中场脚后跟这一磕，太漂亮了，左路直接起球到后点，角球。聚集的区域，马德拉卡来踢，我开前点蹭到了，并没有威胁到门将丁亨德森。米切尔把球分出来，皮诺直接向前交。就直接传中，这球到后点并没有找到接应的队友。

下半场比赛，加比埃尔上场之后的因卡皮是踢到了左边后卫的位置上。向前的塞球力量太大了，直接触了底线。

时进行的其他比赛呢，西汉姆联队和利兹联队的比赛仍然是0-0，热刺队仍然是1-0，暂时领先埃弗顿。苏维伦迪，这场比赛在右边后卫位置上还没有什么表现。埃斯克拉，埃斯克拉只花费1500万欧元把他从巴伦西亚队引进过来，绝对是一笔超级超值的引援。好，场边阿森纳队准备继续进行人员调整，梅里诺准备要替补登场，而史英队这边呢也要换人。梅里诺的伤愈复出，特别是在欧冠决赛之前的伤愈复出，对阿森纳队来说绝对是一个好消息。之前的梅里诺是出现了脚部的骨折。梅里诺自从联赛第23轮球队主场2-3输给曼联队比赛之后，就没有为相手出战了。梅里诺上场交换换下马斯道曼。

站在球队的第一个进球过程当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在中场灵光乍现的一次磕球，直接帮助球队找到了前场的空当。这个替补登场，这是他自从2026年的1月26号之后再度为冰岛阿森纳队出战。哦，这边水晶宫队是换下了下面比赛替补登场的亚当沃顿，球队也不想有任何的冒险。哈弗茨的射门被挡，而伊卡皮杰再打一脚，变成梅森，而我们将球没收。是英格兰代表队的二号门将亚当沃顿被换下，替补登场的是29号锋线的盖桑。哦，可怕，这球解围的位置不太好。嚯，要打倒钩，这球直接踢在阿森纳球员身上。中场太重要太关键了。其实在这个赛季，埃利奥特安德森异军突起之前，亚当沃顿是英格兰代表队中场非常有潜力和希望的未来之星。连续受伤之后啊，确实也让亚当沃顿整体的表现不如之前那么的耀眼。皮诺这把球分到右路，右路直接射门了，这次射门的选择显得欠缺一些合理性。里约卡林斯现在他是挪到了右边翼位的位置上，19岁的年轻小将，出自水晶宫的青训营，他也是出生在英格兰，但是现在代表特里尼达和多巴哥队来征战国际比赛。卡利，哎，向前的这脚传球有点随意了。梅里诺上来之后呢，是踢在道曼的位置上，踢前腰这个位置。先后对着路易斯·斯卡利和苏维门迪，意味深长的一段画面。斯卡利现在在中场后腰这个位置似乎比苏维门迪踢得更好，所以下个赛季后腰这个位置阿尔特塔怎么样去进行人员的排布，真的需要看看这个夏季转会窗口阿森纳要进行怎样的运作。对目前阿森纳当中的情况来说呢，右边后卫的位置可能是球队特别急需进补的，而如果马丁内利离开球队的话，那么左边锋的这个位置也需要有人员的补充。

迪内利，先回传给因卡皮，罗斯斯，纳达埃凯。罗斯斯今天在场上表现得非常活跃，又给球队创造了一个角球。上来了，在出场之后呢，阿森纳队角球的威胁性进一步提升。纳达埃凯看进来还是开前点，他们上升先抢了，这罚攻防权犯规。阿森纳的球迷来说呢，也希望这个冠军呢能够让阿尔特塔成为像温格一样长期带领球队的领航人。萨萨的身体对抗能力非常出色，身体很强壮，但是扛不开加布里埃尔。加布里埃尔和萨利巴组成的阿森纳后防线，这个赛季坚不可摧。这个赛季呢，阿森纳队在此前的37轮比赛只有26个丢球，延续到这场比赛当中，目前还没有丢球出现，仍然是仅丢26球，英超联赛丢球最少。大卫拉亚呢也贡献了19次零封，追平了大卫西曼创下的俱乐部历史纪录，连续第3次斩获英超联赛金手套。而且这个赛季呢，阿森纳队场均只面对对手2.4次的有效射门。这都是球队整体出色防守实力的体现。戴修斯，这个弧线都厚点，阿茨先出一头解围出了底线。现在大家看到画面当中的塞尔福斯特公园球场，也是在帕里什的治下实现了扩建。现在这个球场呢，能够容纳超过25000名球迷到现场来观战。卡林斯，大力救下球。头球摆渡，哦，这下马丁内利非常的巧妙，肩膀直接往前一领，高速向前推进。哇，为了对方的防守球员，看这球传中质量怎么样？卡布斯停球之后的大门没有穿越对方的防线。这次马丁内边路的一条龙非常精彩，可惜哈弗茨呢门前没有把握住机会。这下身后的战术犯规，给洛斯斯招致一张黄牌。

好，本场这边阿森纳队继续做防守调整，换下了这场比。

再佩戴队长袖标的加比尔·厄瑟斯。这个登场呢将是水晶宫的旧将埃泽。在这次换人完成之后，现在还有一次换人机会和一个换人名额可以去使用。现场无论是水晶宫的球迷还是阿森纳的球迷，都对埃泽报以热烈的掌声。

比赛的常规时间来到最后的十五分钟，

品上来的传球还是没有过加比埃尔这一关。戴桑上来之后呢，他在右路的速度和冲击力也给阿森纳的防线带来了一些威胁。主攻内用上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次换人机会和最后一个换人名额，这个登场的将是马特塔。换下了对位啊，换下锋线的沃尔格拉斯。这个赛季马特塔呢为球队打进了11个联赛进球，在过去连续3个赛季马特塔联赛的进球数都上双。打球开进来，他把触击球没打远，但是第二落点是被梅里诺控制下来。这场比赛实际上是两支球队本赛季的第3次交手，在联赛首回合呢，阿森纳主场1-0战胜水晶宫，随后呢，在联赛杯的4-1决赛，阿森纳是点球淘汰了水晶宫。这场比赛如果阿森纳客场获胜的话，本赛季将会3杀水晶宫队。

场比赛对阿森纳队来说，如果能够零封对手的话，将追平球队单赛季零封场次的记录。球队在1970到1971赛季曾经也是30次零封对手，在这场比赛之前，阿森纳是实现了29次，在零封对手的情况之下获胜。如果这场比赛能够零封取胜的话，将会追平70到71赛季30次的记录。看一下马内利，这次左路的突破。

哈弗斯直接打到门前，在门前雷诺碰了一下皮球，垫高了这一下。再来看一下，这是之前马丁内利非常精彩的边路一条龙，用自己的肩膀把球往前一领，直接起速，连续过掉对方两名防守球员之后，把球传进来。哈弗茨球停得不错，可是最后的射门被对方后卫舍身堵枪眼送出去了。对很多阿森纳球迷来说呢，是非常喜欢马丁内利，看他一步一步成长起来。虽然说现在这个成长遇到了瓶颈期，但马丁内利呢，这个赛季作为替补出场的情况之下，还是多次为球队立功，能攻善防。面对曼城的比赛当中，也在替补登场之后，伤停补时取得了绝平进球。这边马多埃凯出现了一些伤情啊，但看上去更像是抽筋，但他又捂着自己左大腿后侧的肌肉啊，这是不太妙的。马多埃凯呢，不但要为接下来5月31号零点的欧冠决赛做准备，同时他还入选了托哈尔公布的英格兰队征战李佳默世界杯的大名单。到了赛季末期，随着伤病随着这个疲劳的累积啊，也是运动员伤病的集中爆发期。约克雷斯在场边做好了出场的准备，应该要换马多埃凯了。同时进行的其他比赛呢，西汉姆联队主场2-0暂时领先利兹联，而托特纳姆热刺呢继续在主场1-0领先埃弗顿。看一下马多埃凯之后呢，马丁内利的位置可能会移到右边路，埃泽呢踢左路。约克雷斯替补登场，换下马丁内利，换下马多埃凯。这个赛季约克雷斯各项赛事已经为阿森纳队打进21个球，还有3个助攻。加盟阿森纳的第一个赛季，这样的答卷应该是可以让球迷感到满意。在联赛当中呢，他有14个进球，1个助攻。嚯，上来之后就完成一次封堵，门将没出来，迪欧亨德森够不着这个球。伊格雷斯刚上场就完成一次断球，把球带到禁区内走外线。这次走外线之后呢，身体提速没提起来，直接被对方卡位，将球护出了底线。雷斯和哈弗茨以及梅里诺，目前在场上的这三名球员都为阿森纳队踢过中锋的位置。马丁内利来到右路，这个传球线路直接到了迪恩亨德森的控制区域之内。

这赛季呢，其实对于阿森纳队来说，球队当中的进球助攻的分布是非常平均。厄克雷斯呢是参与了15个联赛进球，萨卡参与12个，特罗萨德是参与12个，埃泽9个，阿莱斯9个。这是阿森纳队这种整体团队足球的氛围啊，让这支球队在这个赛季显得格外有战斗力。特别是之前几个赛季在赛季末期出现的掉链子的情况，这个赛季没有再出现。这就是一支球队走向成熟的表现。直接塞身后，

比赛的常规时间加上伤停补时应该大约有5-6分钟的时间。

尔修斯在分边内，米切尔皮诺打到门前头球攻门，过后马特塔替补登场的马特塔帮助球队扳回一城。在这场比赛当中没有让阿森纳队实现零分。球有没有越位，需要通过另外一个角度的镜头来看一看，似乎这球应该是没有问题。马特塔这球顶得非常漂亮，

确实，从刚才的画面当中，转播画面当中，无法判别是否越位，还需要视频助理裁判组呢来进行一下识别。这场比赛视频助理裁判是尼克·霍普顿。没有问题，进球有效。这样的话，马蒂卡打进了本赛季的第12个联赛进球。

马德塔呢仍然是法国国家队在本届世界杯上锋线需要去倚重的球员。根据法国国家队中国号。

马特塔将会身披22号战袍来征战美加墨世界杯。下半场比赛将会有7分钟的暂停补时时间。

皮诺第一脚射门被挡，随后球又弹在了他的身边，皮诺在原地转了一个圈之后将球打进，但是这边助理裁判好像举旗了，助理裁判好像已经举旗了。通过慢镜头回放，我们再来看一下，皮诺第一下打门被挡，第二下的射门可能存在水晶宫的盖桑在越位位置干扰凯帕扑救的情况，确实盖桑这个球好像还碰到了，这次皮诺的射门好像还碰到了盖桑，出现了小折线，这是咱们举旗判罚越位的重要原因。第一下射门被挡之后，紧跟着第二下的大门确实是碰到了盖桑，而且是碰到了他的手臂上。这样的话非常遗憾，水晶队这个精彩的进球因为盖桑帮了一个倒忙啊，被判罚无效。在了第一助理裁判马尔科佩里刚才做出了正确的判罚，角球，阿森纳队在身体补时阶段获得了角球的机会，这场比赛在塞尔维斯公园球场对阿森纳球迷来说应该是一票难求，首先这是水晶宫赛季最后一个主场，其次阿森纳很多球迷都希望在客场看到球队捧杯这个瞬间，希望在球场这个缝隙当中足球场能够窥探到球场当中的情况，这个位置也战胜阿森纳的球迷。角球开出来这下直接转出了另外一侧底线，梅里诺的回归会进一步加强阿森纳队在角球定位球当中的威胁。艾泽上场之后拿球的机会还不多，梅里诺这球想直接往前飞，投诉对方手球，裁判没有理会，水晶宫还有反击的机会，比赛最后阶段双方这个对抗和转换的节奏才终于打出来。

两位主教练之间也是非常的友好。如果不是伯茅斯在主场逼平了曼城，这场比赛整个氛围会完全不同。在萨尔克斯公园球场，两支球队可能就会剑拔弩张。当然对于水晶宫队来说，他们的比赛心态可能和今天是一样的，但是对于阿森纳队来说则会截然不同。大力接外球，这球掷得还真的很远。坎尼斯，但是右脚踢左路，右脚的传中球头球攻门，恐怕将皮球没收。

里诺并没有选择向前传球，而是想把节奏稳一稳，稳一稳。特林普什即将要进入到最后一分钟，卡夫茨主传斜插，德格兰斯禁区内大门，皮球偏出了远门柱。非常可惜啊，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太想追求角度了，浪费了哈弗茨的一次妙传。

张传没有把球停到，这样的话水晶宫队应该也失去了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暂停补时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0: 梅诺再向前塞，乌克雷斯拿到皮球进去，那有机会，埃泽的大门被迪恩·亨德森扑出。比赛最后时刻，阿森纳队还有机会破门。埃泽面对老东家，埃泽也没有再选择去向球门发起攻击。这个时候，主裁判哈勒姆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个阿森纳队最终是以38轮26胜7平5负积85分的战绩，夺得了2025-26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的冠军。他们以一场胜利，为这个赛季画下了完美的句点。而水晶宫队的主帅格拉斯纳，也结束了自己在塞尔福斯特公园球场带领球队的最后一场比赛。
1: Yeah!
0: 布斯斯在这场比赛当中为兵工厂首开纪录，马丁内利则送上了助攻。下半场比赛，马杜埃凯的进球帮助阿森纳队扩大领先优势，而比赛89分钟，马特塔的进球帮助水晶宫队扳回一城，最终阿森纳队在客场2-1带走了胜利。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意大利利维尼奥空中技巧与雪上技巧公园，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男子组的决赛竞争。经过之前两轮资格赛的激烈竞争过后，12名运动员脱颖而出，进入到决赛的比赛当中。决赛呢也将分为两轮赛事来进行，在第一轮比赛当中，每位运动员将会进行两跳，取两跳的最好成绩进行排名，排在前6位的运动员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来进行最后一跳的终极决战。决赛第一轮首先登场的是瑞士选手诺埃罗特。诺埃罗特呢刚才是做出了一个高难度的动作，向后翻腾3周，第一周转体360，第二周转体1080度，第三周转体360度，难度系数5.200。这个动作诺埃罗特完成的相当不错，将会给他带来一个很不错的分数。

0: 目前呢，这个动作也是男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当中的最高难度，难度系数5.200。
1: 学得好，
0: 空中的转体速度非常的快。诺埃罗特是2023年、2025年连续两届世锦赛男子单人的冠军得主，他也是目前这个项目的历史最高分得主，在2025年世锦赛当时得到过143.31的历史最高分，满分150分的情况之下，他当时拿到143.31分，也是这个项目上中国队主要的竞争对手。在决赛当中，中国队的4名运动员全部进入到决赛。本来这个项目我们就是满额参赛。先来看一下诺埃罗特131.56分，这个分数几乎可以帮他锁定决赛第一轮的前六名。好，接下来我们将会一起关注两位连续两位中国队选手的表现。先来看孙佳旭。孙佳旭呢是本赛季世界杯的年度总冠军，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选择的是难度系数4.425的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360，第二周720，第三周360 back full double full full。
2: stretch
0: 落地不错，漂亮。今天呢，孙佳旭在资格赛第一轮比赛当中还是有些紧张，出现了失误，但是第二轮顶住压力发挥得相当不错。孙佳旭的特点就是空中的姿态非常的好，他的最高难度能够来到难度系数5.100的 double four double four double four back four double four double four， 也就是

0: 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360，第二周720，第三周720。如果能够进入决赛第二轮，我们有机会看到孙佳旭的精彩表现。在资格赛第一轮，除了诺埃罗特之外，其他运动员呢并没有选择自己的最高难度，想要把难度再往后留一留。落地落的还是不错的。
1: Lost it there. That was a very nice catch, very nice save for Sun Jiaxu from the people of China.
0: Got a heavy coach up there as well. 这跳如果还说有什么提升空间的话，第一点就是在起跳之后，做转体动作略微有一点点早。这跳117.26分，相当不错的分数，暂时排在第二位。连诺丹诺埃罗特呢，他的难度系数要比其他运动员高，高了接近0.8。所以在这一轮呢，一定要确保把自己的动作做好先。来看一下接下来登场的李天马，本赛季世界杯云顶站的冠军，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中国男队这边，本次参赛的四名运动员当中，年龄最小的2001年出生。第一周战720，360接360，注意节奏，漂亮，相当不错，非常精彩的发挥。孙佳旭和李天马都是在资格赛第一轮出现失误，资格赛第二轮到决赛的第一轮的第一跳发挥的越来越好，状态越来越出色。空中的姿态没有问题，高度也非常好。李天马和孙佳旭呢，在所做动作方面唯一的区别是，李天马呢向后翻腾第一周转体是720度，孙佳旭是把720放在了第二周。李天马的难度系数比孙佳旭高了0.1。
2: Anche la fase di atterraggio lo vediamo qui nella replay Alibaba Cloud 360 gradi con tutte le sequenze fissate in posizione perfetta.
0: 落地相当的出色，这个落地肯定会打一个高分啊！这就是滑雪空中技巧的比赛呢，冬奥会赛场最高水平的较量，越比到最后，比的都是这些细节。空中姿态的细节，落地的细节，谁处理得更好，谁就能获得更高的分数。119.91分，暂时排在第二位，超越了孙佳旭。我们一起来关注王新迪的表现。第三届冬奥会的比赛，之前2018年的平昌，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都是排在第14，这是王新迪首次进入到冬奥会决赛当中，期待他的表现。
3: You're good, you're good. Now reach, reach.
0: 落地，漂亮！哇哦，到目前为止最完美的落地。哇，今天王新迪的状态真的是有目可挡。从资格赛到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非常漂亮。王新迪的妻子徐梦桃已经在之前的女子个人赛事当中拿下了冠军，成功实现了卫冕，也成为了冬奥会历史上无论是男子运动员还是女子运动员第一位成功卫冕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个人项目冠军的选手，两连冠。相信对于王新迪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激励。这跳从任何角度来看都跳不出毛病，非常精彩。但由于难度系数不如诺埃罗特高，所以这一跳应该不会超越诺埃罗特，但肯定我个人的判断是会排在已经出场一年的第二位。

0: 超越之前李天马的119.91。看一下他们的打分情况，120.36，位列第二。王辛迪极有机会通过这一跳锁定决赛第二轮的席位。好，接下来出场的将是北京冬奥会的冠军得主齐广璞。90年出生的齐广璞，这是他的第五届冬奥会。出发，
1: 双截枪，双截枪，
0: 他落地，漂亮！中国队的选手状态非常的好，非常稳定。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四位中国队选手动作完成的质量很高，落地相当平稳。通过这一跳，将会给中国队整个团队都带来极大的信心提升，非常精彩。在这个周期当中，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的齐广璞并没有追求在难度上继续进步，而是持续追求动作的完成质量和稳定性。在这场冬奥会的决赛当中，齐广璞他的稳定将是中国队的定心丸。
2: Yeah, your current Olympic gold medalist from Beijing 4 years ago. Qi Guangpu is going for the repeat.
0: 期待一下齐广璞的分数。121.68分，哇，超越了王辛迪。在完成质量方面要更高一点。齐广璞空中姿态确实非常的棒，教不出任何的毛病。这样的话，目前已经出场的中国队选手分列2、3、4、5名。接下来关注的是瑞士选手维尔纳。维尔纳呢，上调了自己的动作难度，叫做难度系数5.0的 back double full full double full。向后翻腾3周，第一周720，第二周360，第三周720。要尝试通过第一跳去锁定决赛的第二轮参赛资格。哇，维尔纳状态相当不错，在决赛第一轮第一跳当中第二高的难度完成质量很高。两位瑞士选手诺埃罗特和维尔纳看来会成为中国军团的最主要竞争对手，他们拿出了高难度的动作，并且有高的完成质量。跳之后高度非常高，基本在最高点就完成了720转体，接一个360，再接一个720，在空中的转体的节奏会有变化，难度非常之高。
2: That was completely out of this world. Check out that replay. How long he's staying out on that single four in that mid flip, and then he's pulling it back together to get the double.
0: 空中姿态方面呢，在最后做720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小问题，稍微有一点拧麻花，但问题不大，所以还是尽可能的并紧，落地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失误。这个动作完成的质量还是相当高的。So the second highest degree of difficulty that we've seen today. The only thing bigger was the full triple full full from Switzerland's own Noah Roth. That was jump number one. But the level of riding is absolutely going through the roof. I don't know how you guys feel out there, but I'm having a blast. Can we make some more for the athletes? 教练员也对于维尔纳的这一跳非常满意。

0: 第二大支持他的第二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呢，个人项目和团体比赛都是获得了第四名，没有上领奖台。127.50分，位于诺埃罗特之后，在决赛第一轮第一跳过后，两位瑞士选手诺埃罗特和维尔纳分列一二位，3、4、5、6名分别是齐广博、王钦迪、李天马和孙嘉旭。由于在决赛第一轮第一跳，中国队的难度并没有两位瑞士选手高，但是完成质量绝对是不比两位瑞士选手差的，主要还是差在这个难度系数方面。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利维尼奥空中技巧和雪上技巧公园，来关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男子个人的比赛。诺埃罗特由于他在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已经跳出了131.56的高分，所以在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呢并不会有特别大的压力。因为在决赛第一轮呢是取运动员成绩最好的两跳当中成绩最好的一跳来进行排名，前六位将会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就是一跳定胜负的决战时刻。所以诺埃罗特目前列131.56分，基本可以稳进决赛第二轮。这跳起跳自己感觉就不太好，所以直接在空中屈腿完成了这一跳的动作，这一跳得分应该不会高。因为在空中技巧比赛当中呢，除非运动员的标记清晰的标记动作呢要做一个屈腿的后空翻，其他的动作全部要直腿完成。其实诺埃罗特呢，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我个人认为都不用去尝试啊，但是他可以更好的去节省体能，但他还是要来再尝试一下。仍然是取第一轮的131.56分进行排名，还在第一位。美国选手莉莉丝，第一轮比赛当中落地明显的瑕疵。要想进入决赛的第二轮，莉莉丝需要大幅提升自己的成绩。只要跳的是向后翻腾3周，第一周转体720，第二周360，第三周360，难度系数4.525的动作。落地还是不理想，落地呢雪板出现了严重转向的情况。这样裁判员给他的落地打分可能会在1.1到1.5这个区间范围之内。的转向应该是已经超过了45度这个角度。
1: Fantastica la sua, gli si sono perfettamente paralleli e uniti e va in atterraggio arretrando un pochettino ma recuperando e salvando la fase di landing。
0: 莉莉丝呢在北京冬奥会的个人赛当中是排在第六，也就是说进入到了决赛的第二轮，那本届赛事竞争更加激烈。这就是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非常残酷的一点，如果在过去这个周期呢没有明显的进步和提升的话，那就像逆水行舟一样，不进则退。Anxiously waiting down here in the finish, we're all staring at that big screen. This is gonna be enough.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莉莉丝决赛第一轮第二跳的打分。Goodbye.

0: Reels Finals。得分出来了，102.71分，排在第七位，直接宣告无缘决赛的第二轮。Sending it back up to the top, ladies and gentlemen. Nick Ryder, representing. 好，接下来登场的是孙家旭。孙家旭呢，目前排在第六。如果能够把自己的成绩再提升一些的话，进决赛第二轮会更稳。虽然现在排在第六，但是领先排名第七位的选手有15分的优势。这跳也要全力完成好，这跳落地出现了一点问题，有些可惜，但是空中的姿态仍然相当漂亮。孙家旭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尝试自己的最高难度，要把自己的最高难度呢放在决赛第二轮去做。那前提是要能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才行。本次利维尼奥的空中技巧比赛场地，驻华道的长度70米，接下来是一个26米的平台区，一共设有两个跳台，一号跳台是2周台，二号跳台是3周台，3周台的距离是长度是8米，高度4.1米，角度是71度。通过运动员的反馈呢，很多运动员都说，因为你要这套场地啊，是他们比赛过场地当中个人最喜欢的场地之一。现在场地当中这个风确实比较大，你看到，运动员在空中翻腾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横向位移。孙家旭从这个二号跳台起跳落地的时候，都已经到一号跳台、二号跳台中间的位置了。
1: 这个现场的风力风势
0: 会对运动员比赛产生影响，但是呢，天气条件相对公平，就看谁完成的更好。孙家旭117.26分，暂列第六。这样的话，命运呢不掌握在自己手中了，接下来他能做的只有等待，等待其他运动员完赛的情况，再能否守住第六的位置。接下来登场的是李天马，第一轮119.91分。李天马呢，在这轮要做高难度动作，向后翻腾3周，第一周720，第二周360，第三周720。落地，出现了身体重拍水面。落地呢，层面应该会打0.6到1.0，这个区间范围之内。
2: Un incredibile salto, quello proposto dall'atleta della Repubblica Popolare Cinese Li Tianma, già aveva fatto nel primo.
0: 由于在决赛第一轮第二跳当中呢，还有几位运动员把自己难度上调，包括加拿大选手欧文，这可能是非常主要的竞争对手，还有奥基布纽克，所以第二轮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要争取把动作尽可能做得更好，提升自己的分数。
3: 加油！
0: 在利维尼奥，今天也来了很多中国的观众，为中国队加油！100.50分，没有超越第一轮119.91的得分。
4: Double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in history of competition. But you never know. We're sending it back up to the top. This gentleman next round.
0: 好，来看一下康纳科伦。第一轮只得到不到90分的成绩。这一跳他的压力也会比较大。

0: 在空中姿态和落地方面都出现了瑕疵，绝跳肯定不会超越孙家旭。来看一下康纳科伦，这一跳86.73分没有超越第一跳，仍然位列第十二位，结束了本届冬奥会个人赛事的征程。加拿大选手瑞斯欧文，瑞斯欧文也是目前唯一有可能威胁到孙家旭排名第六位置的运动员了。一轮过后，他目前位置暂列第八。这轮他上难度了，5.0的难度，2个720，接周720，接360，接720。落地出现问题了，落地的过程当中角度出现了问题。他的难度系数是5.000。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呢转体720度，第二周转体360，第三周转体720。落地有手出血，而且雪板的角度出现了转向。哇，起跳的高度非常高，12.28米，高度是不错的。
1: That was absolutely incredible by Louis Irving from Canada. Not perfect on the landing. Judges will definitely be looking at that and definitely taking away points from him. He needs 117.26 or better to get into the top six. Will this be enough? Was this enough?
0: 目前呢，在第六位的孙家旭117.26分。111分，没有超越孙家旭，这样的话也确定了四位中国队的选手携手进入到了决赛第二轮，相当惊喜的表现。接下来出场的王新迪、齐广璞和瑞士选手维尔纳都已经在前六名的行列当中。接下来王新迪要进行自己的这轮比赛，他选择的是难度系数5.000，跟之前出场的欧文同样的动作，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是720，第二周360，第三周720，落地，落地差了一点点。同样是落地的时候呢，距离地面这个最后一个转体过后距离地面有点远。
1: You completely focus on getting that double fold, that double rotation in that last flip, and then spot the landing.
0: 这跳应该不会超越自己第一跳的分数。落地呢有身体的重拍，硬性拍击。
2: 5.0 per questo double full double full, quindi siamo a 5 twist in 3 flip eseguiti in maniera perfetta. Peccato che anche per lui
0: 稍微差了一点点，在时机方面呢稍微差了一点点。这一跳呢也能够让王新迪在决赛第二轮的制胜一跳当中积累一些感觉和信心。
2: La schiera, ma una grande performance di Wang Xindi.
1: We are waiting the score for Wang Xindi. It's coming in.
0: 101.50分，没有超越第一跳。这样的话，王新迪暂时排在第四位。
1: In fourth place, and then there were two gentlemen left in the game. Both of which, let me double check this, but both of which are already qualified for finals.
0: 齐广璞也要进行自己的这一轮跳跃。
3: You're good, you're good, now reach.
0: 哇，漂亮！哇，齐广璞

0: 本次比赛的状态非常的稳定，到目前为止非常稳定。之前我们看他在公开训练当中的状态就一直非常稳。
1: Lo vediamo qui sventare nel cielo di Livigno con un'eleganza incredibile.
0: 稳定就是曲冠博在这场比赛当中最大的优势，他的经验，他对于比赛场地所有比赛因素变化能做出的这种及时的调整，这就是五届冬奥会给曲冠博带来的经验。空中的动作真的非常漂亮。
1: Alibaba Instant Replay 360 gradi ci offre anche l'opportunità di vedere le varie fasi dell'esecuzione di questo back double full full full incredibile.
0: 跟低跳的完成质量相比呢，相差无几。空中姿态呢，可能略微有一点点小分腿，就差一点点。119.91分，没有超越自己的第一轮分数。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最后一个登场的仍然是维尔纳。维尔纳这轮同样没有压力，因为他现在已经锁定了晋级决赛第二轮的资格。这跳更多是找一些感觉。哇，不错！维尔纳这个状态真好啊！两位瑞士选手将会成为决赛第二轮中国队最主要的竞争对手。
1: Firmin Werner ci ha fatto sognare nel primo salto e continua a farci sognare anche in questo secondo salto.
0: 维尔纳的这一跳呢，虽然完成质量很高，但是难度系数不如第一跳高，所以他的分数应该不会超越自己的第一跳。
1: Olimpica eseguiti dall'atleta svizzero veramente impeccabili. Si è ripetuto, ha ripetuto quello che aveva fatto nel primo salto per la gioia di tutti coloro sono qui quest'oggi a Livigno Aerials e Mogul Part ad assistere a questa finale olimpica Milano Cortina 2026.
0: Score is coming in for Pyramid Van a second. 今天在空中的这种感觉。对于比赛场地的适应程度，维尔纳还是相当不错。诺埃罗特从资格赛到决赛第一轮的两跳是出现了两次落地的失误，但是维尔纳今天一次失误都没有。115.93分，同样是一个高分啊，而取他127.50的第一轮第一跳得分来进行排名，排在第二位。这样的话，决赛第一轮就全部结束。祝贺四位中国队的选手！本次比赛我们满额参赛的情况之下，四位选手一起携手杀入到决赛第二轮。决赛第二轮将是四位中国队的运动员对阵两位瑞士队的选手。目前的战绩已经确保我们能够最少有一位运动员登上领奖台，已经确保有一枚奖牌了。我们也期待在决赛第二轮，中国队的运动员把所有难度全部拿出来，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好，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1: And rounding out our top six, another representative.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探索心。
3: 你好，梦想。

0: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大雪当中的利维尼奥，在利维尼奥空中技巧与雪上技巧公园，我们即将一起见证本届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男子个人赛的冠军诞生。通过之前两轮资格赛以及决赛第一轮的比赛过后，本届赛事在男子组比赛当中的中国男队满额参赛，并且四位运动员携手杀入到了决赛第二轮。这也看出了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非常雄厚的整体实力。目前我们已经锁定了领奖台的一个席位，接下来就期待四位中国队的选手在接下来决赛第二轮一跳定胜负的环节当中，把自己最好的状态、最高的难度拿出来，向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首先登场的是孙嘉旭，99年出生的孙嘉旭，第二届冬奥会比赛决赛的最后一跳，落地没问题，落地还是稳稳的站住了。孙嘉旭做的是向后翻腾三周，720、720接360的衔接，难度系数5.100，这也是孙嘉旭自己的最高难度。在这一跳完成之后，孙嘉旭终于可以尽情地释放自己的情绪了。之前他内心压抑的紧张，在这一刻全部释放出来。今天利维尼奥的天气对于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当中并不是最佳的比赛天气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更看谁的调整能力更好。这一跳孙嘉旭落地过程当中已经竭尽全力把自己的身体姿态控稳，没有出现身体任何部位的触血。唯一的问题是在空中呢有一些分腿，这会在空中姿态分方面打一些折扣。比赛比到这个阶段，一日双赛的情况之下，就是孙嘉旭在今天这个比赛日正式比赛的第五跳，这个比赛的强度是非常高的。期待一下孙嘉旭的得分，他已经做到了自己能做的最好。这跳过后，孙嘉旭是流下了热泪，所有的情绪终于找到了一个释放的出口。123.42分，暂列第一位，在裁判员的打分方面，对于空中姿态还是非常的认可。有两位裁判给到3.8，但是去掉一个最低分3.8，保留一个3.8，一个4.1和一个4.1，起跳和落地分数都非常理想。接下来登场的是李天马，这是李天马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01年出生的运动员，本赛季在世界杯云顶站拿到过冠军。他要做的是向后翻腾三周，720、720接360的衔接，最后一跳，决胜时刻。

0: 高度不错，落地，好的，漂亮！哇，李天马在最后一跳拿出了今天自己最好的一次落地。
1: 孙嘉旭和李天马两位年轻运动员，代表着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中国男队的未来希望。本届赛事他们扛住压力，跟王欣迪和姬冠婆一起闯入到了决赛的第二轮，走到了最后，本身这就是巨大的进步，让他们向着自己的梦想进一步冲击，在最后一跳基本都做到了最好。空中稍微有一些分腿，但比赛比到这个阶段，确实对于运动员的体能精力消耗是巨大，大家的难度，决赛第二轮所有运动员的难度全部是在5.0以上。看一下起跳的高度达到11.95米，相当不错的高度，在难度基本相同的情况之下，就看谁的完成质量更高，就看谁的细节做得更好。两位中国队年轻的选手都基本上把自己目前的状态做到最好了。虽然不知道最后的排名，但是两位运动员的表现足以让我们为他们送上最好的、最热烈的掌声。123.93分，没有超越，是超越了孙嘉旭，在已经出场的运动员当中暂时排在第一位。李天马目前暂列第一，孙嘉旭暂列第二。接下来登场的将是王欣迪。王欣迪要做的动作是向后翻腾三周，720、720接360的衔接。谁的动作细节处理得更好，谁就距离领奖台更近。王欣迪的最后一跳，高度非常不错，他落地，好的，漂亮！哇，这一跳几乎是完美的。王欣迪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从资格赛开始，状态就相当不错，整个人非常的专注。这个动作绝对是王欣迪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最棒的一跳。哇，这一跳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一看，在空中姿态，首先高度非常好，空中姿态几乎没有任何问题，随后的落地稳稳站住，哇，几乎没有做任何调整，太精彩，太出色了。加上决赛第二轮最后一跳难度系数的加持，王欣迪的这跳难度系数是5.1，这个分数我们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非常非常的出色。目前已经出场的三位中国队的选手都已经把自己最好的一跳放在了决赛的最后一跳。这场比赛裁判员的打分工作也会非常的艰难，大家彼此之间都在毫厘之间。来一下裁判员的打分，132.60分，哇，超高的分数，比诺埃罗特在决赛第一轮第一跳完成的 backflip triple 44还要高，比难度系数5.2的这个动作还要高。

0: 徐梦桃也赶紧过来跟自己的爱人相拥一下。接下来王心迪就静静等待吧，看看这个高分能否帮助他登上自己想登上的那个位置。接下来关注戚冠普，老将戚冠普很久没有尝试过的难度，向后翻腾三周，七百二接三百六接七百二的难度衔接，难度系数5.000，曾经的难度王，最后一跳。
1: You OK? Now reach, reach.
0: 非常不错，落地。哦，这跳在落地方面还是出现了一点瑕疵。徐广普呢，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比较少尝试这个动作。徐广普在米兰周期并没有继续上难度，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自己的稳定性上。今天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戚冠普稳定的发挥毫无疑问已经为中国队整个团队带来了十足的安心感。作为老大哥，他是这支队伍绝对的领袖，在戚冠普的引领之下，我们也看到了折射滑雪空中技巧男队这边不断有新鲜血液涌现，12.3米的腾空高度，为了这个动作，戚冠普也是拼尽了全力了。徐广普带领着三位后辈一起闯入到米兰冬奥会决赛的第二轮，最后的决战时刻，那就像这个项目中国队的男队的领路人一样，带领中国男队又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徐广普最终的得分是81分，这个分数意味着他将无缘领奖台的位置，但我们必须要向这位5次征战冬奥会的老将致敬。接下来将是两位瑞士选手的比赛时间，看看他们能否超越王心迪132.60的得分。首先登场的是维尔纳，维尔纳要尝试的是向后翻腾三周，360接1080度转体接360，目前男子的最高难度，难度系数5.2的动作。维尔纳出发，
1: 滚滚，快点跑！
0: 哦，失败了，维尔纳的这一跳失败了。我们首先要向他冲击自己最高难度的这种精神表示钦佩，但奥运会的比赛，特别是最后决胜一跳，成败就在一瞬间。之前他的队友诺埃罗特曾经是很好的完成了这个动作，当时的得分是131分，也没有超越王心迪132.60的得分。这跳最后的落地空间还是不够，空中的姿态一直保持得相当不错。两位瑞士选手他们的空中姿态是裁判员非常喜欢的，最后的落地空间是不够了，没有身体还没有完全回到直立的状态，雪板就已经接触到了地面，直接前空翻了，还是挺危险。但我们也要向维尔纳，向着自己个人的极限冲击的这种精神表示赞赏，表示钦佩。这是我们想看到的冬奥会的决战时刻。维尔纳的得分99.32分，排在第四位，也确定无缘领奖台。在诺埃罗特出场之前，目前王心迪和李天马已经最少是

银牌和铜牌。马西尼现在已经不敢看向场上的情况。最后出场的诺埃罗特，2023-2025连续两届世锦赛这个项目的冠军得主。

索埃罗特也完成了相当精彩的一轮发挥啊。索埃罗特之前呢，他是保持着这个项目历史的最高得分记录，他们曾经在2025年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就是这个动作，当时给他打出过143.31的历史最高分。索埃罗特和王辛迪两位运动员在动作完成方面呢都没有瑕疵，难题交给裁判。我们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一看诺埃罗特这一跳完成的情况，也基本敲不出问题，难题要交给裁判了。这就是打分类项目需要面临的难题，当运动员在最高水平针尖对麦芒的过程当中，可能最终的决定权需要看裁判员的喜好程度，就在裁判员的手中了。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50分，王辛迪能够拿到132.60分，已经是超级高分，本届冬奥会到目前为止就是滑雪空中技巧项目的最高得分。但是诺埃罗特曾经被裁判员打出过143.31的这个项目历史最高得分，约等于满分。相信这个打分的过程会比较漫长，我们也一起静静的期待。一起静静的期待。瓦罗特说实话最后有点分腿，有点拧麻花，完成质量感觉我个人认为是不如王辛迪。在最后落地方面落的都相当好，这个落地确实跳不出毛病来。看一下最终的得分情况，所有人都在期待，都在等待。看看最后的大分。

0: prossima, una finale leggendaria che rimarrà nella storia degli Arians.
1: Bonsin Di 赢了，恭喜你获得了冠军，哇，不可思议！恭喜你最后是险胜诺埃罗特，两个人相差只有一分的差距，祝贺王辛迪。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历史上，中国队又多了一位男性运动员，多了一位男性的奥运冠军。王辛迪是自韩晓鹏、吉广蒲之后，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个人项目中国队的第三位奥运冠军。他的爱人徐梦桃在之前女子个人赛当中夺得冠军，王辛迪在男子个人赛当中夺得冠军，夫妻二人也上演了冬奥会不可思议的一幕。这应该是冬奥会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夫妻二人分别获得男女的冠军，两个个人项目的冠军，这太难得了。虽然之前在冰上抗力申雪赵宏国这边曾经拿到过冬奥会的冠军，但是作为夫妻两个人同时获得同一届冬奥会男子和女子比赛的冠军，真的太难得了。诺埃罗特收获了银牌，而中国队的年轻小将，中国队本次参赛四位运动员当中最年轻的李天马收获了一枚铜牌，祝贺中国队继北京冬奥会之后，我们再次包揽了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男子。

个人赛和女子个人赛的金牌。今天这场男子比赛，中国队四名运动员携手一同进入最后决赛第二轮，已经是奇迹。我们充分展现了在这个项目上中国队强大的整体实力，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在未来这个项目上无限的光明。老将的坚守，新人的成长，王新迪的折桂，对这场比赛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再次祝贺王新迪，祝贺李天马，祝贺孙家旭，也要向老将齐冠甫致以崇高的敬意。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捷克布拉格进行的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我们会为您带来双人滑短节目的比赛。好，下面登场的是中国选手张嘉轩、黄一航，两个人是2024至25赛季青年大奖赛两个分站赛的冠军，另外进入到总决赛，同样是站上了冠军的领奖台。今天的短节目音乐，英国歌手、诗人本杰明·克莱门丁在2015年发行的单曲《宿敌》。

进换足联合旋转。满足了四级的定级标准。

内螺旋线结束。中选手张嘉轩和黄一航两位选手其实在近两个赛季当中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亮眼的。首先呢，2425赛季青年大奖赛，他们是一个全金的战绩啊，两个分站冠军和总决赛的金牌全部收入囊中。进入到2526赛季呢，他们应该说是完成了中国双人滑年轻选手的任务啊，在滑向米兰冬奥资格赛当中断节。

节目是做到了零失误，自由滑当时也呈现出了非常不错的水平，是凭借冠军的成绩为中国队赢得了一个宝贵的米兰冬奥会双人滑的参赛席位。今天的比赛稍有遗憾啊，在单跳的部分出现了摔倒的情况，那其他的技术部分的完成还是比较顺利的。我们看到今天的旋转啊，包括托举都是定为了四级。张家轩和黄一航在全锦赛当中2024年是收获了金牌，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2025年的滑向米兰奥运资格赛夺得金牌之外，他们还在2025年的亚洲花滑公开赛收获了金牌。今天这一个摔倒会在单跳当中基础分值减半，另外在最后的额外分当中

此前，张家轩和黄一航两位选手呢，职业生涯的最佳战绩都是在2026年的四大洲锦标赛当中获得的。短节目的职业生涯最佳是69.05分。今天这一套也是一个60分以上的水平了，看一下得分情况，62.69分，目前是暂列第二位。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长冈佑奈和森口诚士。今天的短节目音乐，艾尔顿·约翰与伯尼·陶平创作的经典金曲《告别黄砖路》。

日本选手长冈佑奈和森口诚士两位选手呢，是在2023年的春季开始搭档的。他们呢，也是在2025年的滑向米兰奥运资格赛当中收获了铜牌，所以为日本队增加了一个米兰冬奥会双人滑的参赛席位。近几年一直也是日本队的二号双人滑组合。今天的整体表现还是很不错的，也是看到目前为止啊，应该说是表现最好的一对双人滑。他们两个呢，在2024和2026年的日本全锦赛都是收获了冠军，2025年是拿到了亚军啊。此前的职业生涯，目前是参加过2届四大洲、1届世锦赛，还有1届冬奥会。在2026年的四大洲锦标赛当中是收获了铜牌，也是他们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高光时刻。2025年的世锦赛表现并不非常理想，排在了22位。米兰冬奥会同样也是留下了一些遗憾啊，最终是排在了第19名。今天的成绩69.55分，目前是暂列第一位。中国选手张家轩、黄一航目前是暂列第5名。现在上场的是来自加拿大的组合佩雷拉和米肖。两位选手今天的短节目音乐由英国女歌手杰西·韦尔演唱的一首歌曲《说你爱我》。

0: 加拿大选手佩雷拉和米肖今天的表现确实是值得振臂高呼啊，确实非常不错的一个发挥。两个人目前应该说正处在职业生涯的上升期，之前他们也是一起携手参加了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并且在三项分数上都是创造了职业生涯的最佳战绩，一起是收获了第八名的成绩。此前呢，他们是携手参加过三届四大洲和三届世锦赛。四大洲当中呢，2025年是收获了铜牌，2023年第四，2024年第五。另外世锦赛方面呢，2023年的成绩排的是最高的，排在了第六。今天这一套短节目的表现确实是完成得非常充分啊，从头至尾一气呵成。你看一开场的碾转三就达到了四级的定级标准，另外呢实时的 GOE 已经加到了三级啊，看到实时的分数应该给到了加1.8左右。后面的抛跳啊也确实是非常惊艳，先来看一下开场的碾转三，非常轻盈的一个完成质量啊。今天的单跳呢是后外点冰三周，看抛跳真的是又高又飘啊，男选手非常有力量感，给到了女选手抛出的高度非常可观，也让女选手能够在空中有更充分的转体空间。弧度反射他所托起的实时 GOE 也是加到了三级四级的程度，可以期待一下今天这一套短节目是否可以突破他们的职业生涯最佳。此前创造的最好成绩都是在米兰冬奥会，而短节目的最佳成绩呢是74.60分。看到两位选手今天也是非常期待这个分数的出现，确实完成得很不错。赛季最佳，同时也是职业生涯的最佳短节目成绩75.52分，目前暂列第一位。
1: On the ice, representing Hungary, Maria Pavlova and Alexei Svyatchenko.
0: 好，下面登场的是匈牙利组合帕夫洛娃和斯维亚琴科。两位选手呢是2026年欧锦赛的铜牌获得者。今天的短节目音乐是迈克尔·杰克逊创作并演唱的经典歌曲《地球之歌》。

莎莉组合帕布洛娃和斯维亚琴科两个人的原籍都是俄罗斯，他们是从2022年开始代表匈牙利参赛的，所以是首队啊赢得国际华联大奖赛奖牌的匈牙利双打组合，这是在2023年加拿大的大奖赛当中拿到的银牌，也是首队啊进入到国际华联大奖赛总决赛的匈牙利组合，这个同样是在2023年完成的。在本赛季法国大奖赛之前呢，因为斯维亚琴科的肩部受伤，所以是在那之前都没有参赛，是在法国大奖赛开启了本赛季的国际赛。那整个米兰周期也是炙手可热的一对双人滑组合啊。他们在米兰冬奥会的整体表现还是相当出色的，也是创造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三个最佳成绩，最终呢他们是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排在了第四位。今天开场的演战三周完成的还是不错的，但是后续啊，这个抛跳出现了一些问题。落冰之后，女伴是翻身。按照原计划，他们的难度表申报的是菲利普的三周抛跳，但今天抛的是空手三周，确实在难度方面是，会更难一些，还出现了一些扣分因素。这是比较遗憾之处，其他的技术部分完成质量还是很不错的。2020年的欧锦赛铜牌获得者，本赛季的两个大奖赛也是都收获了奖牌，日本大奖赛是银牌，法国站是铜牌。今天距离他们的职业生涯最佳肯定是有所差距啊，69

0: 5:92，目前是暂列第二位。
1: They have earned in the short program a total of 69.92 points, which brings them currently into second place.
0: 排名第一位的依然是加拿大选手佩雷拉和米肖。
1: Ladies and gentlemen, representing Georgia, Anastasia Mikhailovna and Luka Birlova.
0: 好，下面上场的是格鲁吉亚名将梅特尔金娜和贝鲁拉瓦。两位选手呢是2425年两届世青赛的金牌得主，2026年欧锦赛的冠军。另外呢，在2026年的米兰冬奥会当中，他们是收获了银牌。短节目音乐，波莱罗舞曲的节选。

两个人生活。

米兰冬奥会的亚军获得者梅特尔金娜和贝鲁拉瓦，两个人呢携手之后啊，确实是为格鲁吉亚创造了不少好成绩。他们的原籍都是俄罗斯，2023年春季开始搭档的。牵手之后，他们获得的成绩，首先是首位获得奥运奖牌的花样滑冰运动员，也是格鲁吉亚在冬奥会任何项目当中获得奖牌的首位啊，这是一个壮举。另外呢，他们也是格鲁吉亚首队获得欧锦赛冠军和欧锦赛奖牌的双人滑组合。其实从青少年时期就是让大家眼前一亮的一对组合，在青年大奖赛的赛事当中也是直接的进入到了大家的视野当中啊。从青少年到成年一直是稳步成长的一对非常优秀的搭档。

今天他们的开场是采用的单跳啊，萨霍夫的三周单跳，抛跳采用的是后内点冰的三周，完成的质量都是相当的出色。当然也包含刚刚我们看到的碾转三，同样是达到了四级的定级标准，实时的 GOE 也是加到了三四级的程度。同样在这届世锦赛当中，他们也是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那刚刚我们提到他们的职业生涯当中，非常多的奖牌入账，但是唯一的遗憾就是目前世界锦标赛还没有登上过领奖台。24年他们是第七，25年是第四。今天是创造了赛季的最佳短节目成绩79.45分，目前暂列第一位。那这样的话，在本场比赛还剩下最后一对组合将会出场亮相。好，现在登场的是德国名将哈泽和沃洛金。两位选手呢是2026年米兰冬奥会的铜牌获得者，2024和2025年世锦赛的奖牌得主。今天的短节目音乐是法国作曲家马克西姆·罗德里格斯与委内瑞拉作曲家鲁伊斯合作创作的一首乐曲《拥抱》。

0: 成了自己的短节目表演。今天最后两对出场亮相的搭档啊，都是相当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从目前的实时技术分来看的话，德国组合并没有超过刚刚上场的格鲁吉亚组合，但相差的分数不多，所以说呢，可能排名的情况还要看一下最后打出来的节目内容和。哈泽和沃洛丁也是整个米兰科尔蒂纳周期非常受关注的一对双人滑搭档，在整个的周期当中也是呈现出了相当出色的竞技状态啊。另外他们的表演也是会让人印象非常深刻。这对搭档呢，在2024至2026年是收获了德国全锦赛的冠军。另外呢，他们此前是参加过3届欧锦赛和2届世界锦标赛，收获颇丰啊。2025年的欧锦赛拿到了冠军，2026年是拿到了亚军。另外提到的2届世锦赛，2024年是收获了铜牌，2025年是收获了银牌啊。携手之后的战绩确实是相当的出色。今天开场的年转三实时的定级给到了3级的这一季的加分非常可观，也是加3加4的程度。单跳所使用的是萨霍夫3周的单跳，抛跳呢是后外结环的3周。他们也不仅仅是从头至尾全绿的一个状态啊，实时遮翼加分加的非常的可观。刚才格鲁吉亚组合所获得的实时技术分是44.30分，节目内容分呢是35.15，最终是获得了79.45分。来关注一下德国组合的分数情况。他们之前在米兰冬奥会当中滑出的短节目是超过了80分，今天的成绩79.78分排在了第一名。好，那这样的话今天的短节目展示已经全部完毕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德国组合哈瑟和沃洛丁是凭借79.78分排在了第一名，格鲁吉亚组合是排在了第二位，加拿大组合佩雷拉和米肖是排名第三位。中国组合张嘉轩和黄一航最终是凭借62.69的分数排在第14名，也是顺利晋级到了自由滑的位列当中。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捷克布拉格进行的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双人自由滑的比赛。本节目中前20位选手可以获得自由滑的参赛席位，中国选手位列其中。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选手张嘉轩、黄一航。两位选手呢是2024-25赛季青年大奖赛的两个分站赛冠军和总决赛的金牌获得者。

五组反身拉锁托举满足了四级的电极标准。非常好，抛后外结环三周。

中国选手张嘉轩和黄一航今天的自由滑整体的表现应该说是还不错的。其实主要的问题呢就是出现在了跳跃上面，单跳和连跳，我们发现男选手啊黄一航都是出现了一些失误的问题，但是除此之外其他的技术动作的部分的发挥还是很好的，尤其是在我们的长项啊抛跳当中完成的质量确实是很出色。张嘉轩和黄一航呢在这个赛季当中先是拿到了25年亚洲花滑公开赛的金牌，后续呢又在25年的滑项

米兰奥运资格赛当中啊，凭借出色的表现夺得金牌，也是为中国队拿到了米兰冬奥会的双人滑参赛席位。处在职业生涯上升期的一对中国年轻双人滑选手，今天的整体表现比短节目还是要好很多的。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成绩情况，122.21分，这个成绩排在了自由滑的第二位，总分是184.90分，目前暂列第一位。现在登场的是日本选手长冈佑奈和森口诚士，两位选手在短节目当中是69.55分，排名第五位。

两个选手呢，在这个赛季啊，去年的七月下旬是更换了教练团队。像我们今天会看到的匈牙利组合也是由这个团队来执教的，德米特里·萨温的团队。更换教练团队之后，能够看到两位日本选手在比赛当中还是呈现出来了很大程度的进步。

人写手之后也是有过多次大赛的尝试，两届四大洲，目前两届世锦赛，一届冬奥会。此前他们在2026年的四大洲锦标赛当中也是呈现出了很好的竞技状态，拿到了铜牌。而米兰冬奥会会留下一些遗憾，他们的双人滑排在了第19位。看一下是否可以创造自己的职业生涯最佳短节目成绩啊！确实今天的表现是目前我看他们的自由滑表现最好的一套。 赛季最佳同样也是职业生涯的最佳自由滑成绩，139.58分，总成绩达到了209.13分，目前上升到了第一名。好，现在登场的是匈牙利组合帕夫洛娃和斯维亚琴科，两位选手是2026年欧锦赛的铜牌获得者。他们在本届世锦赛当中短节目是69.92分，排名第4位。

法国夫的三周，女选手首幅缤纷身应该会有一些缺周的情况。后续要完成两个连续的。

这对匈牙利组合此前的原籍也都是俄罗斯，现在代表匈牙利参赛。确实呢，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不完全完美啊，主要的问题会出现在前半套，但是后半套的完成质量还是很出色的。这前面的第三和第四个技术部分啊，一个抛跳，一个单跳，会有一些问题。主要比较大的损失还是在萨霍夫的三周单跳。

在本届世锦赛之前，他们两个人呢一起携手参加过三届，2023、2024、2025的世锦赛，最好成绩是2024年的第四名。

0: 今天的最花整体表现和他们的职业生涯最佳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此前呢创造的赛季最佳和职业生涯最佳自由花成绩是141.39分，今天主要就是因为这一次的单跳问题啊，会有比较多的损失。今天的自由花得分135.16，排在了自由花的第三位。看一下总成绩205.08分，暂列第二位。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现在上场的是来自加拿大的组合佩雷拉和米肖，两位选手是2025年四大洲锦标赛的铜牌获得者。本届世锦赛短节目75.52分排名第三位，也是仅有的三队短节目上到70分以上的组合之一。

今天江阴大组合佩维拉和米肖啊，呈现出来了同样是非常出色的竞技状态。他们这一届世锦赛的表现比之前。

在米兰冬奥会当中的表现要好很多。此前呢，已经是在短节目当中创造了职业生涯的最佳短节目成绩，而今天的自由滑表现啊，同样也是本赛季的一个最佳状态。但是还是有一定的区别，都是出现了像翻身这样的失衡的问题啊。但是我现在看到加拿大组合当中男选手刚刚的那个失衡，他的严重程度会较低啊，没有完全的失去重心，也是比较快速的进行了调整啊，这样的话裁判组不会认定为摔倒。的腿部还是有一定的重心的，没有完全的失衡。目前的领先者是日本组合长冈优奈和森口诚实。哇，今天的自由滑成绩也是相当的满意，140.57分。总分高达216.09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一名，再次刷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最佳自由滑成绩和总成绩，也就是说本届世锦赛他们两个人是刷新了三项职业生涯的最佳分数。好，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格鲁吉亚的组合梅特尔金娜和贝鲁拉瓦，两位选手呢是2425年两届世青赛的金牌得主，2026年欧锦赛的冠军获得者，在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当中是收获了银牌。

家组合梅特尔金娜和贝鲁拉瓦，两个选手的原籍是俄罗斯。他们是在2023年的春季开始搭档的。那今天的自由滑，从目前的呈现状态和实时的分数上来看，可能会和刚刚的两队组合，日本组合包括加拿大组合会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他们之前的短节目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79.45的短节目成绩还是有一定的分数上的领先。

罗宾的重心有一些太靠后了，所以直接摔倒。来看一下今天的自由滑成绩，138.96分，排在了自由滑的第三名。看看加上短节目之后，218.41分，排在了目前的第一名。这样的话，格鲁吉亚选手。双人滑赛场最后一对登场亮相的组合是德国选手法比安娜·哈泽和尼基塔·沃洛金。两位选手呢是2026年米兰冬奥会的铜牌得主，2024和2025年世界锦标赛的奖牌获得者。本届世锦赛他们的短节目79.78分排名第一位。

生拉索托举，难度下满足了四级的定级标准。

连线。整套的后半段。

样是非常具有创意性的编排，达到四级的标准。

索科举，男伴单臂携带。同样是可以达到四级的最高级别定级标准。编排接续部。

技术动作的部分。三组托举。这个组合哈瑟和沃洛金啊，今天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自由滑展示。这对选手当中，女选手是生于柏林啊，男选手是生于俄罗斯的圣彼得堡。两位选手呢，在2022年的十月，在教练员的建议之下搭档合作，之后确实是在整个米兰科尔蒂纳冬奥周期呈现出了极高的竞技状态。也是非常出色的一对双人滑的搭档啊，他们在米兰冬奥会是收获了铜牌。另外在整个周期当中的世锦赛，2024年、2025年的世锦赛都登上了领奖台，2024年是铜牌，2025年是收获了银牌。而本届世锦赛当中的整体表现，应该说他们目前距离这一枚金牌是非常之近了，也是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枚世锦赛的金牌。因为他们之前在短节目当中的成绩也是有一定的优势的，那今天格鲁吉亚组合在自由滑的比赛当中发挥的不尽如人意啊，这样的话德国组合的优势就更大了。他们今天成套当中唯一的小瑕疵啊，也是在萨霍夫的单跳上。今天很多对组合在这个单跳当中也是出现了问题，但是他们出现的问题相对会也是比较大一些，三周跳成了两周，这样基础的分值也是会有比较大的损失。但是这是他们今天整个成套当中唯一的一个瑕疵，其他的部分都是非常高质量的完成。另外我们看到大托举包括他们的抛跳实时的 GOE 都是加到了至少是3或4，这样的实时的 GOE 的加分达到了1点多2点多，确实是比较理想的一个执行分。

两个人携手之后，在德国的全锦赛当中是24至26年的3连冠。另外，他们在欧锦赛也是有过非常亮眼的表现，在25年的欧锦赛登上了冠军的领奖台，目前也是有一枚奥运奖牌入账。现在他们的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夺得世锦赛的金牌。萨虎夫三周的抛跳完成的又高又飘，落冰也是相当的稳定。今天的两个五组的托举，五组的反身拉索托举和五组的阿克塞尔拉索托举都是达到了最高级别的4级定级标准。期待一下分数。目前的领先者是格鲁吉亚组合。148.55分，自由滑是排在了第一名。这样的话，加上短节目的成绩之后，228.33的赛季最佳得分。我们恭喜来自德国的组合哈泽和沃勒丁收获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枚世锦赛金牌。他们在本届世锦赛当中确实是双人滑发挥的最好的一对组合，最终收获银牌的是格鲁吉亚组合，拿到铜牌的是加拿大组合。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世的比赛开始了。总决赛第三场上来之后呢，先是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
1: 是首先八字
0: 古德温第一球采取个人的突破，迎着孙明辉的防守打进了。
1: 对，这就麻烦了，因为他一下呢把自己的防守人和过来协防的凯尔顿都过了啊，那你这个防守就是不成功。所以这场比赛呢，作为落后的浙江浙商证券怎么去控制古德温啊，那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比赛当中的内容。
0: 对，胡金秋在篮下翻身跳投，今天从首发的安排来看，浙江浙商证券是外援布朗，另外有朱俊龙、孙明辉、胡金秋跟卡尔顿，
1: 是
0: 这边张镇麟三分球也中。
1: 对，现在上海呢就是不断的会利用四号位这个位置，他不管是张镇麟在这个位置还是李洪全去打到这个位置，他都有自己脚下包括速度上的优势啊，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去做文章。
0: 这边呢布朗上一场50分的职业生涯新高，今天回到主场，他的状态看能否保持。
1: 对，他那50分呢是 CBA 季后赛历史的第二高分，第一高分是昆西杜比。
0: 上海九世的先发呢是古德温、李洪全、福格、张镇麟跟王哲林。
1: 对，打西班牙，西班牙以后这手递手没打出来，外线追的还是比较凶的，两个人加。
0: 这球防守是非常的成功，并没有轻易下手。
1: 对，因为古德温呢一场比赛是34分，一场比赛31分，而且上一场比赛又绝杀了。所以这一定是防守当中的重中之重啊，他一定会采取这些夹击去限制。
0: 还是用张镇麟来单防布朗，
1: 是
0: 拆开这个球
1: 做犯规，其实一样。那么浙商证券这边呢也是从四号位这个位置打起，卡尔顿打五，那胡金秋在这个位置上面的高度包括冲击力它一定是优势，所以开场的两个回合都是从这个位置打起。
0: 对，因为呢刚才很明显挡拆之后又换成李洪全防胡金秋了，等于说呢这一点无论你到位不到位本身就是一个天然错位。
1: 所以咱们从这个为落后一方出主意的角度去说呢，对内线的冲击力特别是杀伤，你在对面呢既没有怀特塞德也没有洛夫顿这样的情况下，你往内线的杀伤，你的罚球数一定要在这场比赛有所体现。
0: 是的，张镇麟快推追身打，这球其实可以自己攻了，福格的三分球也中。今天开场上海九世啊是两记三分，
1: 是
0: 分别来自张镇麟跟福格。
1: 对，开场打了不到2分钟已经中了2个3分了，福格的状态到了总决赛变得是非常的不错，
0: 掩护越挂越高了。古德温在抢，这球是吹谁？古德温
1: 去拽着王哲林这个点，王哲林呢因为他不会防得太靠外，他还是在篮下守沉退，所以这个位置呢也是可以做些文章。
0: 现在轻易不下手，
1: 是哦呦，
0: 刚话音刚落，因为今天呢我们说控制犯规啊一定是重中之重。吴谦刚才也提到了，今天应该根据系列赛前两场总结的经验和比赛场面，广厦需要给上海内线更多的压力，
1: 是
0: 制造更多的杀伤上罚球线，反过头来浙江浙商证券也需要在防守端把动作交代清楚的前提下，争取不让古德温打得那么随意或者打得太过于简单。当然双小外的优势就在于摁住古德温还有福格，所以当然你要掐核心嘛，掐重点。看看还是不是打不打挡拆了，
1: 是张镇麟还是防布朗往内线，
0: 好球给得漂亮，
1: 就等王哲林去协防，协防以后呢找到凯尔顿。你现在呢对面没有大外援，你在内线的这个优势是需要体现的。好球，这时候大王不错，还了一个。

0: 今天上午呢，在训练的时候，我也在去询问，王哲林他现在体能怎么样？他跟我的表达是，好球，王哲林跟我的表达是，比赛已经不多了，体能没有任何问题。
1: 是，
0: 因为现在呢，缺少大败的情况下，王哲林的轮换增加了。哦，这边古德温好像出现了身体的不适。哎呦，这下应该是在洛夫在卡尔顿倒地的时候，上一个刚才这个回合啊，他往后边一倒，好像是压到了古德温的脚。
2: 但古德温还是在调整，应该是能坚持。
0: 对，
2: 应该能坚持，问题不大。但今天从开场呢，浙江证券这边的这个调整往内线攻。包括篮板球，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赛开始这个阶段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
0: 是的，
2: 是吧？你得把这个内线优势你得体现出来。
0: 内线优势体现出来的方面有很多，得分是最明显的体现，篮板球，对手在禁区内得分减少，你在篮下的封盖，等等等等，都可以体现你在内线的优势。
2: 两罚都进。
0: 球在福格手里，
2: 这边也这挡拆是假的，突然拆开，
0: 快拆，好球，篮下漏了，张智霖直接原地起来一记暴扣。
2: 对，你看王智霖这个挡拆他是假的，突然往后拆，他没有真挡，他知道呢你肯定是夹击，你一夹击呢我一快拆，我去做这个后线的多打手。内线绕前，罚球线接球，能不能掉进去？
0: 给的不错，
2: 好球，
0: 好球，
2: 漂亮，内传内，还是攻内线，打你四号位攻内线，
0: 四号位防五号位防不住吧？一脚福格的大空位，三分球再中，
2: 是，
0: 福格两记三分。
2: 你现在就是比较麻烦的是，上海这边呢，他。强点你要夹击的话，他身后的这些投手都很有把握，而且状态很好，所以你这个夹击呢其实不能完全奏效，是两头为难。
0: 现在呢比分是12-17啊，
2: 是
0: 因为是官方现在这个字幕上没有显示啊，目前呢上海九是17-12暂时领先。
2: 开局上海这个命中率可太高了，运动战6中6，一个没丢，
0: 是
2: 啊，全进了，啊，今天这个就是竞技水平，这边分得很好，
0: 出机会就投，
2: 啊，这是今天丢的第一个，所以你看王哲林他很起作用，他呢一个是。做短下顺以后接应球，再一个你看这篮板球，现在球队内线这么紧张，其实大王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古德温远距离三分，
2: 内线传进去，
0: 好球，
2: 对，你的注意力都在胡金秋内线要位，这时候朱俊龙要提升自己在比赛当中的影响力，两场比赛呢都是得到了只有3分，这个显然是不够的，啊，你得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得出来。
0: 好球，古德温这边也是自己压住节奏打了一个，
2: 确实能力强，你夹击身后的投手漏，不夹击呢1对1你防不住。
0: 你看还是不是让胡金秋吃到篮下去打，上海这个小四号位。
2: 啊，没事，这球没事。
0: 时间还有8秒，三分球中，过了。看起来虽然上一场的里程碑的夜晚没有能够赢下胜利，但是他的状态还在延续。
2: 对，布朗也2个3分了，也6分了。
0: 再给王哲林顶着卡尔顿上造犯规。

0: 我觉得在今年总决赛的舞台上，王哲林用自己的实际状态、比赛呈现、比赛态度，是扭转了大家对他很多负面的评价。
1: 是，
0: 王哲林用自己对于这种比赛的专注度，确实是实打实的打出了高质量的比赛。而且今天呢，浙商证券内线虽然桑普森打不了，但你要知道过去两场比赛，王哲林他在大部分时间里要面对的可是胡金秋、卡尔顿、吴潇、桑普森四个内线。
2: 对，你谁能想到到打到总决赛，最有优势的在内线的外援组合都没了。
0: 是，
2: 这个谁也想象不到，
0: 那
2: 就只能是硬着头皮上，
0: 对
2: 就得顶住。
0: 所以说，就打到最后还是看国内球员的板凳深度。
1: 是。
0: 场下吴潇准备上了，
2: 挡拆这边夹击的也没夹住。
0: 胡金秋点起防守，中路突进。
2: 卡尔顿又一个篮板，还是篮板球。今天的思路很明确，要在内线打出影响力。
0: 是的。哇，张镇麟这个球够难啊！
2: 是。顶开防守还能上进。上一场比赛最后对于布朗的防守包括上一场比赛张镇麟单场12分这都是为球队的胜利做出很多贡献。
0: 是的，这边夹击布朗篮下就是一个二打一了，
2: 又传进来了，
0: 给得漂亮。
2: 你看，就是一开场这个内线两个人的这个高低位内传内打了多少个了。我觉得这个就是王博指导还是先看这球啊，
0: 再回传给王哲林，点起防守，这个球造成了卡尔顿的第三次犯规了。
2: 又是王哲林，
0: 那卡尔顿应该就是第三犯了今天现在难题又给到了浙江浙商证券，桑普森打不了，报名的大外援只有卡尔顿一个，在第一节还有，
2: 这我觉得就太不理智了，是吧？
0: 是，
2: 你现在明知道今天这场比赛你少一个内线外援，你没有桑普森，而且呢今天的思路就是要在内线占优势你一节就三个犯规，那这个现在球队就会整个的轮换包括比赛的这个计划就又乱了。
0: 对，大家如果还记得在系列赛第一场胡金秋过早的三犯和四犯是打乱了王博指导的排兵布阵，
2: 所以你第一场比赛胡金秋他上场时间很碎，那么直接会导致球队在很多时候你是一些被动调整、被动换人。
0: 所以大家看这次的换人，胡金秋本身刚才就是要让吴潇上来换掉胡金秋，但是你现在呢，我不知道这个换人，这就是你本身是主动换人，也变成被动换人了。
2: 是，
0: 现在塔克上来，
2: 但是你现在在内线呢，这个吴潇和赵佳仁两个人就要面对像王哲林、像张镇麟对面呢现在马上要上严鹏飞面对这些的内线，那对于浙江浙商证券现在又是被动，
0: 等于说就是再多说一句开场你拿分的核心现在下去了。
2: 对啊，你胡金秋5分，卡尔顿6分，你主要就靠他们俩这开局。
0: 现在就看看第一节还剩下不到3分钟的时间这个双脚外效果怎么样，严鹏飞呢没有换上来，
2: 这是错位，
0: 张镇麟吃孙铭辉打手犯规。今天的联赛还是沿用了系列赛之前的裁判员的安排两名外籍裁判和一名国内裁判，这场比赛呢还是主裁判阿纳亚，第一副裁判是加藤玉树，第二副裁判呢是孙健。上一场比赛上海九世最后能够凭借古德温的绝杀获得胜利，那是最后一球，大家如果要去复盘的话，能够有那一个绝杀的机会靠的可不光是古德温一个人，靠的是张镇麟、李洪全、李天荣、严鹏飞、王哲林，是所有国内球员的共同表现。李敏胜上来
2: 说实话两队呢就差这一个球，其实还是非常的

0: 接近的啊。
1: 吴教练过，
0: 高的位置挡拆。
1: 哇，这一球够难
0: 的啊！而且还打成了二加一，这在空中当中漫步，而且换左手，这球上得更漂亮。
1: 现在呢，古德温是领到了个人的第二次犯规。
0: 对，严鹏飞呢没有上了很大，在两个防守人之间有个缝儿，啊，布朗就从这个缝里钻过来了。
1: 李敏胜去铲古德温，
0: 是，
1: 啊，位置有点重叠了。在双脚外上来的整个防守扑得很大。
0: 反击，布朗不传了。
1: 球追身的反击打进，浙江这场比赛呢是反超了，25-24，
0: 布朗已经拿十分了。
1: 现在第一节呢还有1分48.5秒，比分是浙江浙商证券25-24领先上海九十一分。
0: 古德温丢了一个罚球，其实这两场比赛呢，上海队的罚球也并不好。上一场比赛呢，只有26中12，啊，命中率不高，这也是这场比赛重视细节需要去提升的。
2: 浙商证券，
1: 现在双方是打成了25平。啊，要点严鹏飞，尽量不换。
0: 严鹏飞这个球，
1: 哇，这球严鹏飞在很努力地往出扑了啊！
0: 今儿这个状态还要奔着50分去
1: 啊！布朗首节还没结束，拿了13分了，
0: 3节13分，这状态是真厉害。比协防稍微差半步啊，擦着你指尖就投进。
1: 古德温抛投还颜色。哇，第一节看上去双方真是硬碰硬的比赛，
0: 对，
1: 状态非常接近，就是已经打到这种拉锯战的状态了，非常接近，都有机会。还是点严鹏飞吗？没有点到，再挂掩护，还是点严鹏飞，这个球被迫犯规了。
0: 犯规了，因为严鹏飞他毕竟脚底慢啊，是吧？这个慢了半步。
1: 第一下没有挂住。塔克调整之后再要一个挡拆。
0: 对，塔克这个启动能力啊，现在都是两个，你看小外援都是拽着一五挡拆，拽着严鹏飞这个位置去打。
1: 对，今天的目前整体的观感就是浙江浙商证券他的比赛执行力啊，除了卡尔顿这三犯就是不理想，其他都是在调整积极应变。
0: 你能看出他的思路啊，你能看出他的调整，他想这场比赛改变什么。
1: 对
0: 啊，在开场的内线是吧，包括这个这篮下没上进，那不应该。刘征呢，他的空切，他的移动啊，这都是在前两场比赛当中对球队帮助非常多的，而且特别是他的防守，但刚才篮下这个空篮没进，这个有点遗憾。
1: 吴指导，你看啊，被点了两次之后，卢伟指导把他换下了，
0: 是
1: 上了马典成，
0: 上马典成，上这个
1: 年轻的内线，
0: 年轻内线，而且呢，卢伟指导今年的用人包括变阵，他是很果断的，
1: 是
0: 你包括对这个北京北汽的单节的五小阵容啊，这种突然的变化其实都是挺奏效的。这现在出现这个防守协防问题，马上上马典成。这马典成呢也是第一次参加总决赛，
1: 这是马典成总决赛第一次登场。
0: 是，这像不像在这个北京北汽用秋天那个感觉，是吧？我上来要防守，要移动，要掩护，要这些场上的活力。

0: 布朗上罚球线，这球没有罚进，
1: 还有九秒，之后上海的一攻。
0: 张镇麟快出球，李天荣底角三分，
1: 空位。
0: 吴晓收下篮板，首节比赛结束了，比分是30-29。我们稍后来继续欣赏双方第二节的较量。
2: 提前有请女士们、先生们来到广方时刻，广方的男主多样多韵。第二节比赛即将开始，继续为我们的球迷们加油，这声正确，这声正确，浙江广厦一起防守。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市第二节比赛开始了。首节问候目前浙江呢是30-29领先一分，
1: 是
0: 这个球投的是非常的突然，
1: 这是神仙球
0: 啊。
1: 塔克呢已经尽可能的放掉刘征去协防，赌刘征这个位置投不进，但是刘征呢在最后还投进压哨，这个对其实广厦的这个防守的他们最愿意使用的这个方式呢打击比较大。好球啊，这球浙江人插到篮下，上了一个空篮，就是你一直在去夹击，但是身后的这些投手总能投中对于你的这个夹击的信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好球啊，张镇麟今天呢在首节比赛就拿到了11分，
1: 是现在已经13分了啊，今天状态非常出色，6中5，命中率很高。
0: 要知道张镇麟呢在系列赛第一场可只拿了1分，
1: 对，
0: 这两场比赛的调整是效果明显，
1: 是，而且他现在是顶到内线，你说内线人员比较吃紧，他呢打到内线呢也不吃亏。
0: 是马典成的协防，古德温快推找福格，空位三分球，福格在首节已经命中了2个3分，塔克的推进，
1: 塔克的力量是真好，
0: 用身体开挡摆开造犯规。
2: 看看首节造成犯规，掌声送给塔克。
0: 虽然说双方的阵容呢这些大名单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但是教练员如何排兵布阵这是有变化的，
1: 是
0: 球员的发挥好坏是有影响的。
1: 对，你塔克呢这场比赛也得站出来分担，上一场布朗已经杀疯了得50分但是塔克呢上一场比赛只得了2分，而且命中率是6中1，这个其实就是不是很好的表现，他需要去站出来帮助布朗分担体能，分担那些得分任务。
0: 对，上一场呢除了布朗的50分以外，其他三个外援加起来拿了4分，
1: 是
0: 卡尔顿2分，塔克2分，桑普森0分。
1: 马连成顶了一会儿，现在又换回王哲林。
0: 就是我整体的感觉，马典成上来之后，他的这个运动能力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1: 对，你并没有觉得这一段时间有很吃亏，是吧？起码帮着王哲林去调整了一会儿体能，并没有犯规这个球。
0: 刘征的战术犯规。
2: 恭喜防守下一位球衣号队员，队伍犯规，罚款3个，防守犯规。
0: 双方的这种对抗强度还在持续升级，
1: 是这其实两个队都会做的，就是不给你起快攻。

0: 上海今天整体啊，这个就是犯规还是比较分散的，除了古德温两犯以外，其他都是一犯。
1: 对、
0: 啊。赵佳仁

0: 德文这个小外援啊，他还真是队友有机会他不会自己盲目进攻。
1: 对，你看两场比赛呢，一场古德温是11个助攻，一场12个助攻，
0: 对，
1: 基本都占到全队一半了，所以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外援，不仅自己能得分，而且能把全队串在一块儿。
0: 对，他自己来了，这就是他可攻可组织，就是为什么之前在山西队的时候元帅打得好，就是古德温跟他搭档，他打得很舒服。
1: 是
0: 来到上海之后，其他几个点出空位机会可以投进，也是因为他能够把这个机会一出来给到。
1: 对，所以你看这赛季山西他一直想再找到这个类型的外援，但是呢在市场上并不是那么的容易。
0: 对，塔克直面古德温，古德温现在两犯，塔克这个球选择强攻，
1: 这小了，这个时间要到了，
2: 出现领先，来没问题，掌声鼓励鼓励，再行防守，
1: 确实你把塔克逼到这个位置，因为塔克呢还是冲击型的外援，是吧，你让他在这么远的地方去投啊，最后一秒这个球那显然就不是他的特长。
0: 正面的掩护，迎着胡金秋的补防，又一记三分，两记三分，40比33，
1: 确实厉害啊。这两个队的这个核心小外援都是高水平啊，你协防上不来我就能够命中很远的三分。
0: 这个球延误也比较狠，来到篮下再转移，李敏胜跳投，
1: 这都没有。
0: 那现在就是少了卡尔顿之后，胡金秋就不像第一节那么轻松了。
1: 是，再一个呢，这个上海和广厦这边这个区别呢都是夹击，那你分出来球上海这边能投中啊，但是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因为很多都是防守型的啊，所以他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投篮能力。

0: 三年未来，受伤三线球权，后场三线继续后进，调整一下，继续加油，浙商正确。第二节比赛现在是打到了6分17秒。
1: 比分上海九世42-33，领先浙江浙商证券。看看暂停回来之后，浙江的调整
2: 是
1: 塔克
2: 挡拆之后还是夹击
1: 球
2: 打球到篮下，哦，这个球其实已经晃开了，
1: 是，
2: 哎，守着没有控制住，
1: 哎呦呦，这下互相也都有一个保护啊，
2: 是。浙江人还是很不错的，这个球呢，犯规以后看到古德温失去平衡。采取了保护，是吧？这都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1: 是的，比赛
2: 激烈的竞争，那么相互之间的保护。
3: 欢迎回来，继续防守。下一位球员前场边线支持路线，防守。
1: 现在布朗就是亲自领防古德温，
2: 是。
1: 福格甩开塔克要三分，
2: 对，
1: 又进了。
2: 现在就是两个外援，两队都是互防。难以置信，
1: 张志林说
2: 把自己队友都投得难以置信，其实整个福格在这个赛季呢状态很多时间没这么好，但是到了总决赛他反而是投得非常好。
1: 说实话啊，福格是上海这四个外援里边第四外援吧，
2: 是，毕竟年龄在这摆着。
1: 对，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这个球没有控制住，李洪全拿到直接拔起来要三分，
2: 定一下，
1: 又一个长篮板，王哲林继续拿到空切，这个球传得非常大胆。现在浙商证券的篮板球有一点点失控，
2: 是。所以你说卡尔顿是吧，在这个开场非常好的情况下自己三个犯规，整个半场比赛呢都没法用，
1: 是。好，哎，吴天指导刚说完，
2: 这卡尔顿来了，这那就是冒着很大风险。

0: 要用。
1: 是，
0: 你要是再有一个犯规，这还有第二节半节球啊，你要再有一个犯规，这场比赛后面就很难办。
1: 这个情况啊，跟第一场胡金秋那个犯规节奏真是有一点一样。
0: 是。
1: 两罚中一，孙铭辉面对古德温的防守给到了高低位，卡尔这边朱一龙走底线反篮，那一上来的效果就立竿见影，
0: 是关键是能够保持自己留在场上。
1: 对，王博知道这个半截剩半截球让卡尔顿上来带有一定的冒险，但是现在也要赌一把啊，虽然有风险但是要赌一把，
0: 因为今天所设计的这个比赛计划就是要在内线有优势。
1: 是啊，福格擅长的投篮节奏，
0: 是福格这状态真不错，福格也拿到了十三分了，古德温15分，福格13分。
1: 刘铮今天拿了2个防守篮板，反击掉给王哲林，这球给大了，又来3分，又一个进攻篮板，李洪权再抢。现在胡金秋啊，虽然这段时间对篮板球的保护做得不是很好，
0: 那整个上海的这些年轻的球员，特别是锋线的运动能力都非常好。
1: 对，按说啊，上海这是一个小四号位，
0: 是
1: 按说篮板球占优的应该是广厦。超后手球又丢了，
0: 朱俊龙没做好准备，这接球吓一跳。
1: 刘铮上进反击打中，浙江证券要叫暂停了。现在比分来到了52-35，转眼间拉开到了17分的分差。
0: 是，
1: 这个分差，一点点的建立起来了。
2: 现在请所有人拿出手机，扫描大屏幕上的投入新可能太阳码，马上参与沙加美带你去 CBA 现场。让我们用热情点燃这个夜晚，沙达伟与您一起投入新可能。暂停时间到。

0: 在第二节，上海是打出了一波23-5，
1: 是五分钟的时间呢，打了一个18-2，而且这一节呢，布朗还没有得分，突然的这一波得分荒出现。
0: 布朗是在这一节只有一次出手，一分未得。卡尔顿，
1: 卡尔顿今天状态其实很不错的，
0: 进攻没有问题，
1: 是，
0: 主要就是防守犯规没有控制住。布朗还是直面古德温，这次没有打西班牙，要的是福格这边的背掩护兜出来接球。
1: 是朱云龙在过掩护的时候犯规了。
0: 王牌对王牌，两个人照顾古德温，远端，远端这边福格是机会。又中了，这一节福格跟古德温应该是各进了两个三分。
1: 是，你越加吧，咱们刚才说了，后线投篮点太多，都能够投中。
0: 因为第一场比赛实际上也是加古德温，让古德温出球啊。
1: 所以你现在就是两难，你不加吧，古德温一对一你防不了；你加后面多打少外线就投进。
0: 对，

0: 所以破局点还是古德温，
1: 是
0: 吧？
1: 你看古德温呢，他出球能力很好，而且呢，后面显然上海对于浙江浙江证券这个防守的这种特点呢，是非常的准备的充分。

OK， 感谢 Hello Miss 篮球宝贝。

0: 小林队长出队主持。
1: 目前比分是55-37，上海九世暂时领先。
2: 是。
1: 孙铭徽发底线球。
3: 对，看看段宁之后这个配合。
1: 布朗这一节还没得分呢，
3: 来了，调整了一下投进了。
1: 这是小巴里布朗第二节第一次得分。
3: 对，刚才最多的时候呢，已经落后到了18分球，是非常危急的时刻。防守呢改联防了，这也算是一个防守的变化。福格这球没有，篮板球。
1: 啊，看反击质量了。布朗追身就要三分，
3: 都投短了。
1: 这边可就是过来多打少了。
3: 是。
1: 再转移，古德温大发步突破，空中闪躲打进。
3: 是。
1: 这个上海啊，无论你打进打不进，他这个反击的速率是一直保持得很好。
3: 对。
1: 孙铭徽的三分球，
0: 球速领先，球队球权。
3: 今天的上海的外线三分投的是很好，17中8，到47%的命中率了。但是浙江证券呢，其实也还算不错啊，是进了4个，10中4，这命中率还可以，但是整个的产量呢，没有上海这边这么多。
1: 过去2场系列赛，上海队是场均，就是每场比赛都是11个3分，今天半场就是像您所说，已经8个3分了。所以现在就是浙江证券呢有一种进退两难，三分球投得这么好，守联防也比较冒险。
3: 是。那你刚才防盯人呢，你防不了，防不住，就是需要改变一下场上的节奏。
1: 是。现在布朗是被防的接球都困难，福格在追，超难度，太难了，
3: 真厉害。
1: 布朗这整个人的身体的重心都没调整过来，就是一记三分。
3: 是，现在确实需要布朗打开战神模式，
1: 这硬生生的把分差又拉回到了13分。
3: 是，
1: 古德温这球没有打进，卡尔顿收下篮板，快甩到前场，胡金秋已经快下了，
3: 没有人退防啊，这上海得叫停了。
1: 这是又把比分迫近到了11分，
3: 啊，最多的时候到18分了。
1: 对。
0: 球队更多的力量，我们的最佳第六人今天一定不遗余力。
1: 啊，我们一直在去强调，浙江证券他是上个赛季的冠军，这个赛季是志在卫冕，那卫冕所需要的品质，就是要有这样进入到被动局面之下有逆天改命的信心、勇气、决心。
0: 下半场1分钟的时间，森林未来上海队球员需要每位防守的声音。
1: 现在浙江呢是孙铭徽跟卡尔顿都是3次犯规，上海九世2个小外，古德温和福格2犯。

0: 还有王哲林两犯，啊，等于三个主力是两犯。还是联防，
1: 对，接着守联防。
0: 这球没吹，
1: 不大了。王哲林篮板球推人，
0: 王哲林三犯了，
1: 王哲林也三犯了。两边的内线五号位啊，都出现了这个犯规的麻烦。防球，那看到闫鹏飞站起来了。闫鹏飞的上一次轮换上来那一段防守是比较吃亏的，看一看这会不会是比赛当中的一个变化。
0: 王哲林一直跟阿纳亚有一些交流啊，一直说应该是觉得这个动作可以值得商讨吧。
1: 对，
0: 但是卢伟指导也是出于安全起见啊，上半场只剩下40多秒了，避免让王哲林再背上第四犯，赶紧换下。这都是变量，所有的犯规都是变量，就是因为多一次犯规局面就不一样。
1: 对，你可能会在第四节的时候集中体现。
0: 是，双方只差10分，应该在所剩的时间里双方至少都各有一攻。
1: 是，因为这联防好像守的是个113联防是吧，两上线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协防。联防以后这个效果还真是出来了是吧，你落后到18分以后换了联防，现在追到10分了。
0: 对，就是这有一点的改变也会让进攻打得比较顺畅的上海队不适应啊。
1: 对，
0: 布朗来压一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6秒钟发动。哦，福哥直接一个身体，
1: 哦，这个球违体了啊，这个球应该是违体了啊，没想到老福格在中线这位置直接把布朗给断了，这是没有想到的。
0: 裁判员初判应该没给违体，福格示意说你们可以看一看，可以看一下，
1: 看一看这个，因为这个要1打0要上篮了。
0: 对，

0: 两位外籍裁判阿纳亚跟加藤裕树啊，在计时回放系统前边在界定这个动作。
1: 福格突然的上抢，

0: 个判罚还是挺重要的，因为现在双方只有十分的分差。并没有给违停，
1: 并没有，那还是认为是冲球去的，这也算是布朗躲过一劫。啊，你在这个位置突然给压力，球丢了，啊，这个其实不应该。
0: 对，
1: 但是福格呢，他就是这样，他也在 CBA 这么多年了，他是首先呢非常愿意去防守，有很多的外援呢，他主要是进攻，他防的没有那么积极，但福格好的，他就是攻和防。啊，他都会非常的努力。嗯。
0: 第二罚中，现在分差来到了十一分，留给了浙江三点二秒的时间。
1: 对。
0: 卡尔顿接，一传要处理了。

0: 过了，漂移三分，
1: 有没有
0: 球
1: 进了？这非常精彩的一个底线球配合，外八底线球，卡尔顿接应布朗到前场投篮位置接球，啊，非常成功的一个外八底线球。
0: 这是上半场的最后一攻，现场的情绪再次被点燃，而凭借这一记三分球，布朗帮助浙江浙商证券把分差由最多落后18分变为了只落后8分。
1: 布朗就是最后的这节后三分钟连得了10分。
0: 是，半场比赛结束50-58，8分的分差，下半场比赛还会更加的精彩激烈，我们稍后见。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下半场比赛即将开始，三号德克罗尔，先观看球权，中线前场线至球路线。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中场休息过后继续回到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看来呢，先是上海一次成功的防守，
1: 是张镇麟在身后把四分位盖了，
0: 福格突分，张镇麟侧翼三分。布朗快推，面对张镇麟，
1: 布朗再得两分。上半场布朗拿了24分，要知道上一场比赛他拿50分，这一场上半场是得了20分啊，所以今天的球队上半场最多落后到18分，他的发挥至关重要。
0: 是的，
1: 咱们在中场之前呢说了，他在最后3分钟连得了10分，如果不是他连得10分，现在这个情况是将非常的被动。
0: 没错。在7场4胜制的系列赛里，上海九狮的前两个主场他们是连下20啊，2-0领先于浙江。下半场回来之后，那个双方的阵容安排，上海是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跟王哲林，
1: 是
0: 浙江这边是布朗、朱俊龙、孙明辉、胡金秋还有卡尔顿。哎，这是卡尔顿的犯规吗？还是朱俊龙啊？
1: 朱俊龙示意伸手了。
0: 这个就是刚才咱们中场回来得先提到犯规的问题。那朱俊龙三犯实际上也是一个安全隐患。
1: 对，
0: 等于说现在浙江浙商证券朱俊龙、孙明辉、卡尔顿三大主力全部三犯。
1: 是。
0: 福格和王哲林是三犯。
1: 对，他这个上半场的联防在最后起了效果，但联防呢不好顶篮板。联防不好顶篮板，这孙明辉在身后呢没法跟大王去抢。
0: 孙明辉这球停球非常危险。
1: 是
0: 朱俊龙，这是朱俊龙的招牌。
1: 是啊，你现在国内的这些球员呢，你得有人能够站出来啊，你不能还像上一场一直指着布朗一个人得分。现在差8分球，继续守联防。
0: 3分。哦，又是张镇麟，跟第二场比赛异曲同工之处。
1: 是，从天而降。这时候真是精彩。啊，走步了。走步了，第一下那卡尔顿没靠上人。
0: 你看，现在卡尔顿对位王哲林啊，
1: 对，
0: 应该特别有意思。两个人都是三犯，看看互相怎么防。
1: 对，再看这球，
0: 没人背篮板。
1: 因为张镇麟呢在罚球线的位置，内线呢是去顶了王哲林，但是没有人去顶罚球线这个位置篮板球。
0: 10分，罚球线。
1: 盖掉
0: 王哲林，但是进攻球权还是上海队的。
1: 是，
0: 还是守联防。
1: 最后的墙头又是张镇麟的篮板球，
0: 李洪权直到投进为止，
1: 连续两个篮板球，一个自己扣进，一个传出来助攻给李洪权啊。虽然第一攻都没那么顺利，但二次进攻啊，这两回合就把你联防给破了。
0: 对，这就是进攻的延续性。
1: 是，孙明辉确实状态不好，就是带着伤打着封闭参加比赛啊，整个的运动能力都不在自己最佳的状态。
0: 所以其实对于浙江来讲，后卫线现在如果只是希望孙明辉改变局面的话有点困难。
1: 是，
0: 需要靠朱俊龙啊，包括林敏胜啊，
1: 是
0: 做一些补充了。
1: 这连续的两个篮板球是非常的重要。
0: 就镜头现在没给到啊，我们这个转播席位呢在看到一个画面特别值得大家去关注，就是小巴里布朗跟孙明辉一直在把这个三分线那儿去交流，刚才这个防守怎么防。

0: 个人似乎对于这个防守的移动，谁怎么去补，有一些各自的想法。
1: 是，
0: 这个要注意。
2: 刚才朱锦龙因为四个犯规了被换下了，现在上赵佳妍。
0: 还是联防，联防上线是孙明辉跟赵佳仁
2: 上线做挡拆，刘铮在这个位置不投三分，但是投中了中距离。慢慢的，对于浙江广厦这边的联防也开始适应了。加布朗
0: 三个人照顾不了，
2: 加布朗
0: 三个人啊。这就是除了天上没有，在地面的防守上到哪儿都是防守人啊。
2: 就因为布朗呢，他没有像古德温这样出球这么快，他第一个还是想着攻。其实这三个人都上来了，你早点出球，身后是其他队友有位置。
0: 对对，就像这样
2: 后卫能不能投得进，关键你现在投不进，
0: 就是你这一点投不进，上海就可以更果断的夹击。
2: 是，
0: 但为什么说上海不怕夹击呢？因为古德温这个球出来之后有人可以投进。
2: 对，他出球快，就是一反一正，方式都一样啊，那就看你身后谁能投得进。
0: 对，你看这球出来了能不能投进，
2: 这个球的分配包括投篮的机会的选择都是没问题的。
3: 继续防守，是在中间

0: 王哲林再杀篮下，这球没有到卡尔顿，给到古德温，三分球中了。
1: 非常的耐心，打得非常的耐心。
0: 哇，古德温真是运筹帷幄，对整个局面的掌控和驾驭能力，真是后场的大脑。
1: 这个比分呢到了19分了，
0: 最少的时候是8分，
1: 8分了，
0: 8分，现在又来到了19分。我们可以在这个暂停呢，因为这个暂停我们可以再把视线对准现场，也跟大家去做更多的观感上的分享吧。因为这一节一回来之后呢，我们会抛出很多的观点。我们先看看数据吧，两分球浙江进2个，上海进4个，三分线外一边两投零中，一边7中2，篮板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
1: 特别是前场篮板这一场比赛呢，9-5，上海是领先。这一节能够去调整过来适应浙江浙商证券的联防，就是通过2次进攻，通过2次篮板球。
0: 现在啊，这个浙江浙商证券这个2号位的空缺，我们很勉强的把孙铭徽跟布朗都归为一号位啊，那持球核心嘛。那这个二号位谁能够打出来是至关重要的。二号位如果无法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来讲会异常的困难，因为整个外线实际上他们的选择在减少。
1: 是，还有一节半的比赛，现在面临着19分的劣势，这个对于浙江这边呢就非常的危急。
0: 要点王哲林这一点的防挡拆，孙铭徽能不能打进？
1: 好球！
0: 就看这一下。孙铭徽呢带着这个受伤的脚步，在总决赛去拼非常不容易。
1: 作为落后的一方呢，这一节能不能把这个比分追到10分以内？
0: 现在是56-73。王哲林
1: 继续夹击，
0: 这是
1: 又打进了。你看王哲林呢，他不着急是吧？他观察你的这个防守的后线3个人的阵型，他去找这个空位，就是非常的有经验。
0: 这是前队友之间的对位，刘铮去黏住孙铭徽，再打挡拆点王哲林，过渡到弱侧，赵佳仁跳步抛投打进。
1: 好球！你现在能得分。是吧，这个比赛就还有机会。

0: 现在的孙铭徽他冷静的处理球，吸引防守，然后再出球，实际上把整个球队盘活了。
1: 是，所以你看现在这个追张庄之间又变回了丁人，
0: 古德曼突分，
1: 这次没夹击，
0: 底角三分球，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又一个前场篮板。
0: 要知道过去两场比赛实际上是浙商证券篮板球占优啊。
1: 对啊，
0: 古德曼一个加速，
1: 你不夹击防不了，你夹击呢后线全是投篮点，现在整个防守的阵型是非常的被动，
0: 分差又是19分了。上海九市啊，如潮水一般的进攻啊，一浪接着一浪。孙铭徽顶呼三分出手，
1: 这个得分呢没有续上。
0: 布朗在追防古德温的时候犯规了。
2: 后来来继续防守，防守。
1: 有一个
0: 吴指导，您看啊，王哲林半场三犯，打到第三节还剩两分多钟还是三犯，
1: 是又抢断了。
0: 刘征，哎呦，这球他好像有想控，但是有点犹豫。
1: 刘征这真给机会，这场比赛两个篮下空篮没上进。
0: 就是第三节呀，浙商证券呢还是有一点摇摆。就今天破局是怎么破局的？是靠着内线啊，胡金秋跟卡尔顿轮番的去冲击上海的内线，但是到了第三节王哲林三犯的时候，这个冲击没有了，整个进攻重心还是在外线，还是靠外线发起外线终结。现在胡金秋就是站在顶弧，没有第二下变化了。
1: 是
0: 古德温追胡金秋打跟进，又一记补扣，李洪泉，张镇麟跟李洪泉连续在浙商证券的篮筐上去轰炸。
1: 是，现在呢，浙商证券这边的拼劲儿开始往下走了，这个就非常的麻烦，是吧？你在场上显得很沮丧，攻防都受制，显得很沮丧。
0: 就是说白了有一点啊，你如果跟上海去拼双小外，那一定不会占优。
1: 有一个这个比赛呢就非常的困难了。
0: 上海队现在反客为主啊，势如破竹。
1: 布朗还在战斗啊，那有更多的需要更多的人跟他站在一块儿继续战斗，是吧？毕竟是你在自己的主场。
0: 对，现在古德温不急了，古德温可以把节奏控制住。再给王哲林，中路空切了一记双手灌筐。
1: 球进攻呢，整个球走得非常的流畅，啊，每个人都能有处理球能力。
0: 上海九市在场上打的头脑非常的清晰冷静。
1: 对，刚才是上海九市这场比赛的第23次助攻，33个运动战进球，23个助攻。
0: 是的，
1: 整个的就是打得非常的团队。
0: 有点跟不上了，古德温的节奏推得非常快，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2次进攻打进，比分来到了88-61，客场作战的上海九市把比分拉开到了27分。这是总决赛系列赛的第三场，也是浙商证券第一个主场，
1: 是
0: 卫冕冠军现在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1: 对，整个比赛的活力是在下降，
0: 相较于系列赛的前两场双方的这种焦灼的态势，第三场这才第三节即将结束，好像跟前两场都不一样，出现了疲态。卫冕冠军今天此时此刻是出现了一些

0: 疲态。那王柏芝呢，把孙铭徽换下，换上了朱俊龙。
1: 是朱俊龙背着四个犯规上来，现在呢也是有很大的这个隐患。
0: 孙铭徽的状态确实不在他的最佳状态，导致呢就是整个广厦他常规意义上的这种节奏找不到。古德文超远距离三分球，
1: 三分这个太远了。
0: 啊，古德文这一球目的明确，他希望在三节比赛把分差拉开到30分，
1: 是
0: 给对手沉重一击。
1: 这一节浙江中山证券只拿了11分，
0: 是。三节比赛结束了。浙江浙商证券的61-88落后上海九市27分，还有10分钟。当然，7场4胜制的系列赛，这场并不是绝境，但是目前浙江要做的、要努力的方向是找到破局的办法。
2: 是的，今天是我们前所未有的困难，但是每一位出场的球迷朋友们就是要帮助球队继续加油不计，这就是我们的家人。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3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市第4节比赛开始了。带着27分的领先，上海九市如何去在第4节做出应对？
1: 是，
0: 那浙江浙商证券如此大的这种差距，他们又该如何应对？
1: 27分的分差是非常大的，那么看一看这一节比赛会不会有奇迹发生，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能够往回追。那同时呢，他们最需要现在找回来的是斗志，是拼劲儿。第三节单节呢，篮板球16-3输了13个，这对于这个我们看到现场球迷的这个表情也会有很多的沮丧的状态。
0: 是的，
1: 所以你作为在自己主场，而且像徐悦刚才所说的7局4胜的比赛，那么后面还会有比赛，那你是不是能够把这个自己的拼劲和斗志，或者说对这个系列赛的希望，在这节比赛能够打回来？大邱今天状态也不好，
0: 连续的进攻篮板最终是造成犯规。就是你在第4节啊，首先这个分差27分，一节能不能拿27分是一个问题，但是现在对于就像您所说的，对于落后的一方来讲，你因为系列赛还没有结束，所以你现在无论能不能这一场拿回来，你首先要做到的是这个系列赛要告诉对手，要告诉支持你的球迷，我们这个系列赛还有机会，对吧？而你在场上这种斗志，在现场今天的现场，每一个到现场的观众，他们都会去获得一件 T 恤，胸前印着的是为浙而战，这是浙江的浙，他们要捍卫自己主场的荣誉，今天的第一个主场面对强大的上海九市，现在陷入到了被动，需要打出一些精气神，不能带着这种沮丧的情绪打第4场。李敏胜第4节上来，他的目标、他的目的性也非常的明确，要给球队的后场带来一些活力。古德文这球夹接，球丢了，现在需要有一些非常规的三分球，
1: 还是没有。
0: 王哲林在最前面，
1: 对，上海这边现在不着急了，非常巨大的领先优势。
0: 哇，张镇麟直接罚球线前一步起飞，
1: 没人防，
0: 劈扣，
1: 这球没人防啊。
0: 前两场比赛每一场比赛都是11个3分球，上海九市今天的3节比赛过后就已经完成了三分球命中的个数，
1: 是
0: 达到了11次。
1: 对，王林炳胜呢都是走下线。大邱还是一个一个球的兢兢业业的打。
0: 李敏胜全场去铲古德温，
1: 大邱也犯

0: 古德温躺在地上，也要做一些休息和调整啊。这个比赛呢，消耗很大。
1: 是。这退房了的时候呢，那古德温的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两个人去找他，那这张镇麟这个位置就没有人防。
0: 古德温本场比赛已经拿到了22分，17中9，9次助攻。在系列赛第一场，他休息了只有1分出头的时间；系列赛第二场也是不到2分钟的调整。等于说两场比赛下来休息了不到4分钟。对于古德温来讲，他的体能怎么样？今天在赛前呢，咱们在做单面连线的时候，我刚好去问他，我说你感觉怎么样？他说不错。我说感觉到累吗？他说丝毫没有。所以这种运动员，他对自己的这种身心的调整还是非常到位的。
1: 行，李敏胜这边投进3分了，
0: 现在是24分的分差。
1: 现在呢，就别想结果，还是想着一个回合一个回合打，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你尽可能的能够追回来一些。如果带着20多分的这个巨大差距，去面对下一场比赛，那你对你下一场比赛的准备也是非常不利。
0: 对，就是过程做好了，结果不会太差。现在要做的是过程。古德温现在就是如入无人之境了，
1: 是一对一
0: 以真化境啊。
1: 对，一对一防是真防不了。
0: 而且卢伟指导是叫起了谢李永伟，谢李永伟上的是换古德温吗？还是换刘铮啊？
1: 因为现在领先的分差非常的大。
0: 对，换下的是刘铮。
1: 是，我们看到现场呢已经开始有观众在陆续退场。
0: 是，
1: 显然现在这个分差是非常的大。

0: 球这个林敏胜没有跟进，到了边角呢，这个位置布朗又被夹击。
1: 其实这两场比赛啊，系列赛第二场跟第三场，就是不知道观众还有您有什么样的观感，就是给我的一种直观的印象是，浙江浙商证券就是第二和第三场比赛啊，不是他们最习惯的一种比赛方式，和不是很正常的比赛呈现。就是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就是当广厦拿冠军和没拿冠军的时候，所有人都不会说他们是一支靠外援的俱乐部，
0: 是
1: 啊，他们是有很好的国内球员的这种底蕴，无论这是夺冠前还是夺冠后，但是打到这个系列赛第二场开始，突然发现他是过度的依赖小外援的发挥。然后打到今天第三场呢，就是分差来到了前三场系列赛最大的一场分差，进攻没有头绪，第一节上来这个内线破局，后边没有再去坚持，然后上海九市是不给你调整适应的机会。
0: 对，其实在这轮系列赛开始前呢，都会觉得上海九市是比较被动的，因为你整个的就是制胜的模式发生变化了。
1: 对，
0: 你整个赛季呢，你都会去依靠你的内线豪华的内线组合啊，你去依靠你前场的高度去赢一些比赛啊，但是突然你在内线的高度优势没了，反而呢是很快切换到这种快速

0: 那么球的转移啊，非常的快速，这样的一个模式啊，这个也对球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但上海队显然应对的是很好。因为你整个赛季都不是这么打球的，
1: 对，所以就是他们这两场比赛我感觉上呢就是一种，就像您所说，它不是它常规的一种比赛方式，
0: 是这比赛没了，这比赛已经变成投篮表演了。
1: 是用了三节半的时间，上海九是拿了100分。这场比赛上海九是再次体现出了他们的比赛专注度、执行力、凝聚力。第一个客场，主场到客场的第一个客场，他们的进攻一直保持着非常高的水准。今天在他们的替补席后边呢是客队的加油方阵，这些球迷呢也非常的坚定，能跟球队一直战斗下去。
0: 现在这个比赛压力逐渐没有了以后呢，浙江职业篮球队这边投篮也开始放松了。
1: 是谢李永伟，谢李永伟给我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是，在过去的两场比赛，在赛后现场所有人都离场之后，谢李永伟跟外教外籍训练师是留在场地内完成投篮训练的。
0: 他在这个赛季呢，其实个人还是有来了，
1: 来了，
0: 轰炸
1: 表演时刻。上海九是你看到替补席或者场上的队员，他们是一种极放松的状态。
0: 对，上海队这边所呈现的就是满屏的天赋。
1: 现在上海在场上安排的是古德温、谢李永伟、马典成、李洪权跟张振林。我觉得古德温差不多再打1到2回合就要下了。
0: 是，
1: 这个比赛呢已经没有悬念了。

0: 古德芬还有三分球啊，
1: 有一个防不了。
0: 古德芬现在
1: 28分，
0: 28分，
1: 10个助攻。所以你下一场比赛呢，因为这个系列赛并没有结束啊，你不能每场比赛都让古德芬既自己得分又串联全队，你起码故意投是吧。啊，他既得了将近30分，又把整个全队都串在一起，全队27个助攻，他又助攻了10次。
0: 在过去2场比赛，第一场是广厦41-43的篮板输了上海2个，这是输了11分。
1: 对，
0: 上一场呢是45-37赢了上海8个篮板，
1: 是
0: 输了3分。刚才又显现出双方篮板球形成了巨大的差距。

0: 比赛还剩下最后的两分钟啊，这场比赛呢对于主场作战的浙江浙商证券来讲啊，他们上一场经历了绝杀之后，今天似乎是第一节打得非常好，但是从第二节开始，或者说半场下半场开始，仿佛就是这种专注度能量都在下降。
1: 是
0: 您觉得这下一场比赛还在这边场地进行，今天这么被动的局面，我们为落后的一方先支支招，吴谦指导觉得王博指导和浙江广厦还有什么样的调配空间？
2: 其实刚才已经开始起这个

0: 话题的头了，就是你不能让古德温既进攻了又组织了他整个的表现就非常游刃有余。那你的这种夹击显然现在整个上海队破的是非常的轻松你不管是古德温的快出球还是王哲林在圈顶的这些侧影和发牌那么应对的得心应手，那你可能这个方式要改变那你是不是会咱们举这个美芝兰总决赛的例子，面对亚历山大是不是会有一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夹击或者是协防一半那么快回去找自己人，这可能都是一些技术细节的调整。
1: 对，就您说的我这个也是感同身受，就是你不能是想要把上海九狮的所有点全控制住，还是要学会抓大放小，
0: 是
1: 吧？你要掐，要掐核心，你要进攻防守照顾不了的话，要赌一头，要用一种相对偏执的状态来达到你的主要目的。
0: 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这种要打出绝境感的斗志。
1: 是，
0: 你像这场比赛，你的篮板球已经输了14个，
1: 输最多的一场
0: 41-27，你输这么多篮板球。其实也会转换成现在这个分差，
1: 对，
0: 特别是在这个第三节真正拉开比分那个阶段，那么上海队去破你的联防，用的就是积极性，用的就是连续的前场篮板球的二次进攻，你本来是势均力敌的较量，但你篮板球突然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劣势。上海这边年轻人上来呢，也毫不收手。
1: 这场比赛，上海九是罕见的在总决赛的赛场上。派上了所有报名的队员，
0: 是
1: 全员轮换
0: 因为分差是非常大的
1: 当然分差拉开之后呢浙商证券也是派出了报名的名单里的球员。这场比赛呢，对于浙商证券而言，他们的压力是巨大的，但是系列赛还没有结束在这场比赛过后呢，总比分7-4的情况之下，上海九狮是3-0领先浙商证券。在时隔一天之后，后天还有系列赛第四场，究竟是上海九狮在客场夺冠，还是比赛可以打回到上海？决定权是在上海九狮手里，还是在浙商证券手里？让我们共同关注。我想说的是，现在系列赛还没有结束，难题和困难完全摆在了面前，需要经过今天这一个夜晚，王柏芝和他的团队要快速的去解决应对。而对于上海九狮，距离登顶，无论接下来情况走势如何，他们还有一场胜利，只有一场就可以时隔24年重新拿到 CBA 联赛的冠军。让我们共同期待上海九狮跟浙商证券的系列赛第四场，我们继续关注。好了，我们在现场评论席的工作就是这样，感谢吴谦指导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屏幕前各位观众的关注，让我们共同期待系列赛接下来的发展。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博尔米奥的斯泰尔维奥滑雪中心，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高山滑雪项目男子回转的比赛。现在第一轮的比赛呢已经开始了，现在出场的第四位选手来自于法国克莱蒙诺埃尔，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而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他拿到了男子回转的冠军，所以在这一次的第一轮比赛当中他的排位也是相当靠前的。从画面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呢，在比赛的同时也是天降大雪，这也会给比赛的赛道增加一些困难。连续的组合们转弯相当的顺畅，虽然中间呢有那么一点点的困难，但是诺埃尔还是

顺利地调整了回来。通过最后两个气门杆58秒10，中间的意外使得他的时间耽误了不少。目前呢，排在第一位的是挪威的选手麦克格雷斯，他的用时是56秒14。在斯泰尔维奥滑雪中心进行回转比赛的赛道设置，它的起点海拔是1432米，终点海拔是1229米，垂直落差是203米，赛道691米。这个赛道呢，在所有的高山滑雪项目当中，男子项目当中呢，应该说是最短的，但是它的奇门设置也是最复杂的。虽然都是单杆奇门，但是呢，由于奇门之间的距离非常的近，特别是到了比赛的中后段，选手们需要做连续的转弯，同时也要保证自己的速度，这对于选手们的技术考验是极致的，特别是像这样的组合门转弯。现在出场的呢是挪威的选手克里斯托弗森，他在过去的3届冬奥会上其实呢都是打进了前4，并且在索契拿到季军，在平昌拿到大回转的亚军。在本届冬奥会上，他也在男子大回转的项目当中拿到了第7的位置。从目前来看呢，在过第2个、第3个计时点的时候是多用了0.98秒。在做组合门的转向变化的时候啊，它的总用时是57秒73。在做组合门的转向的时候呢，是最考验一个选手的技术能力的。往往高手和普通的选手之间的差距，就是在过组合门的速度这个时间段的来产生。根据赛制呢，在回转项目当中，所有在第一轮完赛的选手都可以进入到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只是呢在第二轮的比赛出场顺序上是有所调整的。因为第一轮呢是前1至7和8至15的选手分别在各自的区域内抽签来完成决定自己的出场顺序，而进入到第二轮之后呢，则是前30位的选手，就是第一轮滑行前30位的选手先出场，但是他们的出场顺序是根据第一轮滑行的成绩来倒序，也就是说第一轮排第30位的选手呢在第二轮是率先出场，而第一轮排名第1的选手在第二轮是第30位出场，其他的选手按照第一轮的名次呢在顺序的去做顺延。现在正在滑行的是挪威的选手蒂蒙霍甘，蒂蒙霍甘呢在大回转是拿到了第11名，最后的一个组合门57秒10。目前排在第一位的依旧是来自于挪威的选手麦克格雷斯，排在第二位的是瑞士的名将梅亚尔。瑞士队在本届冬奥会的高山滑雪比赛当中，从冯阿尔门到奥特马特再到梅亚尔都是取得了相当出色的成绩。当然目前在前4名当中，除了梅亚尔之外，其他3名都是来自于挪威的选手。比利时的选手阿尔蒙马尔尚，在通过第一个计时点的时候，比麦克格雷斯少了多用了0.51秒。在回转的过程当中，刚才呢是出现了一些失衡的情况，但是迅速的调整回来，再过组合门。在转弯的过程当中呢，明显看到马尔尚呢，他的转弯重心并没有偏离自己的中轴线那么多，和布劳腾呢所采取的策略不同，他采取的是一个相对稳健的滑法。这样的话，首先保证自己呢能够顺利的完赛，而布劳腾明显感觉得出来呢，他是想强冲一个高速。57秒34的成绩，滑完第一轮。奥地利的选手法比奥施特莱因，28岁，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本赛季的世界杯积分排名呢，总排名在第38。

应该说在第一个计时点附近呢，由于奇门的距离设置相对来说比较规律，这是选手们一个比较好的把自己的速度提起来的阶段。而在第二个奇门之前，虽然说呢有几个奇门的距离是比较远，但是临近第二个计时点的时候会有两个连续的组合门，这也是考验选手们如何平衡在之前距离奇门比较长的情况下自己把控速度，到底是要加速还是要做最后的调整，做一些控制。第三个计时点之后呢，是落后麦克格雷斯0.47秒。57秒08完赛。目前呢还没有选手能够滑到56秒以内，最快的是挪威选手麦克格雷斯，他的用时是56.14秒。在高山滑雪的比赛当中，其实考验的就是选手们对于自身极限的挑战，同时也考验的是选手们对于高山的挑战，对于天气的挑战和对于未知的挑战。这些项目呢，他们很难去有世界纪录的，因为每一条赛道每一座山都不一样，同时呢同一条赛道每天的天气也会不同，就好像这两天啊高山滑雪的比赛场地上似乎是一天晴天一天下雪，一天好天气一天呢又是非常的糟糕，像今天呢就是属于这个正在下大雪，能见度受到影响，同时新雪也会比较多的情况。包括在同一场比赛当中，前面的选手滑完之后对于赛道造成的细小的影响，同时也会影响到后续出场的选手，所以确实呢每个人他面对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德国选手施特拉瑟第三个计时点已经慢了1.62秒。58.49秒。姚老唐还在和自己的应该是前队友在交流着自己在滑行过程当中的感受，有很多的顶级运动员呢他们之间非常的熟悉，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啊经常的碰面，特别是像他们还是前队友，那碰面之后呢也会一起去交流在这条赛道上的感受。维纳策刚刚出场之后立刻一个侧滑，所以赶快把速度先降下来，这是来自于意大利的选手阿莱克斯·菲纳策，第三次参加冬奥会，此前呢是拿到团体全能第七，大回转呢是第二轮没有能够完赛，这是他本届冬奥会出战的第三个项目。虽然说在尽量的调整和控制，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能够顺利的完成自己的第一滑。几乎是同样的情况，自己的外脚呢支撑力不够，这是主观和客观的双重因素造成的，主观的可能有自己的技术原因，而客观的就是这个心血的积雪造成选手们在转向的时候蹬地立刃的时候呢，这个雪板与地面施压的压力会一定程度上减弱，这样的话选手没有办法克服这个强大的离心力达到迅速的转弯。来自于瑞士的选手盖坦内夫，盖坦内夫呢在本届冬奥会之前是参加了男子团体全能的项目，并且呢拿到了团体全能的冠军，特别是他在回转项目当中表现相当的出色，在单项回转的排名当中他是可以排到第一位的。当然和他搭档的滑降选手呢是冯阿尔门，冯阿尔门的成绩也非常靠前，两个人强强组合拿到了团体全能的冠军。看来在这一次目前已经有多名选手未能完赛的情况下呢，内夫

0: 他的前半程滑的还是比较的稳健，比较的谨慎。当然很多的高手呢，他们会在后程完成自己的发力，只是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可能确实会对今天整场比赛选手的平均用时有一些影响。58秒46，这并不是一个很理想的成绩，但是只要滑完第一轮，就可以在第二轮当中呢重新给自己一个机会。但是现在他和排名第一的麦克格雷斯有着2.3秒的差距，这个差距是不小的。
1: Bei der Doppelvertikal, bei der Doppelhornadel, nicht lang nach der ersten, sofort auflösen.
0: 这是奥地利出场的奥地利的选手马克施瓦茨。他的教练也是告诉他，在这个连续的组合门的过程当中啊，不要让自己冲得太长。其实呢，控制好自己的转弯半径，控制好自己的滑行路线，这很重要。一般来说呢，在选手出场之前，教练都会在耳机里面对选手再做一个最后的嘱托。到目前为止呢，这几天的比赛看下来，唯一的一个例外啊，就是在前一天进行的女子大回转项目的第二轮，布里尼奥内在出发之前，教练就说了一句：“我们去拿金牌吧。”第二个计时点前，施瓦茨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是总体的成绩呢是落后于麦克格雷斯1.14秒。以比较稳健的方式通过了所有的西门，以58秒10的成绩完赛。目前呢，排在第一位的是挪威选手麦克格雷斯，第二位的是瑞士选手梅尔，第三位的选手呢是施特赖因。高山滑雪男子回转的第二轮，比利时选手马尔尚。马尔尚28岁，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北京冬奥会呢是只参加了回转项目的比赛，拿到第22位。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他曾经在奥地利的古尔格站拿到过回转项目的亚军。马尔尚呢，就是属于那种看起来轻盈那一类型的选手，感觉呢整个人是飘在雪上。组合门过得很漂亮，接下来是横距比较大的连续旗门，然后再接组合门，这是要求选手们在拐大弯之后迅速地进入到小幅度的回转当中。所以说这个旗门的设置啊，也是很讲究，很考验选手的综合技术能力的。看一看他的冲刺时间，58秒27，总时间是1分55秒61，超越了之前的内夫，但是呢应该会排在克里斯托夫森之后。这是来自于奥地利的选手施特赖因，他在第一滑当中呢是排在第3的位置上。这是瑞士的选手梅亚尔。确实呢，在这个第二滑当中，选手们面对的天气情况啊是完全不同的。接下来出场的是挪威选手蒂蒙霍甘。蒂蒙霍甘呢，在北京冬奥会拿到了混合团体的季军，而在这场比赛的第一滑是以57秒10排在第4的位置上。这也是他本届冬奥会所参加的第3个项目。刚才出现了一个重心的小幅度后仰，现在呢迅速的调整回来，但是应该会损失掉一点点的时间。

连续的过横距比较大的旗门之后，再进组合，再进到组合门当中。其实选手们在穿越组合门的时候，由于旗门杆的距离确实非常非常的近，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会需要这个回看一下，才能够确认选手是否呢是成功的穿越了每一个他应该穿越的旗门。1分55秒03，1分55秒03应该是可以排在第二的位置上的这样的一个两轮成绩。现在前两位的选手都来自于挪威，第一位是克里斯托夫森，第二位呢是霍甘。而接下来要出场的是奥地利的选手法比奥施特赖因。奥地利呢在本届冬奥会的高山滑雪项目当中是拿到了女子的团体全能的冠军。奥地利选手法比奥施特赖因已经做好了出场的准备。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他，其实整体的状态还是相当的出色的，在团体全能拿到了第八，当时呢他的回转成绩也是单项的第八，而在这场比赛的第一滑是以57秒08排在第三的位置上。可能从这一届比赛来看呢，奥地利的选手并没有那种超级巨星，但是呢他们整体的实力非常平均，这也使得他们在两个团体项目当中，团体全能项目当中呢都能够站上领奖台，拿到一金一银。看看他最后的冲刺，在第三个计时点还有着1秒的领先优势，这个优势可是非常大的，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他第一滑为自己打下来的基础。56秒88，两滑叠加，1分53秒96，排在第一的位置上。奥地利的选手施特赖因，在他之后，在高手当中还有两位选手，施特赖因现在排在第一，而在梅亚尔和麦克格雷斯出场之后，他会是怎样的表情和心情呢？接下来的这两位选手的表现，我们确实非常非常的期待。因为很可能这场比赛的前三名就会在这三位选手当中产生。由于在前三十之后的选手在冲击领奖台的这个层面呢，确实是需要太大的奇迹才能够成功，所以说现在大概率的情况下，施特赖因呢已经能够登上领奖台了。接下来要出场的是瑞士的选手吕克梅亚尔，29岁，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本届冬奥会已经拿到了团体全能的银牌和大回转的铜牌，而在回转项目的第一滑他以56秒73排在第二位，是非常有力的冠军争夺者。当然在本届冬奥会他的履历当中也缺少一枚金牌，这个梦想是否能够在男选手参加的最后一个高山滑雪项目当中实现呢？在第二个计时点过后是落后了施特赖因0.07秒，梅亚尔最后还要再做一个加速，还有一个组合门，现在追回来了，梅亚尔现在追回来了，领先0.01秒，0.01秒，时间单位很小，但它就是优势，最后的冲刺能够保住这个优势吗？1分53秒61，哇，在最后它是提升了0.35秒的优势，梅亚尔现在是排在第一的位置上。梅亚尔这一滑是几近完美，但是现在他还不能过于兴奋，因为在他的身后麦克格雷斯还没有出场。麦克格雷斯在第一滑当中是滑出56秒14的成绩，

梅亚尔呢少用时0.5秒左右。梅亚尔的左右转弯利刃，包括这个雪板刻入赛道的程度都能看得出来，他是在全力以赴。梅亚尔其实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是拿到了回转项目和男子团体全能的冠军，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排名呢也是综合排名排在第4的位置上。虽然到目前为止本届冬奥会他还并没有站到过领奖台最高的位置上，但是一银一铜也足以说明他有着足够的实力。好了，接下来要出场的是前30位选手当中的最后一个，也就是第一轮滑行当中排名第1的选手，来自于挪威的阿特勒里麦克格雷斯。麦克格雷斯第2次参加冬奥会，他在自己的第1次滑行当中是以56秒14排在第1的位置上。这个出发好像稍稍的有一点滞涩，所以在节奏上会受到一点点的损耗。哦，没有能够成功的完赛，这太意外了。在第1轮的滑行当中大回转的冠军没有完赛，在第2轮的滑行当中第1轮的第一名没有完赛。现在梅亚尔在庆祝自己排名第1的位置，虽然说后面呢还有10几个选手要参加比赛，但是从第1轮的基础以及选手的综合能力来讲，其实在之后出场的选手几乎是很难有人能够冲击排名前3位选手的位置。对于麦克格雷斯来说，这一次的意外真的是让他会无比的懊恼，无比的沮丧。他现在自己一个人离开了赛道，也许他这个时候需要让自己稍稍的冷静一下。挪威代表团的第1枚高山滑雪的金牌近在咫尺啊，但是最后却以没有能够完赛而结束。相信这个时候他的心情确实是很难有人能够完整的体会得到。而现在瑞士选手梅亚尔呢是排在第1的位置上，奥地利选手施特莱因排在第2，挪威选手克里斯托夫森排在第3。如果没有意外情况出现的话，梅亚尔获得本次冬奥会高山滑雪男子回转项目的金牌，施特莱因获得银牌，克里斯托夫森获得铜牌，这几乎就是一个难以改变的事实了。一边是火焰，一边是冰冷的海水。麦克格雷斯自己一个人躺在雪地上，而另外梅亚尔、施特莱因和克里斯多夫森在庆祝的他们前3名的位置。这就是竞技体育的残酷，这同时也是高山滑雪的残酷。在高山滑雪当中，你不仅要征服对手，也要征服高山，同时更要征服自己。好了，那么本场比赛的转播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单板滑雪大跳台男子组的决赛。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首位登场的选手，这是昨天资格赛的意外之喜，我们都没有想到 U 型场地技巧的竞争者竟然在大跳台的赛场进入到了决赛的名单当中。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古塞利，
1: 绝对的黑马。
0: 古塞利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第一轮已经开启。非常飘逸，
1: 反脚内转的1800。
0: 古塞利昨天也是临危受命，由于加拿大选手麦克莫里斯呢是因伤退赛，古塞利也拿到了这张进入到资格赛的门票。我们来看一下他第一轮的发挥。

0: 昨天资格赛他基本上是以1620作为自己的开局。
1: 对，第一个是正脚内转的1620，然后第三跳是凭借着反脚内转的1980进入了决赛。
0: 没错，第一跳在落地方面呢，刚才稍有不稳，所以裁判并没有为他打出高分。今天现场呢是由六位裁判来打出相应的得分，会根据选手现场的表现、腾空的高度、落地的稳健性，包括他们在空中的姿态以及翻转的周数、抓板的形式，打出相应的分数。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位登场的选手，这也是本赛季的一匹黑马，来自新西兰的选手门兹。这场比赛对新西兰队而言呢，是有三位选手跻身了决赛的争夺。门兹的惯用站姿是 Goofy， 右脚在前。今天呢，在十二位选手当中，只有两位选手的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除了门兹之外，另外一位选手就是中国运动员苏翊鸣。

0: 在场一个背转的球，800站住了。
1: 对于门子而言，他的强项呢其实是坡面障碍技巧，在这个赛季的两场世界杯的分站赛当中，坡面障碍技巧的排名都是跻身前5。
0: 在空中也是衔接了非常紧凑的抓板，3周以上的抓板时长，动作稳定性还不错。看落地，落地脚步稍稍差一点，有空地。
1: 落地呢有一些调整。 不过还是得到了不错的得分， 81.25分。我们看到选手的成绩之后呢，还标注了一个字母 A， 也想请范教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AB
0: 的字母。因为按照比赛的要求，它三轮当中呢，应该是至少有2种不同种类的动作，取它最好的成绩之和作为排名依据。所以第一个动作出来以后，就是不管什么方向，都是用 A 代表。
1: 接下来关注一下日本选手木玉良真，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正脚出发。那个1980艾伦抓板，稳定性不错。这是在古赛利的1800之后，第一个1980的动作。
0: 也是3周多的抓板，落地方向没有问题。
1: 木玉良真其实在资格赛也做过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最后一轮的时候是帮助他斩获了89.50分的成绩，86.25分，也是顺利的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方向 A 类动作。 对于所有的选手而言，今天呢是要进行3轮，在3轮过后取2跳最好成绩的2跳之和来进行最终的排名。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新西兰运动员杰米森，惯用站姿同样是左脚在前，他的抓板非常具有创意。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一跳，正脚出发。 非常潇洒，
0: 转过，你的逆转18，双抓板。
1: 在资格赛的时候，其实就有3位新西兰运动员参与到比赛的争夺。那这3位选手呢，全部都进入到了决赛的比

0: 拼。我们来看一下他在空中的抓板。
1: 哦，单手抓板，还是个 nose。就是想做19吗？
0: 看一下他的成绩，最终的认定43分。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同样来自新西兰队，27岁的老将法雷尔，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在资格赛他三跳做的都是1800。正脚出发。
1: 那种18 look the air， 双手抓本头，
0: 比较轻松地完成了第一轮。
1: 看一下落地角度，
0: 这也是他在资格赛已经做过的动作。
1: 对，
0: 但是在资格赛第一轮的时候呢，这一跳其实没有成功，他是凭借第二轮重新获得一个80分以上的成绩。双手去抓板，
1: 抓板2周点。
0: 也是临近落地的时候手从板头撤出来，
1: 对，他松板时间比较晚。
0: 几位新西兰选手今天的发挥呢都比较的稳定，也能感受到他们很享受比赛。83.50分，目前是暂列第二。那现在排名第一的是日本选手，刚才完成比赛第三位登场的木玉良真。
1: 现在看运动员做18都非常轻松。
0: 没错，其实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我们觉得1800是进入到决赛的敲门砖，但今天可能在决赛上想要登上领奖台，1980甚至2160才会成为大家的保险。我们来看一下加拿大选手乔宾，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反脚内转的 double rodeo 160 nose drop bar。
0: 乔宾也是一位老将了，27岁，但是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
1: 现在就出现了失误，有个 reward， 这样呢应该是成绩又在50分以下。
0: 那乔宾在动作方面所出现的这个失误点主要在哪里呢？
1: 还是昨天说的这个平转落地对不准的情况下，重心很难控制，就造成一个回旋，182.5握，其实这是动作失败。
0: 37.25分，在转体方面的失误使得他目前是暂列第五。现在有三位选手的成绩是突破了80分大关。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聚焦于中国选手苏翊鸣，2022北京冬奥会大跳台的冠军得主。21岁的苏翊鸣来到了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赛场，资格赛方面成绩是排名第四，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在资格赛顶住压力做出了惊艳的1980，看看他决赛的第一轮会有什么样的选择。正脚出发，
1: 1980，
0: 漂亮
1: ，nose grab， 非常漂亮。
0: 第一跳就把1980拿出来。昨天说比赛压力比较大，今天能够感受到苏翊鸣非常享受这方赛场，长舒一口气啊！这个1980。
1: 也是3周多的抓板，落地非常干净。
0: 他的初始速度其实就很快，
1: 对，
0: 滑速奠定了他起跳的一个基础。
1: 其实他这个动作的节奏，我认为是非常合理。
0: 没错。
1: 他最后落地时非常充分。
0: 苏翊鸣向来以大心脏著称，在第一轮把1980拿出来，这对于他的第二轮和第三轮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1: 手有个轻微的触血，但这是不影响动作质量。
0: 教练佐藤康弘也是很开心地看到苏翊鸣把拿手好戏1980在第一轮呈现。

0: 出来。目前的最高分是86.25分，苏翊鸣第一轮已经斩获了88.25分，非常出色的表现，
1: 非常提气的一跳。
0: 没错，期待苏翊鸣的第二轮和第三轮在米兰飞出自由，飞出痛快。接下来来关注一下下一位登场的选手，同样也是资格赛方面有1980输出的运动员，来自日本的木村葵来，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今天其实比赛的天气情况对选手来说也是很有利的，视野比较清晰，没有出现降雪。我们来看一下木村葵来的第一跳，左脚在前，
1: 右转的1980已成了。
0: 起跳的时候，其实在他的助滑方面还有一些节奏的调整。
1: 他做的还是感觉还是稍微有点紧。并且这最后落地的时候，空间的调节方面，感觉还是有点稍稍的，
0: 有点紧。
1: 对，他调整的时候感觉板的与雪面的角度，
0: 并不是看上去那么顺畅。
1: 回看一下，看角度还差一点点。
0: 因为他这样的话，在周数上可能没有达到满周。
1: 对，他这个雪花会比较大一些，有点像跳水现象。
0: 没有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最后一下。六位裁判还在核定着刚才完成比赛的木村葵来的成绩啊，89分。这个成绩呢是处在了第一名的位置，看来裁判呢是比较认可他刚才这一跳的表现。接下来要登场的是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来自意大利队的马泰奥利。在本届冬奥会，他将参加的是单板滑雪、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反脚出发。
1: 反脚内转腰底80米的腰板，
0: 有一些可惜啊，最后没有能够握住，
1: 没控制住。
0: 马泰奥利今年是20岁，其实在他17岁的时候，他就成为了第一个登上大跳台世界杯领奖台的意大利人。他呢是有2160动作的掌握，所以很多人也在想马泰奥利在冬奥会的赛场决赛会不会把2160拿出来。但现在来看，第一轮表现的并不理想，看看他第二轮和第三轮的选择。那在完成第一跳之后呢，中国选手苏翊鸣是凭借非常出色的发挥，目前是身居全场的第二位，苏翊鸣的得分是88.25分。第二轮的比赛其实对于出现失误的选手呢至关重要，在这一轮很多 A 类动作还没有成功执行的运动员就需要拥有一个不错的得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新西兰选手门兹。门兹的第一轮其实已经做了一个1800，
1: 下一个应该做内转动作。应该是内转动作。
0: 这也是今天为数不多的右脚在前的选手。
1: 内转。
0: 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到这一跳落得这么轻盈。

0: 您觉得门兹在空中的姿态啊，在这一跳当中表现得如何？
1: 空中重心应该是非常稳定的，抓板时长也在3周，动作质量没有问题，就看人家落地细节问题。节奏是没有问题，落地也没有问题。

0: 枪木鱼。
1: 嗯，很流畅的完成了自己的第二跳。
0: 嗯，他原来计划第三轮的话，应该是做内转的幺九，
1: 对，
0: 肯定要上难度，
1: 就要看一下他的1980的完成质量如何。
0: 嗯，
1: 他是有这个难度储备的。
0: 对。也提了2.18，应该不会获得一个。
1: 年轻的门兹也是很享受今天的比赛。资格赛呢，他三跳都做的是1800，但是我们知道，从北京冬奥会到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这一段时间呢，单板滑雪的大跳台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79.50分 B 类动作的得分，两跳之和呢，他已经是收获了160.75分。从1800到1980，再到今天有可能大家会期待2160。我可以说单板滑雪大跳台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超级旋转的时代，但是今天的裁判有可能也会注意选手的动作是否具有创意度，这也是昨天资格赛帮助到古赛力的一点，既有创意又有完成质量。
0: 一定会特殊关注这些。
1: 下一位要登场的是木羽良真，来自日本的运动员，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完全那个1980绕缩板，
1: 他在第一轮当中做的也是1980，只是把自己的抓板方式也进行了一个转换。
0: 嗯，第一个是正脚的内转1980绕缩板，这是反脚内转的1980绕缩板。接近三周的抓板，
1: 我们所谓的这个接近三周的抓板，是不是也展现出了选手在空中抓板的时间比较长？
0: 对。
1: 通过时间切片也能感受到，选手在空中是要划出一个非常好看的抛物线。两跳都是在85分以上，两跳之后171.50分。木羽良真目前是位居两跳之和的第一名的位置，
0: 暂列第一。
1: 下位要登场的是奥利弗·马丁，来自美国的运动员，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17岁的马丁。马丁的第一跳是做了一个1800。嗯，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二跳，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哦，不错。内转1800印第高板。
1: 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年轻的选手在赛场当中是极具有冒险意识的。
0: 嗯，
1: 范教授怎么看马丁在第二轮当中的这一跳？
0: 这一跳因为从起跳来看，他应该是没有任何犹豫，非常坚定的起跳，并且抓板也非常实，他就应该是一个 trip 18。
1: 嗯，再来回顾一下马丁的这一轮动作，在空中姿态方面维持的就很好，相较于他的第一轮会更为松弛一些。在第一轮他的内转的1800印地抓板呢是没有拿到一个理想的得分，79.50分已经掌握了一个 A 类动作的成绩，现在他需要在第三。

当中有一个不同方向的起跳动作。下面来看一下新西兰选手杰米森的发挥。19岁的杰米森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内转腰的花莲传了，
1: 这一跳非常不错，这是他又一次去做一个1980的动作。
0: 对，上一跳出现了一点失误。
1: 嗯，

0: 目前看内转1980的抓板方式不是 NOS 就是 MAD。
1: 嗯，基本上大家在抓板方面不是去抓板头，就是前手去抓板的后刃。
0: 对，目前看到的就是这两种。
1: 那这是为什么大家会偏向于这两种抓板方式的衔接呢？
0: 还是个人感觉还是顺手一些，因为是在前侧能看到，并且前侧手呢跟随着运动转动能够方便一些。
1: 83分。下位要登场的是加拿大选手乔斌。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Backside double rodeo nose grab 1260，完成质量非常不错。还是反脚，反脚起，反脚逆转。
1: 那对于反脚内转而言，是不是会更加提升它的动作难度？
0: 对，通常情况下反脚要比正脚动作要难一些。
1: 两周的后空翻的1260，
0: 应该是个不错的分数，反正质量不错。
1: 在第一轮出现失误之后，第二轮拥有了84分的得分。来看一下中国选手苏翊鸣的第二轮。第一轮他已经做了内转1980的抓板头的动作，现场的裁判是为他打出了88.25的高分。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
0: 反脚内转1980，
1: 非常漂亮，
0: 迈了六百。
1: 这一跳能够在一众选手出现失误，在做调整的情况之下落稳，很不容易了。
0: 站住了。
1: 对苏翊鸣而言，他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是凭借两个全球第一的动作，不同起跳方向的1800，拿到了大跳台赛事的冠军。可是，仅仅就过了这么几年，苏翊鸣就感受到了世界的单板滑雪的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的心态压力是很大的。一众高手今天都有1980的储备，就要看一下苏翊鸣

在第二轮当中有什么样的得分。落地方面呢有比较明显的失误，所以有可能对他而言在分数方面要看一下六名裁判会打出怎样的成绩。

0: 73.75分，两跳之和是162分。这一跳他对自己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在一点点的去调整自己的状态，就要看看第三轮了。
1: 对，以他的稳定性应该没有问题。
0: 对穗宁而言也是伤愈归来，他的1980其实已经包含着太多的内容。接下来要看一下在他之后登场的选手的发挥。在他之后登场的三位选手是资格赛方面成绩排名前三的运动员。日本选手木村葵来惯用站姿，
1: 反转那种1080，
0: 刚看到他也是有一个明显的后坐，
1: 已经是个失败。
0: 在自己的第一轮当中，他做的是一个内转的1980。今天除了看周数之外，也会看到选手的其他的一些细节，也想请范教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评分的标准。
1: 评分大跳台评分主要是从高度、难度、质量以及创新性这四个方面进行整体评价。因为多样性方面是公司的要求，三跳当中有两个不同种类的，所以不做特殊的说明。如果你想获得一个良好成绩，必须保证一定的难度基础上，然后完成度，这也是至关重要的。
0: 所以今天在完成质量上，其实很多选手都面临了一定的挑战。
1: 对。
0: 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马太奥利，今年是20岁，他所参加的两个项目单板滑雪的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意大利队还从来没有拿到过冬奥会赛事的奖牌。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依旧是反脚内转的1980，
0: 也是求稳，
1: 站住了。
0: 其实这个赛季在世界杯的赛场，马太奥利的状态不是那么的理想，所以说在自己的家乡进行的冬奥会，如果能够给大家带来惊喜的话，那可能现场的意大利选民会非常的激动，
1: 会狂欢。质量不错的一条，
0: 体跳也很干净，
1: 抓板也很实。
0: 资格赛的时候他其实只做了一个1980，之后都求稳做的是1440的动作。
1: 对，一个 North Butter 的1440翻脚，然后做一个1800。
0: 在第一轮由于失误呢，他的成绩是排在了第11名。在他之后的是同样资格赛排名靠前的选手地渊大翔，成绩也是处在靠后的位置，80.25分。有裁判呢，其实打出了74分的一个低分，在他的打分方面，其实可以感受到裁判的这个打分差距是比较明显的。在第二轮结束之后，我们也要来关注一下目前的一个排名情况。在排名方面，中国选手苏翊鸣的得分呢是162分。其实他在第二轮当中也是出现了落地方面不稳定的情况，那对于苏翊鸣而言，第三轮就至关重要了。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度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接下来让我们等待选手们要面对的第三轮的挑战。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是背号为六号的美国运动员奥利弗·马丁。17岁的马丁是今天比赛选手当中最年轻的一位。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4: 9800，
3: 转速很快。
4: 又是个硬地抓板，这个角度看高度方面好像是不明显，也可能是摄像机角度的问题。哦，做的是 mute 抓板，抓板改变了。
3: 这样的话是用他的前手去抓板前刃的位置。马丁在去年的世锦赛坡面障碍技巧和大跳台的比赛呢，是收获了铜牌，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有世锦赛奖牌的收获。虽然是美国队这次参加比赛在大跳台方面最年轻的选手，但或许也是美国队在单板滑雪大跳台方面最有竞争力的选手。在第二轮已经做了一个 A 类动作，拿到了79.50分。今天两跳都做的是1800。
4: 对。
3: 83.50分，加上 B 类动作的得分163分，现在呢是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对于马丁而言，也是意想不到现在的成绩能够暂列第二。
4: 非常顺利的完成了比赛。
3: 镜头也是锁定了意大利的国旗、意大利的观众。主场作战的马泰奥利即将登场，这是在资格赛方面成绩排名第二的选手，第二轮得分80.25分。马泰奥利已经出发，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能力其实会比他内转的能力更强劲一些。
4: 两跳的 AB 动作都是反转，一个内转，一个背转。
3: 在第二轮当中啊，他拿到了80.25分，反脚内转的动作。整个

0: 间的感知能力也是很强的。
1: 嗯，抓板也是三周，继续抓板。
0: 临近落地的时候，手从雪板上撤出来。马泰奥利的父亲是一位高山滑雪运动员，曾经也是意大利队的教练，十七次登上过世界杯的领奖台。可以说马泰奥利是子承父业，也接触了滑雪运动，但他喜欢的是更加具有冒险意识、更加年轻酷炫的单板滑雪。
1: 可能这个场地的数据对于2160来说并不是那么特别友好。
0: 嗯，其实这个场地的雪质会偏硬一些，选手的这个滑行速度会很快，但对他们的腾空高度，范教授是不是会有一定的帮助？
1: 应该有一定帮助，但是从这个视觉上来说，对心理方面可能是有一定的冲击。
0: 嗯，这个跳台的垂直落差是55米，首钢大跳台是60米。
1: 搭建起来的台子和雪上的台子是不一样的，
0: 没错，
1: 两边缠头物不一样，
0: 没错，对选手来说这个视角呢是截然不同的。
1: 82.25分，
0: 这样两跳之和160.50分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也是凭借自己的第三跳拥有了一个不错的得分。这样场上的排名一直在发生变化，
1: 第四个上160分，
0: 没错。下面来关注一下新西兰选手的发挥。来自新西兰的运动员，背号14号的杰米森，惯用站姿呢是左脚在前。
1: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上了90分。
0: 嗯，
1: 正脚出发，
0: 这一跳其实在空中非常飘逸，
1: 这一跳如果要做长的那就漂亮。
0: 嗯，
1: 是一个前任起跳，外转叫80米。
0: 抓板的时候，其实抓板头和板尾是不是对选手而言会更具有挑战性？
1: 对，但现在抓板头呢，习惯于拉近身体，这个难度相对降低了一点点。
0: 对杰米森而言，这一跳还是有一些可惜的。外转的180，只拿到了29.25分。杰米森也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第三轮，也结束了自己冬奥会大跳台的决赛。
1: 这一跳动作难度还是很大。
0: 嗯，
1: 如果做成了以后，应该有希望上了90分。
0: 他其实是一位滑雪风格很卓越，在空中方面有很好掌控能力的选手，包括他的抓板。
1: 嗯，
0: 资格赛的时候还做了一个吸血鬼的这种抓板动作，很具有创意性。但是决赛确实有一些可惜。
1: 到目前为止，决赛选手没有太多的起跳方式，都是常规的起跳方式，只有他的一个用前任起跳。
0: 没错。
1: 嗯。
0: 来关注一下加拿大队的老将乔宾。就是一直等待着冬奥会大门向他敞开的老将，即将完成的是自己首届冬奥会大跳台赛事的最后一跳，惯用站姿，左脚在前。
1: 内转的大包优势吗？这个俯视的角度。
0: 等待一下他的这一轮的成绩。乔宾之前已经做过了一个1260。
1: 应该是左脚正起正落的，
0: 这是一个对左脚在前的选手。
1: 嗯，

0: 内转的一个 W440UDU 硬地抓板，落地时稍出现了一点点问题，
1: 对，手部有出血的情况，
0: 抓板还是不错的，但还是没有最准。
1: 65.50分，两票制和149.50分，老将乔斌也结束了自己的最后一票。虽然有遗憾，但是我们很开心在赛场当中看到这位老将的身影，也是苦苦等了许久才等到了参加冬奥会的机会。古赛利，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他的第二轮已经拿到了86.75分。
0: 目前来看，真的是每一位选手都有站在领奖台上的实力。
1: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古赛利的最后一票，惯用站姿左脚在前，
0: 1980。哦，内转的1980失败了。
1: 没关系啊，对于古赛利而言，昨天他自己也表示进入到决赛已经是很惊喜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原本积分就不在世界排名前30位，是没有拿到这张门票的。
0: 没有准备。
1: 对，而且他个人擅长的是 U 型场地技巧的赛事。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自己16岁的时候就打破过肖恩怀特保持11年的 U 型场地最高的腾空的飞行记录。当时它的高度是达到了7.3米，这个7.3米其实相当于2层半楼的高度了，
0: 和槽的深度是相当的。
1: 嗯，虽然最后一轮失败了，但是对古赛利而言，他也非常享受今天的比赛。我们也将在之后 U 型场地技巧的赛场看到他。
0: 对，非常有特点的一名选手，
1: 而且是 U 型场地技巧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来自新西兰的选手法雷尔，背号为22号，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第二轮未转就发失败，地雷动作应该是自己动作。
1: 他也就接触到了滑雪这项运动，所以他是很难能可贵，冲浪和滑雪都很擅长的运动员。
0: 这两个动作的方式咱们外行看感觉有点相近有关联。
1: 哦，有一些可惜。
0: 嗯， reward 所以这个分数应该是4分以下。
1: 他更加擅长的其实是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也期待他之后在赛场当中的表现。
0: 对，他和澳大利亚的选手下一次还会在同场竞技。
1: 没错，现在在得分方面其实对于日本运动员而言木羽良真呢现在的压力并不大，所以主要要看一下场上的局势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木村葵来，背号为5号，21岁的木村葵来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在第二轮出现了明显的失误，所以说这一轮至关重要。
0: 一记反转出发。1.1980，
1: 也是顶住了压力。资格赛方面，他是成绩排名前3的选手。
0: 嗯。对，他反转出发，反转出发是反起反落吗？没有注意到。
1: 看一下他的。
0: 反起头不放下。如果是反起正落的话就是19，反起反落那就是18。
1: 惯用站姿左脚在前，他是团

0: 右脚出发，右脚在前。而且这个幺九的周数是满的，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在2026-27的，他是拿到过两枚大跳台世界杯分站赛的银牌，积分方面呢也是处在了前四名当中。最后这一下控制的还不错，
1: 有点前顶。
0: 90.50分，裁判几乎都是打出了90分以上的成绩，179.50分。这样木村葵来一下就跃升到了榜首的位置，两位日本选手的成绩处在了第一名和第二名的位置。看来裁判对于这个难度动作呢，还是打出了比较高的得分。下一位要出发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门兹。门兹的两跳之和160.75分，比赛进行到现在，他的排名呢已经是处在了第六名的位置，在他之上的是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年有三位来自新西兰队的运动员进入到决赛的争夺。

0: 这个酒已经给的非常酷炫，应该是个酒局。
1: 看来这一轮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成绩没有办法提升，提升也是去做自己的B类动作。
0: 前两跳都没出现什么大问题，
1: 嗯，第三跳没有办法把成绩提升到80分以上了。接下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苏翊鸣的发挥，两跳之和162分。苏翊鸣已经站在起点处做好了第三跳的准备，这是他又一次来到冬奥会的赛场。
0: 苏翊鸣如果1980反转内转1980落管以后，还是具有很强的冲击力，
1: 嗯，
0: 因为他和目前排名第一的选手，他们两个动作相似，并且第一轮的有效得分非常接近。
1: 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反脚，这一轮的压力真的太大了。苏翊鸣在第三轮当中成功完成了自己酷炫的这一跳，
0: 看一下最后的落体，起跳仍然非常干净。
1: 这是一个1980非常娴熟的选手，哇，
0: 接近三周半的抓板。
1: 我们觉得他的1980其实不是一个动作的周数了，这里面有太多太多，有他这四年无数次的摔倒也好，康复也罢，今天是一个再挑战的过程。162分是他前两轮的两跳之和，第三轮的这一跳也将决定着他的排名情况。目前的场面竞争是比较激烈的，很多选手在第三轮都贡献出了高质量的发挥。

0: 现在的领奖台的位置的把守者，排名第三的是马丁，163分。这位美国选手的得分，现在两票之和是要比苏翊鸣高1分。
1: 感觉比他上一轮完成要好。
0: 80.25分，168.50分的得分，现在两票。

0: 之和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已经是非常不错的发挥了。这样马丁也就处在了全场第四名的位置。对于苏翊鸣而言，这一个赛季都在苦练着自己的1980，在场上无论是破面障碍技巧还是大跳台，他都有这个难度动作的输出。今天确实对于比赛而言压力是非常大的，
1: 有点遗憾，差了一点点。
0: 但是其实人生就是这样，我们追寻的是那个过程，可能这个结果对于苏翊鸣而言目前来说并不是非常满意的，但是他这一路的拼搏我们是非常欣赏和认可的。
1: 确实是，他也经历过伤病的困扰，
0: 没错，
1: 能够恢复到这个竞技水平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并且大跳台的项目奥运会蝉联冠军以前我没有发现过。
0: 看看沐浴良真的最后一跳，其实对他而言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庆祝模式当中了，两跳之后奠定了很高的基础，最后一跳依旧展现出了自己的水准，
1: 应该是个内转的2160吧。
0: 对于沐浴良真而言，在前两跳当中他已经收获了171.50分，在他之前呢，目前排名第一的是木村葵来179.50分。其实对于日本队而言呢，他们已经能够确保两个领奖台的位置，就要看一下两位选手现在的一个排名情况。真是放手一搏的一跳，
1: 216。虽然完成质量不好，但还是有这个难度储备。
0: 而且也在这片赛场当中把2160展现了出来。

排名呢是并没有得到一个提升。这样的话，这场比赛也就全部结束了。苏一鸣也在向其他的两位日本选手表示着恭喜。三位非常年轻的运动员今天在赛场当中是贡献出了高水准的比赛。木村葵来这位日本选手凭借最后一轮90.50分的表现，以179.50分是排在了第一名的位置，他的同胞木羽良真呢则是排名第二。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天也是顶住了压力，168.50分的成绩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对于苏翊鸣而言，今天的赛场可能会有一些遗憾，但是人生就是这样，不断的跃起，不断的降落。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苏翊鸣还是那个无悔的自由的少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室内田径锦标赛第二比赛日。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女混合四乘四百米接力，第六道出发的是荷兰队，布雷克、范德舒特、范迪鹏和萨尔贝格。第五道出发的是美国队，四棒分别是奥布莱恩特、雷凡拉斯、麦克尔罗伊和谢尔比。第四道出发的是东道主波兰队，杜钦斯基、格里奇、卡洛维斯基以及斯维泰厄塞蒂奇。第三道的是比利时队，萨库尔、汉森斯、瓦特林以及波内特。第二道出发的分别是肯尼迪、山奈安德森、法库尔哈森和利亚安德森。最内道出发的这是西班牙队，第一棒是费尔南德斯，第二棒是

塞维拉，第三棒加夏，第四棒埃瓦斯。美国队并没有派出他们四乘四百米的最强组合参与，在这届室内世锦赛上，东道主波兰队有着奖牌的实力。同时呢，作为欧洲的强队，比利时队和西班牙队也会向着金牌去发起冲击。今年呢，没有室外世锦赛，也没有奥运会，所以室内世锦赛将会是检验阵容、检验状态的关键的一次比赛。好的，比赛开始了。在最外道出发的荷兰队第一棒表现不错，荷兰队第一棒布雷克表现非常的强势，同时美国队的第一棒奥布莱恩特这个阶段在不断缩小着差距。比利时队的第一棒在第三个弯道过后，萨库尔逐渐抢到第一，现在在赛道上出现了轻微的剐蹭。前面200米比利时队冲得非常的凶，萨库尔现在保证他的领先优势，美国队现在处在他的身后。这是南德兹，西班牙选手在奋力的追赶，同时呢，东道主波兰队杜琴斯基现在在争取领奖台的位置，马上进入到交接棒的区域。呜、这下有人摔倒了，不过比赛仍在继续。比利时队现在处在第一位，美国队在他们的身后，牙买加队处在第三位。混合四乘四百米接力的棒次选择分别是男女男女。世界田联呢现在已经确定下来这样的棒次规定。比利时队的第二棒哈森斯现在的领先优势可以说确立的非常明显。牙买加队现在是处在第二位，东道主波兰队处在第三位。比利时队的第二棒哈森斯，他的领先优势似乎很难有人冲击到他的位置。哈森斯这个阶段咬牙再冲刺，完成交接棒。比利时队的第三棒是瓦特林，美国队现在掉到了第六位了。瓦特林在接棒之后，他的出发可以说非常的强势，大概30米左右的领先。进入到途中跑阶段之后呢，他没有再寻求一位的加速，而是保证自己的身位。西班牙队一度上升到排名第二的位置，但是现在又被牙买加队抢了先。牙买加队的第三棒法夫哈森，西班牙队的第三棒是大卫加西亚。大卫加西亚这时候稍稍有些放缓脚步，在他身后的波兰队卡罗列夫斯基这个阶段也是交出了接力棒，给到了斯维特厄塞蒂奇的手里。现在比利时队一马当先，现在处在第一位。比利时队最后一棒是埃伦娜·波内特，波内特在过往的世锦赛和奥运会大赛当中我们都看到过他的身影，也是比利时队四乘四百米接力和女子四乘四百米接力队的重要成员。现在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圈，比利时队处在第一位，牙买加队第二位，西班牙队第三位。西班牙队的第四棒埃瓦斯在拼命的追赶，他没有放弃，一直在追进莱亚安德森。在他们的身后是东道主波兰队，斯维特厄塞蒂奇也在拼命加速。比利时队马上就要撞线了，他们迎来了冠军。西班牙队完成超越，第二个到达。比利时队的撞线成绩3分15秒60，这是本赛季比利时队的最好成绩。西班牙队反超牙买加队3分16秒96，收获亚军。牙买加队第三个到达，3分17秒13。

让我们再次祝贺比利时队。比利时队在这一枪比赛当中啊，跑的是无可挑剔。从第一棒开始确立领先，萨库尔把接力棒给到汉森斯。瓦特林呢，第三棒跑的可以说是比较轻松，但是关键的地方在这里。美国队、荷兰队、牙买加队在这个位置上，这是有些碰撞。牙买加队也影响到了后面的对手。比利时队没问题，牙买加队和美国队完成超越了，但是牙买加队呢，当时在二三名之间，交接棒的时候出现了问题，这个是有可能会出现判罚的。在最后时刻，比利时队进入直道之后，迎来了独享的撞线时刻。身后的对手们去争二三名，而西班牙队也完成了反超。牙买加队和美国队的那次碰撞，有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判罚。这一枪比赛，这一枪真的是充满戏剧性，尤其是一二棒和二三棒交接的时候，赛前不会有人想到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来看一下分段成绩，瓦特林在第三棒的分段成绩在比利时队内最快。因为牙买加人的这个和美国人的碰撞，也让比赛结果变得充满了一些争议。但是根据我们最终拿到的比赛结果，比利时队收获冠军，3:15.60，西班牙队亚军。牙买加队因为在交接棒的时候出现犯规，所以被取消成绩。波兰队3:17.44的成绩递补，获得了一枚铜牌。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决赛。来看一下第六道，这是来自匈牙利的名将莫尔纳。第五道的是美国的选手克里斯·罗宾逊。第四道出发的是巴西的名将马修斯·利马。在第三道的是肯尼亚选手蒂内加。男子400米的决赛呢，将是分成两组进行。两组在比完之后，要去比拼一下总成绩。

第一组决赛呢，四位选手；第二组决赛也是四人。好的，比赛开始了。美国选手罗宾逊现在的领先优势比较明显，同时巴西选手马修斯利马也冲得非常凶，马上要跑过并道线。巴西选手利马和美国选手克里斯罗宾逊两人的争夺会愈加激烈，看谁能够抢到第一。罗宾逊现在跑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是匈牙利的选手莫尔纳尔，他想要确立自己的位置。同时这个阶段啊，第一组决赛必须要全力冲全力跑，这样才能够和第二组的隔空竞争当中占得有利的身位，否则容易让第二组全都给反超了。克里斯罗宾逊最后撞线成绩45秒55，因为决赛分成两组进行，所以呢，第一组跑完之后还不能够去庆祝，你要等他下一组的表现。马修斯利马是第三个通过终点线的选手。也要等待一下这一枪最后的成绩认定。这一枪比赛啊，给人的感觉有一点像速度滑冰，这组比完之后要看下一组，看最后这组的选手比赛用时。克里斯罗宾逊一直在往外道去驱赶莫尔纳尔，莫尔纳尔呢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但是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已经非常艰难了。马修斯利马也是，克里斯罗宾逊45秒55，莫尔纳尔45秒71，马修斯利马46秒17，蒂内加46秒62。除了罗宾逊之外，剩下三人的成绩呢，相对来说都缺少一点竞争力。当然，我们要看一下男子400米决赛的第二组。Bring that ass back like a boom boom boom boom. Let's welcome in lane number six. He's got a personal. 在第六道出发的，这是加拿大的选手。莫拉雷斯·威廉姆斯，第五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世界纪录的保持者麦克雷，在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44秒52。第四道的这是赛会纪录保持者、世界室内锦标赛的冠军，在2022年的贝尔格莱德最终夺冠的杰瑞米·理查兹。第三道的这是捷克的名将托马什·布拉克。这组的竞争的主要集中在阿雷斯·威廉姆斯和麦克雷的身上。比赛发枪了，麦克雷的冲击速度非常快，同时由于他在内道的优势，可以在过弯道的时候超越莫拉莱斯·威廉姆斯。弯道不断加速，马上跑过并道线。这么看的话呢，麦克雷跑的还是有点紧，当然对于莫拉莱斯·威廉姆斯来说同样也是如此。麦克雷现在遥遥领先，杰瑞米·理查兹也在莫拉莱斯·威廉姆斯的身后拼命追赶，但是加拿大选手这时候打算从

外道精英超越了，已经掰到外道了，不断加速。他最后撞线成绩44秒76，全新的赛会纪录。这个成绩简直太惊人了。要知道呢，这可是要跑两圈的室内世锦赛，一共8个弯道，时间的损失比户外要多上不少。麦克雷是45秒03，这个成绩让他排在第二位，第三位的是创造赛季最好成绩的杰瑞米·理查兹，45秒39。站上了领奖台，马莱斯·威廉姆斯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完成逆转。而美国选手克里斯·罗宾逊，他的排名掉到了第四位，45秒55，这个成绩显然还是缺乏一定的竞争力。麦克雷在去年的9月也去到了东京参加了世锦赛，同时是美国男子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他在巴黎奥运会的选拔赛上，当时呢比较可惜未能直接入选。麦克雷一度是有机会守住他的优势的，但是加拿大选手莫拉莱斯·威廉姆斯最后时刻的这个加速，在冲刺阶段可以说是步频不算特别快，但是每一步都足够大足够远。最后时刻完成超越，祝贺站上领奖台的这三位选手，莫拉莱斯·威廉姆斯、麦克雷和杰瑞米·理查兹。这组的托马什·霍拉克最终是名列所有选手的第五位，45秒70。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的比赛。土耳其选手埃尔迪斯、瑞典选手索约贝格、英国选手斯诺登、美国选手阿普尔顿，这是美国的名将，意大利选手马耶里、日本选手田中希实、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选手杰鲁托、来自西班牙的运动员马尔塔·加西亚、来自美国的运动员麦凯、杰西卡·霍尔，澳大利亚的名将，同时他也在奥运会世锦赛上有争夺金牌的实力。鲁特·塔尔，英国选手，这是澳大利亚选手林登豪尔。2024和2025年的世界室内锦标赛冠军埃塞俄比亚选手海卢。第二道出发的是意大利的名将巴托克莱蒂，在巴黎奥运会上女子万米的银牌选手。
东京田径世锦赛万米的银牌，5000米的铜牌。

0: 牌选手。最内道出发的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巴维克。
1: Wants to watch on the big
0: screen. 好的，比赛开始了。这一枪呢，除了刚才为您介绍的巴托克莱蒂，以及卫冕冠军海卢，还有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杰西卡·赫尔在巴黎奥运会上收获了女子1500米的银牌，在东京世锦赛上，又是这个项目站上领奖台收获铜牌。在南京呢，女子3000米的比赛，也就是去年的室内世锦赛，这个项目收获第三名，收获铜牌。3000米的比赛要在这个单项当中跑上7圈半，哦，有人摔倒了，选手之间有剐蹭，同时手上有一定的动作。海卢现在不在整个大集团的前排。马尔塔加西亚碰到了杰西卡·赫尔，赫尔呢碰到了海卢，海卢直接摔倒在了地面上，这样也就意味着海卢要退出争夺了。杰鲁托现在是跑在第一位，同时杰西卡·赫尔也在不断的追赶。杰西卡·赫尔这时候就是瞄着领先的身位，我看谁上来，谁上来把谁逼到外道。而现在意大利的名将巴托克莱蒂呢，跟在赫尔的身后，西班牙选手加西亚和美国选手麦凯处在第三和第四位。而麦凯呢，也要去看向他的外道，要把自己的位置往出掰一个赛道，这样方便在后程从外道完成超越和追赶。海卢现在也已经处在领先集团里面，尽管在领先集团里稍显落后，但是仍旧对领奖台有一定的可能性。杰西卡·赫尔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巴托克莱蒂的位置被超越了，巴托克莱蒂落到第二位，麦凯来到第三，埃塞俄比亚选手巴维克在第四位。马上要来到最后一圈了，杰西卡·赫尔能不能守住自己的身位呢？巴托克莱蒂在身后还在追赶他，麦凯处在第三位。杰西卡·赫尔出来领跑的位置可能有一些过早，巴托克莱蒂对他完成了超越，同时麦凯在他的身后。巴托克莱蒂现在是保持住领先的身位，进入到直道阶段，杰西卡·赫尔又要被超越了吗？巴托克莱蒂处在第一位，麦凯来到第二位，最后的撞线成绩8分57秒63。意大利的名将巴托克莱蒂修正之后成绩8分57秒64，收获金牌。美国选手麦凯8分58秒12，他反超了杰西卡·赫尔，属于新西兰名将杰西卡·赫尔的冠军没有到来，8分58秒18，这是他的铜牌成绩。他和美国的选手麦凯之间只差0.06秒。这些选手私下里彼此关系都还不错，平时会跟随同样的教练进行训练，所以他们彼此之间呢也都会非常的熟悉。再来看一下加西亚，加西亚先推了杰西卡·赫尔，赫尔呢碰了海卢，

这场裁判呢应该是罚掉了这次碰撞的始作俑者马尔塔加西亚，取消了西班牙选手的成绩，而杰西卡赫尔的成绩依然有效。赫尔这场比赛，出来领跑的位置太早了，抢领跑的位置抢得太早了。

巴托克莱蒂以及美国选手麦凯和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再来看一下最后的判罚，马尔塔加西亚因为在争抢赛道的时候推了杰西卡赫尔，赫尔呢碰到了海卢，没有罚掉赫尔，罚掉了马尔塔加西亚，这样西班牙选手被取消成绩。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撑杆跳高的决赛。世界纪录保持者、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瑞典的选手杜普兰蒂斯，5米50的高度，看看他热身吧。5米50，一般来说呢，小杜不会在这个高度上去开始他的比赛。即便是5米80，也是他在钻石联赛上一般要的开把高度。现在一跳通过了5米85，压力再次给到场内的所有人。卡拉利斯，这也是世界名将，来自希腊的运动员，看他5米95的高度插杆起跳，一次通过。他的动作速率是很快的，同时呢，力量也是他的优势。卡拉利斯在巴黎奥运会上是收获了铜牌，在东京世锦赛上是收获了一枚银牌，南京的室内世锦赛也是银牌，同时呢，他是欧洲冠军。整的高度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呢，不算太难，他可以把压力再次甩给别人。他5米95的高度干脆就是免跳，直接挑战6米，不想在前面的这些高度上呢浪费太多体能。他这场比赛

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职业生涯曾经跳出过6米17的卡拉利斯，也就是现在处在第二位的希腊运动员。卡拉利斯6米整的高度，卡杆起跳，这下有点可惜，微微蹭到横杆，基本上身体已经过去了，但是最后呢还是非常的遗憾。他的技术动作呢还有很多需要去修正的地方。澳大利亚选手马歇尔，看一下他的这一跳，他敢起。马歇尔呢，这一跳真是运气不错，6米的高度第一次试跳通过了，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5米95，第二跳选择免跳，直接挑战6米，这是逼自己一把，给自己设置一个看上去遥不可及的目标。他在波兰能够捅破这层窗户纸的话，那对于他的职业生涯之后的时间来说绝对是一种帮助。看一下卡拉利斯，毕竟职业生涯跳出过6米17，6米整的高度不算挑战，还敢起跳，漂亮通过了。他的动作呢在上引线路上可能在未来还是需要修正。对他来说呢，和杜普兰蒂斯比赛，如果说杜普兰蒂斯状态一般，他超常发挥的话是有机会。否则呢，两个人状态相同的情况下绝无可能取胜。这并不是有意的拉踩，而是杜普兰蒂斯是世界纪录保持者，甚至他的撑杆跳高能力不属于地球。看这次插杆起跳，漂亮！阿里斯跳过6米05，过得要比6米整要顺利很多。而且这次起跳呢，他的身体位置非常贴近横杆，一点空间都没有浪费。在空中可以说是做到极致。6米05跳过去之后呢，现在是排名暂时超越杜普兰蒂斯，来到第一位。来看一下澳大利亚的选手库尔蒂斯马歇尔，6米05的高度，他这场比赛已经突破个人的最好表现，他敢起跳，还是很可惜，身体高度已经够了，这样他今天最后的有效成绩是6米整，个人的 PB， 这是平了个人的最好成绩。他在布达佩斯世锦赛和东京世锦赛上都是收获铜牌，同时他此前在英联邦运动会上撑杆跳高这个项目两夺金牌。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杜普兰蒂斯，暂时排名第二，6米10，这次速度很快，插杆起跳，漂亮，真是无可挑剔。作为一个4岁在自家后院里开始撑杆跳高的孩子来说，他完成撑杆跳高动作就像是普通人跑步或者说是骑自行车那样简单。杜普兰蒂斯要挑战6米15了。

跑，保证速度，擦杆起，动作真是流畅，漂亮。六米五也是一次过。他在今年的3月12号是跳过了6米31，职业生涯第15次打破撑杆跳高的世界纪录。这样的壮举呢，让他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开始之前继续保持高效的状态。同时对于他所有的竞争对手来说，或者说对于所有他身后的追赶者来说，都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刚才下来之后呢，还和卡拉里斯开了一个玩笑，现在轮到你了。阿里斯选择不跳6米1，不跳6米15，直接跳6米2，因为他跳过过6米17，插杆起跳，哇、哦，看上去就要通过了，这真是令人兴奋的一跳。但是马上，这个兴奋又回到情绪的原点。其实他今年年初到现在也是好状态，跳出过6米17的希腊全国纪录，而且刚才那一跳对于卡拉里斯来说，他的身体腾空高度已经足够越过6米2。杜普兰蒂斯选择6米25，我不跟你在一个高度上去周旋。他敢起跳，横杆震颤了一下，但是也是一次通过。横杆似乎是听话的留在了他该在的位置上。杜普兰蒂斯以打破赛会纪录的表现，把横杆的高度升到6米25，压力再丢还给卡拉里斯。所以现在6米20的高度，卡拉里斯也只能选择放弃，他选择直接攻6米25，但这样的高度难上加难，他需要继续打磨他的技术。哇、哦，看上去身体重心已经过去了，实在是太可惜。卡拉里斯冲击6米25这个高度，看上去变成了一种可能，还是身体重心，他的身体重心几乎已经越过横杆了，就差最后一点。因为卡拉雷斯之前的这个比赛策略就是，你杜普兰蒂斯要多高我就要多高，这是最后一次尝试了，6米25的高度，他敢起跳，还是体能的消耗，体能消耗有点大。那这样，随着这次6米25的高度尝试失败，卡拉里斯今天的有效高度停留在6米05，最终还是杜普兰蒂斯收获冠军，卡拉里斯收获第二名。但是在今年的室内世锦赛上，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卡拉里斯突破6米20甚至6米25的一种可能性，他未来还会继续去冲击杜普兰蒂斯的位置。也恭喜马歇尔收获铜牌，赢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而杜普兰蒂斯仍旧是田径世界、撑杆跳高世界那个让所有人都遥不可及的目标。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六十米栏的决赛，一共八位选手进入到最终的决赛里面。第一道出发的是日本选手野本周成，第二道是西班牙的选手约皮斯，第三道出发的是法国选手费洛西安。费洛西安呢，他也有着领奖台级别的实力。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特雷卡尼安。第五道的是波兰选手斯德曼斯基。第六道的是南非的选手勒卢。第七道的是牙买加选手达马里奥普林斯。第八道意大利的选手西蒙内利。六十米栏的比赛呢，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陈元将也都是来到了波兰参赛，但是呢都是止步半决赛，想要在世界大赛上更进一步，还需要去突破内心的那道障碍，关键是战胜自己。而此前三届室内世锦赛夺得金牌的美国名将霍洛威是没有参加这一届的室内世锦赛。所以呢，谁能够站上最高领奖台，谁就将加冕新王。

比赛开始，康年出发反应不错，施特曼斯基在他身旁不断追赶，施特曼斯基逐渐确立领先优势，率先撞线。同时呢，在第二道出发的约皮斯应该也对坎尼安完成了超越。波兰选手斯特曼斯基7秒40的成绩，最终是收获金牌。之前我们就说过，男子60米栏距离变得非常的短，要求你的反应时间够快，要求你的犯错更少。约皮斯是创造西班牙国家纪录的7秒42，比斯特曼斯基是慢了0.02秒，比坎宁安快了0.01。坎宁安7秒43，千分秒位啊，比普林斯要快。他是收获了一枚铜牌，普林斯就比较遗憾了，尽管是跑出了个人的 PB， 但是呢，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这枪对于斯特曼斯基来说，是他确立自信的一枪比赛。在巴黎奥运会上有过参赛的经历，但并不能算是一个名将。欧洲室内锦标赛上，他收获的金牌可以说是让他呢能够在室内世锦赛上去冲进决赛的一次关键的比赛。欧锦赛冠军加冕室内世锦赛冠军。同时呢，这几年他一直在世界各地去积极的参赛。斯特曼斯基呢，甚至是参加了2025年的田径大满贯赛。当时呢，男子110米栏的比赛是排在第8，100米的比赛排在第6，当时是在费城站。那这项比赛

之后，未来的竞争格局会变得更加的微妙。斯特曼斯基，波兰选手，另一位西班牙的名将约皮斯，他同样也是室内世锦赛的奖牌级别的人物，同时在欧锦赛他也有去争夺冠军的能力。坎尼安在千分秒位是.421，林斯的千分秒位是.430，快了千分之九秒。在赛后，让我们继续去祝贺斯特曼斯基，看一看他的夺冠庆祝时刻。他成绩出来的那一瞬间啊，现场的观众全都欢呼了，毕竟是属于东道主的胜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60米飞人大战，女子60米的决赛。Let's welcome to the final in lane number one, a world under 20 200 meter champion from Jamaica. 第一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利斯顿。In lane number two, we welcome from the US. 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

第三道的是英国的名将阿什尔史密斯，他是非常接近去跑到七秒整的运动员之一。第四道意大利的选手多索，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打开过七秒，6秒99，世界排名是第12位。奥运冠军奥尔弗雷德，同时也是室内世锦赛的冠军，个人最好成绩也打开过七秒大关。第六道的牙买加选手史密斯，在阿尔弗雷德的右侧。第七道是卢森堡选手范德维肯，范德维肯的优势在于他的后程，5到60米的比赛他能不能发挥得出来。第八道的是波兰的名将索博达，目前还是第17位，个人最好成绩在60米也打开过7秒。圣卢西亚的阿尔弗雷德，这是巴黎奥运会上收获女子100米冠军的选手。多索在南京的室内世锦赛收获一枚银牌，同时也是欧洲冠军。多索和阿尔弗雷德的争夺会持续到最后一米吗？两人今年都跑出了6秒99，都打开了七秒大关。尽管今年呢不是田径的大赛年，但是室内世锦赛也是运动员们去保持状态、去找比赛感觉的一次非常重要的比赛。比赛开始了。多索现在处在领先的身位上，阿尔弗雷德在身后拼命追赶，希尔斯也在加速追，看最后撞线还是多索更快，7秒00。多索、阿尔弗雷德、希尔斯、利斯顿、史密斯、斯沃伯达、阿什尔史密斯、范德维肯，所有人的最后成绩都需要等待终点高速摄影机。多索7秒00，七秒整的成绩收获冠军，欧洲冠军，在2026年的室内田径世锦赛，把他上一年度的银牌换成了金色。希尔斯7秒03，赛季最好表现，收获银牌。阿尔弗雷德也是7秒03，嚯！在千分秒位上，希尔斯是0.022，阿尔弗雷德是

2025，两人只差0.003秒。利斯顿是排在第四，7秒05。所有运动员之间的差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有人的成绩都非常的接近。再来看这一枪，出发之后多索的领先优势就确立起来了。阿尔弗雷德想要再追60米的距离，已经非常的极限了。如果这是一项100米距离的比赛，还有可能看到阿尔弗雷德后程冲起来。最后，多索的躯干位置先撞线，阿尔弗雷德最后呢是没有全力压线，给了希尔斯机会。让我们祝贺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多索收获冠军，同时呢也是把去年的室内世锦赛奖牌颜色换成了金色。作为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之一的多索，在他和阿尔弗雷德的争夺当中，他是占得了上风，现在是独属于冠军的拍照时刻，独属于多索的享受时刻。60米的比赛启动反应很关键，多索在出发之后就是压制着他赛道两侧的对手。阿尔弗雷德呢抬头抬得稍晚，他还是想把决胜时刻留到后程，但这是60米的比赛，容错空间被压缩到非常极限，已经很难在最后10米甚至最后5米再完成反超了。再来看一下女子60米最后的成绩单，多索收获冠军，希尔斯亚军，阿尔弗雷德收获铜牌。好的，这一时段的田径赛事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硬件。
1: 一起来关注我们给您带来的2026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今天呢是本届亚洲锦标赛的决赛日。那么现在呢还有最后一个单项，就是由中国选手赛会的二号种子石宇奇来对阵本届亚锦赛当中男子单打最大的一匹黑马，来自于印度的阿尤什。这场比赛呢现在选手们呢已经上场了，我们一起来为石宇奇加油。身穿黄色球衣的阿尤什呢是本届比赛最大的黑马，因为在前进的道路当中呢他是一举击败了中国球员李诗峰，印尼的名将乔纳坦，在昨天的半决赛里呢更是淘汰了赛会的卫冕冠军，世界排名第一的泰国选手库拉鲁克。目前世界排名呢只有25位，但是他的这个在本届亚锦赛当中呢这一路的晋级情况呢实在是令人感到非常的意外。这名运动员呢他在2025年的美国羽毛球公开赛当中呢拿到过一枚金牌，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在世界羽联单项赛里面的唯一的一枚金牌。身材非常的高大，1.95米啊。非常漂亮的控网变速，一个假动作的放网得分。这场比赛的看点还是非常多的，因为石宇奇呢在职业生涯当中呢是取得了很多优秀的战绩，特别是在去年拿到了世锦赛的冠军之后，